0: 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的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

0: 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池里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池里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 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勇士力是老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 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

0: 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啊，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 装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7-4206.1 2 ZL2017-2-13979-6.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985.6 ZL2017-2-10086.6 90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 自由切换，
5: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

0: 也来一副勇士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

0: 下台阶卖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

0: 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3: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

0: 而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人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当暴雨来临时，
7: 这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呀？
8: 就是去营地游玩了。

0: 森林半岛是吧？
1: 他走的这条路
2: 越走越慌。
3: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3: 那个，还我。
6: 好，我来说。
7: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0: 您不看上这个，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6: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7: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

0: 了，砍了，赶紧把他给我砍了。
1: 1949年，元旦刚过，在淮河平原上某个小村落，一个农家院里传出了一阵急赤白脸的咆哮声。国民党军中的勤务兵老张、老王有点郁闷，大早上起来没饭吃不说，长官还非逼着他们把院里的一棵树给砍了。看着兄弟俩不情愿的表情，长官不耐烦地说，你们还磨蹭什么呀，我这是给你们找活路。接下来的话，老张老王不知道长官是说给他们听的还是说给自己听的。这院中有树乃矿中之木，这是一个困字，砍树去木，这困局不就解了吗？可是什么矿中之木啊，兄弟俩听不懂，他们根本就不识字也不明白。反正长官神经兮兮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让砍就砍了呗，也好砍了这棵树当柴烧，起码今天不会挨冻了。刚才这一幕应该说是淮海战役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典故了。那么那位神经兮兮的国民党将领到底是谁呢？至今都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有人说是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也有人说是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更有人直截了当说这个人就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国民党的这四大将领每个都位高权重，大名鼎鼎，但同时他们每个人也都有可能干出砍树这种不靠谱的举动来。在淮海战役中，这四个人的命运都突出了一个困字。
2: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建制徐州。徐州地处中原交通要塞，蒋介石在此地设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屏障这道南京的门户。1948年11月8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挥师猛进，将企图向西缩回徐州的黄百韬兵团10万大军堵在了徐东的碾庄区。此后不久，1948年11月15日，陈毅、邓小平率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一部攻克徐州以南的宿县，截断金浦路。
1: 战役刚刚打了10天，徐州就被孤立起来了。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心急如焚，他想设法救援，却不料赔了夫人又折兵。眼见黄百韬被围，杜聿明立刻命令蜷缩在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兵团先向东救援黄百韬兵团，再设法夺回宿县，却不料遭到了人民解放军顽强的阻击。直至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歼灭之时，援军都没能攻入碾庄区。紧接着2天之后，1948年11月24日，奉蒋介石之命，由北向南企图夺回宿县支援黄百韬的国民党机械化兵团黄维兵团，救人不成，反被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围在了徐州与蚌埠之间的双堆集。而企图从蚌埠固阵对其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也被华东野战军火速南下的2支纵队完全挡住。眼看着新年将至，杜聿明心里清楚，人民解放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
2: 杜聿明内心的恐惧感一直向上涌，东北一行令他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此时的他身患胃病、脊柱炎、肾结石等多种疾病，深受病痛折磨， 想要称病告假，却又害怕会失信于蒋介石，也担心别人会笑他胆怯避战，于是就这样以行走不便的杜聿明还是颤颤巍巍地来到了徐州这座此时人人都还沉浸在幻梦中，认为徐蚌一战定能雪东北之耻的孤城。
1: 杜聿明的猜测没错，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之后，已经开始密切着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然而关注着他的可不只是粟裕一个人，在河北平山县一个名叫西柏坡的小村落里，还有一个人因为他而彻夜难眠，谁呢？毛泽东。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毛泽东给淮海战役总监委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时间是1948年11月28日凌晨4点。在电报当中，毛泽东这样写道：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在完全解决黄维及李刘在蚌埠以北诸部之后，全军需休整一个短时期，其时间依情况决定，大约需2星期左右，然后以主力取徐州。淮海战役打响不到一个月，在偌大的战争棋盘上就只剩下了徐州这枚最后的棋子还没有被吃掉，所以挥兵直取理所当然。但战争有的时候是不能按照常理出牌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份电报上的时间，1948年11月28日凌晨4点。在写完这份指令之后，毛泽东本来都已经躺下了，可没过多一会儿他一翻身又从床上坐了起来。战役发展到现在，敌人的锐气已经被挫去了大半，徐州的敌人也就只剩下杜聿明这么一个强劲的对手了。但是这么一路打下去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西柏坡的毛泽东开始琢磨起了对手的心思。眼见着天光就要放亮，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他连问了自己三个问题：一，杜聿明会一直守在徐州吗？答案恐怕不会。现在徐州已然是一座孤岛，杜聿明不傻，他不会在那儿等死的。二，蒋介石会给徐州增援吗？答案是，显然他想，但无能为力。现在，华北的傅作义、西北的胡宗南都被牵制着，而武汉的白崇禧呢，正等着看老蒋的笑话呢。这最后一个问题也来了，蒋介石很可能让杜聿明撤，如果杜聿明要撤，走哪儿呢？两条路，徐蚌路此时已经被彻底切断，往东走，两淮地区解放军的力量薄弱；往西走，很可能朝着国民党华中剿总靠拢。两条路杜聿明都可以走，而且站在国民党军的角度上看，这两条路都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回答完这三个问题，毛泽东一封急电指示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注意，杜聿明恐怕要36计走为上了。虽说徐州地势平坦，易攻难守，但毕竟是一座不小的城市。杜聿明手下的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以及孙元良兵团都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军，尤其是邱清泉的国民党第二兵团下辖20万人，全美械装备，是蒋介石的嫡系兵团，如果任凭他们以城市为依托拉开阵仗，这将是一场险恶的攻坚。粟裕所考虑的也正是杜聿明所

0: 顾虑的。在杜聿明的心里，徐州毕竟是大本营，是走还是守呢？他的心里更倾向于守住他，但是架不住有人想让他赶紧走。就在粟裕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时，杜聿明也被一个电话叫去了南京。南京，国民党总统府。1948年11月28日这天，蒋介石召开了高级将领作战会议，主题：杜聿明率部放弃徐州，南下解救黄维兵团。听罢，本来就患有脊椎炎的杜聿明更觉背后一凉，这冷汗可就下来了。想当初，黄维就是被派去解救黄百韬的围困，没成想自己也陷入了包围圈。现在眼见着国民党这支王牌的全机械化兵团要覆灭，蒋介石真是舍不得。可是算一算，手里能听话的人也只有让杜聿明这个救火大队长倾巢出动，率领徐州剿总的三个兵团去解围了。于是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作战厅厅长郭汝瑰通报了计划，建议徐州主力往东南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会师，之后北上以解黄维之困。听完了这个计划，杜聿明坐不住了。徐州东面水网交织，大兵团撤退，如果往东走那就是自寻死路。可当时杜聿明没有着急表态，而是上前请求蒋介石到旁边的小厅里私下聊一聊。因为当时杜聿明隐约觉得，当着众人的面，尤其是当着这个郭汝瑰厅长的面，有些话不便多说。在这个小客厅里，杜聿明否定了郭汝瑰的撤退路线。尽管蒋介石信任他，可杜聿明早就开始怀疑起了这个郭汝瑰。郭汝瑰的方案是往东，这样大兵团会被水网死死地卡住，而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的方案是徐州往西，经永城到达蒙城、阜阳，再依托淮河，从外围将包围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再包围起来，与黄维里应外合，将其吃掉。不愧是杜聿明，这招果然狠，蒋介石一口答应下来，杜聿明的心这才放下了一半。但是对于刚才所汇报的事情，杜聿明请求蒋介石不要拿到会上去说。回到徐州后，杜聿明连夜开会，要求对撤退一事严格保密，以避免惊动民众引起慌乱。继而他又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位仔细的谋划，最终定下了以小心翼翼的滚筒式前进法撤出徐州。
1: 淮海大地上即刻掀起了一阵脚板子追赶车轮子的追击狂潮。自1948年12月1日起，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下达了死命令，追击部队连续三天不休息不停歇，以平行、围追、堵截三种方式，不惜一切代价，目标追上杜聿明。
0: 陈官庄，1948年12月3日，就在行进到离永城不到20公里的这个小村庄时，蒋介石一封火急火燎的空投信拦住了杜聿明的去路。本来想歇歇脚，看完了指示再整装待发的杜聿明放下这封信，他是一步都迈不动了。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蒋介石是一口答应了杜聿明的作战计划的，刚刚过了5天，蒋介石的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信中他大骂杜聿明，你这么一路向着永城前进，难道是想坐视黄维兵团覆灭吗？我们就要亡国亡种了，你赶紧给我放清醒点，改道往南，直接击破黄维的包围圈。在最后还冷冰冰地抛出一句，勿再做避战迂回之举。这封信就如同一记莫名其妙的巴掌，抽得杜聿明分不清的东西南。

0: 为什么叫做好心当做驴肝肺？当时不是说的好好的吗？他从西边绕过包围圈，再会同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一起去增援黄维，结果却被当头痛批成了避战迂回之举。此时杜聿明的思绪是彻底凌乱了。再看看身边，整个兵团从徐州撤出，一路狂奔，现在已经是灰头土脸的。先休整休整吧，他也需要静一静，想一想，只等天明之后再上路。可究竟上哪条路呢？哪条路都不用去了。杜聿明休息的这一天，也是白送给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一天。当杜聿明再想整装进发时，抱歉，队伍已经被包围了。
1: 1948年12月4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奋力合围，迅即将杜聿明率领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包围在陈官庄地区。被包围后，关于是否坚持原路线而突围一事，杜聿明与他的三名将领意见不一。举棋不定的杜聿明顾蒋介石的意愿，倾向于先冷静思考形势再做突围，但怎奈有人等不及了。1948年12月6日晚，孙元良率兵团趁夜晚擅自突围，而包围圈外的粟裕怕的就是敌人突围，早早做好了防御准备。结果孙元良全兵团四个师32000人，在解放军两面火力的夹击之下，仅仅2个小时就全军崩溃，孙元良落荒逃跑。1948年12月13日，经过10余天的拼死压缩，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刘伯承下达了对黄维兵团的总攻令。经过3天血战，1948年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全歼，司令官黄维被俘。
0: 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赢得了胜利，而杜聿明呢，则再次凌乱突围会合，刚刚打好的算盘一闪念就失去了全部意义，谁都不敢再提妄动。20万士兵，国民党徐州剿总的家底儿就这么孤零零地守在陈官庄，而包围圈外已经是杀声四起。然而就在粟裕准备好了一切，将要向包围圈内发动总攻的时候，中央军委这边突然喊停了。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档案。这是1948年12月16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发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一封电报：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10天左右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古人云：打仗讲究一鼓作气。现在人民解放军正是士气高涨的时候，大家不累啊，为什么要休息呢？接着往下看，向杜秋里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作，此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3-5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一鼓作气是没错，但是兵家还讲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此刻的淮海战役战场上，毛泽东正是打算围而不打，给杜聿明上演一出攻心计。
2: 国军的战士们，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卖命了。
0: 国军的战士们，过来投诚吧，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我们这里有大个的白面馒头，有肉包子，还有猪肉炖粉条子。陈官庄外喊杀声是停止了，但接踵而至的召唤更戳人心窝子。每天到了傍晚，解放军的大喇叭就直接杵在了国民党守军的阵地前沿，不停地喊话。包围圈内无论官兵口水横飞，才下舌尖又上心头。12月末，徐淮大地上风雪交加，蒋介石所承诺的粮食空投彻底变成了 空投。国民党军两个兵团20多万人，从河西州到沙战马，从主皮带到挖草根，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从最初的一个两个，后来7个8个，继而是整排整连成建制的跑到了对面解放军所支起来的投诚官兵招待所里缴械投降。可杜聿明不以为然，他向部下训话说，我军偶有空投尚且如此，共军连飞机都没有，他们的几十万人也得吃饭，只有更难熬的份儿。所以不要轻信共军的蛊惑，他们不可能有粮食，只能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解放军的确没有大飞机，但是他们有人民的小推车。
1: 此时的徐淮大地上，一排排小推车组成的宋粮大队源源不断地向前线涌来。淮海一战，江北无大战。毛泽东这一句豪情动员，激励数十万民工百姓单四湖江日夜兼程地从山东、从河南，甚至从更远的地方赶来，运送物资支援前线。战后据不完全统计，淮海战役中老百姓为解放军送到前线的粮食达到了空前的12万余吨，衣物、布鞋、棉被等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0: 此时的杜聿明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解放战争时期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军有三怕：一怕解放军挖沟，二怕解放军喊话，三怕解放军自制的土兵器。至于挖沟土兵器，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介绍过了，那这威力不输枪炮的喊话怎么可能放得过杜聿明呢？
2: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作为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948年12月17日由毛泽东亲笔拟定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自从对杜聿明集团实施围而不打的战略后，这篇讲话每隔一天播放一次，杜聿明的心都要被喊碎了。此时对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杜聿明一点主意都没有，士兵们已无力再战，增援更是彻底无望。国府的元旦文告他也听了，蒋介石自身难保，发往前线的指令永远是那7个字，坚持最后5分钟。杜聿明心中暗自骂道，对面共军给我发过来的东西都比你委员长强得多。这就是杜聿明所说的共军发过来的东西。也是在元旦这天，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指派信使递过来了这封劝降信，里面是这么写的：杜聿明将军、邱清泉、李弥司令，近来天后转寒，风雪交加，飞机绝迹，贵部军官士兵露宿郊野，以青苗树根充实，士气沮丧，不仅携械来归者日众，皆有倒转枪头杀死反动长官、弃暗投明者。先生如再固执己见，压迫士兵做顽强抵抗，内部实行兵谏之革命行动将接踵而起，特再做忠告，希望你们立即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只要能如此做，我军当可保证汝等及全体官兵的私人生命财产安全。落款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 粟裕，49年元旦，整封信说得再情再理，而且给三位长官留足了面子。杜聿明多少有些心动，他想听一听邱清泉和李弥的意见。

0: 1949年1月6日15:30，华东野战军指挥部下达命令，全歼杜聿明，总攻就此打响。
1: 报！
2: 这场大战，华东野战军一改此前沿沟壕小心逐村的推进，而是大刀阔斧穿插分割，直捣敌阵中心地带。虽说急了眼的蒋介石派出百余架飞机来轰炸，但已经完全扭转不了地面上的颓势。三天之后，1949年1月9日，杜聿明集团全体放弃抵抗。
0: 陈官庄战役告捷的第二天，华东野战军抓到了一名奇怪的俘虏，此人自称叫高文明，是一名军需官。可不对劲儿的是，一个小小的军需官手戴着进口名表，贴身的口袋里头还搜出来了派克金笔。在仔细的盘问之下，此人的回答更是漏洞百出，彻底说乱了。最后，这位留着一字胡须的中年军人只得长叹一声，好了好了，我不是什么军需官，我就是杜聿明。而与杜聿明同时潜逃的邱清泉，在突围逃跑的时候突然精神错乱，他嘴里高喊着杀呀，歼灭共军，然后端着枪冲入乱军之中。这个时候，国民党内人称邱疯子的这位司令官真的疯了。事后在清理战场的时候，人们发现邱清泉已经被解放军乱枪打死。
2: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战争样式最复杂的一场战役。经此之战，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指日可待。然而战后，身为当年淮海战役总前委之一的刘伯承却很少再提及这场中原逐鹿。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不记得自己当年的指挥有多高明了，我只记得战争结束后，我时常梦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拉着我的手跟我要孩子。在淮海战役近14万伤亡失踪的解放军战士中，只有一小部分生前留下了照片和姓名，而更多无名烈士的英灵则同他们一起永久长眠在了这片徐淮大地上。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实在是跑不动了。

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

0: 境界。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3: 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十年，一座新城能长成什么模样？
1: 今天我们看到，就不是初建功效了，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布局和规模。
2: 城市副中心十年间经济总量实现翻番，
3: 通州的 GDP 增速是位于我们北京市全市第一。
0: 总部企业为何纷纷向东而来？
2: 在我们这里，总部企业26家，央国企及子公司呢，达到了232家。
0: 绿色生态如何成为副中心最亮底色？
4: 高院公园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
0: 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加速集聚，百姓获得感究竟提升了多少？
5: 这个手术也比较成功，人员的服务各方面的医疗水平我们很满意。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周年，十年筑新城，阔步向未来。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6: 各位好，欢迎收看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刘佳。2026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十年耕耘，一座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城市框架全面拉开。那么今天呢，我们用权威数据来共同见证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蝶变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0: 十年筑城，一路向新，北京城市副中心拔节生长，一座现代化新城加速崛起，运河商务区正成为副中心最具活力的发展热土。
2: 欢迎大家来到运河商务区。那么我们运河商务区呢，位于这个百里长安街的东端，千年大运河的北首。我们运河商务区有北京市独一份的自然景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五河交汇处有5条河流在此处自然的集聚。
0: 这里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也承载副中心两区建设重任，区位优势持续释放，打造面向未来的发展新空间。
2: 我们的总规划面积是7.82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达到了1379万平方米，包括我们的北部的新城金融园区啊，我们中部的核心启动区，还有南部片区通州站及周边的区域。
0: 从总部经济到现代金融，从商务办公到高端服务，产业集群加快形成，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在这里扎根。

0: 成长。
1: 今年以来啊，我们运河商务区也是依托十五开局的形式呢，乘势而上。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呢，我们运河商务区啊累计的注册企业已经达到了20289家，占到了全区的7.5%，累计的注册资本金呢3258.5亿元，占全区的14.1%。在我们这里啊，已集聚有总部企业26家，央国企及子公司呢达到了232家，金融企业182家，国高新企业162家。
0: 从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楼宇，到一项项持续刷新的发展数据，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2021年以来，北京市统计局持续开展城市副中心统计监测，以数据见证蜕变，共同回望10年建设成效。这10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规模与增速双提升。2025年，城市副中心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38.8亿元，10年间经济总量实现翻番，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6.7%，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0: 产业向新而行，发展向高而攀，一个更具创新力、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加快形成。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1766.2亿元，较2016年增长1.7倍。汽车制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领域发展较快。
1: 围绕科技创新、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3+1主导功能，大力发展与之相匹配的重点行业，主导产业增加值合计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7%，比2016年提升6.3个百分点。北京绿色交易所、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等金融机构先后落地通州，金融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8.5%，较2016年提高3.4个百分点，成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快速发展，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6年的0.4%提高到4.4%。
0: 10年蝶变，既写在数据里，更写在百姓的获得感里。
2: 当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已进入10年成型、提质跃升的关键阶段。为了解居民对10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评价及感受，对未来建设的关注与期待，北京市统计局与通州区统计局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10年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及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城市副中心10年建设成效广受认可，满意度高达96.8%，多领域建设成效显著，高质量发展深入人心。
3: 我们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刘李红。刘教授你好。
4: 主持人好。
3: 还请到了媒体评论员张斌老师。张斌老师你好。
5: 你好刘教。
3: 其实北京城市副中心启动至今已经走过了10年，可以说这10年的一个功能承接，首先得问一下刘教授，他对于优化首都的空间格局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呢？
4: 您刚刚这个问题里面有2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功能承接，一个是空间结构。回溯到我们2014年的时候呢，总书记在北京视察的时候，基于北京当时的大城市病，他当时说了一段话，他说北京的大城市病啊，从表面上来看是人口过多带来的，其实本质是因为功能太多了，所以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空间尺度内，我们要适度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说这是大禹治水的智慧。之后呢，又提出来说我们要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作为北京的新两翼，他们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要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的承载地。刚刚我们视频中的数据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10年间呢，副中心它的平均的增速是6.7%。比北京的平均增速是高了1.2个百分比。2025年，通州的 GDP 增速是位于我们北京市全市第一，然后企业的规模总量是位于全市的第三。这些数据都说明了副中心现在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5: 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来讲呢，这么10年来，我至少以我的感受啊，应该说这个整体的城市布局还是得到了一个非常科学的规划的，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简单来讲吧，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投资于物，那你交通行不行？啊，医院有没有？

0: 对吧？科研设施多不多？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写字楼够不够？这叫硬件。那投资于人其实就是软件嘛，软件指的就是教育啊、医疗啊，包括你的公共服务啊、市政服务啊，能不能跟得上？
1: 嗯，
0: 也就是说，硬件去筑一个城，软件去聚人气儿，这其实是我们副中心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理念。那么十年之后，今天我们看到这种相应的布局和前瞻性的规划，都不是初见功效了，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布局和规模。
1: 嗯，
0: 而且它未来和这个北三线等等联通，还能带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1: 嗯，
0: 我觉得所以它在整个城市布局中应该说意义非常大。
2: 大家知道十年前呢，通州的发展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植树失衡非常严重，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产业，没有公共服务，没有非常高端的这种商业体。啊，当时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显示当时通州区的居住人口是就业人口的9倍多。
1: 哦，
2: 所以大家上班经常面临着是上班出不去，下班回不来的这种潮汐式的拥堵现象。
1: 嗯，
2: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现在通州的产业发展基础特别好
1: 啊，
2: 文旅、金融，还有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呢，都处于一个迅速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0: 刚才其实短片里我们那个采访有一个数字还是挺触动我的，就是96.8。
1: 嗯，
0: 这96.8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效的满意度。
1: 对，
0: 那这个数字相对来讲，应该说还是能够直观的反映出我们城市副中心建设到底取得没取得成效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标准。我们三个可以从宏观上说说副中心建设，那真正做评判的还是我们在这工作和生活的这些居民，我觉得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啊。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答应不答应，群众高兴不高兴，这才是我们检验这个高质量发展是不是成功的一个标准。
1: 在15规划中提出，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实现千年运河城花园副中心，要建成绿色城市、森林城市。而就在不久前呢，北京城市副中心啊就新开放了一处特别的公园，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今年5月1日，北京开放了一处特别的公园，跟上体验官，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怎么是在高架桥上啊？没错，这就是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的高线公园。
4: 我身后呢，就是咱们六环高线公园启动段，叫京华福满园福源段。这个段呢，是利用通州的老东六环按城市更新的理念改造而成的一个半空中的慢行长廊。随着副中心的规划落地呢，将六环路改造成为六环入地隧道工程。这个工程呢，是在去年的4月20号通车。
3: 原来的老六环如今建成了空中的高线公园，交通、景观与功能无缝衔接，让市民在运动休闲中俯瞰副中心的城市风貌与历史变迁。
5: 那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吧。
4: 好，大家往前走。
5: 啊，高度多少？
4: 6到11米不等。
5: 走上来之后啊，就发现到处都是福字啊。
4: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为什么叫做京华福满园高线公园启动段最核心的亮点，就是我身后这几组福文化生肖艺术装置，底下带钢架呢，就是93阅兵的设施活化利用作为基础，这也体现出中国人的一个家国情怀在里面。有国才有家，国家的幸福强大才是承载着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通州的老东六环，原来的26米宽路基啊，双向四车道，现在已经改造成为咱们慢行的4道系统，有骑行道、跑步道、漫步道和观光道。结合这4道系统周边呢，会有一些景观设施绿化、特色驿站，给大家提供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
3: 这里的驿站设施都是请艺术家精心设计打造的，大蹦床、滑梯、林下茶室、小云朵驿站，创造全龄友好空间，孩子玩乐，大人休闲锻炼，尽享城市绿意。
4: 六环高线公园全长是14公里啊，北起路苑北大街，南到京哈高速。我们这次启动段呢是1.7公里，也就是整个区域的1/10左右。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五一前开放，也正好是咱们副中心建设10周年这个关键节点上。六环高线公园呢，在2030年5月份全线建成，到时候给大家呈现出更加完整、更加精彩的城市空间的一个体验。
5: 哎，我们都非常期待，还有4年的时间。
4: 是。
3: 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建设，绿色城市、森林城市的愿景正在形成。如今，通州区森林覆盖率达到34.6%，绿化覆盖率达到49%，成为北京市首个平原地区国家森林城市。十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态画卷徐徐铺展，良好的人居环境获得了市民的广泛认可。
6: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产生系列积极影响，被访者感受最明显的为生态环境更加优质，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和交通出行更加便捷，分别占比77.6%、65.4%和61%。生态环境建设方面，87.9%的被访者认为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连片成景，公园立地惠及百姓，成效显著。52.5%的被访者认为获评国家森林城市，同步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成效显著。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刚才我们片子里看到的这个高县公园，我很幸运啊，刚开园不久我就去看了看，而且是非常有色彩缤纷的一个公园。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副中心从一开始规划到如今，一直非常看重绿色生态的建设。
2: 2016年就提到要把副中心打造成为一个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和智慧城市。2017年呢，又提出来副中心的规划、建设、管理呢，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和高点定位的一些要求，要把副中心建设成为一个蓝绿交织、水城共融、清新明亮的这么一个生态城市。可以说这个绿色是贯穿于副中心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全过程的，然后副中心也是把绿色发展的理念呢贯彻落实到它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绿色的建筑、绿色的交通、绿色的产业、绿色的金融呀等等啊，都是在其中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些呈现的。
1: 其实我就住通州，
0: 对，
1: 而且我说说我的一个感受啊，这几年的变化。过去呢，我是只去大运河森林公园玩，到了那儿之后呢，一定要骑那种车子，环着那个大运河，然后看到这个绿植很美。现在呢，选择更多了，不光是有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还有这个绿心公园，以及这种高县公园，它都是非常有特色，而且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只要这些公园一宣布开始了。人气特别旺，北京的各个区居住的朋友其实都想去看一看现在的副中心、现在的通州它的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理念。我觉得这就是依托自然优势非常具体的一个体现啊。
0: 对，你看从2025年的相关统计部门的调查，应该说无论是从这种交通设施啊，还是这种宜居程度啊，还是从这种绿色发展啊，应该说满意度都是非常高的。你去看这个具体数据啊，基本上都是80%到90%的，也就绝大多数人对这个发展还是很满意的。因为你看刚才那，咱们就拿这高县公园来说啊，高县公园本身它是一段废弃的这个六环路，它入地之后呢，它这高架桥就没用了。说实话，你就即便把它拆了，要不要成本？
1: 对，
0: 对吧？哎，和相关的这样一个对环境的影响等等。你看我们现在等于是把它这种变废为宝，变成一个能在空中俯瞰通州的、俯瞰运河的这样一个油气的圣地，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所以你看，今天你在这高县公园，它你就完全能够一览整个通州的绿色发展的一个成绩。
2: 就您刚刚提到，就是副中心的绿色发展，本身绿色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之一。
1: 对，
2: 咱们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它跟西方的高质量发展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先发展后治理，就我们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兼顾了跟自然生态这种和谐共生。现在我们学术圈啊，以前是我们研究 TOD 啊，就是说企业区位选址的时候呢，它对轨道啊这样子的交通区位是非常有强需求的。
1: 是，
2: 但是现在呢又增加了一个因素啊，
1: 叫什么？
2: 就是 EOD， 生态导向的城市发展。就是一般一个城市如果它的一个生态的承载力、生态的空间都比较好的话，那它对企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的。就 EOD 就是说这个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区，它的地价会比较高，所以我们一般说沿着这个生态空间去布局一些产业空间。现在又在提倡这么一种理念。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我觉得还是要兼顾安全。副中心它就非常具有前瞻性啊，为了确保它好不容易发展起来这个产业的安全问题啊，它前瞻性的布局了一些基础设施啊，还有发展海绵城市，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极端天

0: 气啊，提高这个城市对极端天气的一个适应性，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确实，城市发展的最终要落到百姓幸福上。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去北京城市副中心落地最早、体量最大的三甲综合医院去看一看。
2: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罗成华主任正在做腹膜后肿瘤外科手术。患者来自吉林省，这是他们第一次来通州。
3: 家属已经手术完了，这个手术比较成功，人员的服务各方面的医疗水平我们很满意。我是吉林东北的，当时有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吧，家属就通过网络啊察觉到北京通州有一个专科的医院，所以我们这慕名而来。本来听说通州也要偏僻嘛，但通过这一次来看，人文地貌好多东西呢已经达到我们预期的想法了。
2: 作为城市副中心重点引入的国家级医疗资源，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2021年正式启航，依托三大院士团队，打造急诊、急救、肿瘤、医产结合高地。
4: 通州院区是按照一个综合医院的院区的设置的，所以从门诊还有病房呢，整体上来讲它的学科是齐全的，这样才能为周边的老百姓提供服务。对城市副中心的这10年呢，其实也是我们通州院区快速发展的10年。从开始的通州院区启用的600张床，到现在呢，我们编制床位是1000张，编制床位已经超过了西直门院区啊，西直门的编制床位是914张，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通州院区已经成为了我们人民医院的最大的一个院区，啊，那么从我们整个接诊的病人患者上来看呢，从2025年呢，全年我们的门诊量50万，5.4万的住院患者，啊，手术量呢超过了2.2万，常年的住院率达到90%以上。
2: 从一张蓝图到区域医疗高地，诊疗需求的数据背后，不仅是医院的发展跨越，更映照出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共服务承载能力的全面提升。
4: 当年我们开通州院区的时候，其实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疏解北京市核心区，起到一个疏解的作用。我们到目前为止，每年的门诊量有50万，住院患者一直是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住院患者的77%都是外地患者，而门诊患者里面呢，有54%的患者呢是外地的患者啊。那这些患者其实原本都可能是回到这个城区里面去就医的，那现在都在这里就完成了他整个的就医的流程。
2: 医疗资源的集聚不仅带来了服务能力提升，也催生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发展业态，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 从我们最开始2016年到这儿的时候，那这个院区的周边呢还都是一些农村，很少有一些建筑。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按照通州区政府的以及北京市市政府的顶层的设计，这个地方是要打造一个文化健康小镇。从我们最院区北边的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啊，到养老院，到我们通州院区啊，再到南边的啊，我们中关村医疗产业园啊，还有上百家的啊医疗相关的公司都落地在了我们火线镇，所以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初具产学研、医疗护理康复一体化的全链条的产业都在通州火线镇落地了，所以其实变化还是非常的大。
2: 10年来，一批优质教育、医疗、文化资源加速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扩容提质。
5: 稳就业促增收，城市副中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年的34097元提高到2025年的60965元，年均名义增长6%，高于全市平均水平0.6%。同时，城市副中心引入了一批市级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正式投用，北大人民医院、友谊医院、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相继开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和中医诊疗实现全覆盖，公共文化体系不断完善，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文化设施建成投用，博物馆之城建设稳步推进。
2: 从功能承载到品质提升，从城市建设到民生改善，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正以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托举起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数据记录发展成效，民生配套的提升有目共睹。
1: 公共服务方面，79.8%的被访者认为友谊医院、安贞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等综合三甲医院入驻开诊的成效最为明显。2025年通州区就医便利性调查数据显示，超90%被访者认为在通州区的医院就医流程总体较为便利。此外，副中心在教育资源引进、文体设施完善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北京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通州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实现3年连续提升，副中心城市配套功能日趋完备，民生福祉显著提升。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今天我们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10年来的发展变化，想问一下二位，就是10年来副中心的这种民生方面有哪些系统性的一些改善和提升？
3: 那么对于我们的市民来说，我觉得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宜居啊、生态啊、韧性啊这些领域。尤其是在宜居方面，大家最关注的是公共服务怎么样，
2: 对
3: 啊，我们的住房怎么样，我们的商业怎么样，我们的文化空间怎么样。那么首先我觉得最明显就是公共服务方面，大家最关心的是就医就学的问题。10年来看，现在副中心的这个三级医院从2家增加到了7家，通州的商业综合体呢，现在已经形成了11家，在建的有14家。就以前大家通州区的居民们要周六日要去逛街，往往要跑到朝阳区或中心城区，去逛街，这样子呢，其实获得感也是比较低的。但现在呢，有了湾里啊这样的一些大项目，所以大家会感觉到便利了非常多。
2: 而且我上周才去完湾里，
3: 对，
2: 然后呢，一是遛娃，再一个呢，我也是采访了一下湾里的一些负责人，他跟我说，现在京津冀有很多朋友会来到环球影城，
3: 是
2: 先玩一天，玩一天之后住一宿。住下来之后再消费购物，他甚至说整个在通州三大文化建设呀，然后湾里呀、环球影城啊，基本上就能满足他的一个短途的一个旅行的需求了。
3: 对，现在通州的整个的交通可达性可以说是非常棒的。从轨道的这个条数来看，2016年它其实只有1条轨道交通，但现在有6条轨道交通。公交方面呢，它在核心区的这个公交的站点的覆盖率能达到95%，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是通州北三线。现在呢，通州和北三线的断头路基本上是已经互联互通了啊，有12条跨域的公路。此外呢，平谷线啊开通之后呢，北三线的居民到北京来上班，尤其到通州只需要9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实现了，对，大大提升了通勤效率。大家知道我们今年出台的现代化首都住圈空间协同规划里面，第一个圈层就是通勤圈，对，通勤圈它其实是一个止住平衡的概念。这个止住平衡不仅仅是说空间上直和住要在一起，更多是通过这种交通设施的建设，让大家的通勤时间压缩到合理的这个通勤时间范围内。
4: 对，民生呢就是衣食住行四件事儿，这个衣不是过去衣服的衣了，是吧？今天你这个买个衣服哈，哎，穿得漂亮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个衣指的医疗的衣。刚才采访里的数据，不管是这种就医的满意度，还是觉得带给民生最大的改善。你比如通州的居民对于这种北大医院、安贞医院啊等等啊，这些医院入住开诊，认为成效是最明显的。那么接近80%的民众认为，哎，这个医院带来的变化或者便利是非常大的。另外，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通州的医院的就医流程是非常便利。所以我们说啊，通州现在生活在这人为什么感觉到很舒适？它满足了一个现代化生态城市的基本上所有的功能。所以这种理念其实10年的发展，我们看到已经是显现出极大的一个效果了。所以国际一流的宜居之都，从北京副中心的建设，我们看到我们的城市完全达到了这个标准。这就不禁让我想起了10几年前我在参加世博会的报道的时候，一进世博会的大门，当年的主题特别大字映入眼帘，
2: 什么？
4: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5: 哎呦，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各类休闲公园也越来越多了。你看现在就是像运河游船加了实景演出常年开展，我去了之后 感觉特别震撼。
6: 我三年级了，那边有一个大运河，那个公园我去了，每天一到晚上，树上面会有灯光照下来，照的河水一会儿紫一会儿蓝的，非常美丽。周末的时候，我会和爸爸妈妈一块儿到那边位置去搭帐篷。
7: 作为一名家长，我对副中心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他的教育越来越好。最近这些年来呢，副中心有多所名校落地，副中心的孩子们呢，就是不用去跨区求学，然后社区周边的配套亲子活动生活也越来越的方便。
8: 从打出生就在通州吧，将近60年吧，从今天来讲就是说天翻地覆的变化，条条大路都那么平坦。咱们现在从咱这通州这儿坐火车到唐山1小时，当天就打来回了。
9: 2013年搬到通州的，我当时选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京津冀商务圈，这是个居中的地方，而且我对通州也反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好感。政府好多很关注你，就是你这个到底做得好不好，哎，到底这个在哪儿有困难啥的，老在那协助。未来我希望通州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哎，人气呢会越来越旺，让大伙来这儿，不管是做生意的、生活的，都充分的能享受到这儿的发展的红利。
10: 我选择在副中心扎根呢，最看重的是这儿的产业活力。然后这10年，我们也都能感受到副中心的新兴产业也是越来越聚集，优质的就业岗位也是持续增多。我们不用非得跑到中心城区就能实现就近就业。希望副中心能发展得越来越好，给我们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能跟副中心城市一起实现共同成长。
11: 作为一名2022年选择来到通州，如今已经在这里落户的新通州人，我当时是被通州区作为一个城市副中心的发展规划所吸引。今年是我在通州的4年了。我们家最近也修了一个三甲医院，在周末我们也有机会去环球影城去玩耍，然后海城海洋公园也在建设中，随处可见公园和水系、绿色栈道，整体的生活节奏是松弛且惬意的。我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也对通州的下一个10年充满期待。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8: 一堵旧墙。

0: 横财困住人心，
1: 钱你砸出来的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
0: 还是陷阱，
2: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当暴雨来临时，
3: 这营地办游是什么？
4: 就是去营地游欢乐。
5: 不好吗，外婆？
6: 哎呀，妈，
3: 好，那我们去哪儿吗？
7: 森林半岛是吧？
8: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9: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3: 那这个还我。
2: 好，我来说。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 你看看这个，咱们这个不是行程是7天，
12: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经历过西南季风渐起、雨水渐落的夏天，沟壑纵横、高低错落、绿意奔腾的云南大地，渐次进入俊美旺盛生长的时节。从夏的尾巴进入秋季，这是唯一一个被云南人玩笑称不怕死的季节，而且仅仅是因为吃。山的味道浓浓地包裹在成千上万朵菌花里，穿越森林、田野，跳脱地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带着一种鲜得令人词穷又各自大相径庭的山珍味道，让山里长大的云南人容易洒脱地忘掉也许美味如玫瑰，可能带刺，伤人匪浅。立秋，在云南横断山脉的密林中，在蓬松的腐殖土下，在高原的红土地里，悄悄隐居着800多种可以食用的野生菌，年年诱惑着吃货的舌尖，拨动着人们关于山珍的美好想象。它们几乎占据了中国食用菌类的80%以上，差一点就占到世界食用菌类的50%。一到8、9月就牢牢地抓住云南人的胃。松茸、干巴菌、鸡枞、牛肝菌，渐次伸出懒腰，呼吸憋足了2个季节的空气，在潮湿的森林中萌萌地冒了出来。藏民欺凌裴楚敏锐地触摸到了这片绿意浓浓的大地下萌动着的美味。滇西北高原上的香格里拉是很多人追寻的梦中仙境，而鲜为人知的是，松茸是这片仙境中隐藏着的绝味美食。20多年前，香格里拉的松茸只是一种默默无闻的杂菌，在短短几10年间却实现逆袭，走出大山，征服了无数老饕挑剔的味蕾。
1: 这是我们珍贵的客人来了，就请他们吃了吧。
0: 松茸一直是藏民欺凌裴楚一家钟爱的美食，这种对环境非常挑剔的菌类，只愿意在原始稀疏、空气清新的森林中自由生长，与树龄50年以上、70年以下的松树隶属共生。加上松茸的生长期很短，要想让家人们尝到1年1度松茸的美妙滋味，欺凌裴楚就必须与时间赛跑。立秋刚过，在几场雨水的滋润后，犹如精灵般的松茸接二连三从蓬松的叶堆里悄悄探出脑袋，释放着鲜爽的独特香气。它们从菌丝长成菌根，不仅要保持自然纯净的环境，还要耗费5、6年的时间。然而从探出脑袋到成熟只需要7天的时间，要采摘到适口完美的松茸仅仅只有3天的黄金时光。逾期未采，它就会迅速衰老腐化，在散播出数亿个孢子后消失不见。欺凌裴楚深知这些精灵的习性，从小跟随父辈在山里寻找松茸，早已熟知菌窝的藏身之处。40多年来采摘松茸的经验，也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而松茸鲜爽的味道也会指引着他灵敏的嗅觉。这些柔软的树叶是欺凌裴楚保鲜松茸的秘诀，他们会小心地呵护和锁住这些精灵的香味和鲜爽，采完后还要把菌坑掩埋填好，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等待来年再采。这朵松茸的旅途从欺凌裴楚的手掌启程，它也许会跨越山川 飞越江海，在遥远未知的地方，在众多时刻的期待中，找到自己的完美归宿。松茸收获的季节，采摘高手七零培楚几乎每天都收获满满，不仅能满足家人的胃口，还能给家里带来一笔不错的收入。从立秋或更早一点开始，每到下午四点左右，收购松茸的商家会准时出现在村口。
2: 人家
0: 七零培楚把大部分松茸都卖了，剩下一些要拿回去与家人朋友分享。好友郭君华心领神会，抓来自家放养的尼西土鸡，打算做一道松茸炖鸡。这是香格里拉的一道特色美食。高原的空气里弥漫着秋天的凉意，此时一锅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松茸炖鸡，是对所有人的犒劳和慰藉。松茸的鲜是任何调料也调不出来的。七零培楚说，它的鲜度是味精的几十倍。无论是炖汤还是与肉搭配，看上去土里土气的松茸，可以让平凡的食物都变得仙气飘飘。清洗、刮泥，以水轻轻冲去表面杂质，最大程度保留松茸的原始味道。郭君华已经把尼西小土鸡炒至焦黄，把鸡块倒入尼西黑桃，加入后山的泉水，用大火煮沸，等到溢出浓郁的鸡肉香气，再往锅中投入手撕好的松茸，改用文火慢炖。出锅前加入恰如其分的盐，一道美味的松茸炖鸡就上桌了。这还不够，七零培楚和好友拉荣肖巴还要制作一道高原绝味酥油煎松茸。取一勺酥油放在微热的烤盘里迅速融化，然后把切片的松茸铺在烤盘里耐心煎制。松茸在酥油的浸润里慢慢变色，鲜香被油香点燃。松茸那种强烈的与众不同的香气，似乎是混合了松树、玫瑰、薰衣草、甘草的香味，经过煎烤，在酥油的激发下散发出被热力逼出的艳香，一波高过一波，挑逗着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滇西北的横断山正酝酿着凉意，滇南的普洱湿热还在持续，立秋时节横亘在高原上的云南正式进入了野生菌争相冒出的时节。此时云南在熟知的吃货眼里就是一座妥妥的菌山，因为云南不出菌类的地方几乎很难找到。每年云南各个山头不同海拔冒出的野生菌大约有50万吨。来自各个山野的野生菌跑到了各地的农贸市场，成为这里的主角。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野生菌吸引着食客们的目光，而云南的野生菌珍贵品种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他们在山间菜市稍作停留，再奔赴各个城市。立秋时节，云南各地的野生菌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边是等待的食客，一边是忙碌的老板娘和厨师，一场场野生菌大宴在争分夺秒间上演。烈火猛焰，高温油锅，各种野生菌在厨师们多样的烹调下变身，被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以最快的速度端到食客面前。 山林的野味就这样融入了人间烟火，给期待了一年的云南人带来了满足和惊喜。野生菌成熟的季节，对于爱吃菌子的人来说，是一场每年到点就来的约会；对于捡菌子的人来说，同样也是一场人与菌的美好邂逅。云南横断山脉蕴养的自然山林，暗藏着各种野生菌的身影。祝成秀每年都会准时赴约，捡菌子就像一年一度的寻宝旅程，在寻味的过程中乐此不疲。立秋正是大红菌生发的最佳时机，雨过天晴，菌子们悄悄钻出泥土，这种色彩夺人的红菌，因为有了云南横断山脉森林的圈养，就会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年年与他们邂逅，祝成秀已经和他们成为熟悉的老朋友。一到立秋前后，就上山串门，顺手把朋友们带出森林。
2: 哎，找个啥子啊？
1: 背着棒子也没。
2: 啊，妈妈妈妈，
1: 我好了吗？好了，我开始慌。
0: 祝成秀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老母鸡宰杀处理干净后，再用大火把鸡肉炒至焦香。鸡肉煮熟后，把清洗好的大红菌下到鸡汤里慢炖。文火耐心地将红菌融进了土鸡浑厚的香味里，汤色渐变，红菌带着独特的清香，不时从鸡肉的艳香里飘出，逗引着我们蠢蠢欲动的舌尖。
1: 香不香？

0: 杜成秀和家人今天还收获了多种野生菌。奶香菌炒韭菜，
1: 这是辣菌。
0: 辣菌炒腌菜，喷香的野味飘散在厨房。平村隐藏在怒江山脉向南延伸的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区的南部，怒江和澜沧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上。多变的地势和海拔，热爱丛林的人们让这里的植被风貌食材多样。森林就是人们摘取食材顺时而食的宝库。市区的一家人因此烹调出了让人流连忘返的五红米
2: 食。好老外，来来来，
1: 哈哈哈哈，是吃点拉面。

0: 生。
1: 留学生是制作舞红的高手，一听就充满喜庆的色彩。宴席里的红肉、骨头生、红生、红花生和红菌煮鸡，一色的红，数种大相径庭的口味，让平村这桌宴席名传四方。横断山脉纵谷区域的空气清新，阳光看上去并不像秋天，还含着一丝暑热。留学生约上亲朋好友去山林采摘这个时节纷纷冒头的红菌，在丛林跑大的留学生早已熟知红菌生长的区域，只要一大早去山里，就一定能够找回足够多的食材。
2: 罗罗，哎，快来快来，这里吃着好吃的，
0: 太多太多太多。
1: 红菌颜色鲜艳，并不高产，味道却极为鲜美，是上好的山珍佳肴。万绿丛中点点红，隐藏着红菌俏皮可爱的身影。一个多小时就收获了大半杯落红菌，留学生和同伴心满意足。他们转移目标，开始寻找野生橄榄树，这是做舞红美食红生的重要食材。橄榄树渐次生长在亚热带的松林里，是最容易找到的食材。
2: 这几年这个橄榄树越来越会少，我们要分食，你们老就把豆上的现在拿个用猪血放上去就相当好吃了。
0: 橄榄树啊，
2: 红参叫红参。
1: 转出森林再到田间，立秋一到，平村地里的红花生也成熟了，皮薄圆润，颗粒饱满，一颗只有两粒子，在平村人眼里是成双成对的暗语。不过最抚慰口舌的还是做成红艳中的小花生汤。红生是用橄榄树皮、猪肉、新鲜猪血等特制而成的一道美味。新鲜的橄榄树皮是这道美食的灵魂。留学生和同伴把橄榄树皮耐心地刮下，细细剁碎，取来新鲜的猪肉也细细剁碎，然后把橄榄树皮和猪肉末混合搅拌均匀，加上盐、胡椒、辣椒、草果、茴香等佐料，再加入新鲜的猪血搅拌均匀。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橄榄生就诞生了。这道菜，橄榄树皮承担着去腥、消炎、激发美味的作用，而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需要自然生长、纯净生态，才能成就这道美食。红肉的制作更加简单，但这更考验食材本身的质量。猪肉必须选自玉米、菜喂养出来的猪，煮熟的肉片在秋天的微风里逐渐变凉，加入胡椒、草果、茴香、辣椒、盐，最后加入新鲜的猪血，一种原始生猛的味道悄然滋生，暗暗刺激着味蕾。刚从地里收获的红花生，此时已经改变模样和形态。花生捣碎，加水过滤，一种独特的微微甜香萦绕鼻尖。留学生的妻子把过滤好的花生汤倒入锅中，小火慢煮。二十多分钟后，一锅色泽红润、鲜嫩香甜的花生汤就可以出锅了。另一缕鲜香的味道也从厨房溜了出来，新鲜的红菌已经在沸腾的鸡汤里跳舞。他们把一锅香浓的鸡汤煮成红色，尽情释放着独特的山野菌香，渗入到每一块鸡肉里，成就红菌煮鸡的绝味。而剩余的红菌成为农家人烤炉里的宝贝，烤干后就成了远销各地的云南山珍。

五红中的第五道是骨头生。平村人在年末杀年猪时，会把带肉的大骨头剁细，放上盐、桃果面、辣椒面、

山林还来不及染上秋色，果实牲畜已次第成熟。与森林相伴而居，云南人对一草一木深有情感，人们与草木相互熟悉，相互尊重，自然因此给予了山的子民顺时而食的美味。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北京了。
0: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起来了，
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
11: 多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那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46个赛事，
14: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22: 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23: 1949年，元旦刚过，在淮河平原上某个小村落，一个农家院里传出了一阵急赤白脸的咆哮声。国民党军中的

0: 秦武兵、老张、老王有点郁闷。大早上起来没饭吃不说，长官还非逼着他们把院里的一棵树给砍了。看着兄弟俩不情愿的表情，长官不耐烦地说：你们还磨蹭什么呀？我这是给你们找活路。接下来的话，老张老王不知道长官是说给他们听的还是说给自己听的。这院中有树乃矿中之木，这是一个困字，砍树去木，这困局不就解了吗？可是什么矿中之木啊，兄弟俩听不懂，他们根本就不识字也不明白。反正长官神经兮兮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让砍就砍了呗，也好砍了这棵树当柴烧，起码今天不会挨冻了。刚才这一幕应该说是淮海战役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典故了。那么那位神经兮兮的国民党将领到底是谁呢？至今都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有人说是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也有人说是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更有人直截了当说这个人就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国民党的这四大将领每个都位高权重，大名鼎鼎，但同时他们每个人也都有可能干出砍树这种不靠谱的举动来。在淮海战役中，这四个人的命运都突出了一个困字。
1: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建制徐州。徐州地处中原交通要塞，蒋介石在此地设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屏障这道南京的门户。1948年11月8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挥师猛进，将企图向西缩回徐州的黄百韬兵团10万大军堵在了徐东的碾庄区。此后不久，1948年11月15日，陈毅、邓小平率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一部攻克徐州以南的宿县，截断金浦路。
0: 战役刚刚打了10天，徐州就被孤立起来了。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心急如焚，他想设法救援，却不料赔了夫人又折兵。眼见黄百韬被围，杜聿明立刻命令蜷缩在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兵团先向东救援黄百韬兵团，再设法夺回宿县，却不料遭到了人民解放军顽强的阻击。直至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歼灭之时，援军都没能攻入碾庄区。紧接着2天之后，1948年11月24日，奉蒋介石之命，由北向南企图夺回宿县支援黄百韬的国民党机械化兵团黄维兵团，救人不成，反被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围在了徐州与蚌埠之间的双堆集。而企图从蚌埠固阵对其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也被华东野战军火速南下的两支纵队完全挡住。眼看着新年将至，杜聿明心里清楚，人民解放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
1: 杜聿明内心的恐惧感一直向上涌，东北一行令他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此时的他身患胃病、脊柱炎、肾结石等多种疾病，深受病痛折磨，想要称病告假，却又害怕会失信于蒋介石，也担心别人会笑他胆怯避战。于是就这样，以行走不便的杜聿明还是颤颤巍巍地来到了徐州这座此时人人都还沉浸在幻梦中，认为徐蚌一战定能雪东北之耻的孤城。
0: 杜聿明的猜测没错，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之后，已经开始密切着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然而关注着他的可不只是粟裕一个人，在河北平山县一个名叫西柏坡

0: 州的小村落里还有一个人因为他而彻夜难眠，谁呢？毛泽东。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毛泽东给淮海战役总监委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时间是1948年11月28日凌晨4点。在电报当中，毛泽东这样写道：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在完全解决黄维及李刘在蚌埠以北诸部之后，全军需休整一个短时期，其时间依情况决定，大约需2星期左右，然后以主力取徐州。淮海战役打响不到一个月，在偌大的战争棋盘上就只剩下了徐州这枚最后的棋子还没有被吃掉，所以挥兵直取理所当然。但战争有的时候是不能按照常理出牌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份电报上的时间，1948年11月28日凌晨4点。在写完这份指令之后，毛泽东本来都已经躺下了，可没过多一会儿，他一翻身又从床上坐了起来。战役发展到现在，敌人的锐气已经被挫去了大半，徐州的敌人也就只剩下杜聿明这么一个强劲的对手了。但是这么一路打下去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西柏坡的毛泽东开始琢磨起了对手的心思。眼见着天光就要放亮，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他连问了自己三个问题：一，杜聿明会一直守在徐州吗？答案恐怕不会，现在徐州已然是一座孤岛，杜聿明不傻，他不会在那儿等死。二，蒋介石会给徐州增援吗？答案是显然他想但无能为力，现在华北的傅作义、西北的胡宗南都被牵制着，而武汉的白崇禧呢正等着看老蒋的笑话呢。这最后一个问题也来了，蒋介石很可能让杜聿明撤，如果杜聿明要撤走哪儿呢？两条路，徐蚌路此时已经被彻底切断，往东走两淮地区解放军的力量薄弱，往西走很可能朝着国民党华中剿总靠拢。两条路杜聿明都可以走，而且站在国民党军的角度上看，这两条路都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回答完这三个问题，毛泽东一封急电指示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注意，杜聿明恐怕要36计走为上了。虽说徐州地势平坦，易攻难守，但毕竟是一座不小的城市。杜聿明手下的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以及孙元良兵团都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军，尤其是邱清泉的国民党第二兵团下辖20万人，全美械装备，是蒋介石的嫡系兵团，如果任凭他们以城市为依托拉开阵仗，这将是一场险恶的攻坚。粟裕所考虑的也正是杜聿明所顾虑的，在杜聿明的心里，徐州毕竟是大本营，是走还是守呢？他的心里更倾向于守住他，但是架不住有人想让他赶紧走。就在粟裕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时，杜聿明也被一个电话叫去了南京。南京，国民党总统府。1948年11月28日这天，蒋介石召开了高级将领作战会议，主题：杜聿明率部放弃徐州，南下解救黄维兵团。听罢，本来就患有脊椎炎的杜聿明更觉背后一凉，这冷汗可就下来了。想当初，黄维就是被派去解救黄百韬的围困，没成想自己也陷入了包围圈。现在眼见着国民党这支王牌的全机械化兵团要覆灭，蒋介石真是舍不得。可是算一算，手里能听话的人 也只有让杜聿明这个救火大队长倾巢出动，率领徐州剿总的三个兵团去解围了。于是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作战厅厅长郭汝瑰通报了计划，建议徐州主力往东南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会师，之后北上以解黄维之困。听完了这个计划，杜聿明坐不住了。徐州东面水网交织，大兵团撤退，如果往东走，那就是自寻死路。可当时杜聿明没有着急表态，而是上前请求蒋介石到旁边的小厅里私下聊一聊。因为当时杜聿明隐约觉得，当着众人的面，尤其是当着这个郭汝瑰厅长的面，有些话不便多说。在这个小客厅里，杜聿明否定了郭汝瑰的撤退路线。尽管蒋介石信任他，可杜聿明早就开始怀疑起了这个郭汝瑰。郭汝瑰的方案是往东，这样大兵团会被水网死死地卡住，而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的方案是徐州往西，经永城到达蒙城、阜阳，再依托淮河，从外围将包围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再包围起来，与黄维里应外合，将其吃掉。不愧是杜聿明，这招果然狠，蒋介石一口答应下来，杜聿明的心这才放下了一半。但是对于刚才所汇报的事情，杜聿明请求蒋介石不要拿到会上去说。回到徐州后，杜聿明连夜开会，要求对撤退一事严格保密，以避免惊动民众引起慌乱。继而他又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位仔细的谋划，最终定下了以小心翼翼的滚筒式前进法撤出徐州。
1: 淮海大地上即刻掀起了一阵脚板子追赶车轮子的追击狂潮。自1948年12月1日起，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下达了死命令，追击部队连续3天不休息不停歇，以平行、围追、堵截三种方式，不惜一切代价，目标追上杜聿明。
0: 陈官庄1948年12月3日，就在行进到离永城不到20公里的这个小村庄时，蒋介石一封火急火燎的空头信拦住了杜聿明的去路。本来想歇歇脚，看完了指示再整装待发的杜聿明放下这封信，他是一步都迈不动了。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蒋介石是一口答应了杜聿明的作战计划的，刚刚过了5天，蒋介石的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信中他大骂杜聿明，你这么一路向着永城前进，难道是想坐视黄维兵团覆灭吗？我们就要亡国亡种了，你赶紧给我放清醒点，改道往南，直接击破黄维的包围圈。在最后还冷冰冰地抛出一句，勿再做避战迂回之举。这封信就如同一记莫名其妙的巴掌，抽得杜聿明分不清的东西南北。什么叫做好心当作驴肝肺？当时不是说的好好的吗？他从西边绕过包围圈，再会同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一起去增援黄维，结果却被当头痛批成了避战迂回之举。此时杜聿明的思绪是彻底凌乱了。再看看身边，整个兵团从徐州撤出，一路狂奔，现在已经是灰头土脸的。先休整休整吧，他也需要静一静，想一想，只等天明之后再上路。可究竟上哪条路呢？哪条路都不用去了。杜聿明休息的这一天，也是白送给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一天。当杜聿明再想整装进发时，抱歉，队伍已经被包围了。
1: 一 1948年12月4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奋力河北，旋即将杜聿明率领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包围在陈官庄地区。被包围后，关于是否坚持原路线而突围一事，杜聿明与他的三名将领意见不一。举棋不定的杜聿明顾蒋介石的意愿，倾向于先冷静思考形势再做突围，但怎奈有人等不及了。1948年12月6日晚，孙元良率兵团趁夜晚擅自突围，而包围圈外的粟裕怕的就是敌人突围，早早做好了防御准备。结果孙元良全兵团四个师32000人，在解放军两面火力的夹击之下，仅仅两个小时就全军崩溃，孙元良落荒逃跑。1948年12月13日，经过10余天的拼死压缩，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刘伯承下达了对黄维兵团的总攻令。经过3天血战，1948年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全歼，司令官黄维被俘。
0: 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赢得了胜利，而杜聿明呢，则再次凌乱突围会合，刚刚打好的算盘一闪念就失去了全部意义，谁都不敢再提妄动。20万士兵，国民党徐州剿总的家底儿就这么孤零零地守在陈官庄，而包围圈外已经是杀声四起。然而就在粟裕准备好了一切，将要向包围圈内发动总攻的时候，中央军委这边突然喊停了。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档案。这是1948年12月16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发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一封电报：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10天左右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古人云：打仗讲究一鼓作气。现在人民解放军正是士气高涨的时候，大家不累啊，为什么要休息呢？接着往下看，向杜秋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作，此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3-5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一鼓作气是没错，但是兵家还讲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此刻的淮海战役战场上，毛泽东正是打算围而不打，给杜聿明上演一出攻心计。
2: 国军的战士们，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卖命了。
0: 国军的战士们，过来投诚吧，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我们这里有大个的白面馒头，有肉包子，还有猪肉炖粉条子。陈官庄外喊杀声是停止了，但接踵而至的召唤更戳人心窝子。每天到了傍晚，解放军的大喇叭就直接杵在了国民党守军的阵地前沿，不停地喊话。包围圈内无论官兵，口水横飞，才下舌尖又上心头。12月末，徐淮大地上风雪交加，蒋介石所承诺的粮食空投彻底变成了空投。国民党军2个兵团20多万人，从喝稀粥到杀战马，从煮皮带到挖草根，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从最初的1个2个，后来7个8个，继而是整排整连成建制的跑到了对面解放军所支起来的投诚官兵招待所里缴械投降。可杜聿明不以为然，他向部下训话说：我军偶有空投尚且如此，共军连飞机都没有，他们的几十万人也得吃饭，只有更难熬的份儿。所以不要轻信共军的蛊惑，他们不可能有粮食，只能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解放军的确没有大飞机，但是他们有人民的小推车。
1: 此时的徐淮大地上，一排排小推车组成的宋粮大队源源不断地向前线涌来。淮海一战，江北无大战。毛泽东这一句豪情动员，激励数十万民工百姓单四湖江日夜兼程地从山东、从河南，甚至从更远的地方赶来，运送物资支援前线。战后据不完全统计，淮海战役中老百姓为解放军送到前线的粮食达到了空前的12万余吨，衣物、布鞋、棉被等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0: 此时的杜聿明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解放战争时期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军有三怕：一怕解放军挖沟，二怕解放军喊话，三怕解放军自制的土兵器。至于挖沟、土兵器，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介绍过了，那这威力不输枪炮的喊话怎么可能放得过杜聿明呢？
2: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作为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948年12月17日由毛泽东亲笔拟定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自从对杜聿明集团实施围而不打的战略后，这篇讲话每隔一天播放一次，杜聿明的心都要被喊碎了。此时对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杜聿明一点主意都没有，士兵们已无力再战，增援更是彻底无望。国府的元旦文告他也听了，蒋介石自身难保，发往前线的指令永远是那七个字：坚持最后5分钟。杜聿明心中暗自骂道，对面共军给我发过来的东西都比你委员长强得多。这就是杜聿明所说的共军发过来的东西。也是在元旦这天，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指派信使递过来了这封劝降信，里面是这么写的：杜聿明将军、邱清泉、李弥司令，近来天后转寒，风雪交加，飞机绝迹，贵部军官士兵露宿郊野，以青苗树根充实，士气沮丧，不仅携械来归者日众，皆有倒转枪头杀死反动长官、弃暗投明者。先生如再固执己见，压迫士兵做顽强抵抗，内部实行兵谏之革命行动将接踵而起。特再做忠告，希望你们立即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只要能如此做，我军当可保证汝等及全体官兵的私人生命财产安全。落款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粟裕。49年元旦。整封信说得再情再理，而且给三位长官留足了面子，杜聿明多少有些心动，他想听一听邱清泉和李弥的意见到底如何。结果李弥根本没看到这封信，因为邱清泉看了没两眼就把这封劝降信给撕了。对于敬酒不吃吃罚酒的顽敌，别无他法，只有歼灭。1949年1月6日15点30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下达命令，全歼杜聿明，总攻就此打响。
2: 报！
1: 这场大战，华东野战军一改此前沿沟壕小心逐村的推进，而是大刀阔斧穿插分割，直捣敌阵中心地带。 虽说急了眼的蒋介石派出百余架飞机来轰炸，但已经完全扭转不了地面上的颓势。三天之后，1949年1月9日，杜聿明集团全体放弃抵抗。
0: 陈官庄战役告捷的第二天，华东野战军抓到了一名奇怪的俘虏，此人自称叫高文明，是一名军需官。可不对劲儿的是，一个小小的军需官手戴着进口名表，贴身的口袋里头还搜出来了派克金笔。在仔细的盘问之下，此人的回答更是漏洞百出，彻底说乱了。最后，这位留着一字胡须的中年军人只得长叹一声：好了好了，我不是什么军需官，我就是杜聿明。而与杜聿明同时潜逃的邱清泉，在突围逃跑的时候突然精神错乱，他嘴里高喊着杀呀，歼灭共军，然后端着枪冲入乱军之中。这个时候，国民党内人称邱疯子的这位司令官真的疯了。事后在清理战场的时候，人们发现邱清泉已经被解放军乱枪打死。
1: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战争样式最复杂的一场战役。经此之战，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指日可待。然而战后，身为当年淮海战役总前委之一的刘伯承却很少再提及这场中原逐鹿。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不记得自己当年的指挥有多高明了，我只记得战争结束后，我时常梦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拉着我的手跟我要孩子。在淮海战役近14万伤亡失踪的解放军战士中，只有一小部分生前留下了照片和姓名，而更多无名烈士的英灵则同他们一起永久长眠在了这片徐淮大地上。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啊，要不就50的，
2: 嗯，
3: 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2: 嗯，
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4-ZL2017-2-13908.5 5-ZL2017-2-104085.6 6-ZL2017-2-1008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 王杰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8: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 我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

0: 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 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

0: 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3: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

0: 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泳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吧。泳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毛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7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央行还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近日，为完善价格社会监督体系，探索在重要商品现货交易场所行业协会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规范经营主体价格竞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日至7月2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昨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白象号对外公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本次公布的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6月29日消息，鉴于芯片和人工智能领域竞争非常激烈，韩国政府称预计将在西南部建设4座半导体晶圆厂，投资约800万亿韩元，约合3.52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规划建设2座。
0: 近日，备受期待的隆福寺夏季夜市“隆福潮集”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北京这条有600年历史的老街区，现在啊，一到晚上就特别热闹。
1: 是的，这一次呢，隆福寺夜市啊，把老字号、国潮文创、现场表演，还有深夜美食呢，全都凑到了一块儿，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仲夏之夜，如果您想找个地方享受美食，再看场演出放松一下的话，来隆福寺这个夏夜会客厅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3: 隆福寺的夏夜有北京阔别已久的老味道，
4: 好香好脆啊！这个爆肚，
3: 黑手座在灯下泛着微光，
4: 来画一个简单的吧。
3: 晚风伴着歌声，这人间烟火恰好是你想要的模样。6月中旬，隆福潮集今夜有福如约启幕，并将持续至10月18日。在这整整4个月里，这座承载着600年记忆的古寺街区，悄然化身为一座属于每个人的城市夏夜会客厅。
5: 感觉挺热闹的吧，可能跟我之前逛的夜市不太一样吧，因为之前我逛夜市可能就是以吃的为主，全那个小摊摊那种小吃的，对。然后这边的话感觉还挺有那个生活气息的，对，挺热闹的。
4: 一走到这儿我就闻见香味了，走，我们一起去逛逛这里有哪些美食。
6: 辣椒油、葱花、香菜、蒜汁都吃吗？
7: 我们的历史有200多年，
6: 咱们白河的特色是烧羊肉和白水羊头，是咱们的招牌。然后其次呢是咱们的牛腱子，酱的也特别好。然后大羊蹄儿就爆肚，咱们是每天先来的现百叶，现百叶现切，卖的比较好。有很多来找这个老店的，实际上我们这些东西还是一些老师傅在做。在传承这些东西。
3: 潮集业态品类丰富多元，烟火气扑面而来。百年屹立、月盛斋、吴裕泰等京城老字号一字排开，酱肉、糕点、传统茶饮香气四溢，百味小吃、福州鱼丸、新式热狗、消暑冰饮等各地美食应有尽有。屹立带来的烤果子面包、冰沙杯、六必居的28酱冰淇淋等美食成为市集的流量担当。
4: 哇，你看这个造型这么可爱，上面还有蝴蝶结，但是你能想象吗？它居然是28酱的冰淇淋。
3: 文创区则集结了非遗手作、国潮潮玩、民俗文创等潮流好物。
8: 这个叫内画，是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特点呢，就是用一支小毛笔伸到瓶里面，在瓶子里面 来画画，因为在瓶子里面的空间很小，所以难度很高。这个内画的历史有200多年了，是从清中期发展起来的。原来呢算是一个宫廷文化，后来呢慢慢的走到民间，逐渐有了一代代的传人把它延续下来。我练了快40年了，这是一个苦差事，要有足够的耐心，要有足够的毅力坚持下来。
9: 对，特别绝活，因为我在很多景点看到很多所谓的绝活，有这样那样的这种技术，但是这个就别说我画在光画在外面，我都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漂亮了。我完全想不到他是在里面作画，
10: 对，画在里面的。
9: 我是想不到有人能做到这样漂亮。
2: 广场的一侧巨型啤酒装置成为年轻人争相合影的打卡热点，落日余晖下举杯剪影与古寺飞檐同框，定格出古老与潮酷交织的夏夜记忆。
11: 这装置是我们参考了青岛台东的一个啤酒交易所，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整个模式移到了北京，然后在龙福寺这个场地依托龙福寺这个定位，我们做了一个中式的建筑的风格。我们把这个装置放到龙福超级，然后作为了一个主要的一个打卡点，有很多市民来这儿来品尝这个老北京特色的这些老字号的啤酒啊，跟六必居联名做的世涛的黑啤啊，跟五裕泰做的这个茉莉花啊，跟北冰洋做的橘汁，这些都是非常受市民的欢迎。夏天都愿意走出来喝个啤酒，吃着这些驻京卖的特色小吃啊，这个来消费的人是非常非常多。你看现在都已经这个时间段了，也还有这么多消费者啊。
2: 龙福潮集重点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游客可以参与 NPC 互动游戏，赢取福币兑换各种好礼，同时特色文艺演出与每周更新的露天电影也交替上演，为夏夜增添了不少趣味。未来龙福寺街区将继续规划推动市集常态化运营，持续更新消费内容，让这片北京老城在保留记忆的同时不断升腾烟火气，焕发新的生机。
0: 刚才的报道里呢，我们跟着镜头一起逛了龙福潮集，好吃好喝好玩，烟火气很足啊。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其实在今年春节期间龙福寺的市集就火起来了啊。
1: 没错，
0: 统计显示春节假期期间龙福寺商圈累计接待客流近85万人次、商圈整体销售超1000万元。
1: 从冬天呀火到夏天，热度就一直没降。那么有着600年历史的龙福寺是如何打破商业瓶颈，跃升成为持续火爆的城市会客厅呢？
2: 今年2月，龙福新春市集首次亮相，即成为京城顶流。老北京小吃、非遗手作、国潮好物，让龙福寺市集在春节期间刷屏社交网络。4个月后，龙福潮集下集篇如约而至。今夜有福的主题延续着那份福气，从冬天到夏天，这里的人气并未昙花一现，反而持续升温，规模不断壮大。
12: 现在市集其实是在新春市集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嘛，它表现的比较突出。第一个是从场景上，当时新春市集呢是以红色的春节红为主题，现在其实您能看到旁边超级呢变成了黄色了。第二个呢，整个内容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换新和增加，因为老北京都知道龙福寺，知道龙福寺小吃，你像白葵、馄饨侯、龙福寺小吃、梅花烧麦这些老的商户呢，我们做了保留。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有北京很多老字号，像月盛斋这些老字号呢，我们也有一些新品在焕发。除此以外呢，又增加了很多驻京办的美食、全国各地的美食，然后还有一些非遗手作老字号，让内容上更丰富，让来的这个消费者和游客呢能够购买到更多的更丰富的产品。
2: 如今龙福潮集已经成为龙福寺专属原创市集 IP， 本次夏季潮集是在新春市集基础上全方位升级，视觉、美食、文创三大板块全部迭代。
13: 好香啊，这小狮子摸一摸味道还会有新的变化。
14: 我们是来自浙江金华的浦江十字花，然后呢我们这次来我们的龙福寺的这个市集呢，带来的一些我们浦江十字花传统的一些作品，卖的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碰碰香喜狮，这个是我们创新的一个 作品。为什么呢？它整个造型是按照广州的男狮设计的。然后为什么用这个呢？因为我们要体现碰碰香这三个字。很多人以为碰碰香是一个香味的名字，因为我们刚好有个植物是这样子的。其实是怎么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小型是静置的时候是艾草香，然后通过这样摸一下，它马上通过因为发热了嘛啊，提升了第二重的香味，薄荷香，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香味。
15: 这多少钱一个？
14: 158。
16: 我们这一次的话，在带来的是我们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同款的谢良姿同款的无米果。我们的话，这个无米果为了保证原汁原味，我们是从潮汕做好了以后顺丰隔日达到的北京。

0: 为了这一次我们农夫市的这个市集，我们准备了3000斤。
1: 刚烤的锅里，这是刚出锅的。
2: 刚出锅的还热乎着呢，
1: 还热着呢。嗯。
2: 这个多少钱一个？
1: 这个果子的8块，维生素的6块，一样一个14。
2: 现在顾客到您的摊上来，就是买哪类吃的最多呀？
1: 现在最多的还是说现烤面包，都是慕名而来的。对对对。
3: 本土老字号守住老北京底蕴，全国特色美食拓宽消费圈层，非遗文创补齐文化体验短板，三重业态叠加，让市集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属性，覆盖全年龄段消费需求。
2: 是奔着老字号来的吗？
4: 啊，对，没错。
2: 奔着哪个老字号来的？
4: 就是月上斋呀，然后还想吃那个那边那有一个鱼丸和那个肉燕的那个。
2: 啊，
4: 对，
2: 就各种老字号美食是吧？
4: 对，那个春节那会儿庙会都来过了，然后说这又开了，然后说再来逛逛。
2: 这些美食里最喜欢哪个呀？
5: 羊肉串。
4: 羊肉串。
2: 啊，小姑娘喜欢哪个？
5: 羊肉串。
2: 最喜欢羊肉串啊。好吃吗？
5: 好吃，
2: 好吃的呀。放了学是特意来的吗？
6: 对，主要是我是学霸，就是每天都要刷题，只能周五来。
7: 主要是我们家小朋友在那边玩喷泉，玩得很开心。
2: 是吗？
7: 嗯，所以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2: 美食呀，文创啊，这些东西哪些最吸引你呢？
7: 嗯，应该是整个的这个比较有烟火气的环境。
3: 本次夏季潮集核心发力点是夜间经济，营业时间从下午2点持续至晚间10点，专门打造适合夏夜的高品质休闲社交场景。街区设置多处休憩区域，搭配精酿冰品，同时持续输出高质量文化演出，实现美食小酌观演互动一站式体验。
8: 我们安排了很多的演出，在夜晚微风习习的时候，大家可能在一个地方坐起来，3、5好友，然后喝着啤酒或者轻松畅谈的时候呢，还能在旁边能看到一些文化品质非常高的一些文化的演出。希望这样呢，让这个场景呢更舒适。在这基础上，实际上我们在一个市集为主线的情况下，我们又叠加了很多其他的内容，IP。潮流进行一些赋能，像旁边的周同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轻人的 IP 形象，我们植入到这里，
9: 非常非常喜欢。
2: 去特意来这儿打卡吗？
9: 算是吧，就知道这边有那个周杰伦的这个快闪打卡，然后顺便来这边吃饭，就想来看一下。
2: 如果逛这个小市集的话，你最喜欢逛哪部分呀？
9: 最喜欢逛哪部分？应该是美食区吧。
2: 美食区。
9: 对。
3: 市集只是激活农夫寺活力的引爆点，街区想要长久换新，就需要依靠全业态布局。在市集之外，运营方同步引入剧场、美术馆、特色书店、网红咖啡、户外运动业态，把600年古寺打造成复合文化空间，实现白天夜间全时段客流支撑。
8: 其实众所周知，隆福寺呢，它的历史文化和商业的底蕴都非常非常深厚，老北京人没人不知道北京隆福寺。它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项目，其实我认为在两个方面呢，它应该能焕发出更多的一个活力。第一个呢，其实是在硬件上，我们在硬件上呢对原有的建筑呢做了大量的保留，做了少量的拆除，但是呢我们会在一些场景上，像其实我们能看到旁边的这些绿植，包括改造后的一些路灯，包括一些座椅标识，旁边的喷泉，在这些微景观上处理上，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下了很多的功夫，让它有一个换新。第二个呢，其实是在内容上，内容上呢，我们让整个的内容呢以一个多元的文化方式为这样的一个底蕴，在基础上我们把北京的，我们老北京人都知道这种老字号，还有一些网红的一些咖啡呀、餐饮呀，整个的做一些叠加，还有一些运动、户外，这样让内容和场景上呢更丰富，这样结合能够打造一个多元的、多业态组合的这样一个空间。
3: 从新春市集到夏夜潮集，从火一阵到一直火，隆福寺的蝶变证明一个道理：老城更新不是把历史封存起来供人远观，而是让它成为可参与、可消费、可反复到来的生活场景。隆福潮集将一直持续到10月18日，如果你也想感受这份跨越600年的福气，不妨亲自去看看。
10: 说起闪金管道，北京观众恐怕都不陌生。咱们家里用的天然气有超过95%都是靠它来输送的。
11: 日前，这条首都城市供气生命线又在雄安新区接出了一条新支线，正式通气投运，为全市新2亿的能源保障迈出关键一步。
12: 6月27号下午，

0: 经雄安末站调压后，雄安新区天然气供气专线正式开始向下游供气。该专线全长 5.8 公里，从河北任丘接到雄安新区，年输气能力达 31.6 亿立方米。
1: 专线可将陕津二线天然气供应至雄安新区，助力形成多元多项互联互通的供气格局，满足新区企业生产用能与居民采暖生活用气需求。
0: 这条专线要穿过文安洼蓄滞洪区，地下水位高，河渠密布，施工上没少下功夫。
1: 我们在穿越文安洼蓄滞洪区段，采用四处非开挖定向钻技术，管道从地下穿越，地表耕作层不受影响，沿线农田可正常耕种。
0: 据了解，专线投运后，每年输送的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4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462万吨。陕津管道系统是我国天然气全国一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陕津一线、二线、三线、四线等，总里程5599公里。从1997年陕津一线投产算起，这条首都城市供气生命线已经跑了快30年。累计送气超过8000亿立方米。如今从保障北京到服务雄安，北京疏解出去的企业，迁入新区的居民，用上的还是这条大动脉送来的清洁能源。北京新两亿，能源先行，底气更足。
2: 近日，2026易智杯亦庄具身智能开发者挑战赛在经开区正式启动。这场大赛不拼论文，不搞仿真等纸上谈兵，而是直接用12道来自产业一线的真实难题考核机器人的实景落地能力。
3: 目前经过此前线上预选赛的激烈角逐，43支团队140余名选手已经成功晋级，即将在亦庄的真实场景中展开一场技术与实战的巅峰对决。
4: 启动仪式现场12道赛题一经发布便成为全场焦点。与普通算法竞赛不同，本次大赛的所有题目全部来自北京经开区真实运转的产业场景，从智慧园区的自动巡检，到农林水务的智能养护，再到医院里的药品精准运转和康养陪护，每一道题都是一线企业当前迫切希望用机器人替代人力解决的硬骨头。
5: 那这一次的易智杯挑战赛，我们聚焦的是真实场景的落地，是基于本体，然后让这些本体能够在真实的包括园区啊、医院啊、政务大厅的真实的场景里面去进行实际任务实操的这种解决方案的一个打磨的一个大赛。那么实际上核心呢，就是说我是机器人加的一个行动，依托本体去做二次开发，然后呢让这个实验室好用到实景难落地的这个问题去进行解决。
4: 据了解，此次报名选手中高校力量占比超过半数，参赛选手们面对的不只是一道代码题，而是一次从算法到硬件，从仿真到真机的全方位实战考验。
6: 我们希望是我们的机器人在未来的手术过程中，我们可以结合一些光谱类的研究，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可以挟持我们的光谱仪在那个患者身上进行无创的一些检测，同时我们的那个光谱仪传输数据，然后我们在后端做同步的处理，这样可以实时在体原位并且进行无创的那种检测。
4: 从医疗辅助到工业制造，从商业服务到智慧农业，12道赛题覆盖了具身智能最具落地潜力的6大领域。而进入线下决赛的43支队伍将统一使用组委会配发的轮式机器人平台，在真实场景中完成必达任务。
7: 我们的目标是能够让机器人能够自我制造机器人，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复杂的任务，需要很多的软件的迭代、硬件的迭代。那我们自己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硬件和软件的团队在朝着这个目标做努力，但同时我们也希望吸引行业很多的同行、很多的老师、很多的同学来加入到这个赛道里边，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梦想。
4: 一场赛事远不止于竞赛本身。据了解，本次大赛搭建了从技术验证、样机调试到场景试点、商业落地的完整孵化链路。北京经开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易智杯将长期深耕实景科创赛道，持续放大平台集聚效应，让更多开发者的技术方案真正走出实验室，走进千行百业，成为北京亦庄机器人产业的一张特色名片。
2: 近年来，各高校的校园文创频频出圈，独特创意自成潮流。记者发现，大多数高校的文创设计

0: 都来自于师生合作产生的创意，正在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1: 当前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元化，高校文创产品的市场可谓前景广阔，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今天我们就带您去看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的特色文创。
2: 您看这一个小黑板上所有的冰箱贴都是货真价实的宝石矿，它们呀出自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这样的小文创您爱了吗？
3: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平时一般看到的都是珠宝的成品，却不知道它们的矿物晶体到底长啥样。在珠宝学院，我们见到了紫水晶、黄水晶、海蓝宝石、拉长石等矿物晶体。
4: 像紫水晶，它是有晶体的，天然长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哦，
4: 我们看到的都是磨成珠了，
2: 对，
4: 或者切割成宝石了。
2: 嗯，
4: 它天然长出来的晶型，这是比较大的、有特色的晶型。
2: 哦，来给大家看一眼啊。像不像画眉？
4: 有点食欲哈、啊，
2: 这很像了是吧？
4: 对，
2: 啊、这是什么呀、
4: 这个是沙漠玫瑰，本身它的晶型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个文创的这个矿标画里面也有展示
2: 哦。
3: 通过把矿物晶体做成文创，原本非常专业的知识，让普通人也容易了解。文创里的地质人系列也是特别受欢迎的。
4: 就像小人在攀登一样，它有一个小的场景在、
2: 哦、对对对，一个场景、
4: 嗯、
2: 然后每一个盒子里面都是一种矿石
4: 是
2: 吧？
4: 对、
2: 哦、这个小盒子大家猜猜能猜出来是什么吗？一看以为也是矿石
4: 对, 对，
2: 其实不是啊。您看我做一个动作啊，来甜的
4: 对，这是矿物晶体糖、
2: 啊、这是糖
4: 对对、
2: 嗯、
4: 是宝石造型矿石造型啊，但其实用糖做的、嗯、
2: 太可爱了，
4: 有几种口味，
2: 做一个小礼物也很不错是吧？
4: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
2: 对，
4: 有晶莹剔透然后又有宝石的形状。
2: 哦，
3: 珠宝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大量理论知识，还要掌握画法、镶嵌、贵金属工艺的加工与制作等技能。如何让学生的成果从纸上变成接地气的成品，这也是在人才培养中非常重要的实践环节。
5: 要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要讲好我们自己珠宝的故事，而同时学生在把他的设计的创意画的稿子变成实物的这个过程中，他的制作加工的能力也得到了特别好的训练。因为在矿物和岩石里面，但凡好看的、有颜色、透明度高的、价值高的，基本都在我们珠宝专业的范畴。
3: 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文创设计中心开发的文创产品有几十种，从最早的抱枕、空调被到糖果、宝石单晶体、宝石矿物画，高校的文创也在不断创新。珠宝成品对于很多人来说价格较高，动辄几千上万元，但他们的原矿文创不仅颜值高，还能让您以几十元这样较低的价格拥有。
4: 这个手串呢，是我们和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和海淀市政联合研发的一个新的产品。这个、嗯、这一款呢叫八院奇珍，那是老的八大学院的一个代表、
2: 哦、
4: 就是把所有的一个颜色代表一个学院、
2: 嗯、
4: 然后底下呢镶嵌了一个这个小的学士帽，那他们戴上以后上面又有他自己的名字和毕业或者入学年份，其实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2: 对，
3: 这样的定制款手串预计价格在100多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还面向社会开展研学活动，孩子们可以体验基础的鉴定知识，并走进大学的实验室。
5: 我们这些年还在力推让我们的文创产品能够落地，能够让更多的公众能够看到、能够买到。我们珠宝学院的珠宝文创设计中心是负责设计，包括监制，但是呢，具体的销售是跟我们把设计的作品，放给了企业，企业呢拿着我们设计和监制的东西，他们去销售。比如呢，在我们北京的王府井大厦里边就有专门的一个区域啊、陈放着我们很多的设计作品。
3: 高校文创产品承载着高校的历史、传统、精神和价值观，成为高校对外展示自身形象、传递文化理念的窗口。目前，国内高校文创产品开发主要有自主开发、合作开发、授权经营三种模式，产品形态和传播途径日趋多样化，未来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个性化和定制化产品服务。高校还可以与更多不同类型的机构、不同领域的品牌合作，拓展产品形态与文化内涵。
0: 最近逛超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冷柜里最抢手的不再只是那些新鲜的蔬菜，而是一盒盒的快手菜。

0: 据显示呢，今年快手菜销量同比猛增50%，年均增速啊超过了20%，成为了消费界的一匹黑马。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为什么这波年轻人开始买快手菜下厨了呢？
1: 很多人说卧室和卫生间是生活的刚需，那对于很多不做饭的年轻人来讲，厨房就成了利用率最低的空间。那还有人调侃呢，它成了最亏本的固定资产。但谁也没想到，年轻人的厨房竟然被它给盘活了。
2: 快手菜，一款精准切中当代都市人生存痛点的厨房外挂，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预制菜和工业料理包，而是介于亲手做与直接吃之间的微妙存在。它将洗、切、配、调等最消磨意志的繁琐工序省去，对于在通勤与 KPI 中耗尽精力的打工人而言，这不仅是时间的救赎，更夺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
3: 就省时间嘛，上班累啊，回家呢弄完都几点了都，所以就这种就化开了，提前拿回家就一炒就完了。
4: 因为我忙上班工作一天，就是你在备菜什么的，我觉得很麻烦。然后要有这种成品的，就是半成品的这种菜的话，会就是很好，就直接起锅烧油了。
2: 买菜备菜45分钟，炒菜30分钟，饭后收拾30分钟，一顿简单的家常饭往往要耗费将近2个小时。对于很多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都市打工人来说，这下班后的2个小时时间极为宝贵。但如果用快手菜呢，拆包5分钟，加热10分钟，再收拾一下，30分钟内就能搞定。
5: 第一个就是我不用切，然后加上材料比较配好了，也不用说自己单独再加什么。你像我自己做饭可能还要买这买那的吗？
2: 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中，超市的快手菜用10-20块的定价和10分钟的出锅速度，实现了外卖与做饭之间好吃健康、价格实惠、不花时间的不可能三角。虽然细算起来，快手菜与菜市场的食材比起来单价不算便宜，但年轻人愿意为这种精致懒买单。
6: 这个有包装的吗？就是他们处理过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是钱，那么他帮我节省了时间，我就要多花一点钱然后去买我的时间，然后所以我觉得就很好。
7: 我觉得反正只要是新鲜的就可以接受，反正肯定比外卖会便宜嘛。
2: 当锅里的热油激发出香气，那份久违的烟火气与给自己做一顿好饭的成就感，成为了治愈忙碌生活的良药。与此同时，随着一人户家庭占比攀升，这种一顿一盒的精准克重，也彻底终结了独居者买一把葱烂半把的食材焦虑。2015年，净菜市场规模770亿，2026年这个数字飙到了3800亿。有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将突破6000亿。
8: 我们现在门店里的快手菜还是非常受欢迎的，目前一共有20多种。现在卖的比较好的就是牛腩烧萝卜啊，然后我们的宫保鸡丁，还有我们的这个油菜炒虾仁啊，这是我们几个卖的比较好的产品，那也是符合当地的特色。那么基本上我们现在月环比的数据都是环比增长在50%左右，它的商品的性价比，也就是说的我们的价格，其次是我们的整个精细化，就是在分切的时候更加的精细化，这两个侧重是我们重点侧重的方向，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我们还会持续更新迭代。像葱姜蒜我们都会配到快手菜里头，那对应的一些调味系列的产品，能配的我们也择配，不能配的我们在附着的相关联陈列上，比如说这方面都会做一些关联陈列到商品去做附带的，这样子满足于顾客更便捷更快捷。我们因为二条主要侧重于精细化运营，我们在健康便捷方面是我们侧重的方向。快手菜它是给到顾客便捷，然后吃完之后的反响也都非常不错。
2: 快手菜让年轻人成为了时间管理大师，也是厨房闲置的救星，同时它也拯救了每个人在快节奏生活里好好吃一顿饭的权利。
9: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9: 再见。
1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0: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电视机前呢，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2: 好，
1: 张总好。
2: 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2: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一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3: 是
2: 您看
3: 完整的，
0: 哎呦，
2: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0: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0: 赶快尝尝吧！来来来，给您一块，
1: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0: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0: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
0: 哎
1: 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2: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0: 是，
2: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呀、黄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0: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2: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0: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2: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我们也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0: 差不多吧。
2: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四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0: 哎呦，
1: 张总， 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0: 是，
2: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0: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2: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2: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0: 哎呦，
2: 太有压力了。
0: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2: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2: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2: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0: 哎，
2: 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2: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哎呦。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定一组去。
0: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0: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0: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五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来，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

0: 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1: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0: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其实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那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慌，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啊。加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
0: 嗯、
2: 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师傅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3: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1: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3: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0: 嗯，
1: 可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0: 啊，
1: 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3: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 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那

0: 那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食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啊！好，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嗯，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

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

0: 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1: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儿。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的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吃一道硬菜。哎，这道硬菜啊，可是过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包括爱美的女士，还有我们的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啊，应该每天经常吃的一道美食。
1: 哎，王乾，嗯，到底是什么硬菜呀？你赶紧端出来吧。哈哈，
0: 咱们有请大海食品厂的于总登场，有请。
1: 来。来喽来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王乾老师好，张阿姨好，那我是大海食品的于艳阳，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一道啊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哎呦，接下来咱们赶紧尝尝菜吧。
0: 来吧。

0: 真香啊、
1: 哎、真是
0: 这色啊、嗯、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 Q 弹细腻，酱香味的
2: 是啊，
0: 肉香味浓，大口着吃才满足，第一眼啊就让人垂涎欲滴，
1: 酱色诱人，肉质饱满，香味袭人，直逼我的味蕾，猪蹄呢也是软糯鲜香，黄豆啊入口即化，筋多肉多，黄豆啊吸收了汤汁儿、嗯、这色香味俱全，这每一口啊都是大满足，
2: 这道美食呀营养美味，关键是好吃、嗯、不饮解馋、哎、
0: 于总啊，你快介绍介绍这怎么做的呀、嗯、
2: 咱们这款老汤黄豆焖蹄花呀、嗯、它的选材和工艺那是相当之讲究，9个月左右的哎长毛小黑猪、嗯、前蹄儿筋多啊肉多但骨头少、哎、吃着又过瘾又满足、嗯、这黄豆选的那可是咱们东北今年新产的新黄豆，在家秘制的料方调和了20多种的香辛料以及中草药的配方，那都是原产地个顶个的交货，咱们用的什么呀汤比金贵的老汤来给各位煲，
0: 材料用的好啊、嗯、味道就是棒，一会儿啊我得多买几朵给我们家孩子、嗯、我们家两边老家、啊、送点去尝尝，
2: 除了材料咱们用的都是这个精酱的古法工艺、嗯、选好的这前蹄呀精修完了以后呢还得用果木来熏烤，再用秘制的料水呀给它泡制去腥气，再焯水了清洗，文武火酱卤，大火2小时，小火4个小时，肉味香浓呀，
1: 对、嗯、
2: 满口留香呀、哎、这黄豆首先你得浸泡12个小时左右、哎、还得反复清洗、嗯、再放入咱们的锅中呀是煸炒到7分熟，然后呢再放入这个猪蹄儿和老汤、嗯、再煲2小时，黄豆呀和猪蹄儿呀特别的鲜香美味又营养、嗯、完全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
1: 哦、嗯、我就说这个味道这么地道呢啊、嗯、感情这是一道经过时间锤炼的美食啊
2: 这道菜呀咱们中国呀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嗯、古时候还是现代人、嗯、很多名医大家都特别推崇的就是黄豆焖猪蹄儿这种吃法，汉代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张仲景、嗯、出过一个经典的叫猪肤方，明确的提出了这个猪蹄儿的皮儿里边有多种的营养、哦、民间啊有黄豆焖猪蹄儿赛熊掌的说法，满满的胶原蛋白、嗯、还有维生素 ABC、嗯、有钙磷铁等多种的营养物质，还有叫胞氨酸和精氨酸的11种的这个氨基酸，跟熊掌不相上下，那都已经是优质的粗粮呀、嗯、它还有蛋白质、嗯、钙磷铁还有胡萝卜素、嗯、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还有尼克酸赖氨酸亮氨酸苏氨酸不饱和脂肪酸、嗯、尤其是呀以这个亚麻酸的含量更为丰富、嗯、还有这个呀磷脂，这磷脂是咱们人体呀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简直是给女人老人孩子的量身打造的
2: 对
0: 一吃营养硬菜呀，
2: 是
0: 常温保存不用进冰箱，
2: 对呀、哎、
0: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2: 啊，
0: 简单一加热就能吃，多方便呀、嗯、
2: 咱们可以做个盖饭拌个面，咱还能呀这个做个汤菜，老两口你馋了直接加热就能上桌，3分钟就出炉了，这是大菜、
0: 哎、对
2: 硬菜，出去旅游的时候、嗯、或者上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嗯、咱随时拎着几道对不对、哎、随时随地能加个菜还解馋还好吃，一家子人吃的都开心，
0: 对于总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呀也想给家人买点尝尝，也想给亲朋好友啊送点儿，您给个优惠价呗。
2: 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哎、咱们这个老汤黄豆焖蹄花呀、哎，确实是一道大菜，市面上不得要68、88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儿放福利，
1: 好，
2: 咱们这一袋是200克，
1: 对，
2: 我今儿给大家伙6袋。不到200块钱，常温保存呀，对不对、嗯、又不占冰箱地儿，随吃随热呀，
0: 味道啊我尝过了、啊、确实好吃解馋、嗯、但是我觉得这个量稍微有点少啊，您再给多加点儿。
2: 行，张阿姨您这面子我给，咱每袋啊再加赠100克怎么样？
0: 100克不行啊，多给200克。
2: 行，张阿姨，我今天就为了提高知名度，我加量不加价，我每袋啊从200克给大家伙涨到400克，够您做一大盘子菜了，够咱们一大家子吃上一顿了。
1: 哎，于总啊，你想要产品在这儿一炮而红是吧？你光加重量不太行啊，你还得把这袋数啊也得加上来。哎，我也买几组。
2: 行，王谦老师的面子我也得给，不是？
1: 好，
2: 再送2袋，
1: 再送2袋，
2: 这合着咱们就是8大袋，
1: 哎，
2: 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3: 再送一袋，我都买。
1: 你看，哎，连我们工作人员都说了，再送一袋。

0: 二他就都买了，你看看。
1: 哎呀，你们这现场太能砍价了！您上外边吃一顿68、88，你说是不是？你得铁定我赔钱呀！
0: 你再加一袋，
2: 再加一袋，咱都是娘家人啊！
0: 哎，没错，再加一袋吧。
1: 合着我要是不再加一袋，我今儿就走不出这房间。咱就现场9大袋，行不行？
0: 行。
1: 不到200块钱，买回去不管是家里人吃也好，走亲访友也好，朋友们吃也好，这都是每一袋拿得出来有牌面的硬菜呀，
2: 于总啊。特别感谢您啊！但是我觉得您落了一个重要的礼节，现场工作人员的面子您给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面儿呢？再给大家送一袋，凑10袋，10全10美呀！大伙儿立马抢。
1: 我说张阿姨呀、您这话说的可真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呀！这现在本来就已经赔钱了，还得再送一袋，那我们厂长知道，这铁定被我气晕过去了。
0: 哎，于总，这回啊，你少赔一点，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以后呢，栏目组给你着吧着吧，不让你亏钱。
1: 我就豁出去了吧，行不行？咱们现场再加一袋。
0: 好，
1: 今天10袋，不到200块钱，仅限本期节目能看到的头200个，错过卖完咱就恢复原价。
0: 哎呦，太棒了！哎呀，
2: 成交嘞，
0: 特别棒，今天非常合适啊。
2: 我赶紧尝量度。
0: 今天啊，软糯鲜香、营养丰富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0: 啊，今天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而且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数量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古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道软糯鲜香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筋多哎肉多，这满满的都是吸收了这汤汁儿的精华，每一口呢色香味俱全。关键是刚才阿姨也说了，这就是给孩子、给家里的中老年人、给咱们女人量身打造的这个营养硬菜，只说对了一大半。其实青壮年的这个男性朋友、男士们也得多吃点，那这个工作压力越大、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又是这个亚健康的状态、身体需要补充点营养。每周如果您吃上两顿这个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就是冬天再冷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哎呦，你也不用裹得严严实实的，你浑身热热乎乎的。女人呀，就得学会爱自己，
1: 是
0: 咱女人多吃点猪蹄儿，咱再过十年，这小脸蛋红彤彤的，满满的胶原蛋白，甚至连面膜，我感觉都不用贴了。对，年龄过了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你怕皮肤苍老的，哎，怕长皱纹的，都可以多吃点这个黄豆焖猪蹄儿，因为这是什么呢？让人无法抗拒的硬菜。冬天你说怕冷的，哎呀，手脚冰凉的。我建议朋友们呀，就囤起来，多吃点它，肯定没毛病。
2: 于总，我觉得今儿得特别感谢你啊！你说的没错，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啊，保养一下自己。
0: 对，
2: 而且厂家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0: 是，
2: 这猪蹄儿用的是上好的猪蹄儿。
0: 对。
2: 然后刚才这黄豆咱也说了啊，
0: 今年新
2: 下来的黄豆是吧？还有这老汤做出来的产品啊，就是好。
0: 对。
2: 咱买回去吃啊，质量放心，咱吃着呀也省事儿。
3: 王谦啊，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岁数能吃上这么可口的健康的营养的美食啊，还真得感谢咱们栏目组和这厂家。这要是自己做上这么一碗，那得跑断了腿，累弯了腰啊！
0: 是呀，
3: 不服老不行啊！
2: 真的是。
0: 哎呀，这王谦老师和张阿姨这么一说呀，我瞬间就觉得我这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感就更大了。我今儿给到咱们栏目组的，这都是升级特供款的，还是超级福利价呢。
2: 哎呦，
0: 所以大家伙呀，放心买，放心吃。您跟朋友、家人、还有同事、兄弟姐妹，还有一块分着，是不是毫无压力？我们绝对保证的是食材的品质，
2: 好，
0: 保证味道鲜美，还能保证售后。要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您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客服，我呢一定会安排专人来为大家服务，为您。

0: 解决问题。
1: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看于总啊，就是大方人儿、嗯啊。哎，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可以。
1: 对，
0: 这产品呢，也确实贴心。嗯，买回去啊，随便一放，哎，不占冰箱的地儿，我比较开心。
1: 啥时候想吃了，嗯、拿起一袋来，开袋、
2: 哎、
1: 加热，哎，就直接吃了。嗯，哎，我就喜欢这种啊，不沾油烟的硬菜大餐的。嗯，
0: 是，
1: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还真是啊，其实我觉得回家以后啊，嗯、拿它可以做一个黄豆。猪蹄儿、哎，盖饭
1: 是
2: 黄豆猪蹄儿砂锅，哎呦，还有黄豆猪蹄儿拌面。比方说，咱们再兑点水啊、嗯，变成一个什么呀？汤菜。
3: 关键是这么好的美食，我给大家伙儿的价格可太优惠了。
2: 是，
0: 咱有一说一啊，嗯、确实实惠。在外边饭店里，你看啊，便宜的也得要个68呀，88是吧？
2: 对对。
0: 那贵点的呢，就得100多了。
3: 是。
0: 那咱这呢，还不到20块钱，
2: 就是。
0: 还要啥自行车啊？这色儿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 ，Q 弹细腻。酱香味的，
2: 你看给张阿姨高兴的啊！嗯、现在猪蹄儿啊挺贵的，
0: 对，
2: 哎，你到外边去买的话呀，我觉得这点成本钱都回不来呢。
0: 那人家厂家那是大批量的集采呀、嗯，那肯定要比那个小商贩便宜多了呀。我呀，刚才买了2组，哎呦，一组呢留着自个儿家吃、嗯，另一组啊、嗯，我回家拿回家去给那个孩子家，哎、啊，两边老家、嗯、还有那个楼下的老姐们都送点尝尝。
2: 哎，对，我也得多买2组啊，我给爸妈送一组。
0: 对，
2: 再给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再送一组，是吧？你看、嗯、这一下就送完了。
0: 对，
2: 所以啊，我们本期的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啊。喜欢我们今天的黄豆老汤焖猪蹄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一会儿啊，我跟张阿姨啊，再让那个于总给我们热一锅，再拆两袋，是不是？
0: 行。
2: 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啊、嗯、都着急吃呢。
3: 对、啊，哎，这个我管够，我请客。
2: 太棒了啊！
4: 猪蹄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0: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当暴雨来临时，
9: 这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呢？
10: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11: 我好吗，外婆？
12: 哎呀，行嘛。
9: 好，那我们去。
13: 去哪儿嘛？
14: 森林半岛是吧？
15: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6: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8: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9: 来吧，还我。
18: 好，我来说。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0: 你不看行李者，
21: 咱们这个如果行程是7天，
22: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9: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2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 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1: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11: 走
6: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6: 啊，要不就50的，
0: 嗯，
6: 要不就100的，
0: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6: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6: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6: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0: 嗯，
6: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6: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6: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 小，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2: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

0: 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8.3 4 ZL2017-2-13908.5 5 ZL2017-2-104085.6 ZL2017-2-10086.6 ZL2017-2-1990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士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士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永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8: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9: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8: 看到这个永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9: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8: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9: 这一行了，我心情
8: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9: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8: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9: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0: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儿、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诗丽，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诗丽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诗丽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1: 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诗丽。
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诗丽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诗丽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诗丽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 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人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四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北京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4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10年，一座新城能长成什么模样？
1: 今天我们看到，就不是初见功效了，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布局和规模。
2: 城市副中心10年间经济总量实现翻番，
3: 通州的 GDP 增速是位于我们北京市全市第一。
0: 总部企业为何纷纷向东而来？
2: 在我们这里，总部企业26家，央国企及子公司呢，达到了232家。
0: 绿色生态如何成为副中心最亮底色？
4: 高新公园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
0: 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加速集聚，百姓获得感究竟提升了多少？
5: 这个手术比较成功，人员的服务各方面的医疗水平我们很满意。
0: 北京城市副中心10周年，10年筑新城，阔步向未来。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6: 各位好，欢迎收看《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刘佳。2026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10年耕耘，一座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城市框架全面拉开。那么今天呢，我们用权威数据来共同见证北京城市副中心10年蝶变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0: 10年筑城，一路向新，北京城市副中心拔节生长，一座现代化新城加速崛起，运河商务区正成为副中心最具活力的发展热土。
2: 欢迎大家来到运河商务区。那么我们运河商务区呢，位于这个百里长安街的东端，千年大运河的北首。我们运河商务区有北京市独一份的自然景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五河交汇处有5条河流在此处自然的集聚。
0: 这里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也承载副中心2区建设重任，区位优势持续释放，打造面向未来的发展新空间。
2: 我们的总规划面积是7.82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达到了1379万平方米，包括我们的北部的新城金融园区啊，我们中部的核心启动区，还有南部片区通州站及周边的区域。
0: 从总部经济到现代金融，从商务办公到高端服务，产业集群加快形成，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在这里扎根成长。
2: 今年以来啊，我们运河商务区也是依托15开局的形式呢，乘势而上。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呢，我们运河商务区啊累计的注册企业已经达到了20289家，占到了全区的7.5%，累计的注册资本金呢3258.5亿元，占全区的14.1%。在我们这里啊，已集聚有总部企业26家，央国企及子公司呢达到了232家，金融企业182家，国高新企业162家。
0: 从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楼宇，到一项项持续刷新的发展数据，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2021年以来，北京市统计局持续开展城市副中心统计。

0: 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加快形成。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规模以上较2016年增长1.7倍，汽车制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领域发展较快。
1: 围绕科技创新、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3+1主导功能，大力发展与之相匹配的重点行业，主导产业增加值合计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7%，比2016年提升6.3个百分点。北京绿色交易所、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等金融机构先后落地通州，金融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8.5%，较2016年提高3.4个百分点，成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快速发展，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6年的0.4%提高到4.4%。
0: 十年蝶变，既写在数据里，更写在百姓的获得感里。
2: 当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已进入十年成型、提质跃升的关键阶段。为了解居民对十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评价及感受，对未来建设的关注与期待，北京市统计局与通州区统计局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及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建设成效广受认可，满意度高达96.8%，多领域建设成效显著，高质量发展深入人心。
3: 我们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刘礼红。刘教授你好。
4: 主持人好。
3: 还请到了媒体评论员张斌老师。张斌老师你好。
5: 你好刘佳。
3: 其实北京城市副中心启动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年，可以说这十年的一个功能承接，首先得问一下刘教授，他对于优化首都的空间格局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呢？
4: 您刚刚这个问题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功能承接，一个是空间结构。回溯到我们2014年的时候呢，总书记在北京视察的时候，基于北京当时的大城市病，他当时说了一段话，他说北京的大城市病啊，从表面上来看是人口过多带来的，其实本质是因为功能太多了，所以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空间尺度内，我们要适度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说这是大禹治水的智慧。之后呢，又提出来说我们要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作为北京的新两翼，他们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要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的承载地。刚刚我们视频中的数据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十年间呢，副中心它的平均的增速是6.7%。比北京的平均增速是高了1.2个百分比。2025年，通州的 GDP 增速是位于我们北京市全市第一，然后企业的规模总量是位于全市的第三。这些数据都说明了副中心现在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5: 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来讲呢，这么十年来，我至少以我的感受啊，应该说这个整体的城市布局还是得到了一个非常科学的规划的，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简单来讲吧，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投资于物，那你交通行不行？啊，医院有没有，对吧？科研设施多不多？我们的这个写字楼够不够？这叫硬件。那投资于人其实就是软件嘛，软件指的就是教育啊、医疗啊，包括你的公共服务啊、市政服务啊，能不能跟得上？也就是说，硬件去筑一个城，软件去聚人气儿，这其实是我们副中心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理念。那么十年之后，今天我们看到这种相应的布局和前瞻性的规划，都不是初见功效了，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布局和规模。而且它未来和这个北三线等等连通，还能带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我觉得，所以它在整个城市布局中，应该说意义非常大。
4: 大家知道，十年前呢，通州的发展，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植树失衡非常严重。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产业，没有公共服务，没有非常高端的这种商业体。当时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显示当时通州区的居住人口是就业人口的9倍多。所以大家上班经常面临着是上班出不去，下班回不来的这种潮汐式的拥堵现象。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现在通州的产业发展基础特别好啊，文旅、金融，还有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呢，都处于一个迅速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5: 刚才其实短片里我们那个采访有一个数字还是挺触动我的，就是96.8。这96.8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效的满意度。
3: 对，
5: 那这个数字相对来讲，应该说还是能够直

0: 观的反映出我们城市复兴中心建设到底取得没取得成效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标准。我们三个可以从宏观上说说复兴中心建设，那真正做评判的还是我们在这工作和生活的这些居民，我觉得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啊。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答应不答应，群众高兴不高兴，这才是我们检验这个高质量发展是不是成功的一个标准。
1: 在十五五规划中提出，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实现千年运河城花园副中心，要建成绿色城市、森林城市。而就在不久前呢，北京城市副中心啊就新开放了一处特别的公园。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今年五月一日，北京开放了一处特别的公园，跟上体验官，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怎么是在高架桥上啊？没错，这就是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的高线公园。
3: 我身后呢就是咱们六环高线公园启动段，叫京华福满园福源段。这个段呢是利用通州的老东六环按城市更新的理念改造而成的一个半空中的慢行长廊，随着副中心的规划落地呢，将六环路改造成为六环入地隧道工程。这个工程呢是在去年的4月20号通车。
2: 原来的老六环如今建成了空中的高线公园，交通、景观与功能无缝衔接，让市民在运动休闲中俯瞰副中心的城市风貌与历史变迁。
4: 那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吧。
3: 好，大家往前走。
4: 高度多少？
3: 6到11米不等。
4: 走上来之后啊，就发现到处都是福字啊。
3: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为什么叫做京华福满园高线公园启动段最核心的亮点，就是我身后这几组福文化生肖艺术装置，底下带钢架呢就是93阅兵的设施活化利用作为基础，这也体现出中国人的一个家国情怀在里面，有国才有家，国家的幸福强大才是承载着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通州的老东六环原来的26米宽路基双向4车道现在已经改造成为咱们慢行的4道系统，有骑行道、跑步道、漫步道和观光道，结合这4道系统周边呢会有一些景观设施绿化、特色驿站，给大家提供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
2: 这里的驿站设施都是请艺术家精心设计打造的，大蹦床、滑梯、林下茶室、小云朵驿站，创造全龄友好空间，孩子玩乐，大人休闲锻炼，尽享城市绿意。
3: 六环高线公园全长是14公里啊，北起路苑北大街，南到京哈高速。我们这次启动段呢是1.7公里，也就是整个区域的1/10左右。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五一前开放，也正好是咱们副中心建设10周年这个关键节点上？六环高线公园呢，在2030年5月份全线建成，到时候给大家呈现出更加完整、更加精彩的城市空间的一个体验。
4: 哎，我们都非常期待，还有4年的时间。
3: 是。
2: 北京城市副中心10年建设，绿色城市、森林城市的愿景正在形成。如今，通州区森林覆盖率达到34.6%，绿化覆盖率达到49%，成为北京市首个平原地区国家森林城市。10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态画卷徐徐铺展，良好的人居环境获得了市民的广泛认可。
5: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产生系列积极影响，被访者感受最明显的为生态环境更加优质、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和交通出行更加便捷，分别占比77.6%、65.4%和61%。生态环境建设方面，87.9%的被访者认为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连片成景，公园立地惠及百姓，成效显著。52.5%的被访者认为获评国家森林城市，同步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成效显著。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刚才我们片子里看到的这个高县公园，我很幸运啊，刚开园不久我就去看了看，而且是非常有色彩缤纷的一个公园。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副中心从一开始规划到如今，一直非常看重绿色生态的建设。
6: 2016年就提到要把副中心打造成为一个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和智慧城市。2017年呢，又提出来副中心的规划、建设、管理呢，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和高点定位的一些要求，要把副中心建设成为一个蓝绿交织、水城共融、清新明亮的这么一个生态城市。可以说这个绿色是贯穿于副中心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全过程的，然后副中心也是把绿色发展的理念呢贯彻落实到它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绿色的建筑、绿色的交通绿色的产业绿色的金融呀等等啊，都是在其中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些呈现的。
1: 其实我就住通州，而且我说说我的一个感受啊，这几年的变化。过去呢，我是只去大运河森林公园玩，到了那儿之后呢，一定要骑那种车子，环着那个大运河，然后看到这个绿植很美。现在呢，选择更多了，不光是有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还有这个绿新公园，以及这种高县公园，它都是非常有特色，而且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只要这些公园一宣布开始了，人气特别旺。北京的各个区居住的朋友其实都想去看一看现在的副中心、现在的通州它的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理念，我觉得这就是依托自然优势非常具体的一个体现啊。
0: 对，你看从2025年的相关统计部门的调查，应该说无论是从这种交通设施啊，还是这种宜居程度啊，还是从这种绿色发展啊，应该说满意度都是非常高的。你去看这个具体数据啊，基本上都是80%到90%的，也就绝大多数人对这个发展还是很满意的。因为你看刚才那咱们就拿这个高县公园来说啊，高县公园本身它是一段废弃的这个六环路，它入地之后呢，它这高架桥就没用了。说实话，你就即便把它拆了，要不要成本？
1: 对，
0: 对吧？哎，和相关的这样一个对环境的影响等等。你看我们现在等于是把它这种变废为宝，变成一个能在空中俯瞰通州的、俯瞰运河的这样一个油气的圣地，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所以你看，今天你在这高县公园，它你就完全能够一览整个通州的绿色发展的一个成绩。
6: 就您刚刚提到，就是副中心的绿色发展，本身绿色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之一。
1: 对，
6: 咱们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它跟西方的高质量发展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先发展后治理，就我们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兼顾了跟自然生态这种和谐共生。现在我们学术圈啊，以前是我们研究 TOD 啊，就是说企业区位选址的时候呢，它对轨道啊这样子的交通区位是非常有强需求的。
1: 是，
6: 但是现在呢又增加了一个因素啊，
1: 叫什么？
6: 就是 EOD， 生态导向的城市发展。就是一般一个城市如果它的一个生态的承载力、生态的空间都比较好的话，那它对企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的。就 EOD 就是说这个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区，它的地价会比较高，所以我们一般说沿着这个生态空间去布局一些产业空间。现在又在提倡这么一种理念。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我觉得还是要兼顾安全。副中心它就非常具有前瞻性啊，为了确保它好不容易发展起来这个产业的安全问题啊，它前瞻性的布局了一些基础设施还有发展海绵城市，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极端天气提高这个城市对极端天气的一个适应性，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确实，城市发展的最终要落到百姓幸福上。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去北京城市副中心落地最早、体量最大的三甲综合医院去看一看。
2: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罗成华主任正在做腹膜后肿瘤外科手术，患者来自吉林省，这是他们第一次来通州。
7: 家属已经手术完了，这个手术比较成功，人员的服务各方面的医疗水平我们很满意。我是吉林东北的，当时有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吧，家属就通过网络察觉到北京通州有一个专科的医院，所以我们这个慕名而来。本来听说通州也要偏僻嘛，但通过这一次来看，人文地貌好多东西呢已经达到我们预期的想法了。
2: 作为城市副中心重点引入的国家级医疗资源，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2021年正式启航，依托三大院士团队打造急诊、急救、肿瘤、医产结合高地，
7: 州院区是按照一个综合医院的院区的设置的，所以从门诊还有病房呢，整体上来讲它的学科是齐全的，这样才能为周边的老百姓提供服务。对城市副中心的这十年呢，其实也是我们通州院区

0: 区快速发展的十年，从开始的通州院区启用的600张床，到现在呢，我们编制床位是1000张，编制床位已经超过了西直门院区啊，西直门的编制床位是914张，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通州院区已经成为了我们人民医院的最大的一个院区，啊，那么从我们整个接诊的病人患者上来看呢，从2025年呢，全年我们的门诊量50万，5.4万的住院患者，啊，手术量呢超过了2.2万，常年的住院率达到90%以上。
1: 从一张蓝图到区域医疗高地，诊疗需求的数据背后，不仅是医院的发展跨越，更映照出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共服务承载能力的全面提升。
0: 当年我们开通州院区的时候，其实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疏解北京市核心区，起到一个疏解的作用。我们到目前为止，每年的门诊量有50万，住院患者一直是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住院患者的77%都是外地患者，而门诊患者里面呢，有54%的患者呢是外地的患者啊。那这些患者其实原本都可能是回到这个城区里面去就医的，那现在都在这里就完成了他整个的就医的流程。
1: 医疗资源的集聚不仅带来了服务能力提升，也催生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发展业态，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从我们最开始2016年到这儿的时候，那这个院区的周边呢，还都是一些农村，很少有一些建筑。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按照通州区政府的以及北京市市政府的顶层的设计，这个地方是要打造一个文化健康小镇。从我们最院区北边的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啊，到养老院，到我们通州院区啊，再到南边的我们中关村医疗产业园啊，还有上百家的医疗相关的公司都落地在了我们火线镇，所以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初具产学研、医疗护理康复一体化的全链条的产业都在通州火线镇落地了，所以其实变化还是非常的大。
1: 十年来，一批优质教育、医疗、文化资源加速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扩容提质。
2: 坚持稳就业促增收，城市副中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年的34097元提高到2025年的60965元，年均名义增长6%，高于全市平均水平0.6%。同时，城市副中心引入了一批市级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正式投用，北大人民医院、友谊医院、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相继开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和中医诊疗实现全覆盖，公共文化体系不断完善，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文化设施建成投用，博物馆之城建设稳步推进。
1: 从功能承载到品质提升，从城市建设到民生改善，北京城市副中心正以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托举起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数据记录发展成效，民生配套的提升有目共睹。
3: 公共服务方面，79.8%的被访者认为友谊医院、安贞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等综合三甲医院入驻开诊的成效最为明显。2025年通州区就医便利性调查数据显示，超90%被访者认为在通州区的医院就医流程总体较为便利。此外，副中心在教育资源引进、文体设施完善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北京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通州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实现3年连续提升，副中心城市配套功能日趋完备，民生福祉显著提升。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今天我们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十年来副中心的这种民生方面有哪些系统性的一些改善和提升？
5: 那么对于我们的市民来说，我觉得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宜居啊、生态啊、韧性啊这些领域，尤其是在宜居方面，大家最关注的是公共服务怎么样，
4: 对
5: 啊，我们的住房怎么样，我们的商业怎么样，我们的文化空间怎么样。那么首先我觉得最明显就是公共服务方面，大家最关心的是就医就学的问题。十年来看，现在副中心的这个三级医院从2家增加到了7家，通州的商业综合体呢现在已经形成了11家啊，在建的有14家。就以前大家通州区的居民们要周六日要去逛街，往往要跑到朝阳区或中心城区去逛街，这样子呢其实获得感也是比较低的。但现在呢有了湾里啊这样的一些大项目，所以大家会感觉到便利了非常多。
4: 而且我上周才去完湾里，
5: 对，
4: 然后呢一是遛娃，再一个呢我也是采访了一下湾里的一些负责人，他跟我说现在京津冀有很多朋友会来到环球影城
5: 是
4: 先玩一天，玩一天之后住一宿，住下来之后再消费购物。他甚至说整个在通州三大文化建设呀，然后湾里呀、环球影城啊，基本上就能满足他的一个短途的一个旅行的需求了。
5: 对，现在通州的整个的交通可达性可以说是非常棒的。从轨道的这个条数来看，2016年它其实只有一条轨道交通，但现在有6条轨道交通。公交方面呢，它在核心区的这个公交的站点的覆盖率能达到95%。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是通州北三线。现在呢，通州和北三线的断头路基本上是已经互联互通了啊，有12条跨域的公路。此外呢，平谷线啊开通之后呢，北三线的居民到北京来上班，尤其到通州只需要9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实现了，对，大大提升了通勤效率。大家知道我们今年出台的现代化首都住圈空间协同规划里面，第一个圈层就是通勤圈，对，通勤圈它其实是一个止住平衡的概念。这个止住平衡不仅仅是说空间上直和住要在一起，更多是通过这种交通设施的建设，让大家的通勤时间压缩到合理的这个通勤时间范围内。
6: 对，民生呢就是衣食住行四件事儿，这个衣不是过去衣服的衣了，是吧？今天你这个买个衣服哈，哎，穿得漂亮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个衣指的医疗的衣。刚才采访里的数据，不管是这种就医的满意度，还是觉得带给民生最大的改善。你比如通州的居民对于这种北大医院、安贞医院啊等等啊这些医院入住开诊，认为成效是最明显的。那么接近80%的民众认为，哎，这个医院带来的变化或者便利是非常大的。另外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通州的医院的就医流程是非常便利。所以我们说啊，通州现在生活在这人为什么感觉到很舒适，它满足了一个现代化生态城市的基本上所有的功能。所以这种理念其实十年的发展我们看到已经是显现出极大的一个效果了。所以国际一流的宜居之都，从北京副中心的建设，我们看到我们的城市完全达到了这个标准。这就不禁让我想起了10几年前我在参加世博会的报道的时候，一进世博会的大门，当年的主题特别大字映入眼帘，
4: 什么？
6: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7: 哎呦，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各类休闲公园也越来越多了。你看现在就是像运河游船加了实景演出，常年开展，我去了之后感觉特别震撼。
8: 我3年级了，那边有一个大运河那个公园我去了，每天一到晚上树上面会有灯光照下来，照的河水一会儿紫一会儿蓝的，非常美丽。周末的时候我会和爸爸妈妈一块儿到那边位置去搭帐篷。
9: 作为一名家长，我对副中心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他的教育越来越好。最近这些年来呢，副中心有多所名校落地，副中心的孩子们呢就是不用去跨区求学，然后社区周边的配套亲子活动生活也越来越的方便。
10: 从打出生就在通州吧，将近60年吧，从今天来讲就是说天翻地覆的变化，条条大路都那么平坦。咱们现在从咱这通州这儿坐火车到唐山1小时，当天就打来回了。
11: 2013年搬到通州的，我当时选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京津冀商务圈这是个居中的地方，而且我对通州也 反正是一种说出来的那种好感。政府好多很关注你，就是你这个到底做得好不好，哎，到底这个在哪儿有困难啥的，老在那协助。未来我希望通州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哎，人气呢会越来越旺，让大伙来这儿，不管是做生意的、生活的，都充分的能享受到这儿的发展跟红利。
12: 我选择在副中心扎根呢，最看重的是这儿的产业活力。然后这十年，我们也都能感受到副中心的新兴产业也是越来越聚集，优质的就业岗位也是持续增多。我们不用非得跑到中心城区就能实现就近就业。希望副中心能发展得越来越好，给我们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能跟副中心城市一起实现共同成长。
13: 作为一名2022年选择来到通州，如今已经在这里落户的新通州人，我当时是被通州区作为一个城市副中心的发展规划所吸引。今年是我在通州的第四年了，我们家最近也修了一个三甲医院，在周末我们也有机会去环球影城去玩耍，然后海城海洋公园也在建设中，随处可见公园和水系、绿色栈道，整体的生活节奏是松弛且惬意的。我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也对通州的下一个十年充满期待。

0: 你是不是滚刀肉啊？打你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身上扎根针你都不知道坑一声，心里不舒服你就这么跟着呀？连站出来勇气都没有，你还是个男的？
1: 对不起，今天这事儿呢，这不是我的主意，是他们俩的主意。当然我也没拦着他们，但我顶多我就算个帮凶。
0: 我倒希望你是真凶，也算是你为咱俩事儿努力过。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永远都是我主动，你就待在你那个舒适圈里一动都不动。
1: 是啊，我这段时间我也在反思。的确你没错，是我的生活态度不对。今天那男的我也见着了，人还不错。
0: 你什么意思？
1: 就是他有经济基础，是吧？又受过这个良好的教育，对你也彬彬有礼，也没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儿，所以你们俩要交往，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究竟我不能给你们俩这个优越的生活条件吗？
0: 你说的啊，明儿我们联
2: 系。不是，别别，你先别着急，你给我点时间行吗？
1: 你们俩慢慢交往行不行？你们俩该约会约会，但是你跟他，你别答应行不行？
0: 我答应他什么呀？
2: 你别答应他结婚呗。
0: 哦，我在这儿等着你，外边跟他约着会，你拿我当什么人啊？我这不耍人家吗？
1: 不是，这结发妻不可让人欺，对吧？你说你是我前妻，你又是孩子他妈，我答应你行不行？我一定做出改变，我一定，好吧？
0: 那等你改了再说吧。
1: 不是，你什么再说吧？
0: 我刚才说什么你没听明白啊？
1: 你看，不就是说，等我，然后还
0: 找你的狐朋狗友去。

0: 刚才还跟要死过去了似的，这就活过来了。
1: 出现转机了，允许你登堂入室了。
2: 这登堂入室的门嘛，他给我关上了，但是呢，他又给我开了一扇窗。
1: 哟，恭喜老沙啊，重提旧爱。
2: 什么意思啊？
3: 没事儿，就是刚刚我说出去喝一杯，老大不让，好好的轰趴改成政治学习了。
2: 什么政治学习啊？
1: 是这样啊，我觉得咱们两位老大哥啊，得给年轻人做个榜样，是吧？所以今天来书店，我给你们俩打点鸡血，喝点鸡汤。一来呢，让你们多了解了解公关这个行业；再就是我自己也充充电，咱们准备迎接新的挑战。选书吧。
2: 哎，最爱榜就是
3: 这书，咱俩一人拿一本吧。
4: 我觉得这更好，小粉皮儿，还薄。
1: 合着你们俩买的书就是哪儿近就买哪儿的是吧？
2: 不是，这书挺好的，
1: 纯粹理性批判，
4: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
1: 哟，够深的，看得懂吗？放下。Follow me。先看这本
2: 《公关之父》，不奈斯。
1: 什么不奈斯？伯奈斯。这本书啊，写的就是公关大师伯奈斯，通过自己高超的公关艺术，左右大众的意识。
2: 你别抢，这不是给你的。
1: 老师，这本书是给你读的。所谓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啊，你们俩正好相反。
2: 侯志，你小子太贼，而你呢，老沙，太老实。
1: 你看这本
4: 《中国式公关》，
1: 所谓公关，它与传媒业息息相关，又不失新闻所必备的要素。如何契合与新媒体传播方式，如何满足客户需求，这些问题，这里边都有。而且正好你从事的这个狗仔啊，
2: 小丧獒
1: 啊，虞姬，虞姬，
2: 你正好从事这个虞姬是吧？对这个新媒体啊比较了解，对那些吃瓜群众的口味也都门清。
1: 关键这本书啊，适合你的文化水平啊，入门快，读得轻松啊。书本是工具，重要的是要读透。就比如说吧，很多人一辈子读了很多书，可是仍然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呢？没读透。公关也是一样，更注重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将心比心。一句话，一个再好的公关，再辣手摧花，道德永远是第一要素。老唐，真能忽悠。
3: 沙哥，这书啊，以前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瓶瓶安眠药，看一夜我的睡衣，看一本我那整个冬眠。
4: 所以这就说，原来是我一直都没看对书。
5: 嘿，真会聊天。哎，
1: 干嘛呢？
6: 哎，老大，
1: 你跑这儿来了？
6: 你买书吗？充充电。
1: 沙哥，你见过？哎，
6: 沙哥，
5: 喝口酒啊！
1: 侯志，徐花，哎，
4: 还挺巧，买的书都一样，不愧是我堂哥带出来的，
5: 还真是。
1: 哦，以前让你来买本书跟杀了你似的，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过来买书看。
7: 硕总让买的。一会儿
5: 三十八。哪个硕总？硕兵啊！
1: 啊，这方面你们俩还挺有默契。
2: 谁跟他有默契？
1: 不是，你为什么给他买书啊？
7: 老大，我现在在一巡上班，跟着硕总。
1: 想你啊。哎啊，就出息了。一迅好，大公司有实力，不会亏待你是吧？
6: 老大，你听我说，你别不高兴。当时很多公关公司知道我们是拓维出来的，压根儿就不要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只有硕总肯收留我们。
1: 我生什么气啊？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你们有地儿吃饭，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啊，
6: 哦哦，
1: 你们几个在那儿怎么样？挺忙的吧？
6: 嗨，别提了，特忙。什么南星把所有的活交给易迅了吗？
5: 哎，那胡不开提那个。
6: 老大，硕总压力也特大，成天跟白雪公主的后妈一样，就没个笑脸。
1: 你跟我提他干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8: 你好。
6: 来。
8: 就这几本是吧？
1: 服务员，来吧。
5: 你们老大在这呢哈，一块儿都结了嘛。
6: 大哥，我来。
3: 没关系，你们接着聊，接着聊。
1: 行啊，既然去了就好好干吧，这样我也不用老惦记你们几个了。我们呢也可以一心一意扬帆起航了，是吧？
5: 对，我们的新工作室成立了啊，我们今天来这儿就是来充电的。
3: 刷卡。
8: 先生，不好意思，您的卡被冻结了。
3: 喂，妈，你给我那信用卡怎么也不好使了呢？
9: 被你爸爸知道了，他给银行打了电话，人家把卡给冻结了。
10: 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啊！
3: 我在书店买书呢，我在这干正事呢。
9: 呀，你别说了，你这话连我都不信。你爸爸让我告诉你，要想用他的卡，你就必须回公司来上班，知道吗？好了好了，不说了，我挂了。
6: 哦，那个，
5: 行，我来
6: 啊，我来啊。
5: 别
6: 不用了，哥，我都刷完了。
5: 不是，你看
1: 是什么？你刷完了，来，那个把它给退回去，我来付。哎
8: 呀，不好意思，先生，这位先生用的是五折优惠券，不能退的。
5: 啊，五折呀？
6: 我有券。
5: 那行。而且这后边排队，那改天我请你喝酒。
6: 不用了，傻哥，你说，
5: 谢谢啊，谢谢。
6: 来，先生。
3: 不，老大，我怎么能要？
6: 说。
5: 改天啊。
6: 哎，好嘞，哥。
11: 进。让你买书买了吗？
6: 买了，姐，都在这儿呢。
11: 有事儿啊？
6: 哦，没有，昨天在书店碰着老大了，听说他们成立了新的工作室。
11: 他怎么样
6: 啊？挺好的，他挺好的，看着不错。哦，对了，他还一直打听你的消息，问你累不累，忙不忙，辛不辛苦，挺担心你的。然后还说这个让我多……
11: 哎，行了，别编了。
6: 那我先出去了。

0: 那回头您这边有什么需要的话，您得给我打电话啊。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再见，再见啊。
1: Hi Grace， 唐晨，好久不见。你之前说的那个案子还在做吗？
2: 哎，林叔啊。哎，我跟您说一事儿，您是不是最近缺一公关公司打理品牌业务呀？哎，对，我最近正在研究这个呢，咱有空出来喝杯茶呗。
0: 喂，您好，是季平先生吧？哎，您好，我是报社的沙洲啊，小杜的朋友。
1: 哦，那你看能不能把这个交给我？没问题，我现在预算都好说。
0: 我呀，现在呢从这报社出来了，我

0: 我们成立了一个公关公司，您看您这边不管是您还是您朋友，将来有什么需要的话，您跟我联系好吗？
1: 不是，他不让您见我，您就不见我。别说，您是看着我长大的。
2: 哦，好，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再联系。
3: 喂，您好，是星河的刘亚军吧？哦，他这电话卖给您了哈。哦，好嘞，好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再见。
1: 行，谢谢林叔啊。

0: 这个，哎呀，别灰心啊，别气馁，对吧？哎，别这么转了，头晕啊。这我思来想去吧，咱这也不能坐吃山空嘛，对吧？咱们怎么着也得先走出这第一步。
1: 你打算怎么走出这第一步啊？
0: 先把你这车给我。
1: 干嘛？要我车干嘛？
0: 你看看，我是这么想的啊。这电话啊，咱也打了一溜够了，但是它没什么结果，对吧？咱总得挣点钱。你呢，把你这车给我，我呢都打听清楚了，我去呢注册一个账号，去开开这个网约车，啊，咱总得挣点吧。
1: 不，等会儿，合着我这人房都搭进来了，我还得把我这车搭进来，不是，要不然呢？
0: 何志，
2: 哎，我是不是把我的全部啊，我的家啊，我所有的存款，我全部都搭进来了，
0: 对吧？你说老唐是吧？
2: 老唐，他是不是也把他的这全部都搭进来了？所以你也就应该把你的全部都搭进来才对，
1: 对吧？
3: 不行。这都能给你，我们家宝贝儿都行。
0: 不是，你看，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不当家，你不知柴米油盐贵。我给你算笔账啊，你说你这车一年下来保险它得10000多吧，是吧？电费它得大几千吧？你这车现在是咱单位唯一只出不进的东西，咱是不是得让它进点？老唐，你说呢？
4: 沙哥说的对，但是呢，你也别让他一人开，你们俩轮着开。
0: 对呀，车钥匙都一个单位的。

0: 您带好随身物品啊、嗯、
1: 欢迎下次光临啊，
2: 再见。
0: 哎，再见。
3: 师傅，我这是网约车，
0: 那不线下接单，不是出租车，您再叫一个啊。
4: 你差点压着我的脚
0: 啊。对不起啊，我看看。
4: 呦，那，
5: 哎，这人呢？
0: 哎，先生，您脚没事吧？
4: 没事，走吧。
5: 先生，我这是网约车，它不是出租车，
0: 它得线上接单，而且我这现在已经不接单了。
5: 您通过这 APP 再叫一辆吧。
4: 不是，你不管什么车，不是也是拉人吗？对吧？这个地方打不到出租啊，要不这样吧，到了以后我给你双倍的钱。
0: 不，这不是钱的事儿。
5: 不是，您那脚没事吧？
6: 问过了，没事儿。上吧，走啊。
0: 那怎么走？您告诉我哈。
6: 行。
7: 品牌形象打造，我不需要。我们的产品只针对特定客户群，不需要广告投放让每个人都知道。你们的套路我清楚。
6: 不是，你跟我合作可以啊，得拿出你们的诚意来，先写一个方案给我。不是，你们易迅都是这么办事的，
7: 随便找一个阿猫阿狗就来跟我对接，而且什么都没谈呢，张嘴就管我要20万。下回让你们的总经理给我说话。
6: 什么呀这是？
5: 先生，
6: 嗯，
5: 您这是找的一家公关公司啊？
7: 是啊。你说现在人这都怎么了？动不动就钱的，什么东西都没给，就先给一个报价，以为别人都傻子？
5: 是，这不拿人当傻子呢吗？
6: 啊。
5: 先生，
6: 嗯。
5: 其实不瞒您说啊，我这干网约车哈，那是我的一兼职，我的主业呢也是在一家公关公司里边任职。您看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呢，
0: 我们给您出个方案啊，绝对不跟您先提钱，钱的事咱好说。
6: 哦，你也是公关公司的？
5: 哎
6: 啊，那你们公司平时都出来拉活啊？啊，皮包公司吧？
5: 不是先生，我呢是今天正好赶上休息，就随便干点活。
6: 嗯，
5: 这我们公司那创始人啊，他是非常专业很厉害的。
6: 哦，
5: 他呢原来是服务于南星集团的，而且为这个世界500强的多家企业那都进行过服务。
6: 哦，好，不过骗子我见多了，你好好开你的车吧。啊，那水能喝吗？
5: 那能。
6: 嗯，来，我喝一个。
5: 来，这你也拿着
6: 啊。好。嗯，哎呀，这个水不错呀。嗯，尝尝。嗯，这个水挺好喝。嗯，你们这车里倒吃的挺干净的啊。
5: 那必须的，这干一行爱一行嘛。其实我们这主业呀，做的也非常的专业。要不然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
6: 啊？
5: 您这单活呢我不收您钱，算免费了。
6: 哦，
5: 但是您给我们一个机会啊，我们呢给您出套方案，您先看看怎么样。
6: 好啊，我可不是给不起钱啊。
5: 啊，那是，
6: 我主要想给你们年轻人一个机会。
5: 哎，谢谢
6: 啊。那这个水还有吗？
5: 有，这后备箱啊还有一整箱没动呢，待会儿您直接搬走好吧。
6: 行吧，这样明天上午10点拿着你们的方案到办公室找我。
5: 哎，谢谢啊。
8: 回来了，
6: 啊，
8: 来喝口茶。哟，这水挺好的，挺贵的吧？
6: 我刚刚打的回来的时候跟司机要的，啊，哎，这个放冰箱里，明天热着吃。
7: 啊。
8: 哎呀，又是剩饭剩菜，咱们家现在又不是吃不起，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要是让你底下人知道咱们天天吃这剩饭剩菜，看人家怎么笑话你。
7: 哎呀，不是别人不知道我，你还不知道我啊？不用说别的，就说这房子一砖一瓦，那是不是我节省出来的？
8: 哎，钱是省出来的吗？是挣出来的，好不好？我算是看明白了，不管你有多少钱，哪怕是你有座金山银山，你也不会带我去吃一顿好吃的。
7: 吃还是要吃的，节约也是要节约的，勤俭节约是美德，浪费粮食可耻，咱不能忘本，对不对？
8: 你说谁忘本了？你说谁忘本了？我要是忘本了，我会给你到现在吗？哼。
7: 那时候不是没有盒饭吗？
9: 哦，回来了，沙哥。嗯。
10: 这一天的收成怎么样？
11: 还行吧，跑了100公里，拉了4个活，刨了成本啊，挣200块钱。
9: 哟，还真不少啊，200块钱，够咱们多吃一礼拜方便面的了。
11: 你甭废话，谁白给你200块钱呀？
9: 哎，沙哥。咱好歹也是个脑力劳动者，不至于的。你听我的，咱明儿一块跑客户去。
10: 你别劝他，他是属牛的。你什么时候见牛能把牛拉回来？
12: 看看这个，
10: 这啥呀？
11: 我这是拉一客人啊，谢立强，立强集团的董事长，他们呀。现在正找公关公司呢，嗯，留他一名片。
9: 还真是一大公司啊。
11: 嗯，
9: 就是这经营范围。
10: 大叔，不是我打击你啊，也不是我瞧不起这卖猪饲料的，咱们说正经吧。像他们这种传统行业又处在垄断地位，产量固定，销路不愁，人家连广告都不需要做，还找什么公关公司啊？
11: 那是你这么认为啊？人家100多亿的大企业，你就不行让人家说改变一下自己企业形象吗？
9: 哎，还真没什么形象可言。你看这个，西杭市杰出农民企业家放猪娃出身，这纵横饲料市场几十年，出席活动连身合身的西装都没有。这说好听点是勤俭节约，说难听点就是抠呗。
11: 什么叫就是抠呗？他就是抠，就是抠。哎，坐我车里边，咕咚咕咚干掉2瓶矿泉水。等临走的时候，把我后备箱里那一箱矿泉水都给拿走了。
9: 你说他抠不抠？哎，
11: 不过但是话说回来，你说咱们现在这状况，有什么资格挑肥拣瘦啊？对不对？就是他吧。而且我还听说呀，这易迅也跟他谈呢。
10: 不可能。易迅就不可能接这种案子。
11: 不是，我听的可是真真的。这哥们在我车里边打电话，说是易迅给他报价20万，他嫌贵。
10: 那可能，他们就是真需要。
11: 啊，
10: 行，那听你的。
7: 啊，这样，今天咱们辛苦辛苦，加个班啊，加个班，咱也提前做出个方案来。
10: 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11: 这么快就定了？
9: 旧情难忘呀！一听一讯，跟打了鸡血似的。
11: 他那打的是猪血啊！而且你看，这脑子都拧住了啊！这使劲卯足了劲在人面前刷这存在感，也不知道人拿不拿眼瞎了。
9: 自古多情空余恨，抽刀断水水更流。

0: 这地儿怎么这么远呢？
1: 是啊，这路上要能拉俩活就好了。
2: 你是不是开低开上瘾了呀？
1: 有吗？
3: 这地儿车不让进啊。
4: 不是咱们外人的车呀、啊，进他们厂区得消毒。哎，
0: 你们看啊，这厂子，这规模，销路肯定不愁啊。而且人家还是一勤俭节约的农民企业家，想从他们嘴里抠出点肉来，比登天还难吧？哎
1: 呦，来都来了是吧？咱就死马当活马医，你说老唐？走吧。哎，有枣没枣，咱先抡一杆子是吧？
5: 谢总，您看啊，这是我们刚做的咱们饲料厂未来三年的这个发展规划。咱们三年期的发展展望呢，主要是要加强力强集团产业链和产业群建设，实现饲料厂跨越式发展，啊，成为早日实现集团发展战略的一个。
6: 行，你这事儿不是跟这个都一样的吗？啊，不是你能不能把它规整到一页上？看着也清楚，你弄那么琐碎，三个字一页，三个字一页，让人怎么看，
0: 对不对？
7: 行，过来。

0: 哎，对，时间到我就来了 啊。
1: 哦，
0: 那个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唐总啊，这是侯总。我呢，
2: 你就不用介绍了，你不是开网约车那个人吗？
0: 是啊，
1: 行了，来来来，今天到这儿，记着把它归整完了以后给我看看。
2: 好，
1: 来来来，进来进进进进，
0: 哎，
1: 里边说，
2: 上茶。
1: 哎，对了，我问你一下，你开那个网约车一天能赚多少钱？
0: 干好了吧，每天也能挣个400-500。
1: 挣那么多呀？来来，坐坐坐坐坐，我坐这儿，你们就往里坐。哎，请吧。
0: 哎，你请坐。
1: 要是按照450一天算的话，22个工作日一个月，那下来就是9900块钱。那我要是弄个车，再请一个司机，连工资都不用发了，我还比坐车。
0: 是，那你得看人家愿意不愿意。
1: 哦。啊，
0: 谢谢。谢总啊，您这么大的一个集团公司，连个司机班都没有啊？
2: 别说司机班了，我连个司机都没有。你想想，请个司机多贵呀、啊！养车得养他，这一年下来少说也得20万吧。
1: 你看看我现在多好啊！
2: 见客户我可以打专车，办事儿咱可以打快车，我上下班我打顺风车，全下来也没多少钱吧。
1: 别看我学历不高，但是我这个脑子给个硕士我不换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啊，那是。哎，刘总，哎，你看这样行吗？
2: 不是，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双面打印，双面打印，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啊？
3: 对不起，谢总，您这次要的急，所以我就给忘了。
1: 还有这个字儿，
2: 打小五号就行了嘛，你打这么大干什么呀？
1: 我又没老眼昏花的，一天看这么多资料，照你这么个弄法的话，一年下来得浪费多少纸啊？
3: 我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2: 还有这个茶，早上这个茶就可以嘛？谁让你换了？
3: 我错了，谢总。
1: 走吧。
0: 谢总啊，不知您介不介意欣赏欣赏您的藏书？
2: 请便。你请便。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专门收藏的经典名著，你真的可以好好看看。

0: 这个地方啊，原来那段老堂是挺好的呀，那个样子就跟你差不多吧。他们非说这个形象不过关，就给我换了个年轻的。那年轻人啥啥都不懂，啥啥都不懂，是吧？
1: 不过我觉得你挺不错的，挺稳重。
0: 你给我当司机算了啊！这样，每天接送我一回，车你随便开，挣的钱全归你，工资我就不发了。但是有一点咱说好了啊，非工作时间啊，你要是出了事故，公司不管，好不好？
2: 谢总，您这也太逗了。您让一个新闻学硕士给您开车，还不给人工钱？
0: 不是，他平时闲着没事，这不是也开的吗？如果你们的公司效益好的话，他也用不着出来拉活了，对不对？
3: 那谢总，那咱们就，
0: 哦，来，反正咱大家时间都挺紧的啊，咱就进入正题吧。我就给你们15分钟，好不好？啊，嗯。
3: 谢总啊，您看啊，这是我们给立强集团弄了这么一个形象包装的计划书。
0: 嗯，完了，你说就行了，你放这儿吧。
3: 哎，那我给你放这儿，放这儿啊。这个其实啊，这个企业的经营核心成果啊，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呢，它包括这一切的外在形象的一个集合。
2: 这个做品牌啊，其实它就是制造信仰。
0: 对，
2: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 slogan 啊，而且也不是给那个媒体的投放，这更不是一种营销模式。
0: 你们这些公司怎么说的话都差不离儿啊？说了这么半天，我也没听出个新鲜花样来。
3: 不，这个谢总是这样啊，您看这个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

所以说咱这个品牌的这个建设吧，其实它是一个长期而且系统的这么一个工作。这里边涉及到啊咱们集团品牌的理念啊，品牌的形象，还有服务能力啊，

0: 这也到饭点了，要不然咱边吃边聊吧，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嗯，王秘书，上菜。

0: 别客气了，一块儿吃吧，好不好？
1: 说了半天也说累了吧？
2: 来来来来，动筷子。
3: 哎，那个谢总啊，您的这些饭是昨天打包回来的那些饭？
0: 是啊，都热好了，没问题啊。哎呦，你说说昨天那个席啊，这一桌子菜没人动过，你说现在这些人浪不浪费，
4: 缺不缺德？
2: 来吃吧，动筷子。啊，
3: 不是那个谢总，嗯，谢谢您的心意啊。但是我们公司吧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不能随便吃客户的饭，啊。哎
0: 呀，哦，那你们就随便吧。
3: 您吃，来来来来，
0: 我不能跟你们比啊，我是一顿不吃我就饿了。哎，
2: 是，行了行了，就是这种放了，放了啊，嗯。
5: 哦，那个谢总，您吃着啊，我再给您介绍一下。嗯，如果说您愿意把这个立强集团的企业形象，包括这个包装给我们的话，我们这个价格呀，
6: 可是特别贵。
4: 你们这些小公司还没聊出来什么花样来呢，就先来一个价格贵啊，啊？
6: 谢总啊，想必光是吃饭这些事儿您就没少受人指摘吧。说您抠门吝啬寒酸的肯定不在少数，但唯独就是没人觉得您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4: 我这是艰苦朴素，粒粒皆辛苦，他们懂什么呀？
6: 哎，我也这么觉得。
4: 真的吗？
6: 真的。谢总啊，其实您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立强集团能有今天，除了靠您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砥砺前行，那更靠一粒米一叶菜都不浪费的拼搏精神。所以要说品牌，您本人就是集团最大的品牌。
4: 你也是这么觉得？
6: 当然。而且谢总啊，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时代，玩资本运作和虚拟经济的人挣得盆满钵满，比比皆是，不足为奇。但是实业家，尤其是还在坚守的实业家，实实在在创造经济效益的真正企业家不多。
4: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6: 但是非常可惜。
4: 可惜个啥？
6: 就比如说这一顿剩饭吧。嗯，同样是这一顿剩饭，您吃了，明天的新闻标题是民营企业家养猪大王谢立强艰苦朴素不忘本，但是另外一位懂得营销的企业家吃了，结果就不一样，那就会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4: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的区别在于他们请了公关。
6: 谢总真是智慧过人。
4: 静以修身，兼以养德。有文化就是不一样。我老谢这一辈子最佩服这有文化的人。
6: 感受到了，真的谢总。
7: 从你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藏书就感受到了。
6: 所以说我们公司的方案啊，第一步就是重点打造您本人。
1: 那你跟我说说你准备怎么打造我。
6: 这就是商业机密了。这个谢总，您看您刚才说给我们15分钟时间，现在都已经20多分钟了。这样，知道您忙，我们呢也是客户很多，下午还有个会，就不打扰您了。啊，
7: 这是我的名片。来，

0: 您收好，有什么需要您随时打电话找我。
1: 哦，
0: 告辞了。
1: 哦，
2: 谢总，谢谢您啊，谢谢，谢谢您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哈、啊，那我们再见啊。
1: 哦，
3: 您慢慢吃。
4: 哎，真走了？
5: 哥，我没看明白啊，人谢瑞强明明已经回心转意了，您怎么倒还拒人千里之外了？
4: 不是，我说你这是不是跟人玩欲擒故纵呢？你？
0: 还是你沙哥了解
4: 我？我告诉你，这可是一险招啊！弄不好你擒没擒着，你给人送跑了。
0: 打赌吗？不出半天，他肯定给我打电话。
5: 没戏，绝对没戏！你说吧，赌什么的？
0: 谁输了，连续一周打扫我们工作室的卫生，赌吗？
5: 成交，没问题。
0: 就你们俩了。
5: 不是你真的，哎呦！

0: 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没出去啊？不是，瞧你那样，你不会真生气吧？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吧，要静以修身，兼以养德，明白吗？
1: 什么呀，什么呀？一会儿不见，发什么神经？人话都不会说了？
0: 你这叫没有文化吗？我告诉你啊，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吃剩饭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你想想看，谁家不吃个剩饭？哦，打包回来就不能吃了？不浪费才是根本。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知道，自打跟你结了婚以后，我天天的吃剩饭剩菜。现在咱们家有钱了，还在吃剩饭剩菜，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样，你回去收拾收拾，打扮打扮，晚上我带你出去。
1: 干什么去啊？
0: 点上伙食，吃大餐。
1: 真的？
0: 能有假吗？
1: 能不能再为你跳一支舞？
0: 跳个舞可以啊，接着唱。
1: 你多年轻
0: 啊，唱得好，唱得好。

0: 行了啊，我看啊，没戏了。我宣布啊，咱这打赌啊，就算结束了啊。吃完这碗面，我接着拉活去。
1: Hello, Moto。
0: 喂，哪位？
2: 小唐，你好，我是谢立强。
0: 你好，谢总。
1: 白天说那个想法，我后一感同身受。不是我有时间，
2: 不容小酌一下，和我坐而论道。
0: 哟，不好意思，谢总，我现在正在跟客户开会，您看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回复您？
1: 好吧，那么定了。
0: 好，谢谢。
3: 哎，不是你没事吧？哎，人家专门给你打过来，你还拿上劲儿了？你到底要干嘛呀？你
0: 上杆子不是买卖，有悬念、有噱头，才能引人上钩。

0: 到底怎么着？
1: 你爱打不打啊？
2: 小唐，
0: 喂，谢总，
3: 不好意思，
0: 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了。
4: 哦，那咱什么时候约啊？
3: 不好意思，我要查一下我的 schedule。
2: 你丢什么了？
0: 啊，没关系。啊，那这样，你看晚上8点到10点，您的时间可以吗？
2: 行，没有问题。
4: 我来定地方。
0: 好的，那我们就到时见。再见。
1: 哎，你这也太变态了，唐真啊！我过去知道你坏啊，但是没想到你这么坏。
0: 沙子记者，你已经改行了，改行就得改变一种思维方式。新闻要的是客观真实，公关要的就是八面玲珑。
1: 你先甭给自己脸上贴金呐、啊，等你真的给人出了价了，到那会儿咱再看人上不上钩。
0: 我的报价不高，就比易迅多1块钱。
1: 1块钱，这是什么套路呀？
0: 价格心理学，懂吗？
1: 你说，
0: 虽然易迅的报价很高，但是这让谢立强从心里对这个价位有了一个基本认知。我们虽然只比易迅多1块钱，但是会让谢立强认为公关他就值这个钱，而自己仅仅是多付了1块钱，就为他获得了量身打造个人形象的高额附加值。
1: 你这又有点不说人话了吧？你说到底，你不就是为了打易迅的脸吗？对不对？
0: 我没有。
1: 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啊！你没有？
0: 哎，真没有。
1: 啊，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
5: 怎么着？我先提杯酒。
1: 好，
5: 先喝一口。啊。
6: 过电。
5: 哎。这杯酒不错。来吧，动筷子吧，
7: 别看着了。
5: 我跟你说，我最看不上那个，就整了一桌子菜放。

0: 看上，最后光是喝酒谈事儿去了，一桌子菜全剩下，那不浪费了吗？对不对？来来，动筷子，快！
1: 来，快吃吃吃吃！
2: 谢谢谢总啊！
0: 你客气，你多吃点我才高兴呢。来，
1: 来，对，
0: 来吃，
1: 别客气。
0: 哟，
1: 这块拔的，
0: 哎呦，
1: 刀啊！啊，
0: 多吃点啊！我跟你说，晚上睡觉之前多吃点，吃饱了喝足了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白白胖胖的，看着就喜庆。
1: 行，
0: 是吧？买点吃的，别呛着啊！
1: 来，你们吃啊！
0: 客气嘛，来，
1: 谢谢，哎呦，

0: 吃饱了喝足了，咱就谈点正事儿吧，好不好？
1: 俗话说，这酒逢知己千杯少。唐总之前在我办公室说的那些高谈阔论，如同醍醐灌顶，受益匪浅。之前照顾不周，还请多多海涵。啊，
2: 谢总过谦。就像您这样的传奇企业家，发现您的闪光之处，这是我们的应有之义。
1: 惭愧，立强集团发展至今，规模不能说小，现在卡住了。这个
3: 如鲠在喉
1: 啊，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如鲠在喉。
2: 这个谢总啊，
1: 哎，
2: 鄙人以为与您的这个企业形象相比而言，您的个人形象更为突出，所以说呀，与其花重金斥资去打造企业公关，不如就您的个人形象去进行打造。你看啊，这个企业家助力企业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说美国的福特、日本的丰田、松下等等等等，比比皆是。这些企业的成长全部都是依赖企业家的个人魅力。
1: 同样一句话，从你的嘴里出来，那就是文化；从我的嘴里出来，那就是俗话。
0: 你看，就刚才这一会儿啊，我差不多把我知道的词儿全说完了。
1: 不一样，
2: 这谢总真是过谦之又过谦。我只是运气好，比您多读了几年书。真的论起这个实际操作，您才是真正的老师。
1: 我呀，我就是个放猪娃出身，钱是有一点，文化没有，让人看不上。要不这么着吧，你们先给我包下，我觉得不太离谱的话，咱就先不定，好吧？
2: 我们的报价是20万零1元。
1: 这个比这个易迅啊
4: 多了1块钱
1: 啊。对，也没高多少嘛。
2: 是我们主要是觉得跟您十分投缘，所以第一次合作我们必须得拿出一点我们的诚意来。
1: 兄弟啥也别说啊，真的真的。
0: 我这样，
1: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啊连合同都拿来了，你先看看啊。你要是看着没有啥问题的话，来签字。
0: 谢总啊，您真是太爽快了。哎，
2: 您先继续再吃几口，我大概看一眼。
1: 哎，好好好好。
2: 那就20万零1元。

0: 谢总，那这份您收好。好，人手一份，对，是吧？对，行了，只要拿上来。嗯，吃好了吧？啊，以后他就仰仗各位了啊！你们一定要吃好喝好，吃饱了喝足了。
1: 谢谢。
0: 啊，对，我这样，我还有点事儿，我就跟我监理先走一步，好吧？
2: 那我们送你，
3: 刘部不送。<笑>
0: 好，走。
3: 谢谢啊，不客气，刘部。耶！我天，这是咱们第一单生意，哥。走。虽然饿了一晚上肚子，但是毕竟签下了这一单，来。
0: 我们三个喝一杯庆祝一下。来，
3: 哎，几位先生，哪位买单啊？啊，谢总没买单吗？没有啊。这么大一老板还这么抠啊？签了合同还得敲咱们顿饭吃。
0: 姑娘，这哪个菜没怎么动的话，你能不能给我们退了？是吧？
3: 先干了这杯，
0: 先干了这杯。
3: 看你多动也是，没有哪个菜没动的。
0: 谢力强，谢谢的谢，站立的立，强弱的强。你说这名字平淡无奇呀，对吧？而且这履历里边也没什么高光时刻。
4: 是啊，这经一抓一大把。我爹创业的时候比他跌宕起伏多了。
5: 人家本来也没打算围绕这个出身做文章啊。再说了。
0: 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方式给他做方案，这跟其他的公关公司有什么区别呢？
5: 那倒是。二位，咱们得知道，这位客户的痛点是什么？
0: 痛点？
5: 出身农民，虽说有钱，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形象。
0: 借鉴吧。
2: 无人喝彩，渴望被知道、被尊重、
0: 被欣赏，
5: 有点意思了。这个谢力强啊，归根结底。 他就是强烈的渴望得到社会的公正认知。咱们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句句引经据典，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所以说，接下来咱们得为他量身打造一份专属的方案。

0: 喂，
1: 来我办公室一趟。
0: 好。梁总，
2: 哎，坐。立强那案子现在什么情况？
0: 啊，那案子不是我在跟，是庞总负责。
2: 好，从现在开始，你来跟进。
0: 梁总，我
2: 20万01块，你不觉得是唐晨故意让你难堪，让易迅难堪吗？你最了解他，你去摆平吧。
0: 好，我会尽力。
3: 老大，坐。
4: 老样子 ，cheese 蛋糕、冰美式都是你喜欢的。
5: 瘦了？
4: 别逗了，我偷摸跑出来的，十分钟就得回去。
5: 现在比我都忙了啊！
4: 你看你这又损我。谢立强那案子，您知道吗？就您那报价，给那姓梁的给气着了，大半夜就找硕总，说了，必须从您手里把那项目给夺回来。
5: 那就看各自的本事了呗。怎么着？你那主子让你来给我递话了？
4: 没有，哥。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我不都说了吗？我生是唐家人，死是唐家鬼，我是你的人，我就感觉有点奇怪，你知道吗？这一整天了，他一点信儿都没有。
5: 人家项目多，忙不过来呗。
4: 不是，那姓梁都下了军令状了。您又不是不了解，那哥以前就硕总那脾气，他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他也必须弄出7、8个方案来。对吧？这回他太安静了，别是憋什么大招了。还有上回您被坑多惨啊！哥，要不然这回算了吧。
5: 算了
4: 啊，
5: 把这案子放弃。
4: 可以。
5: 你头一天认识我呀？
4: 不是哥。你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4: 我来不就想提醒你吗？
5: 行了，傻小子，还是这么不禁逗。不是时间紧吗？赶紧回去吧。这顿我请，算还你输钱。
4: 哎，不行，哥，这顿我来。
5: 哎呀，行了吧？走不走啊？
4: 哎，走。哥，这事儿千万别跟任何人说，行吗？
6: 明白了，走，我马上走。

0: 喂，
1: 硕兵，你听着，
2: 谢立强的案子你想抢，随便放马过来，我奉陪到底。
1: 同时我也把话搁这儿，这个项目我的确
2: 是非常需要，但绝不需要你的让步和可怜。老子有信心也有能力拿下，
1: 有什么招随便使，反正你那些招也都是
2: 过去我教的，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啊？都使出来我也见识见识。
0: 徐坤告诉你的？
2: 什么徐坤说的？他跟我说什么？他现在是你的人，大姐。哼，
0: 易迅就要为立强提供两个月免费的服务。
3: 以你公司目前的实力，你做不到吧？
0: 我可以。这个徐坤没告诉你吗？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啊？是不是现在有点晕？
2: 晕？哪儿晕啊？你见我晕过吗？
1: 好啊，你们就这么干。
2: 没问题，我说了你随便。我告诉你，很可能最终，易迅就成为我的好帮手。再见。

0: 学。
1: 公司这么点事儿，全告诉你老大了。
2: 说什么呢，副总？你才是我老板，我怎么能出卖你呢？
1: 还好没什么不告诉你，要不然你不都得给我聊了？
2: 什么意思？
3: 哎呦，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4: 你说这谢立强贪小便宜吗？瞧着易迅给他做这只大搂猪。
3: 是啊，他养猪的哈，拍照片不得找一大猪啊？哎，你瞧这文章啊，这都什么呀？哎，
5: 不过你说现在这些人啊，这都怎么了？这一个个标题写的啊，充满了这个成功学的浓浓的臭味儿。嗯，哎，放猪玩的春天，啊，这个我从未休息过，谢立强。嚯，瞧这个啊，谢立强说国学我最后的坚持，这都哪跟哪儿啊？你说，
6: 别着急，等着瞧吧。
7: Hello， 魔咒。
8: 喂，谢总。
5: 哎，小唐，你好。哎呀，怪我，都怪我，怪我贪小便宜啊！我
9: 今天一大早就收到了十几份这个采访稿，你说这可咋办呢？
8: 别着急，具体什么情况您慢慢说。
5: 这不是这个易迅给我安排的采访吗？好些个问题都是几年前回答过的呀，你说现在再让我说，咋又让我说一遍呢？
8: 那您就再换个说法，再给他们讲讲呗。
9: 哎呀，小唐啊，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嘴
5: 笨，一个说法就已经够为难我的了，你让我换个说法，我来不了，我真的来不了。
9: 小唐，咱可是签了合同的，你可得帮我呀。
8: 哎，谢总，既然您又找了他们易迅在给操作，这时候我也不太方便插手啊。
9: 小唐，以后就算我求求你了，我老婆都
5: 那么信任你，你不能不帮我，你得帮。
8: 行吧，既然谢总您这么说，您这么信得过我，
9: 那我肯定努力，正好趁这个机会
8: 也让您感受感受易迅跟我们之间的差距。这样，您把对方的联系方式给我，我来代表您出面。
9: 好吧，但是这些天
8: 那您可能得找个地方去躲躲清静。
5: 那行，那我听你的啊。
8: 得嘞。
5: 又找回来了。
8: 这些天我可能得出去一趟了
6: 啊。
8: 这样，侯哲，这段时间啊，你抓紧找个场地举办一个实体经济虚拟化的论坛，到时候让老谢上台讲话，来的人一律赠票，不够的话立强集团的员工顶上。
10: 没问题，用我帮你订票跟酒店吧。
8: 不用，我自己在网上订就行。
10: 那我呢？
8: 你得用点心，抓紧搜集资料，写篇软文，但是注意导向，千万别往这个苦出身上引，把这文章写得高屋建瓴。
10: 好嘞。
8: 啊，还有，发挥你的强项，盯紧易迅。任何一步随时告诉我。
5: 干活。
11: 哎，

0: 谢总，您这是在干什么呢？
1: 尝尝。
2: 不是，这给猪吃的饲料人也能吃？
1: 当然能吃了，我们这是纯绿色无毒的，要不然你尝。

0: 专业了，怎么可能见大？就是这样，我也是精打细算的见了一下。都说我平时比较抠，但是该花钱的时候，咱是一分钱不能少啊，对不对？你就看看面前这条路，叫啥名字？你可以看见。
1: 二胖子，
0: 这是我第一头猪的名字啊。
1: 那可是你取这么个名字，是不是
0: 名字是糙了点，但是这眼前这条路是我实打实出钱修的呀。人不都是说了吗，要想富先修路，你不走出去怎么知道世界有多大。另外我还是有私心，县里搞好了，我厂子里搞好了，那出去的年轻人他自然就愿意回来了，是不是？
1: 哎，这事儿你干得真棒。
0: 棒吧，那中午我请你吃饭。
2: 好啊，走。
3: 这是食堂。
0: 对，
3: 你进来看看吧，孩子们都在这里吃饭。
4: 哈哈哈哈哈！好，辛苦了。
0: 今天做啥好吃的？
5: 西红柿炒鸡蛋，红烧鱼，无鸡炖蘑菇，
0: 好着呢。
3: 刘叔啊，哎，我再强调一下啊，这个饭菜咱可不能马虎啊，肉蛋菜一样都不能少。
5: 好，你放心，谢总，
3: 好吧？好，那行，
5: 赶紧走，
0: 好嘞，好嘞，
5: 走，
0: 来，小姑娘，来，
6: 哎，来，来个鱼，哎。
3: 啊，哎，小唐，来来来，排个队吧。
0: 老总，
3: 啊，你看看，在我们食堂吃饭的全都免费，
1: 员工免费，孩子也免费。
3: 当然了，孩子不光是免费，读书也免费啊。
1: 谢总，我发现这趟来值啊。您不光一点不抠门，您才是最有良心的企业家。
3: 小张，不瞒你说，咱不能光一心想着挣钱，钱是很重要，但它不是万能，知识才是无所不能，你说是不是？
6: 对不对？你就说我这个所有员工从县里到厂子里来上班，
3: 孩子没人照顾，那怎么办？
6: 那我就在厂子里给他们办个学校，免费让孩子们读书，多学知识。中午你看，就在食堂里一起吃饭，晚上回宿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样孩子们也能学到知识，那父母工作起来也踏实了，孩子们才是未来的希望。
7: 我这才一个礼拜啊，就从一成功的企业家变成一成功科学家了。
8: 哎，要不要跟唐哥提前说一声？这易迅现在慢慢涨对卖了。
7: 但是他们这文章啊，水分太大，早晚他得玩出火来。该让他回来了。
1: 我已经在回来路上了，侯志那边筹备怎么样？
8: 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9: 好，趁着这波热乎劲儿，
1: 咱们的座谈会就定在后天，赶在易迅的分享会之前。
7: 好嘞。
10: 立强集团的 case 处理的怎么样了？
11: 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把谢总的宣传向高知方向转移了。
10: 分享会筹备的怎么样？我怎么听说唐晨要提前一天班？
11: 真假的？我不知道。
10: 分享会还是很重要的，不能着急，干脆推迟两天算了。
11: 确定？
10: 嗯。
11: 那还有什么意义啊？
10: 就是啊，那不如就不办了。哎，
11: 我觉得也是。
12: 分享会时间确定怎么样了？那边可都定好了。
10: 这就处理。
2: 时间就定在比唐晨早一天，所有人手机关机，杜绝信息泄露。

0: 喂，谢总。
1: 小唐，快来救救我！

0: 副总，咱们这边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
1: 谢总，我们准备好了，您随时可以上台。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和大家相聚在这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3: 立强集团的创始人奚立强先生。
1: 谢总，

0: 或者你把车停好，接替主持人热热场。你先混到观众席里啊，你在这等我，我先找他。
1: 我去那边。
2: 奇迹从来只在我们自己手中。走过往昔，奋斗的汗水刚刚逝去，回首旅途，胜利的笑容正在蔓延。携手今朝，高歌这一路的荣耀和感动，前往前方伙伴
0: 们。谢总，谢总，谢总。
3: 谁？
0: 是我，小唐。
3: 哎呦，小唐，你终于来了！你看他们给我的稿子，我背不下来啊！我现在满脑子浆糊，我一个字我都记不住，你说这可咋办呢？
0: 谢总，您好歹一集团老板，手底下员工好几千人。你给他们开会都不紧张，这点小场面对您来说算事儿吧？
3: 算。
0: 但是您谦虚，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在校园的讲台上侃侃而谈，出口成章，受人敬仰，这不是您说您做梦都期盼的事儿吗？
3: 是啊。不是，小唐，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小学文凭，我没读过几年书啊，我就羡慕那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就看看我办公室那一屋的书，连封皮都没开，比我脸都干净。你说我哪有资格去给人叭叭的上课去啊？所以说咱别丢那人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干活去吧。啊，
0: 别，你把稿子给我看。
3: 不是，你看看，我背不下来啊。不是，你看，哎，不是，哎，干嘛给撕了？
0: 谢总，咱不按稿子念，一句话，您相信我吗？
3: 信。
0: 走，那你就听我的，咱走。
4: 找没找啊？
5: 找了，都没有。
6: 都找了，
4: 楼上呢？
7: 楼上你找什么呀？
4: 都找遍了，没人啊。
8: 地下室也没有啊？
4: 没有。
8: 那邪门了，他跑哪儿去了呀？
5: 到底去哪
8: 儿？这儿，
4: 邪门去哪儿？
8: 这么难找啊？
7: 哎，你干嘛呀？
8: 什么干嘛呀？这扭转乾坤的事儿，你们能干得了吗？起来。
2: 一曲歌，唱出新中原。
9: 大家好呀、啊！

0: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谢立强谢总的座谈会。
1: 在这个座谈会开始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2: 大家请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岁月不只是把猪饲料，所以呢，我要分享的小故事
1: 也是关于猪的。有一天啊，三只小猪
3: 咋样？
1: 为了躲避大灰狼的追赶，
3: 是必要吧？
1: 他们分别建造了草屋、木屋和砖屋，但是啊，这都被大灰狼毫不费力
3: 的摧毁了。其他的我自己开始发挥。
1: 这大灰狼啊，就拼命的追，
2: 三只小猪拼命的跑，大灰狼就拼命的追。你们猜这大灰狼追上三只小猪之后说了什么？
4: 不是小头，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想自杀？
2: 这大灰狼说呀，谜底讲座后揭晓。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闪亮登场。
4: 我觉得你不想，我觉得你不想。

0: 说什么？
1: 这个不好意思啊，大家，我们谢总啊，今天早上起来吃早饭，肚子不太舒服，所以呢去了趟卫生间，耽误大家时间了。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意提问，好吧？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0: 不是我说什么呀？让问题学校，回到问题学校。
2: 谢总，哎，我问个问题啊，这儿这儿。
3: 哦哦哦，
2: 这儿谢总，谢总，
3: 你说，
2: 您好啊，
3: 啊，请说，
2: 我问您啊，您今天早饭吃了什么呀？
3: 我早饭我这，我早上起来就吃了一屉小笼包，喝了一碗豆腐脑。
2: 哦，那个豆腐脑它是甜的呀，还是咸的呀？
3: 咸的，甜的我喝不惯。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

0: 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5: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四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

0: 谢总，哎，我问个问题啊，这儿，
1: 哦哦哦，
0: 这儿，谢总，
1: 你说，
0: 您好啊，
1: 啊，请说，
0: 我问您啊，您今天早饭吃了什么呀？
1: 我早饭我这。尝，我早上起来就吃了一屉小笼包，喝了一碗豆腐脑。
0: 哦，那个豆腐脑它是甜的呀，还是咸的呀？
1: 咸的，甜的我喝不惯。
0: 我听说您除了吃这些东西，还吃了一把猪饲料。
1: 还真是的，这得感谢祖师爷赏饭吃，因为今天是新方的配比啊，这个每次配比我都得亲口先尝一尝。
0: 那为什么呢？是您的味觉跟平常人不一样吗？
1: 哎，还真让你说对了，因为这个饲料里边吧，你掺了啥没掺啥，我一口就能尝出来。而且你想想看，我这一口一口配出来的饲料，猪肯定喜欢啊，爱吃啊。这个得感谢老天爷，可以说是老天爷给了我这么一个算是特异功能吧。而且你们想想看，人都能吃的东西，这说明饲料里边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它是绿色健康嘛。
0: 谢总，我还听说您的厂子门口修了一条路，叫二胖路，为什么？
1: 你怎么啥都知道？是有那么一条路，那条路那个名字，那是我第一头猪的名字，二胖。

0: 厂子办好了的话，那出去的年轻人是不是都会自然而然的愿意回来？
1: 是。还听说您不光是修了路，您还给大家修了学校啊。
0: 这个必须得修啊，因为咱都知道你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未来，咱不能因为挣了俩钱就忘了传承，对吧？

说句实话，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我不懂得什么高新科技，但是我也想上大学，我就想考那个农业大学的这个畜牧专业。可惜啊，我没有文化，我考了几回我都没有考上，但是我会再接再厉。所以我特别重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孩子们白天在学校里读书上学，晚上和父母住在一起。县里的学校这个设备设施落后，我就在乡里建设完善，我不去赞助我就实打实的建设好生我养我的地方嘛。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在县里多办几所学校，但是眼下的困境就是师资缺乏。那这个话题我说到这个地方了，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这个招聘工作呀？那就是说，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如果你们愿意到我们的县上，到我的学校里当老师，那我谢立强保证给你们最好的待遇。我要让孩子们将来受到的教育是越来越好，把我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0: 有两下子呀。
1: 大灰狼对三只小猪说什么呢？
0: 这大灰狼说呀，你们仨长这么好看，猪饲料是从哪儿买的？
1: 哦，
0: 哥，你这反应比我这笑话还冷。
2: 哎，干得可以啊。
0: 我先上个厕所啊，哥。
3: 什么眼神啊？怕我来砸场子啊？
4: 不是吗？
3: 当然不是了，要砸早砸了。
1: 他干嘛来了？来向优秀同行学习来了。
3: 来恭喜你。你赢了，
1: 得了吧你！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被我抢了客户，心里指不定怎么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被别人抢客户吧？没关系，不是我就骂出来，骂到舒坦为止。
3: 第一单生意做成了，以后的路就好走了，挺好的。
5: 本来这单生意我也交不上。以前你也赶不上吧，
3: 与其在这嘲笑我，不如赶紧想想下一单生意从哪儿找。哦对了，我刚接了一单，总价也就是这个的。

0: 20倍吧。
1: 这大姐够逗的呀，跑这么老远就专门为了说这么几句话。哥，我看她就是想见你。
2: 来，让咱们祝贺谢总座谈会圆满成功。
3: 成功成功，
4: 来来来来来
5: 来，谢谢谢谢谢谢，
6: 成功成功，
3: 谢谢，
5: 来喝。谢谢三位，待会儿坐坐坐坐坐坐。非常感谢三位，给了我表达自己的勇气。说起实话，我以前觉得只有大公司才厉害，其实不是啊，
3: 对吧？
5: 你无论大公司小公司，你得有个有智慧的人才行，对不对？嗯，哎，所以今天我觉得你们还真是有办法，效果还真是很好。
3: 谢谢了啊，谢谢了。
5: 另外，唐总，我得单独谢谢你。谢谢你的细心，我真是没想到，我平时跟你瞎说的那些话你都给记下来了啊，就在那会上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让我把这些年憋在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谢谢，
3: 我得敬你一杯。
1: 您客气。

0: 前我一个人在舞台上的时候，看着下边一双双的眼睛盯着我，我直发毛啊，脑袋瓜子里边全都是白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我就不上舞台了。但是今天你们让我又重新回归了一回，我真是特别高兴。
1: 我们三个也是打心里替您高兴。而且谢总，您今天在台上讲的那些话真棒。
0: 我看真的没有你我能讲得出来吗？啊，说句实话，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公关是干啥的，我以为那些钱都打了水漂了。我今天发现你们还是有点真本事的啊。
2: 谢总啊，我怎么听着您这还是话里有话呀？啊，您现在算是官方认可我们的实力了吧？
0: 认可，我认可呀。
1: 哎，那谢总啊，咱未来这一年的公司品牌管理的事儿，咱就是
0: 这150万的年费有点贵了点儿，你们看能不能商量商量，咱打打折什么的啊？
2: 不能！您都这么大企业了，怎么还跟我们三个这种有上顿没下顿的人计较啊？
0: 就是啊，
2: 谢总，人富了，心不能穷。
0: 这话说得好，我认可，就这么定了。
1: 来，咱们一块儿敬谢总啊！
3: 来，
1: 谢总，咱这也是属于啊，千里马遇到了您这个伯乐了，是吧？钟子期遇到了伯牙了，是不是？
0: 有文化，
1: 敬您，敬您，敬您！
0: 来！
1: 这杯子够深的，我喝起来。
4: 各位先生，我们店马上打烊了，麻烦先结一下账吧。
0: 好吧，那我先去趟厕所。
1: 看我干了这杯酒，瞅着我的肾了。
2: 哎，谢总，谢总，您别一结账就尿急呀、啊。
3: 谢总，
1: 您就坐下，踏踏实实吃，这顿我们请。
3: 对，您就坐下，踏踏实实的吃啊。
0: 服务员，给我拿几个大包盒，要不然一会儿剩下了浪费。
3: 对，提前准备好。
4: 好，
0: 去吧，坐。
3: 踏踏实实，
0: 来吧，
3: 来，
1: 醉蟹，尝尝怎么样？

0: 舒总，
1: 丽策说梁总正在杀过来的路上，估计要怪罪咱们。
2: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呢？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吧？
1: 您当时不拦着我来的吗？
3: 你怎么做事儿的啊？你就这么当助理的吗？我问你，我刚没告诉你，谢总那边有任何消息，你马上就得汇报。你干嘛呢？你必须为你
4: 这么好的天气，
2: 梁总
4: 啊，这么大的脾气。
2: 不好意思，那个立强的项目跟丢了，我等一下去他们公司看看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4: 没必要了吧？合约人家都签了，现在去有意义吗？小孩不懂事儿，得好好教教。上梁不正下梁歪，
2: 是，
4: 以后不许再犯这样的问题。
2: 我保证最后一次。
4: 忙吧。
1: 对不起，梁总，我的问题。
2: 没事了还不快滚！
1: 哪边我也得罪不了啊，我真是太难了。

样子，过去看看吧。

0: 小朋友想我们呀。哎呦，不高兴啦，生我气啦，嫌我来晚啦。我刚一下班马上就来了，
1: 样儿吧，
0: 你再生气不帅了。哎呦，这谁家的小孩，你看这衣服上吃的东西脏不脏啊，姐姐给你换衣服啊。

了十几年裤子，今天知道害羞了。松手。嗯。

0: 休息。
1: 二床吃药了啊。
0: 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把今天药吃了。来，咱们吃药了哈。一、二，咽下去了吗？小硕宇真乖。那我们下午见。

0: 姐，我先走了。
1: 哎，辛苦了。
0: 好。
1: 别看了，人都走过地铁站了还看。哟，某些小帅哥早恋了啊。
2: 姐把车借给你，带着妹子出去兜风去，怎么样？
1: 我可告诉你啊，你不许有了女朋友就忘了姐，记住了吗？喂，好，我马上回去。

0: 哎，到了，到账了，哎，
1: 到了，
0: 3万，
2: 怎么这么多呀？
1: 啊，
2: 为什么呀？
1: 啊，是咱们之前说的是月薪3000，但是现在这不有钱了吗？没办法，就是钱多。
3: 不开玩笑啊，这段时间咱们都辛苦了，跑前跑后的，
1: 所以这3万算是分账分红。
0: 讲究哥，啥也不说了，来，肉都给你吃。
4: 行，不是我这怎么还没到啊？
3: 你这个啊，你别着急啊，这钱到的也跟你这性格一样，有点慢。
4: 不是我性格慢，我
3: 哎到了。
4: 不是，哎，我为什么2万呀？
1: 你再数一数，你再数数。

0: 20万？
1: 不是不是，这太多了，太多了，不合适啊！你这怎么打？
2: 你这钱数啊，我跟侯志之前商量过了。你儿子不是急等着上学用钱吗？赶紧给陈阳打过去。
1: 不是，这给我太多了，这会儿咱们公司后边还得运转呢。
2: 假不假？那要不你再打？
1: 别！哎呦！
0: 说心里话啊，我以为这20万，我这辈子我再见不着了，能吗？
2: 合适。
3: 行了，哥，啥也别说了，来吧，干一杯吧！
4: 来，干一杯！谢谢！
1: 别客气，
5: 别客气。Hello, Moto。
2: 喂。
6: 喂，你好，是唐先生吗？有您份快递。您现在在公司吗？
2: 不在。什么快递啊？
7: 是份文件。
6: 您现在的地址是西航市启明大厦19层吗？
2: 不是，换地儿了。
6: 好，那请您把您现在的地址发到我手机上，我给您送过去。

0: 大哥，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
2: 没事，咱继续呗，坦白局啊。到谁了？
1: 老沙。
0: 来，沙哥，你来说，
3: 说出你憋在心里很久的话。
4: 我说，
0: 说实话啊。
4: 我说啊，我向建功立业啊，名垂青史。
0: 说真话，
4: 我想我的儿子，我想跟陈阳复婚。
5: 哎，另外啊，我是真不想再跟这孙子住一块儿，那大臭脚啊！
6: 你才臭呢，你浑身都臭。
5: 你再说，哎，你再说，今晚你甭回家啊！我让你流浪街头，你信不信？
6: 谁流浪街头？我把你给轰过去，你信不信？
5: 你把我赶出去，那是我们家，行不行？
6: 你说完了吗？
5: 我，你又说，你说，
4: 哎，说真话啊，
5: 别玩去。
6: 我想东山再起，我要拿回我失去的东西，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我要知道真相。我要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背叛我。
2: 哎，会的，我们都能实现自己愿望，对吧？
5: 对啊，咱们呀都会实现愿望啊。侯志，你爸将来绝对对你会刮目相看。然后我跟你说，儿子，我错了啊，我呢我也一定会名垂青史啊，我让他们娘俩过上像样的日子。老唐，你也一定会大仇得报啊，笑到最后啊。
0: 来，干了，直接干了吧。
6: 来，干，干了。嗯，
0: 干了啊。
2: 要不咱们结拜吧，
0: 你看正好仨人，
2: 桃园三结义。
5: 不是，桃园三结义人家是刘关张，对吧？你说咱们仨啊，唐、沙、猴，哎，咱这是一西游记呀、啊，啊，咱们要去西天取经。哎，你说是不是老天爷就这么暗示咱们，说咱们仨碰一块儿了，将来一定干一番大事业？
6: 什么暗示啊你？我可不想当唐僧啊，一路让人惦记着，再给我吃了。
7: 哎呀，师傅，要不您就随便找一个女妖精从了吧？啊，咱把这盘缠一分，咱就就此退休了啊。
6: 我看你倒挺像猪八戒的。
2: 我说真的呢，咱干脆结拜得了。
0: 真的
6: 真的，本人唐晨，
8: 本人沙洲，
9: 本人侯志，
8: 从今天开始友谊天成。
0: 谁呀、啊？
10: 请问哪位是唐晨先生？
6: 你谁啊？
11: 唐先生你好，我代表兴隆公司来给你送律师函。
6: 什么律师函？
11: 唐先生，本人受兴隆公司委托，受事务所指派，将负责追讨您之前拓维公司所欠下的债务。虽然您的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但您仍应在认缴单位实缴的200万资金范围之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我本来应该已经在法院了，但仍然希望能和您见一面，进行友好协商。唐先生，如果您未能在规定时间缴纳这部分欠款的话，那我不得不将这个起诉状提交到法院了。一旦进入了执行程序，您的出行、买机票、买火车票、订酒店、订宾馆都将受到限制，就连您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的支付功能也将停用。一旦上了法院的黑名单，或者说成了老赖，基本上就是社会性死亡，就连您的子女受教育就业都会受到影响，希望您能慎重考虑。
6: 什么子女教育？我女朋友都没有了。不是你到底谁啊你？
11: 别人姓祝，祝然，公道事务所的律师。

0: 这兴隆公司怎么回事啊？你之前那事儿还没过去啊？
1: 还能是什么情况呀？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呗。

0: 说什么意思啊？怎么又打回来了？别闹，你这3万块钱给我干什么用呢？干嘛呀？儿子学不上了。
1: 200万，真敢开口啊！
2: 咱刚挣这么点钱，这都给他，他也不够啊。要不咱也找一律师？咱仨又都不懂法，要不然怎么对付这个啊？助燃？
1: 助燃？还助燃剂呢？你看看，起的什么火上浇油的破名字？我告诉你啊，越是这种斯文败类，越喜欢拿自己当回事儿。什么玩意儿？

0: 哎，助理谁来了？
1: 黄老板还开会呢。
0: 嗯，还没开完呢。助理是今天收拾的真帅。
1: 算你会说话，加薪。
0: 真的？那这个给你。
1: 假的。
2: 还我。
0: 助理。

0: 哎，你看上次你让我改的地方我已经都改好了。
1: 老婆，老婆，我见着唐城那孙子，我又忘了，不能在公司叫你老婆，得叫黄总。
0: 傻不傻呀？
1: 让我帮你拿。
0: 要叫回家叫去。
2: 你们弄完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啊，今天辛苦了。
3: 好，
2: 老
3: 婆。

0: 老佛爷，可以用膳了。
1: 你搞什么鬼啊？
2: 行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0: 遮。

鳄梨沙拉没有放任何酱汁和奶酪，菲力牛排五分熟，醒了三分钟，现在吃正好。知道你怕胖，红酒只倒了一小杯，晚上能睡得踏实点。我算了一下，整顿饭热量绝不超过600大卡。快尝尝，合你心意。

0: 没胃口。
1: 为什么呀？大姨妈三天前已经走了，公司今天的项目推进的也很顺利，咱妈出国玩了，没人再会催你要孩子了。最新款的包包上个月咱们也买了呀，为什么不开心啊？
0: 你这没事献殷勤是不是心虚了，又背着我撩了你个妹妹？
1: 哎呦媳妇儿，我对灯发誓，真的没有。
0: 你别对灯发誓了，咱家灯都憋了。
1: 那我对汤发誓，我真什么都没干。
0: 真的？
1: 真的。
0: 那你这么优秀，你想干嘛呀？
1: 媳妇儿。嗯。你不会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吧？
0: 什么日子呀？奇奇怪怪的。
1: 媳妇儿，说好了每个月十号的，这么重要的日子你怎么能说忘就忘呢？我指着这生活费活着呢。
0: 你就为了这事儿啊？啊，没别的了。
1: 没别的了。
0: 瞧你这点出息。
1: 媳妇儿，以后你别让我见着你，不然我见你一次我就喜欢你一次。

0: 陈医生，家属来了。
1: 好，好。
2: 陈医生，怎么回事啊？
1: 你弟弟刚才从床上掉下来了，
3: 经过抢救，现在基本稳定，但是 CT 显示脑中还有血块，位置不太好，术中干预可能会植物人，现在就看他自行吸收了，但到底能不能吸收还有待于观察。总之他现在是很有可能出现突发情况，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1: 另外，辅助脑部吸收的药物很贵，费用方面你要有所准备，不是个小数目。

0: 老公，你干嘛？
1: 拉屎了。
0: 拉屎你不脱裤子？
1: 刚提上了。
0: 提了裤子你不冲水？

0: 不用。
1: 说了，我有话跟你说。

0: 手机充了心疼吗？
1: 不心疼。
0: 就你这智商，应该跟智能手机说永别。
1: 啊？
0: 送给你的，以后请把时间用在正经的地方。

0: 吧。
1: 老公，这个铃声是不是特别复古？
0: 是吗？有点小时候的味道。
1: 早就想给你换手机了，喜欢就好。
0: 谢谢领导。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

0: 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

0: 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0017-2-1293-4964.1-2-0017-2-1293-4964.3-0217-2-1293-9283-4-0217-2-1304-0982-6-0217-2-1304-0183-6-0217-2-1304-0183-6-0217-2-1304-0183-6-0217-2-1304-0183-6-0217-2-1294-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3-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0182-6-0217-2-1304-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0: 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它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 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

0: 乔乔，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大夫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

0: 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 还有散光度。

0: 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2: 时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3: 我们到北京啦！
1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5: 这太神奇了！
16: 刷起来了！
1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9: 有新的订单来了，
20: 多喝水啊！
2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2: 每天吃16个菜品，
23: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9: 这里是
3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3: 哎，阿姨，
2: 嗯，
3: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4: 是啊，
3: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4: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3: 嗯，
4: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3: 嗯，
4: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3: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4: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3: 哎，
4: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3: 对对对，
4: 一点都不油腻，
3: 是，
4: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3: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4: 哦，
3: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4: 行，
3: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
3: 有请。
5: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3: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5: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4: 还真是的。
3: 是。
4: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3: 对对对，
5: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3: 这办公室里边啊，

0: 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0: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0: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你要得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你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啊，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就是嘛。哎，
2: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谢谢。
0: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

0: 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1: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2: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1: 是
0: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2: 哎，
0: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1: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2: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0: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2: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巸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有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嘴里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没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
0: 是，
2: 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

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总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的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0。

0: 14袋了。
1: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哎，那个东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1: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0: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1: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0: 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儿啊。
1: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0: 行，
1: 再给您多加2袋。
0: 好，
1: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0: 行，
1: 多一个都没有了。
0: 行，没问题。
1: 这就多少袋了？
0: 这是16袋。
2: 16，
1: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0: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1: 对呀、
0: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1: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0: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1: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1: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0: 不就
1: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1: 就是、
0: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哎，
0: 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1: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0: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好不好？
0: 太棒了，太棒
1: 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补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 嗯， 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哎，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臭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
0: 啊，就像我这样吃，嗯，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嗯、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这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在这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们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这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

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十八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很。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我相中了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怡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天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哦、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
0: 哦，
1: 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嘛。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 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显质感。嗯，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0: 嗯，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八三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哦，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嗯，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嗯，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0: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1: 嗯，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0: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 八九八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档次。哎呦，
0: 好啊！
2: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0: 太好了。
2: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10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0: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1: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0: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条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
1: 湿啊。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
1: 嗯，
0: 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2: 你们装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又看了，
0: 嗯。
2: 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D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

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五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十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2: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1: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2: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1: 哎，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3: 好，
1: 张总好。
2: 张总好。
3: 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2: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1: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3: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4: 是
3: 您看
4: 完整的，
1: 哎呦，
3: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1: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2: 是啊，
1: 赶快尝尝吧，来来来，给您一块，
2: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1: 真是，
2: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1: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儿了。
2: 就现在市场上，
1: 哎
2: 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3: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1: 是，
3: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

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吃啊

0: 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1: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1: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00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哎呦，
2: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1: 是，
0: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1: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1: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1: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1: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1: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卖。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1: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1: 哎，
0: 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1: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2: 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1: 没错，
2: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1: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熏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1: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熏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五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来，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

0: 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2: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其实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加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嗯、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嗯、你说拌点凉菜，它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嗯，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嗯，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嗯，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嗯，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嗯，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嗯，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嗯，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嗯，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哎，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

0: 煮两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
0: 啊，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食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0: 嗯，
2: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满口的肉香。嗯，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儿。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吃一道硬菜。哎，这道硬菜啊，可是过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包括爱美的女士，还有我们的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啊，应该每天经常吃的一道美食。
1: 哎，王乾，嗯，到底是什么硬菜呀？你赶紧端出来吧。
0: 咱们有请大海食品厂的于总登场，有请。
2: 来了来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王乾老师好，张阿姨好、那我是大海食品的于艳阳、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一道啊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接下来咱们赶紧尝尝菜吧，
0: 来吧。
1: 真香啊、这穗儿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 Q 弹细腻，酱香味的
2: 是啊，
1: 肉香味浓，大口着吃才满足，第一眼啊就让人垂涎欲滴，
0: 酱色诱人，肉质饱满，香味袭人，直逼我的味蕾。猪蹄呢也是软糯鲜香，黄豆啊入口即化，筋多肉多，黄豆啊吸收了汤汁儿、这色香味俱全，这每一口啊都是大满足。
2: 这道美食呀，营养美味，关键是好吃、过瘾解馋。
1: 于总啊，你快介绍介绍这怎么做的呀、
2: 咱们这款老汤黄豆焖蹄花呀、它的选材和工艺那是相当之讲究，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筋多啊肉多，但骨头少、吃着又过瘾又满足、这黄豆选的那可是咱们东北今年新产的新黄豆，再加秘制的料方，调和了20多种的香辛料以及中草药的配方，那都是原产地个顶个的交货。咱们用的什么呀，汤比金贵的老汤来给各位煲，
1: 材料用得好啊、味道就是棒。一会儿啊我得多买几朵给我们家孩子、我们家两边老家送点去尝尝。
2: 除了材料，咱们用的都是这个精酱的古法工艺、选好的这前蹄呀、精修完了以后呢还得用果木来熏烤，再用秘制的料水呀、给它泡制去腥气，再焯水了清洗，文武火酱卤，大火2小时，小火4个小时，肉味香浓呀，
0: 对、
2: 满口留香呀、这黄豆首先你得浸泡12个小时左右、还得反复清洗、再放入咱们的锅中呀，是煸炒到7分熟，然后呢再放入这个猪蹄儿和老汤、再煲2小时，黄豆呀和猪蹄儿呀特别的鲜香美味又营养、完全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
0: 我就说这个味道这么地道呢啊、感情这是一道经过时间锤炼的美食啊。
2: 这道菜呀咱们中国呀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古时候还是现代人、很多名医大家都特别推崇的就是黄豆焖猪蹄儿这种吃法。汉代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张仲景、出过一个经典的叫猪肤方，明确的提出了这个猪蹄儿的皮儿里边有多种的营养、民间啊有黄豆焖猪蹄儿赛熊掌的说法，满满的胶原蛋白、还有维生素 ABC、有钙磷铁等多种的营养物质，还有叫胱氨酸和精氨酸的11种的这个氨基酸，跟熊掌不相上下，那都已经是优质的粗粮呀、它还有蛋白质、钙磷铁，还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还有尼克酸、赖氨酸、亮氨酸、苏氨酸、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呀以这个亚麻酸的含量更为丰富、还有这个呀磷脂，这磷脂是咱们人体呀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简直是给女人老人孩子的量身打造的
2: 对
1: 你吃营养硬菜呀，
2: 是
1: 常温保存不用进冰箱，
2: 对呀、
1: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2: 占地儿，
1: 简单一加热、就能吃，多方便呀，
2: 咱们可以做个盖饭拌个面，咱还能呀这个做个汤菜，老两口你馋了直接加热就能上桌，3分钟就出炉了，这是大菜、
1: 对
2: 硬菜，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上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咱随时拎着几道，对不对、随时随地能加个菜，还解馋还好吃，一家子人吃的都开心。
1: 对，于总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呀也想给家人买点尝尝，也想给亲朋好友啊送点儿，您给个优惠价呗。
2: 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咱们这个老汤黄豆焖蹄花呀、确实是一道大菜，

0: 上都得要68、88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儿放福利。
1: 好，
0: 咱们这一袋是200克。
1: 对，
0: 我今儿给大家伙6袋。5到200块钱，常温保存呀，对不对？又不占冰箱地儿，随吃随热呀。
2: 味道啊，我尝过了，确实好吃解馋。但是我觉得这个量稍微有点少
0: 啊，
2: 您再给多加点儿。
0: 行，张阿姨，您这面子我给，咱每袋啊再加赠100克，怎么样？
2: 100克不行
0: 啊，
2: 多给200克。
0: 行，张阿姨，我今天就为了提高知名度，我加量不加价，我每袋啊从200克给大家伙涨到400克，够您做一大盘子菜了，够咱们一大家子吃上一顿了。
1: 哎，于总啊，你想要产品在这儿一炮而红是吧？你光加重量不太行啊，你还得把这袋儿数啊也得加上来。哎，我也买几组。
0: 行，王谦老师的面子我也得给，不是？
1: 好，
0: 再送2袋，
1: 再送2袋，
0: 这合着咱们就是8大袋，
1: 哎，
0: 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3: 再送一袋，来都买。
1: 你看，哎，连我们工作人员都说了，再送一袋他就都买了。你看看，
0: 哎呀，你们这现场太能砍价了！您上外边吃一顿68、88，你说是不是？哎，你这铁定我赔钱呀！
1: 你再加一袋，
2: 再加一袋，咱都是娘家人啊！
1: 哎，没错，再加一袋吧。
0: 合着我要是不再加一袋，我今儿就走不出这房间。咱就现场9大袋，行不行？
1: 行。
0: 不到200块钱，买回去不管是家里人吃也好，走亲访友也好，朋友们吃也好，这都是每一袋拿得出来有牌面的硬菜呀。
2: 于总啊，特别感谢您啊！但是我觉得您落了一个重要的礼节，现场工作人员的面子您给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面儿呢？再给大家送一袋，凑10袋，10全10美呀！大伙儿立马抢。
0: 我说张阿姨呀，您这话说的可真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呀！这现在本来就已经赔钱了，还得再送一袋，那我们厂长知道，这铁定被我气晕过去了。
1: 哎，于总，这回啊，你少赔一点，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以后呢，栏目组给你着吧着吧，不让你亏钱。
0: 我就豁出去了吧，行不行？咱们现场再加一袋。
1: 好，
0: 今天10袋，
1: 不到200块钱
0: ，仅限本期节目能看到的头200个，错过卖完咱就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
2: 哎呀，成交了，
1: 特别棒，今天非常合适啊！
2: 我按赶紧尝2度。
1: 今天啊，软糯鲜香、营养丰富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价格太实在了啊！
0: 是
1: 啊，今天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而且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数量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古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道软糯鲜香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筋多哎肉多，这满满的都是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每一口呢色香味俱全。关键是刚才阿姨也说了，这就是给孩子给家里的中老年人给咱们女人量身打造的这个营养硬菜，只说对了一大半。其实青壮年的这个男性朋友男士们也得多吃点，那这个工作压力越大，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又是这个亚健康的状态，身体需要补充点营养，每周如果您吃上两顿这个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就是冬天再冷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哎呦，你也不用裹得严严实实的，你浑身热热乎乎的。女人呀，就得学会爱自己，咱女人多吃点猪蹄儿，咱再过十年，这小脸蛋红彤彤的，满满的胶原蛋白，甚至连面膜，我感觉都不用贴了。这年龄过了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你怕皮肤苍老的，哎，怕长皱纹的，都可以多吃点这个黄豆焖猪蹄儿，因为这是什么呢？让人无法抗拒的硬菜。冬天你说怕冷的，哎呀，手脚冰凉的，我建议朋友们呀，就囤起来，多吃点它，肯定没毛病。
1: 于总，我觉得今儿得特别感谢你啊！你说的没错，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啊，保养一下自己。
0: 对，
1: 而且厂家。

0: 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1: 是，
0: 这猪蹄儿用的是上好的猪蹄儿。
1: 对。
0: 然后刚才这黄豆咱也说了啊，
1: 今年新
0: 下来的黄豆是吧？还有这老汤做出来的产品啊，就是好。
1: 对。
0: 咱买回去吃啊，质量放心，咱吃着呀也省事儿。
1: 王谦啊，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岁数能吃上这么可口的、健康的、营养的美食啊，还真得感谢咱们栏目组和这厂家。这要是自己做上这么一碗，那得跑断了腿、累弯了腰啊！
2: 对呀，
1: 不服老不行啊！
0: 真的是。
1: 哎呀，这王谦老师和张阿姨这么一说呀，我瞬间就觉得我这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感就更大了。我今儿给到咱们栏目组的，这都是升级特供款的，还是超级福利价呢。
0: 哎呦，
1: 所以大家伙呀，放心买，放心吃。您跟朋友、家人、还有同事、兄弟姐妹，还有一块分着，是不是毫无压力？我们绝对保证的是食材的品质，
0: 好，
1: 保证味道鲜美，还能保证售后。要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您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客服，我呢一定会安排专人来为大家服务，为您解决问题。
3: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看于总啊，就是大方人儿、嗯啊。哎，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可以。
1: 对，
0: 这产品呢，也确实贴心。嗯，买回去啊，随便一放，哎，不占冰箱的地儿，我比较开心。
1: 啥时候想吃了，嗯、拿起一袋来，开袋、哎、加热，哎，就直接吃了。嗯，哎，我就喜欢这种啊，不沾油烟的硬菜大餐呢。嗯，
2: 是、
1: 哎，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还真是啊，其实我觉得回家以后啊，嗯、拿它可以做一个黄豆猪蹄儿、哎，盖饭
1: 是
3: 黄豆猪蹄儿砂锅，哦哟，还有黄豆猪蹄儿拌面。比方说，咱们再兑点水啊、嗯，变成一个什么呀？汤菜。
2: 关键是这么好的美食，我给大家伙儿的价格可太优惠了。
3: 是，
0: 咱有一说一啊，嗯、确实实惠。在外边饭店里，你看啊，便宜的也得要个68呀，88是吧？
3: 对对。
0: 那贵点的呢，就得100多了。
2: 是。
0: 那咱这呢，还不到20块钱，
3: 就是。
0: 还要啥自行车啊？这穗儿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儿 ，Q 弹细腻。酱香味的，
3: 你看给张阿姨高兴的啊！嗯、现在猪蹄儿啊挺贵的，
0: 对，
3: 哎，你到外边去买的话呀，我觉得这点成本钱都回不来呢。
0: 那人家厂家那是大批量的集采呀、嗯，那肯定要比那个小商贩便宜多了呀。我呀，帮他买了两组，哎呦，一组呢留着自个儿家吃、嗯，另一组啊、嗯，我回家拿回家去给那个孩子家，啊、哎，两边老家、嗯、还有那个楼下的老姐们都送点尝尝。
3: 哎，对，我也得多买两组啊，我给爸妈送一组。
0: 对，
3: 再给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再送一组是吧，你看、嗯、这一下就送完了。
0: 对，
3: 所以啊，我们本期的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啊，喜欢我们今天的黄豆老汤焖猪蹄的朋友、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一会儿啊，我跟张阿姨啊再让那个于总给我们热一锅、啊、再拆两袋、嗯、是不是？
0: 行，
3: 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啊嗯、都着急吃呢。
2: 对、啊、这个我管够，我请客。
3: 太棒了啊，
4: 猪蹄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8: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9: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8: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9: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8: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0: So for each fu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8: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2: 我们到了，
1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4: 这太神奇了，
15: 扎起来了。
1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8: 多喝水啊。
19: 好嘞，
20: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1: 每天46个菜品，
22: 菜品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7: 这里是
28: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

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0: 盘踞着夏天的暑热，但垂直分布的海拔和横断山脉多变的地势也在这个时节拉开了各地的温差。不同的海拔、温差和气候也悄悄孕育着入秋后各异的食材，让慢生活节奏里仍讲究吃的云南人，在渐退的暑热里等待并琢磨着节令酝酿的美食。初暑时节，高原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大理弥渡的米脂人家开始琢磨消除秋燥的美食。豆腐是高原上这个时节应景的食材，看似普通却含多种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豆腐大厨李思强的家就在密旨文胜街，李家的豆腐宴是家传的，有着令食客们着迷的味道，还能清热润燥。八角豆腐就是李思强想着村里的文奎阁烹制出来的。豆腐切成三角六块，加上皮蛋丁、黄瓜点缀，用姜、蒜、小米辣做成调料，浇到捯饬好的豆腐上，再用热油呛，既保持了豆腐的原味，又激发了调料各种隐藏的味道。李思强把豆腐捏碎，加上鸡蛋液、盐巴、佐料，搅拌均匀。珍珠泉豆腐把村里的那口珍珠泉抬上了餐桌。
1: 再加上井里边放一些豆腐丸子，就像珍珠一样，所以说叫珍珠泉豆腐。
0: 做豆腐宴像是品味生活里的艺术。蜂窝豆腐，把豆腐拍成碎末，加入蛋清、盐巴和生粉催促发酵，再放入油锅。李思强手里的每一块豆腐都有不同的烹饪方式，太极豆腐、石板豆腐、马帮豆腐、油炸豆腐，酸、甜、苦、辣、香的口感在唇齿间流连。密旨人家的豆腐宴通过舌尖的朵颐，去掉躲藏的暑热和渐起的秋燥，而另一种时令衍生的美食仍在云南森林中争相冒头，持续挑逗着人们的味蕾。处暑之后的一场秋雨，让森林中又一批野生菌冒出了腐制土的怀抱。吃美味野生菌是南

0: 华人刻在脑海里的记忆。南华湿润的森林孕育了290多种食用菌类，被誉为野生菌之乡。每年有超过40亿产值的野生菌从南华输送到世界各地的餐桌。对出生在菌窝里的刘晓彤来说，捡拾野生菌是有趣的，既能郊游亲近森林，还能满足嗅觉对空气的青睐，味觉对山珍的寻觅。
1: 菌还是它生长在阳光充足一点、泥土湿度大一点的地方，它更容易生长嘛。
0: 不同的野生菌对生长环境的喜好也不同，它们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定点不变的家——菌坑。知道的菌坑越多，采集的菌子就越丰富。取出菌子，刘晓彤和家人们会把菌坑再回填起来。只有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菌子的家族才能延续。在森林里搜寻，收获颇丰，青头菌、牛肝菌、剑手青，还有白葱、奶浆菌、鸡油菌。鸡汤和菌子是烹制的最佳搭档，只需要盐和姜简单调味，就能让每一种菌的原味包裹在鲜香的鸡汤里，等待牙齿轻轻一咬。
1: 混在一起煮嘛，那个每一种菌子都有每一种菌子的香味，各种菌子的香味嘛混合在一起，吃起来更好吃的。
0: 红烧肉煮牛肝菌，这是刘晓彤儿时的一道美食记忆。切片，加上大蒜爆炒，将提前炖好的红烧肉与牛肝菌混合，加入上色调味的酱油和盐，再慢炖30分钟。红烧肉的浓香夹杂着野生菌的鲜甜，让舌尖上的滋味倍增。野菌狮子头是刘晓彤的拿手菜，把猪肉磨成肉泥，加入10几种野生菌的碎末和鸡蛋，盐和胡椒一个也不能少，做成丸子，放入温热的油锅中慢慢炸。独特的香味随着金黄色的变身，越来越强烈地引诱着人们的鼻尖。儿时奶奶做的青头菌酿豆腐，被厨艺能手刘晓彤改成了青头菌酿肉。青头菌与肉泥结合，荤素相遇，只有包裹他们的口舌，才能意会这美妙的邂逅。生活在菌窝里的南华人家，品尝菌味的时间每年都有3-4个月，而云南的处暑时节，各种野生菌类还在北回归线的高原森林里旺盛生长。吃菌，一年中山珍多变口味的强烈诱惑才刚刚进入浓情时刻。这个时候，拉户人家在丛林寻找药膳食材的育造之旅就开始了。
2: 对了，对了，那这个东西叫耳茶种来，就是它还可以做药嘛，还可以泡水吃。
0: 处暑时节的云岭大地，凉热交替徘徊，多事之秋牵动着人们的衣食健康。此时饮食养生菜单就排上了拉户人家的餐桌。 60多岁的罗满英出生在拉祜族草药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识别草药，由对养生的药膳。

0: 食材充满兴趣，
1: 生子藤啊这些就主持，差不多有一头就要这个了，这个他不哭嘛，那也难，都看这边哦。
0: 五十多年与草药打交道，他烹制的药膳既是一味养生的药，更是一道绝佳的美食。罗满英翻山越岭寻找制作药膳的食材，家住细歇村森林旁边的表弟毕兴强对山林很熟悉，但他需要跟着见多识广的表姐识别山林中隐匿的药材。森林给予拉祜人家丰富的草药和食材，每次进山，罗满英大多会满载而归。鸡血藤是拉祜人家喜欢的药膳用材。
1: 鸡血藤还是要有一点名分的，所以百年鸡血藤了。
0: 百年的鸡血藤很难遇见，年代越久，药性越好。今天的偶遇让美食魅力倍增。山林的馈赠让拉祜族人敬重和感恩。罗满英和家人只截取了很少的一部分，留下百年老藤继续在山林生长。处暑时节，黄花倒水莲在茂密的绿林间开出了诱人的花朵，让穿梭在丛林荆棘之间的人们眼前一亮。颜值妖娆，还能成就一道补益气血、健脾利湿的药膳美食。
1: 为什么叫黄花倒水莲呢？你看它花是倒下来的，它的那个花呢特别漂亮，就用它的根，它的根呢腰力呢更好一些，而且它的根呢一定要老树的那种，最少要长50年到100年的那种。
0: 细歇村周边野生的甜笋已经冒出了地面，为今天的药膳增添了鲜嫩清香的口感。
2: 而且这味那些味挖的果油你挖都挖着呢。
0: 出芽生长的芭蕉也为美食做好了准备。制作药膳还需要掌握烧柴火的功夫。水莲鸡是鲜花烹就的美食，

0: 甜笋鸡和水莲鸡是两种味道。灶火之上，甜笋的味道融入渐渐沸腾的山泉，在火的催促里钻入鸡肉，一股甜香就慢慢在时间的熬制里散开。猪蹄和百年鸡血藤的搭配，口感香糯，补胶原蛋白，补气血，能在凉意渐起的秋天提高食客们的免疫力。
1: 像瘦猪肉一样，你看瘦肉一样，好不好？你像像不像？把那个猪蹄和鸡血藤一起熬，熬大概要熬三个小时的。
0: 把新鲜猪肺切碎，焯水，再用清水淘洗。放入冷水慢炖，加入里肺散。剩下的就是柴火的慢熬。
1: 我们老虎猪经常像感冒啊、咳嗽啊，经常就用那里猪吃，这是一个药食通用的，吃下去很好啊，那老少皆宜的。
0: 芭蕉心是拉祜族的特色菜。

处暑时节，山林的馈赠让拉祜人家的餐桌不仅丰盛，而且变得滋补养生。人与自然就在节令孕育的美味中愉悦的融合。此时云南山林里的各种山珍也运送到了羊犁的哈尼庄园。

0: 处暑时节，杨黎一家准备做一桌时令美食，来消除渐起的凉意和燥气。哈尼蘸水鸡就是哈尼人家滋补去燥的一道特色美食。哈尼人家烹饪美食很注重食材，杨黎在自家院子里养鸡养猪，部分需要的蔬菜要从红河哈尼村寨附近的山野采摘运来。哈尼蘸水鸡的烹制除了慢炖，蘸水是灵魂。蘸水看似鸡肉的配料，实际上是牵引味觉、获得愉悦的关键。细细剁碎的小米辣、盐碎、黑菜、大蒜与煮熟的鸡蛋、鸡杂、鸡血精心地搅拌在一起。自家的菜地，新鲜的食材，用火及时烧制。火烧茄子，香、辣、酸的味道是处暑时节的最佳开胃菜。最原始的做法，激发的是火与鲜碰撞时带着糊味的茄香。
1: 它实际上就是盐呐、酱油，然后放一小点那个酸醋、糖，就这四样东西。其实一道菜做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配料越少越好。
0: 哈尼卤味是黄志勇的拿手好菜，配料就用了几十种山野里的中草药。既能安慰食客的口舌，又是养生去燥的美食。
2: 这个很简单的秘密，流茶流茶，为什么有些人做的流茶颜色很好巧，第二天的颜色就变了？我们不是用汤色，我们用的是栀子，全天然的中草药，这个是天然的上色剂。
0: 一口卤香，辣而不燥，香而不腻，余味萦绕，让人陷入味蕾的深海。处暑时节，暑热在溜达了一个夏季之后悄悄藏了起来。天气逐渐转凉，除了热闹的野生菌和热带雨林，云岭大地上茂密的植物已经减缓生长，准备蓄养精神，为渐来的寒露和秋霜储备能量。斑斓的秋色之下，还藏匿着次第成熟的食材，等待着人们的采摘。

0: 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1: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0: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0: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殊的，
0: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0: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2: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0: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0: 啊！
3: 快说说怎么办，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0: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0: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一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0: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0: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你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了。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2: 哎，
3: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推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两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
0: 啊。四块多一袋，
3: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0: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3: 行，
0: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3: 行，咱这就干。
0: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两袋啊？
2: 是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两袋啊！
0: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是吧？你
3: 一人多送两袋，哎。
2: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两袋不就4袋了吗？
4: 对呀、
2: 啊，我真送不起了呀。
0: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3: 对，
0: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2: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3: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0: 哎，
3: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2: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呀，
3: 哎呀，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2: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0: 啊，
2: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3: 行，
0: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1: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儿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1: 您呀、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到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
1: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2: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速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播

0: 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的。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也是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怡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
0: 啊。
2: 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
0: 哦，
1: 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
0: 嗯、
2: 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了，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啊，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建换窗我就不差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0: 哦，
2: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 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是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0: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嗯啊、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嗯、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0: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嗯，
1: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0: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嗯、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嗯、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哎呦，
0: 好啊。
2: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 1.4 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0: 太好了、嗯、
2: 啊，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嗯、啊，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0: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啊，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1: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0: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这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啊、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是
1: 对
0: 啊，
1: 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安装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啊，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些。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D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6月30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6月30日，创业板指年内累涨35.77%，创下历史新高。深证成指年内累涨19.94%，沪指年内累涨3.16%。个股方面，科技方向个股表现亮眼，联讯仪器成为 A 股新股王，上市3月涨超2700%。寒武纪年内涨超75%，迈入万亿市值俱乐部。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日前，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拉开帷幕。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重要前置活动，本次大会重磅打造了 AI 创新数字潮市。活动紧扣科技加文化加消费主线，让前沿的数字科技与隆福寺古老的胡同肌理深度碰撞。
1: 从AI 终端、具身智能到 XR 互动、数字文创，这个 AI 市集把最前沿的技术带到了我们的身边，让科技真正融入了市井烟火，让大家在边逛边玩边体验边消费中感受数字生活的新脉动。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场可逛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数字嘉年华。
3: 当隆福寺遇上 AI 技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026年数字经济体验周的现场。AI 创新数字潮市，让数字技术看得见、摸得着。
4: 作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特色活动 ，AI 创新数字潮市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一站式体验数字消费的新场景。40余家数字科技企业齐聚现场，集中展示了300余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市民游客不仅可以现场体验 AI 创作、智能交互、数字影像等前沿技术应用，还可以选购丰富多样的数字潮品。
3: 哇，这也太炫酷了！
5: 这个眼镜首先我们有一个手机上匹配的软件，然后下载这个软件，然后连接这个眼镜以后，然后就可以用。通过左右滑动这个右侧的镜头，然后能看到切换功能。然后现在开的是中译英功能，我们主要用的是 AR 技术，这个投影就是在眼镜中间这个部分，然后有一个光机，然后投到两侧的屏幕上。我们除了翻译以外，还有提示器，然后 AI 问答和会议纪要。因为目前我们眼镜是没有安摄像头和扬声器的，然后我们可能考虑后期会加装扬声器，然后包括导航功能也在开发。
6: 其实我对 AI 了解的不是特别多，然后我对这个摊位比较感兴趣，是因为我本身是学翻译的，对，然后想了解一下现在的 AI 翻译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7: AR 眼镜能做这么薄，我感觉还挺厉害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尝试一下。
4: 从重塑日常的实用黑科技到温暖治愈的情绪伴侣产品，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的消费者，都能在此找到专属于你的惊喜和共鸣。
3: 快看，这个好可爱呀！这个是什么呀？
8: 这个是一个陪伴小孩的一块玩具呀！小孩跟他可以做一个交流，说讲故事呀，或者是题目不会了，你比如说简单题目会，也可以跟他交流呀！也可以做翻译之类的。陪伴小孩的一块玩具啊，这个。
3: 它长得很可爱，它有名字吗？
8: 叫元宝，
3: 元
8: 是元
3: 宝，
8: 元素字的元。
3: 对。
8: 另外一个功能可能就是

0: 比如说是小孩子嘛，可以挂在包上，或者是那个女生挂在包上出去，哎，可以连上网之后就可以随时带出去了，这样。
1: 哦，就相当于有这个便携性，
0: 对
1: 它很小哈。
0: 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上面的装饰拿下来，可以再换一些，类似于换衣服啊啥这些东西。
1: 看有这么多颜色，就可以给它换颜色。
0: 对啊，
1: 我给它换一个绿色的头绳。哎，这个还是有一个 DIY 的属性。
0: 对的。
2: 我是特意为这个市集来这儿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里边有很多含科技含量很高的东西，然后体验下来都感觉特别棒，像一些 AI 潮玩啊这些东西就很适合年轻人。
3: 不仅是展示窗口，更是产业助推器，集前沿展示沉浸体验、便捷消费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数字消费嘉年华。以展促产，用潮代销，不断推动前沿数字科技成果加速融入大众烟火气。通过构建可触可感的数字消费新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 各种新鲜的东西，然后加咱们这个 AI 的这个，特别好。
5: 我觉得很奇妙，因为我本身可能会做一些户外运动，比如说爬一些雪山，然后去沙漠里徒步，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真的是可以帮助我去进行一些攀登的动作，
6: 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到这个 AI 这个展厅来参观一下，让孩子培养他的兴趣。
3: 6月27日到7月3日，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这个可逛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 AI 创新数字潮市等你来探。
7: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您或许对大模型、算力这些词儿啊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您听说过词源经济吗？通俗的说呀，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和生成信息的最小单元。每一次人机交互，每一次智能响应，背后都是海量词源的计算与流转。
8: 如今北京亦庄正在将这一底层技术单元打造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全新引擎。
3: 伴随着大模型从炫技走向落地，算力需求正从单纯的硬件堆砌转向对单位能耗产出比的极致追求。面对这一变革，北京亦庄率先从供给侧发力，不仅在全市建成了首个磁源工厂，更推动芯片、数据与能源的深度耦合，力求在底层把磁源的生产成本降下来，把产出效率提上去。这种硬实力的锻造让亦庄在产业上游拥有了话语权。
9: 北京经开区现在已经集聚了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核心企业超过800家，数算模用产业创新协同体系已经落地见效。在算力层面，我们搭建起覆盖从底层芯片至上层算力调度的完整全产业链条产业体系，依托成熟的集成电路制造基础，打通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算力应用一体化发展链路。
3: 有了强劲的生产端，还需要高效的流通网。如果将磁源工厂比作源头水库，那么亦庄正在规划建设的磁源分发调度中枢就是一个智能化的南水北调工程。这个超级入口将打破不同模型、不同算力硬件之间的壁垒，通过智能路由实现磁源请求的最优匹配，真正让开发者实现一次接入全域调用，解决过去被厂商绑定、切换成本高的行业痛点。
10: 我们认为拿到这样的证书，对于我们在市场上去和客户，尤其是和我们的生态进行协同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背书。那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在整个智算的生态领域能够更好的和产业由的上下去进行协同，那这样的一些背书也是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个加速器吧。
3: 产业生态的繁荣离不开用这个字。为了让磁源经济从工厂和平台真正流淌进千行百业，亦庄建成了全市首个 OPC 社区，并发出了超500份入驻申请。从给硬件补贴转向给市场机会，这种转变正吸引着无数超级个体在此扎根。
9: 北京经开区呢，系统谋划多维布局磁源经济，全方位搭建上下游联动、产用一体的全链条产业发展生态，创新构建底座层、分发层、应用层三级协同产业架构。我们呢，面向全行业开源全国内首个磁源工厂的性能基准，并建成了全市首个磁源工厂。贯通能源、芯片、数据、大模型全链条，形成了工厂供给磁源、平台分发磁源、园区使用磁源的完整闭环。
3: 下一步，亦庄将全方位搭建上下游联动、产用一体的全链条产业发展生态，推动磁源经济成为撬动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支点。
7: 近日，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之中关村丰台园智能经济专场对接会在丰台创新中心成功举办。
8: 本次活动紧扣15培育新质生产力工作部署，立足首都科创产业发展实际，引导金融资源下沉园区精准对接，聚力构建全周期陪伴式科技金融生态。
11: 2026年6月26日，科金会中关村丰台园专场对接会在丰台创新中心顺利举办。活动由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组织，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主办，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承办。活动现场宣讲丰台区中试政策，明晰申报流程与配套细则，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路演加专家点评模式，七家涵盖算力、智慧医疗、绿色制造领域的科创企业集中展示优质项目。邮储银行将自身多年来举办的新智创富大赛与本次进园区系列活动相结合，面向智能经济、轻资产、高研发企业推出科创贷、认股权贷、中长期综合授信等全生命周期信贷产品。
12: 科金会系列活动的整体思路正是紧扣国家15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立足首都科创产业发展实际，下沉园区精准对接，整合政策、产业、资本等多方资源，聚力构建全周期陪伴式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走进中关村丰台园，聚焦区域优势智能经济产业，是要进一步深化资源协同，推动科技金融服务下沉园区一线。
13: 本次系列活动相比传统活动最大的优势是赛道更精准，对接更务实，赋能更长效，产农更贴合。首先，通过聚焦垂直赛道，精准锚定丰台科技园智能经济核心产业，完全贴合我们邮储银行科技赋能的重点方向。其次，对接时效更强，打通了技术转化、中试落地、市场拓展、政策申报、金融融资的全链条。第三，是邮储银行新智创富大赛开展常态化、体系化的赛事模式，为我们搭建了长期稳定的科创企业服务阵地，能够持续服务科技企业客群。
11: 下一步，科金会将持续深耕产业园区，聚焦智能经济、先进制造等赛道，健全政银企园协同机制，拓宽科创企业融资渠道，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与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7: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在全市各大公园启幕，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六大板块。
8: 近200场活动将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并首次设立京津冀板块，河北吴桥杂技巡演将登场。
14: 90后歌手胡启月没有想到，在国家植物园启幕的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的现场，平时在紫竹院公园一直听他唱歌的市民冒雨也要来看他的演出。
15: 真好啊，真好，太好了！
16: 这演员唱的，
15: 这演员一流的演员，
17: 冒雨
16: 啊，真棒，真棒！
15: 前天
16: 就是洪亮
15: 来的，
16: 歌声洪亮，效果真棒。
15: 现在呢，把这个公园这个歌声都融入在一体，让老百姓呢接地气的来欣赏。
17: 对对对。
14: 2025年10月，胡启月开始走进紫竹院公园进行公益表演，今年也是他第一次登上北京公园艺术季的舞台。
18: 这个首先是咱们公园的环境好，同时呢又跟观众这个是近距离的接触，
17: 对
18: 啊，心与心的贴近，能直接的感受到这个观众叔叔阿姨们的这个及时的互动，特别接地气儿。
14: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将一直举办到8月底，近200项文化艺术活动将在全市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暑假期间，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香山公园、天堂公园都将在历史名园中奏响天籁之音，带来多场演出。 今年还将由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近百名青年演员齐聚公园，开展百名青年演员公园行公益艺术普及活动，把专业文艺资源下沉基层。整个北京公园艺术季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沉浸体验等六大板块。
19: 我们还有专门的一个观影的活动，在七月的下旬呢，在我们的低温温室周边，我们将开放露天的电影。

0: 活动，大家呢在欣赏电影的同时，还可以在边上欣赏到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品尝到我们街的文创餐饮。
1: 这个暑假不必远行，公园艺术季将成为今夏北京文化旅游的强磁场。陶然亭、紫竹院等公园设立艺术工作坊专区，开设园林模型搭建、古典纹样拓印、非遗手作体验等活动。北海公园印静心夜游活动，香山公园香山奇妙夜，中国园林博物馆盛夏园博奇妙夜等夜间体验项目，让游客感受园林的别样韵味。
2: 那我们也是结合暑期，想预设一个主题，就是以茉莉花为主题的，各个经营网点会有这个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以及跟茉莉花相关的这些产品和文创产品的推出。同时呢，有一些这种节目啊，国风的节目都是以茉莉花为主题围绕开展的，包括有一部分的研学。
1: 本届公园艺术季还首次设立京津冀联动板块，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将陆续在公园登场。
3: 通过以艺术作为一个品牌来牵引做举办的相关的活动，同时会集中我们的主题游园、文创产品以及我们的特色参与，激发公园的活力，拉动暑期的这个旅游消费。
4: 近日，阿斯塔纳 AI 电影节推介会暨中哈 AI 影视创新论坛落地北京首钢园，依托石景山文化致敬数字街区，中外创作者与头部企业齐聚，探讨 AI 影视的前沿趋势。
5: 眼下 AI 正在渗透电影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从剧本构思、美术设计到后期制作，技术浪潮已至。但 AI 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电影工业呢？又如何真正的为创作者所用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论坛现场。
6: 本次活动旨在搭建国际化 AI 电影创新交流平台，推动中哈两国在 AI 影视、科幻内容、 AIGC 技术、数字文化产业领域深化务实合作。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本次论坛也成为两国依托“一带一路”打通 AI 影视跨境产业合作的重要契机。
7: 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阿斯坦的 AI 电影节，它是一个国际的电影节，然后它这个所提倡的理念呢，也是用 AI 的技术和电影的这个行业深度的结合，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和我国的这个 AIGC 的影视生态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是高度契合的，所以呢，这个也是给我国的这些 AIGC 内容制作的这些企业创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海交流的机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电影节并不只是一次性的活动，然后更是呢，为了我们这个中韩两国之间的 AIGC 的电影行业之间的交流，能够提供一个长期合作的一个通道。
6: 本届阿斯塔纳 AI 电影节设置总额100万美元全球创作奖金，面向所有 AI 影像创作者开放征集。对国内影视人而言，这次合作直接打开一条全新出海赛道，从参展渠道、跨国项目孵化、跨境投融资到国际传播落地，整套产业服务同步落地国内。
7: 首先肯定是希望通过这个电影节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创作者能够更这个深入的接触到国际的电影节的这个展会，然后国际的评委，然后还有国际的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的这些创作者呢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出海的渠道，然后另外呢也是能和全球的这个创作者能够有一个共同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和哈萨克斯坦AI 电影节的这个深入的对接，我们呢不仅是可以提供这个展会的服务，然后呢也是像这种出海的这个渠道投融资，然后另外是跨国项目的这个合作，然后还有就是国际传播这一边，然后更能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内容创作者还有出海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
6: 活动现场，中哈双方代表共同签署《人工智能电影产业合作备忘录》，还发布了面向业界开放合作的 IP 名单，吸引创作团队、技术企业围绕优质数字内容开展联合开发、技术试验与国际传播。当下 AI 技术正全方位赋能电影产业的方方面面，从前期剧本构思、美术设计到中期拍摄辅助、后期特效制作，重塑影视生产全流程，为电影工业注入全新动能。
8: 因为本身

0: 所需要的数据，在电影整个的这个后期流程里面，都是实实在在已经建立起这个规范和标准的。整个传统的数字制作的工艺呢，那么现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使得它可以很快地形成所谓这种降本增效的这样的能力。像比如我们中影在2年前制作的一部影片，《质子青绿》，可能很多观众也很熟悉。那么这部影片我们大量用到了，它整个场景都是完全数字化的。如果用传统的数字制作，可能我们一个复杂镜头，在传统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模型材质、灯光渲染、后期效果合成，一组人7天，就是7个人要干大概1周时间。但是我们引入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后，在里面的很多工艺环节，用人工智能来给我们提高效率。最后我们工艺流程实现了1个人半天，也就是实现了一个从49人天到0.5人天的这样一个提升。
1: 从生产工具革新到跨界产业合作， AI 正在重塑全球影视产业格局。本次中华 AI 影视论坛既为国内创作者打通国际展示合作孵化通道，也为国内电影工业探索人机协同、技术与人文共生的全新发展模式。未来依托中华产业联盟与石景山数字产业载体，国内 AIGC 影视创作有望持续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2: 华阳区常住人口超340万，家政市场规模庞大，现有家政企业867家，从业人员近11万人，服务惠及群众140余万。那么最近呢，朝阳区推出多项产业赋能举措，推动行业向专业化、精细化转型。
3: 同时，朝阳区家政行业党委正式揭牌，填补辖区家政领域党建空白，推动朝阳家政行业迈入党建引领、规范发展、全域共治、服务惠民的新阶段。
4: 55岁的家政服务员倪雪莲今天正在公司参加技能培训。虽然目前的客户并没有老人，但掌握养老服务技能，照顾好老人是她接下来的目标。
5: 把护老工作做得精一些，让他们有生活质量，尽量多学些就是按摩啦这些个理疗的方法，让他们舒服一些。
4: 倪雪莲刚刚获得了北京市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她所在的家政公司在71前夕又有一批入党积极分子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倪雪莲所在家政公司总部就落户在朝阳，朝阳区常住人口超340万，现有家政企业867家，从业人员近11万人，但同时也存在人员流动大、经营主体分散、党员零散、组织化程度低等短板。71前夕，朝阳区家政行业党委揭牌成立，推动朝阳家政行业迈入党建引领、规范发展、全域共治、服务惠民新阶段。
6: 引导鼓励这种企业家政企业来开发推出更多的一些产品、更多的一些项目，同时我们也联动一些金融机构，像银行来拿出一些相应的资源进行匹配，通过这种银企政合作的形式来给我们的消费者、给百姓最大化的一个实惠。
4: 今年朝阳区将强化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家政领域的应用。
7: 又有客户又有阿姨的是怎么把他们有效的衔接在一起、链接在一起？ AI 呢就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到两边的这个需求，进行更深入的链接，给我们经纪人更多的解决方案。
4: 同时朝阳区也在切实推进家政加养老工作，力争将北京市首条银发金街项目落户在朝阳。
6: 银发金街它打造的就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街区，然后里面是从适老化的产品，还有一些养老的服务，还有一些包括像老年人的穿戴设备啊、看护照料等等啊，也是为了契合新的银发经济。
4: 下一步包括朝阳区在内，全市将推动发展员工制管理模式企业。北京将起草发布家政行业员工制管理模式的合同，
8: 老百姓的话呢也不用增加更多的负担，即可解决了这个招商培训和管理形成一体化的运作机制，而且持证上岗啊等等这方面都在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这样后续上岗以后呢，它是实施的一个全程的服务在岗服务管理，这样从整个的问题的解决

0: 砂石地，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 按这里去。
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2: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3: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4: 日前，由北京企业自主研发的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首个抗体类药物已获批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也是国内首款丁肝治疗药物。
5: 从靶点发现到商业化落地，这款北京制造的创新药已经走完了由实验室到病床前的全链条，也为观察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研发转化效率与市场定价策略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
6: 丁型肝炎被称为慢性病毒性肝炎中最凶险的类型，乙肝合并丁肝感染后，肝癌、肝硬化风险骤增。然而过去几十年都没有针对性药物，近年来只有一款新药获批，中国更是长期处于境外有药、境内无批的空白状态。
7: 利贝维塔单抗是全球首个病毒性肝炎领域的抗体类药物，也是中国首个获批的丁肝治疗药物，填补了国内临床空白。2015年，在北京市药监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加速完成了从靶点机制到药物创制的全过程，真正实现了我国在丁肝治疗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它阻止病毒进入肝细胞，有效抑制感染与再感染，跻身领域内世界的领先地位。此前曾获中国和美国突破性疗法认定。
6: 目前这款药已经在北京很多三甲医院正式投入临床使用，在48周的治疗后，这款药物不仅显著抑制病毒复制，更在肝功能恢复和肝纤维化改善上展现出突出效果，尤其对已伴有肝硬化的重症患者，延缓疾病进展的潜力意味着可能推迟甚至避免肝移植。价格是创新药能否真正惠及患者的关键一环。目前全球仅有一款进口丁肝药物在境外上市，在欧美市场年治疗费用接近100万元。
7: 目前的首发的价格呢为5600多，仅为同类国外产品的1/4。公司呢目前也正在全力的准备今年的医保博弹的相关的申报和筹备工作，那么通过进入医保为广大的患者这个提供更多的这个可及性降低患者的负担。
6: 利贝维塔单抗的成功并非孤立，华辉安健正以这款药物为基石，向乙肝功能性治愈和肿瘤免疫治疗延伸。
7: 在肝炎领域呢，我们将以利贝维塔单抗为基础，加速推进 HH006 在乙肝适应症上的临床开发。在肿瘤领域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三特异性抗体 HH160 进入临床阶段。
6: 从2015年北京市药监局前瞻性介入支持，到2026年首张处方落地，利贝维塔单抗走了整整11年。这11年不仅是中国丁肝治疗从无到有的破冰之旅，更是北京医药创新生态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输出的缩影。当源头创新、合理定价与医保准入形成闭环，中国患者等待的不再是海外新药入华，而是中国新药领跑全球。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呢是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整个市场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特别是科创50指数在创出历史新高之后呢，一度回落接近4%，而盘面当中的两市相加，却有超过4200只个股出现了上涨，涨停家数更是达到了200家之多。那盘面当中的大金融的上涨和很多科创股票的下跌形成一个跷跷板的效应，这种效应能否延续整个七月？另外，整个七月份哪些行业板块更具投资价值？稍后请两位嘉宾

0: 宾为我们答疑解惑。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来关注环球股市树懒。
1: 上证指数报收4112点，上涨18个点，成交16985亿元。深成指16119点，下跌86个点，成交19615亿。创业板收在4260点，下跌81个点，成交9885亿。北证50指数收盘1264点，上涨13个点，成交230亿。
0: 日经指数报收70474点，涨幅0.59%。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30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盘收在10497点，上涨0.12%。德国 DAX 指数收在24995点，上涨1.5%。法国 CAC 指数收在8403点，涨幅0.44%。再来关注美股6月30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在52319点，上涨0.26%。标普500指数收在7499点，上涨0.79%。纳斯达克指数收在26213点，上涨1.52%。
1: 4000股上涨，200股涨停，七月市场进入普涨阶段。科创50新高后大幅跳水，科技板块主线地位不稳。半导体行业市值登顶，三季度能否再续辉煌？从炒预期到看业绩，七月份哪些方向经得起考验？
0: 好，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许志和高乐啊，欢迎两位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市场呢，盘面这个变化确实非常的大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两市是出现一种普涨的格局，但另一方面呢，又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刚才提到了金融股在涨，而很多的中小科创类的股票呢，又在出现了下跌，特别是前期涨幅很大的科技类的股票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调。两位先跟我们说说吧，这种双双回落个股普涨的格局究竟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还会延续这种格局吗？
2: 我觉得至少在7月15号之前可能整个科创板、创业板可能面临着一个业绩的拷问啊，因为毕竟前期涨幅比较好的都是科技的方向。我们国家的关于这个业绩披露的规则，大家看到的8月31号是对大盘的要求披露的时间点。但是呢，对于创业板跟科创板，如果你业绩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为什么从4月份以来科创板这个创业板表现好，是因为业绩确实好，景气度确实好。那这种情况之下，那你就需要强制披露了。所以呢，在7月15号之前，可能会大家看到一批科创板跟创业板的个股要披露业绩，所以呢，有些股票短时间之内涨幅过大啊，涨幅过快，可能就面临着一些业绩的考验。所以我觉得在7月15号之前，可能会是一个持续震荡的过程。
0: 7月15号之前，由于这个业绩披露期马上要到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很多涨幅过大的很多的这种小盘股来讲啊，是一个考验期哈，所以也是一个震荡期。
2: 对，
0: 另外呢，我们说今天我们也看了一下整个6月份，我们发现了科创50指数啊，整个指数啊，近一个月涨幅达到了30%，大盘的指数仅仅，我们说沪指啊，仅仅涨了0.6%。所以很多人都说了，七月份会不会出现一个反向的，比方大盘涨，像科创下跌的这样一个反向的跷跷板的效应？
3: 七月份进入一个可能大盘上涨啊，科创板单独下跌的这个效应，我觉得概率是不大的啊。然后，因为主要科创板为什么能涨？因为它里面的科技公司确实是我们国内到现在为止，不管是过去的利润还是未来的利润预期，都比较好的一个方向。那么他们有借业绩支撑的情况下，形成一个单边的长时间大幅度的下跌，这个的几率还是不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确实科技这个方向涨的时间比较长，那么有一些资金做出一些获利了结，然后回收到一些，比如说之前没太涨的顺周期的方向，把整个大盘啊，整个气氛带起来啊，形成一种大盘缓慢向上的这种趋势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反倒觉得可能会形成科技方向调整一下，然后呢横盘震荡一下子，然后大盘整个方向缓慢上升的局面可能会更加几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0: 大盘可能缓慢的上涨，但是科技还是一个震荡，
3: 对，震荡消化前期的一些涨幅。
0: 但与同时呢，很多人就说了，其实盘面资金是固定的，或者说总量就那么多，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个跷跷板的形成。比方说呢，很多这个分析师也都提到他们的观点啊。我们来看看西部证券分析师曹柳龙团队，他说，相比于传统的月末，6月和12月末是机构考虑换仓的重要时点，而在5到6月跑赢的行业，在7月往往面临着再平衡的调仓压力。那说白了就是整个5、6月份没跑赢市场，那7月份可能他们要转换一下思路了，有可能会得到机构的青睐啊。两位怎么看这个观点？
2: 我同意这种说法。本质上 呢，其实就是我们金融行业实际上是有 KPI 的考核的。那上半年如果你没有跑赢市场的话，那你下半年就要倍加努力了，对吧？这是核心的一点。当然与此同时呢，大家如果去选择像普通的投资者一样去追高的话，那它其实涉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大的资金量啊，不像散户那样穿小小好掉头，它可能要去提前去布局一些有业绩验证的方向。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啊，七月十五号之前可能是科创板面临着业绩的拷问，但是七月十五号之后呢，因为有景气度的持续，所以它可能会出现整个七月份啊先下底下探，然后呢再回来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就是这些大资金持续布局，沿着景气度方向去做过程的一个布局的一个过程。
4: 所以你还是觉得整个中报其实还是验证啊整个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质量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验证好的话，未来还是一个震荡上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说到这个过程呢，你看我们很多这个网友也发来了问题啊，说要不要落袋为安，这是他们的一个诉求。我们来看一看网友关关雎鸠说，我有三只科技股，光讯科技、长电科技都盈利翻倍了啊，先恭喜他。另外一只东阳光是微亏的，总感觉这科技股走弱了，要不要全部卖掉？
3: 其实我觉得在这种啊科技有可能形成短期震荡这种局势下，已经有非常丰厚收益的这部分投资人做一个落袋为安，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不觉得你需要完全离开这个市场啊，比如说我把利润清掉啊，拿到手里等待这个科技震荡这个节奏啊，随着这个节奏在一些可能更加合理更加合适的位置继续去重新加入到我之前看好的方向，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但不是说你要完全离开。
4: 所以很多人就说了，在这个位置上呢，低买高卖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回望了一下整个上半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编辑给大家整理的一些数值哈。我们来看看回望上半年，上证综指的窄幅波动是不到3%，但是个股却走出了非常分化的行情。2026年的上半年，像玻璃纤维、富铜板板块分别是241%、200%的年内涨幅领跑 A 股。此外，像光纤、半导体设备、高频的 PCB、MLCC、光模块等等热门板块涨幅也是超过了150%。与之相对应的是呢，像大金融、消费赛道的多个板块的整体表现不佳。2026年的上半年呢，金融科技、白酒、零售等板块分别下跌29.7%、27.3%和26.7%。另外呢，我们看到寒武纪昨天的市值也是超过了1,000亿哈。另外，截止到6月30号 ，A 股的超1000亿元市值的公司也是达到了206家，硬科技领域占据了大半壁的江山。所以呢，在这些数字的背景之下呢，科技股在整个七月份啊，甚至是三季度能否继续扮演这个主线的角色？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嘉宾王伦，听听他的最新判断。
5: 金融呢，今年确实出现了异动，但是我们要注意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像机器人、创新药、商业航天这些板块都有过异动，所以呢，这些板块它相当于就是在科技之外资金寻找新的轮动方向，但是并不能撼动科技的主线地位啊。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就是在科技调整的时候，核心筹码并没有崩盘破位，像 PCB、光通信、半导体这些板块的龙头都走得很稳，只要龙头不破位，科技的主线大概率就不会结束。另外呢，七月份也是半年报的披露期，市场非常关心业绩这个关键词，而科技呢几乎是两市所有板块当中业绩预期最强的，所以说资金大概率还会持续关注。总之呢，我们在七月份要注意科技这个方向主线的这个地位大概率是不会结束的，但是内部的分歧和缩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关注那些趋势依然能够保持向上并且上半年业绩兑现预期非常高的龙头，作为我们在七月份重点关注的目标。
4: 好，欢迎回来。看来王伦还是觉得整个七月份呢，像充满了业绩支撑的这些科技股呢，依然可能会成为市场的一个主线啊。同样的问题也问问两位，两位用100秒的时间给我们说一说，对于七月份觉得整个科技股是否会继续扮演主线的角色？来，咱们倒计时100秒开始。
2: 我觉得可能还是以科技为主线，而且整个下半年呢，即使有震荡啊，科技可能会表现更好。原因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啊，从四月份以来的反弹，主要就是业绩增长的方向，也就是科技的方向。所以这个分化呢，不仅是在 A 股啊，是在全球都是一样的。比如我们看啊，纳斯达克像韩国综指都是以科技打头阵，主要的原因是业绩比较好。所以当下呢，大家如果说高切低，从四月份以来，大家会发现啊，几波调整的高切低都没有完成。原因是我们看大消费啊，包括大家常说的大金融，其实它的想象空间是比较小的啊，而且也面临着景气度持续的一个拷问。所以我觉得呢，这种 K 型分化的趋势一旦形成，短时间之内难以逆转，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流动性不断变化的一个市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大批比较好的啊龙头要上市，那可能也会有虹吸的效应。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可以去看像这个长鑫啊，像宇树啊，包括未来可能也会有长江，那它可能都代表着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0: 也是科技的方向。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流动性的变化，大家可能还会去寻找那些既有业绩增长啊，又有未来预期的方向，这是核心的一点。第三点呢，就是关于资金成本，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半里边啊，实际上全球是一个降息周期。降息周期呢，大家看到的是资金成本的持续的下降，那其实大家看到的是科技股由流动性的估值的扩张带来的一个催生的啊持续的扩张。但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流动性可能会发生变化，那分母端的流动性的资金成本的上升可能会考验到分子端的盈利。如果你的盈利能够持续增长的话，能够跑赢资金成本，那还可以继续，否则的话那可能面临着更大的啊这个压力。
1: 嗯，好，时间到哈。那刚才高乐的意思是整个七月份你觉得依然是科技主线，甚至到下半年都不乏是这种科技领涨市场啊，但是要注意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一个压力哈。
0: 对，
1: 好，这是高乐的观点。那同样的问题问问许志，那觉得整个七月份那么科技是否依然会扮演主线的角色？来，咱们倒计时100秒开始。
2: 我觉得七月份科技还会是一个全球市场的一个主线的一个逻辑啊，因为本身七月份也是进入到一个不只是我们的年终报告啊，实际上境外也进入到一个财报期了。那么这个节点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是像高老师说的7月15号之前公布的超出预期的这些这个年终报告里边有没有我们已经涨得非常好的这些科技公司，如果有，那么就相当于是业绩验证。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属于七月末，实际上七月末开始的话，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美股七姐妹的一些重要的全球最大这些科技公司也会进入到一个财报期，那么他们的财报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全球对于这个科技方向后边的一个利润的延续性啊。如果他们的财报确实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那么整个我们这个七月份之后的这个科技行情呢，能够继续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走势。然后呢，但是同一时间呢，我觉得七月份可能这个不会是一条科技的一条大直线啊，像之前那种走得非常畅快的走势，我觉得不会，因为毕竟之前走得比较快嘛。然后同一点来说的话，也有一个像这个基金呢，可能我有一些落袋为安或者保业绩的一些做操作，可能会把一些仓位做一些调整。那么同一时间呢，我们的顺周期的方向，一些过去的利润有一定程度保障的方向会有一些表现，像我们其实最近的盘面就能看出来嘛，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这个券商的方向啊，就有一些启动，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机器人的方向啊，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异动啊，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过去的业绩符合要求，然后呢又经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调整之后，已经开始渐渐进入到一些资金的这个回补仓位的一个目光中了。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些顺周期的方向，它向上的这个天花板可能受制于它未来业绩的一个改善的程度啊，会有限制。
1: 好，大家提到这个对于市场未来空间的这个期待呢，其实还是有充满了想象力，充满了未来的这种超预期的东西在里边哈。比方说半导体，咱们说半导体这个整个在大科技里的细分的行业哈。半导体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半导体的个股表现呢还是相对强势的，像龙图光照啊，包括银河微电20厘米涨停，北方华创也是创了新高了，股价接近上千元。这里边我们看了看这个存储芯片概念，今天也是快速拉升，创了很多个股啊，创了新高了。那么香农新创了，朗科科技、北京军政等等也都出现了跟涨。另外，消息层面上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的上半年，半导体板块 A 股市值的历史性超越了国有大型银行，登顶了申万二级行业第一。另外，像摩根大通就提到了说，本轮存储超级周期将更高更长，给了一连串的数字。他说 ，CPU 已然成为了新一轮存储上涨的核心的催化剂。那七月份，那已经有了前面涨幅这么好的一个情况下，在七月份，二位觉得能否这个存储或者半导体整个行业能否再接再厉？
0: 我觉得存储这块可能存在着一个换锚的过程，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大家知道 SK 海力士、三星、美光啊三大巨头，那在长鑫跟长江上市之前，大家做的是投射交易，但一旦我们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上市，但是一旦上市之后，那我们就会从国外的这种投射交易逐渐过渡到我们的自主可控的逻辑，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刚才徐老师提到的关于估值的天花板，因为我们之前是投射交易，不同的市场、不同的投资者流动性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给更高的估值，但是在同样一个市场里边，这我们的龙头上来之后，它给多大的估值就决定了其他的比如说二线三线的龙头的估值的空间，所以这其实就是这个龙头上来之后换锚带来的天花板的效应，所以我们要关注什么时候上市啊，这个龙头的一个情况。
1: 对，所以提到换锚其实就增加了一层不确定性哈，很多人就问到了，那七月份这存储芯片还能不能是我们接下来的首选？
2: 七月份如果把存储芯片当成一个首选，我觉得 觉得略微有一点点激进啊。如果之前你已经持有存储芯片，那么在这个阶段继续去持有它，享受剩下一段时间的上涨，我觉得没有问题。毕竟我们国内的存储芯片上这个龙头上市可能还有一点时间。那么在这个龙头上市之后，或者说在它上市之前的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迎来一部分，不管是机构还是这个个人投资者，可能就会做出一些换仓调整的一部分这个操作。因为毕竟龙头上市，有龙头肯定选龙头哈，因为选二线的这个性价比可能就不会那么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先把自己的仓位收回来，然后以备龙头上市之后做一个参与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阶段，反倒可能会对一些相应的方向形成一些价值。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之前有，那么拿着继续去享受剩下一部分的涨幅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之前没有，现阶段去硬冲，那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1: 所以两位的观点是，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呢，整个市场的逻辑逐渐的从之前的炒预期转向了一个验证业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说到业绩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么整个我们2026年的中报啊当中呢，有一些中报预期已经出来的比较不错的股票，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标的哈。这是给大家罗列的几只啊业绩表现还不错的，包括宜升股份、永泰科技、圆通速递、韶能股份、盛达资源、卫星化学。啊，刚出来业绩的一般都是好同学。业绩验证之下，哪些方向能够扛住压力，值得组合布局呢？接下来首先连线场外嘉宾王伦，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3: 现在面临半年报的考验了，科技内部不可避免的就会有一些分歧跟缩圈，我们要关注那里边能够在上半年兑现高成长预期的细分方向，比如说像光模块、光纤、 PCB、 存储芯片，这些他们业绩兑现的概率是最高的，所以说接下来市场也很可能会持续关注。而在科技之外呢，我们要注意电力这个方向，但是重点关注的是电力上游的电网设备，包括特高压这些。年初呢，这个方向曾经涨过一波，当时炒的就是他们今年业绩能够开始进入爆发周期的这个预期。那半年报如果说真的能够兑现这个业绩爆发预期，接下来呢他们已经调整的比较充分，处在低位，是有可能在七月份走出一波反弹行情的。
1: 好，欢迎回来。看来王伦刚才提到了一个是科技当中有业绩，另外一个电力当中啊，他觉得也有一些其实有业绩值得不错的这样标的可以布局的。两位跟我说说，如果做一个比较稳妥的投资组合的话，两位觉得哪些方向是可以好好看一看？
0: 我觉得毫无疑问啊，光模块业绩特别好看啊。但是呢，一季度的时候，我们以龙头举例啊，三家，一个是260%啊，一个是60%，一个是40%啊。那二季度中报面临一个问题，还能不能这么亮眼？比如说啊，100%的业绩好不好看？好看。但如果我们去对比200%，那可能就有预期差了。或者说我们股价已经先涨了这么多，那你能不能持续去200%的一个增长？这其实才是核心的一点。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的那些就是在业绩出现反转的方向，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电力，最近电力的市场这个回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煤炭的价格的上升，但随着原油的回落，其实煤炭价格也下来了。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电力的一个需求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其实有明显的成本的下降啊和这个利润的一个上升，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大家也可以去重点关注。我也同意嘉宾的一个说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下跌的行情，这方面呢有景气度的一个支撑，还有业绩的一个反转，可能我会更看好，
1: 更看好一些哈。徐志也给我们一个投资组合。
2: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现阶段随着这个整个全球市场其实进入到一个分歧的一个状态啊，尤其境外的一些大家注意去看的话，境外的七姐妹其实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可能是涨幅不太强的一个状态，所以能看到全球资金都在做一个比较犹豫的一个分歧。那么这个阶段大家去做布局，我觉得是时候把哑铃结构再拿出来了。哑铃结构一方面啊，我们去做一些成长方向的布局，比如说我们的科技方向啊，之前的这个 AI 的硬件方向依然可以去参与啊，比如说我们的但是先进制程的方向可能大家要稍微规避一下啊，包括这个存储芯片的方向。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方向其实涨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啊，然后呢有一部分的这个利好确实业绩预期很好，但已经一定程度上反映到它现在的价格里边了啊。反倒是比如说一些成熟制程的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功率半导体的方向，它的提价刚刚开始，这个预期差在里面啊，可以去参与一些。哑铃的另外一头啊，可以多放一些，比如说这个业绩预期有改善的方向啊，或者说这个之前的股价调整比较充分的方向啊，三个方向啊，比如说我们的医药方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券商的方向啊，比如说我们的商业航天的方向，这三个方向其实有点像啊，都是属于之前走过一波比较大的行情啊，形成了一波比较快速啊，深度也很深，速度也很快的一个调整。现阶段可能调整时间比较长，也到了一定位置了，那么 后续它的利润本身没有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那么会有一些资金可能会做一个高低切，
1: 好，
2: 那么进入之后就有一些机会在。
1: 好，这是两位的观点，请大家嘉宾观点呢仅供参考，提到的个股啊仅做案例分析，不做个股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热辣滚烫期间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之后我们的财经小课堂将继续带来七月份中报披露窗口期的重要投资策略，我们稍后再见。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七月一日关注，持续释放经济暖意，六月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销售规模快速增长，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未来日产100,000亿磁源，北京建成首座磁源工厂，马上注意解读。六月份制造业 PMI 为50.3%，比上个月上升了0.3%，重回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个月上升了0.2%，表明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那值得关注的是啊，今年前六个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表现抢眼，持续处于显著扩张区间。这就表明啊，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向好，高技术制造业正在通过多条路径带动全产业链升级。今年1到5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从细分领域来看，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的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了30.1%、24.5%和27.9%。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进程越来越快呢，头部企业正在加速推出面向消费场景的人形机器人产品。优必选就瞄准家用赛道，发布了主打情感陪伴的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衣，并且公布售价，仅配备上半身的优衣 Lite 定价是11.98万元，完整全尺寸机型优衣 Pro 售价是16.98万元。来自北京经开区的消息，亦庄建成了全市首个磁源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推动能源、芯片、数据集与大模型深度耦合，全面提升单位能效下的磁源产出效率和系统稳定性。目前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每天的产能已经突破了1.4万亿磁源，下一步呢将联动张家口、乌兰察布等绿电基地，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算力集群，向日产100,000亿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经开区已经聚集了人工智能领域核心企业超过600家，产业规模突破800亿元，数算模用协同的产业生态正在加速形成。接下来回到资本市场，关注天下财经，了解更多价值信息。
5: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那行情走到现在啊，说到选股哈，其实很多投资者呢都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呢是科技股高高在上不敢追啊，就怕接到了最后一棒。那另外一方面呢，你说选这个低的哈，像房地产呀、食品饮料，还有农林牧渔，很多还在不断的创新低。那现在七月份又进入到了中报披露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下半年的起点，那我们在选股的时候到底应该秉持着什么样的原则，哪些方向有望走出反弹的行情呢？这个系列的财经小课堂，我们就是要帮大家伙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康潮，私募基金投研专家，曾就职银行、证券及央企总部等金融机构，擅长财务分析、资本运作。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康潮，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大家好，张老师好。
5: 站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既是我们半年报的大幕要拉开，同时也是下半年的一个起点哈。所以首先先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在选股的时候应该秉持着什么样的原则。
6: 我奉行的还是这种叫数据优先啊，这里就不得不结合咱们今天的财经小课堂给大家带来的说日历效应。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日历效应。它指的就是股票市场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啊，比如一些重点的一些特定的月份啊，比如像现在就是7、8月份，这个就是披露中报的时间点，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假日啊，比如像咱们春节呀、国庆啊这种重大的节假日，它会呈现出一些股票市场的特定性的规律性的波动现象。这种日历效应啊，它并非是一种完全性的市场有效的一种表现，而受各种比如像资金面、情绪面，还有说咱们政策面的多重影响导致共振出现的特 特定性规律的结果。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实际上这个呢就是天风证券给大家统计好的，在咱们各行各业一月到十二月份它上涨下跌概率的集中的统计数据。
5: 嗯，这也就是能反映出来各行各业的这个日历效应，是吧？
6: 没错，大家可以注意啊，如果说这里面数据上涨的概率大于60%的行业对应的月份，那它背后可能往往说上涨的概率就比较高了。
5: 嗯，
6: 那同时你说如果说比如像这种，哎，它的上涨概率只有50%上下的这种，那它可能就目前看可能在这个月份就不一定会有什么规律。

0: 率性的这种，因为它就是50%的概率上涨，50%的概率下跌。同时大家可以看啊，这是第一面咱们看到的各行业，还有说第二面，同理啊，其实各个行业都有啊，这个具体数据大家可以一会儿截一下屏啊，我觉得还是很有这种参考价值的。
1: 但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其实现在的这个市场是极致的抱团，极致的割裂的。
0: 对。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之下，我们的日历效应它还管用吗？奏效吗？
0: 日历效应它反映的是过去十几年甚至更长周期它统计出来的一个数据效果。
1: 嗯。
0: 那这种数据效应其实往往背后对应的是更深层的产业逻辑，那同时对应的也是各个行业里面反映出大家可能不经常关注到的一些细节。所以说我依然认为，即便说在这样的割裂的行情的数据下啊，我们逢低去布局高概率有产业逻辑的这些行业，依然是概率比较高的一个事情。
1: 那在实战当中我们具体应该怎么用？
0: 首先第一点就是找到背后上涨概率大的行业和月份，第二条就是要梳理上涨的逻辑，要符合行业的特点及对应的逻辑。这里面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啊，有色金属，你可以看到啊，在二月份啊，这个对应的上涨概率是在93%。这个为什么上涨概率会这么高？二月份一般对应咱们国家什么时间点？
1: 春节。
0: 对，就是对应到春节。有色产业它本身在春节也会集中的放假，所以很多放假也会短期的造成产能的波动，导致说有色金属，大家可以去发现啊，在春节前后总会有一段提价，小幅提价的一个过程。那这种波动往往就会被市场的一些敏锐的资金提前捕捉到，所以导致二月份它集中的反映出它上涨的概率就比较高。
1: 那其实我们说到现在呢，7到8月份也是中报业绩披露的一个窗口嘛。那在这个期间有什么样的日历效应是特别需要我们重点去关注的？
0: 大家可以结合到这张图啊，其实这也是券商研报里给大家统计好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哎，各个行业就是咱们深望行业里面，它把这个近些年啊，你可以看下轴横轴是时间点，同时呢就是这个各种不同的颜色。实际上代表的就是各个不同的行业。
1: 嗯，
0: 那大家会发现，现在明显在一季度，这个应该截止到这块最新的是一季度。
1: 嗯，
0: 这个一季度的数据，我给大家标红了三个行业，分别是有色金属、煤炭，还有一个就是食品饮料行业。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利润的同比增长的一个中位数。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大家会发现，哎，这个绿色的线，你可以看明显是上扬的。同时这个蓝色的是触底大幅度反弹，基本反弹到零轴这个位置了，也就是他们的斜率都是特别好看的，同时业绩的预期趋势也已经是比较明朗的。同时把这个具体的数据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可能会更直观的能看到啊。首先对应比如像有色金属，截止到一季度，它行业整体的预期是62%的增速啊，这个是利润同比的增速，而它去年年报是22%，这个差值达到了40%。那第二位的就是煤炭，现在一季度已经基本上达到一个持平啊，就是基本上0%。要知道它去年年报可是-36%，所以这个差值也达到了34%。最后食品饮料去年年报的时候还是-13%，到一季度其实已经到5%了。再结合咱们说前期啊，就是前几天刚刚发了市场上第一份食品饮料的业绩预增预告，是百润股份的业绩预增了20%左右，市场在第二天给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也会发现啊，其实食品饮料行业里面有部分的细分行业其实业绩已经触底开始反弹了，那这个位置同样值得关注。所以我为什么这里给大家标注了三个行业啊，就是说这三个行业我认为啊，在接下来的7到8月份大家可以从里面去挖掘一些

0: 开局之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入了新的关键阶段。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式升级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北京单程发力到京津冀全域协同，从各自探索到一体联动，三地携手攻坚，让前沿技术落地生根，用创新成果点亮美好生活。6月3日，北京天坛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场承载着希望与突破的前沿医疗手术正在进行。患者是一名因意外坠落不幸瘫痪9年的女性，此次她接受的是国产北脑一号脑机接口手术。与传统开颅式脑机手术不同，北脑一号采用半侵入式硬脑膜外微创植入，不打开硬脑膜，不接触脑组织，仅在颅骨开一个微小骨窗，就能完成电极精准贴敷，大幅度降低感染风险与手术创伤。
1: 脑机接口呢，它其实是在大脑的运动皮层提取到信号，给到电脑进行解码，再编码之后呢，实现外部的控制，适用于偏瘫、截瘫或者渐冻症的患者都是可以的。目前我们北脑一号开展的脑机接口 GCP 的临床实验呢，是针对的高位截瘫之后手功能障碍的患者来进行的这个临床研究。如果这个患者通过我们的运动想象气动手套的训练之后呢，能够实现这种抓握功能恢复的话，那他未来可以自己比如进食，或者自己来控制手机，自己能够控制咱们的操作轮椅的话，那这个患者他自己的这种自由的生活这种质量提高的程度会很大。
0: 今年51岁的邵先生，之前因为脑梗造成了单侧身体偏瘫，左手臂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1年前，他接受了北脑一号手术，经过后续康复训练，目前上肢功能已得到了部分恢复。
1: 很有劲儿哎！现在，
2: 通过现在我的手，这个觉着这个上肢的力量完全上来了，以前这个举手举不了嘛，现在很轻松的举了。
0: 今年，脑机接口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十五五”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北脑一号目前已完成近30例手术，患者神经电信号始终清晰稳定，最长植入超过15个月，累计安全工作时长超过7万小时，达到了长期临床使用标准。这也标志着我国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而这一突破性成果就来自昌平生命科学院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
3: 现在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北脑一号的模型。其实通过我手里这个模型哈，大家就会对植入我们人脑的这个北脑一号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其实这就是它的电极主机，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外机哈。
4: 对。
3: 那就这么一个小小钱币大小的机器，怎么会这么神奇，能够把我们脑中的意念和想法翻译出来，成为连接大脑和外部的一个翻译官呢？
5: 这里面我们是一个光波电极，我们这个电极啊非常薄，只有几个微米，它可以非常好的贴附在我们脑子的表面，然后有128个位点，这个同时的采集到我们脑子这个脑电波信号。然后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微小的这个主机，对，它这里面我们的直径就是一个硬币大小，但它里面干的事儿还是挺多的，它要把这128个位点传递过来电信号，进行一个数字转化，再进行打包啊一些处理呀、通过无线的方式发到外面来。我们这个解码工作实际上是在外面。面的电脑上面进行处理的。现在我们这个同时可以采集传递128个通道的电信号，这个规格在国际上，在这种半侵入式或者称为 PC 脑机接口里面，其实是全球最高的。跟它接近的是一款欧洲的一个产品，是有64个通道，但它的体积是它的4倍，所以从指标上来看，采集通量是全球最高的，它的集成度其实也是最高的。集成度越高的话，体积就可以越小，让患者他去做这个手术就创伤就会越小。
0: 北脑一号的设想始于2022年，北京市依托优越的跨学科科研与临床资源生态，启动了智能脑机系统增强计划。同年，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组建北京市脑机接口青年突击队， 由张磊担任队长，带领平均年龄29岁的团队，开启北脑一号的技术攻坚。历经2年多的时间，张磊带领科研团队连续突破材料、工艺、算法、集成等关键技术瓶颈，让北脑一号在微创性、安全性、解码效率上实现全球领跑。
5: 我觉得脑机接口未来的一个应用空间还是

0: 非常大的，包括咱们刚提到的有运动障碍，有语言障碍，还有视觉障碍，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疾病，包括说精神系统疾病，就应用的这个场景形象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2: 目前全球脊髓损伤致残患者约2700万，我国同类患者超370万，每年新增确诊9万例，而脑卒中在我国存量患者已达1500万，年均新发330万，80%幸存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肢体残疾，庞大的临床刚需成为科研攻关的原动力。北脑一号研发团队希望能在10年内以更小电机、更强算力、更低能耗的脑机系统，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场关于生命与科技的探索仍在不断向前。人形机器人如今已然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科技风口，具身智能更是抢占了未来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然而现在的机器人大脑足够聪明，能够读懂各种指令，但是手脚却跟不上，在实际应用中往往稳定性不足。如何让机器人既要能交流还要会干活，才是机器人未来走进工厂、融入家庭、实现规模化落地应用的关键。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目前国内各地正加快建设具身智能实训场地，助推产业落地发展。在北京石景山就坐落着全国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1: 所以我想问一下郭总，在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现在大概有多少台机器人在这训练？
3: 我们现在1、2、3期已经全部投产使用了，总体呢有270多台机器人。
1: 啊，270多台，就是我这样大概看上去，他们应该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在进行训练，是不是？
3: 对，主要分为3个场景吧。第一个呢就是生活场景，包括一些日常的这个衣服的收纳呀、叠衣服呀，还有桌面的清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商业的场景，比如说商品的一个选择递送，还有物品的补货上料啊。然后工业场景是第三类了，就是其中有这个物品的上下料，还有零部件的分拣。
1: 那在这些领域当中，您觉得去训练机器人哪个领域会比较困难一点？
3: 家庭场景可能是最困难。
1: 家庭场景啊，为什么家庭场景会困难呢？
3: 因为在相对来讲工业场景它的环境是比较稳定的，它的周围的干扰也会比较小，它就对泛化性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在家庭场景呢，它存在有光照遮挡物啊，还有这个形式各异的这种物品，物理特性这一块。虽然我们在仿真环境当中可以模拟出很多物品，但是它实际的这个软硬度、柔软性，我抓它会不会把它抓碎呀？我拿起它，它会不会滑落呀？它的摩擦力是多大呀？它掉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在物理特性上是现在对于具身机器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难点。像这个洗衣机啊，投放这个衣物的这个操作，就相对来讲就有一定的难度了。因为我们每次去，我们往衣服桶里边扔的话，它可能形状啊、角度啊，有很多的这个随机性。所以它这个衣服是怎么样能够都给它抓起来啊，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我放多少件就放满了啊，不能再往里边继续放了。像刚才这个操作这个数据
1: 啊，就感觉可能要放多了，所以拿出来一件啊，
3: 不再往里边放了。
2: 在这个总面积超10000平米的训练场里，近百台机器人每天保持着高强度的学习训练，像将衣物放入洗衣机这类简单的动作，每天也要反复训练上千次。在训练员的遥控操作下，机器人的视觉、触觉与空间感知信息被全面转化为数据，当天的数据量就可以超过 5T。依托海量数据持续迭代算法，打磨动作，修正偏差，让机器人逐步适应各类复杂场景，实现精准作业。
1: 我们现在机器人学习到的这些能力已经赋能到了哪些行业？
3: 像汽车制造这些已经有了这个实际的应用了我们在模型验证区，像这个物料箱、空箱的一个回收这一块呢，已经是训练出来模型了，还可以自主的去完成这个过程。我们现在需要做。

0: 或者是验证它的成功率和在补齐更丰富的这些数据就可以了。后边的话呢，会有基于灵巧手操作的这种精细化操作的这种训练场啊，以及后续呢，我们正在构建一个就是合规框架下这个矩阵智能数据要素的跨境的一个数据流通的服务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加强跟国际的一个互联互通，然后这样促进这个产业的一个快速联动高效的一个发展。
1: 当前北京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已突破30家，位居国内前列，形成了从核心技术研发、整机制造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而海量真机作业数据的持续积累，也将为人形机器人走向规模化落地打开更大空间。
2: 北京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突出，有4个国家实验室，1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92所高校，1000多所科研机构。近些年来，北京重点布局了10多所世界一流的新研发机构，已经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 3D 共建国际科创园方面发挥着龙头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1: 5月16日，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融合多方资源协同攻坚，加快构筑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高地。如今的雄安，地上新城拔节生长，地下已形成一座气势恢宏的地下城。地下停车场总面积超2200万平方米，仅榕东片区就有大约50000个停车场，95个小区地下空间互联互通，总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100个足球场的规模。如此庞大的地下空间，如果没有精准导航，就像走进一座巨大迷宫。可我们常用的地上卫星导航信号会被钢筋水泥完全屏蔽，无法直接用于地下。为攻克这一难题，2020年，陆兆明带领北京邮电大学科研团队扎根雄安，潜心攻坚核心技术，最终成功研发出北斗加5G 世分地下空间高精度定位导航系统。
3: 导航到尚德花园停车场离电梯最近的车位。
4: 北邮提醒您，即将开始室内导航，右转，随后12米后右转。
5: 就这个地方是吗？
4: 目的地就在附近。
5: 刚才呢，开车之前呀，我就用这套地下导航系统哈，让它帮我找一下距离电梯口最近的车位。您看，现在走不到10米，这身后就是电梯口了。陆老师，我们的这一套系统为什么到了地下依然非常灵敏的能进行工作？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6: 对，我们这套技术呢，就是借助于现在您看在这个地下空间呢，我们现在手机都是有 4G 5G 信号的，因为有这个信号呢，就意味着我们这儿有通信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叫室内分布系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那种蘑菇头天线就是靠这套设施呢，我们首先把北斗信号从室外从天上引到了地下
5: 引星入地了。
6: 对，让地下首先有这个信号覆盖。这时候呢，我们还专门提了一套算法，用这套算法呢，我们把每一个室分天线呢都变成一个我们叫虚拟信标，就靠一个一个的虚拟信标呢来告诉我们的车和人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然后让在地下空间有了定位。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们再把这个 5G 的信号融合进来，加入更多的参考，然后来提升精度，来提升它的稳定性。咱们前面呢是我们的一个小设备间，您可以看到这个小房间里边有移动、电信、联通的基站都在里边，还有我们北斗的基站。这个北斗基站呢，就是它有一条线呢直接连着楼顶，楼顶上的信号直接收下来到这儿处理，还有一路呢它是汇到这个合路器里面了。我们现在移动、电信、联通的基站，包括我们这北斗的基站，都把信号汇到这一个合路器里面。汇到这个合路器里面之后呢，汇合成一路信号，然后走一条缆，电缆出来之后，再通过这个电缆隔上

0: 十米或者二十米，我们就会分出来一根天线，就把这整个底下给覆盖了。就一个设备大概就是覆盖8000到10000平米。现在我们荣东95个小区底下大概有270多个这样的小设备间。
1: 啊、嗯，就基本保证我们是没有什么信号和死角的。
0: 啊、对，这是全覆盖的。
1: 嗯，
0: 并且呢，除了就这个定位单元是要新建的，其他都是复用的已有的设施，就不需要再新建。
1: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成本上和效率上都兼顾了
0: 啊，对，它更适合做批量的应用推广部署这样。
2: 将北斗卫星信号成功导入地下，同时依托雄安已有的 5G 网络设施，陆兆明的解决方案跳出了高额基建的老路，用最低成本、最简设备、最优覆盖，实现了地上地下全天候无缝衔接的精准定位服务，定位精度可以达到米级。无论是找车位、找电梯、找充电桩，还是导航至地下商业轨道交通入口，跟着导航都能精准抵达，再也不用担心在地下迷路。
1: 那未来我们这套系统还能往哪些方向去拓展？它怎么去产生一个更大的价值？
0: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一网统管的平台，就是我们现在在雄安的荣东已经通过我们的技术把车辆的人员的这些信息就会不停地上报，包括您刚才提到充电桩的数据，就它是占用的还是说空闲的啊，这些信息我们现在都在平台上都能呈现。
1: 嗯，
0: 此外呢，还有像消防的，像消防栓的位置呀，包括应急出口啊，这些设施相关的所有的信息，我们都会把它传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比方说，我有一些应急情况的时候，人员要做疏散，我马上在这个平台上就会形成一个疏散的通道，包括疏散的这个线路。并且呢，我可以实时的把这些信息下发到区域内的所有人的手机上，大家都可以根据这个线路有序的进行疏散，啊，就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整个地下空间的一网统管，就是能够提升这个城市的治理水平。
2: 这项北京研发、雄安落地的北斗加 5G 地下高精度定位技术，不只是解决了地下停车找位的小问题，更是打通了未来之城地下空间运行的大难题。它用最简单的改造、最经济的投入、最稳定的效果，给全国大规模地下空间建设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好落地的实用方案，让智慧城市不只建在地面，也能高效安全地延伸到地下。
1: 说到 3D 打印呢，相信大家并不陌生。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打印一些玩具、文创摆件，或者是各种精密的小零件。那像我现在手里拿的呢，就是普通的 3D 打印产品。但是您见过能够打印20米级巨型金属构件的 3D 打印机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天津滨海中关村北塘湾数字经济产业园，带大家一起来探秘这项能够服务国家重器的硬核黑科技。
2: 眼前这台正在运转的设备，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金属 3D 打印机，由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刘长猛团队自主研发打造。凭借先进的点阵结构增材制造技术，它成功破解了以往大型复杂金属构件的打印难题，为高端装备制造提供了更多可能。
1: 哎，刘老师，这个应该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金属 3D 打印机了，是吧？
3: 是的。
1: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接触到一些打印机，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3: 就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打印机有很多很多的打印头，我们有40个打印头同时在打印，所以说的话，使它能够既是全国最大，也是全世界最高效率的一种 3D 打印机。我们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每个打印头上面都带着一个摄像头，我们这里面就是利用的完全的一个视觉追踪，把我打印过程当中的整体的熔池形貌、成型过程能够实时的监测，并且的话进行一个实时的反馈，然后进行一个质量的一个调控。所以说的话，现在我们的整体打印合格率已经接近100%，在99.5%以上。第二个它的特点的话，就是呢，我们这个打印机的话可以实现，就是我在天上当中悬空结构任意生长，这就为我们用 3D 打印去创造一些新结构提供了一个基础。那么第三点的优势就是，目前世界上主流的 3D 打印其实主要面向三大领域，一个是航空航天，一个是生物医疗，一个是大众消费。他们的生产的

0: 尺度一般都是比较小，大概就是米级尺度范围之内。而我们这台三星打印把三星打印的尺寸由米级范围拓展到十米级以上。现在目前这个三星打印机最大可以生产到20米级这个尺度。
1: 20米级，那大概相当于6层楼那么高了吧？
0: 是的，这么大的尺寸的结构件是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主要把它用到了海洋装备相关，主要包括船舶、面向深远海的漂浮式平台、现在的深远海养殖、深远海风电这个领域。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水下领域、深海的无人潜航器等等这些领域，这都是我们现在在重点攻关的领域。总体来说，我们这类装备着于服务于海洋经济。
1: 您刚才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打印机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对于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我看到现场的这些就是它打印出来的产品，
0: 是吧？
1: 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的。现在的话，我们重点的生产的一款产品叫做点阵结构。点阵结构的话，它的是由点和杆组成的空间周期性结构。那么利用这种点阵板取代现在船舶上用的叫做板材加筋结构，在相同的承载的情况下，它可以使船体结构减重30%。同时的话，现在的船体结构到了船厂之后，接近60%的工作量是焊接，而我们这种点阵夹心板到了船厂之后的话，直接进行模块化拼装，可以使建造周期大幅度缩短。它除了能够轻量化之外，它还是一种功能性的结构材料。譬如说，当有爆炸的时候，它中间可以进行一个变形吸能；当有噪声的时候，它中间可以起到减震降噪，对于船舶的很多的功能提高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2: 前沿技术的落地生根离不开优质的产业环境。2024年，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向刘长猛团队抛出了橄榄枝，提供政策、场地与资源全方位支持，助力成果转化。如今，这项技术已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完成中试，迈入产业化应用阶段。
1: 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要落户到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呢？
0: 这台三星打印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超高，比一般的这个厂房需求的层高要高。咱们这个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跟我们对接的时候呢，发现我们有这么一个需求。当时这个园区他们已经开始建设了，那么知道我们有这个需求之后呢，他们就停工了，把这个厂房停工，然后呢针对我们的需求重新进行了设计。所以说呢，这个厂房其实是一个定制化的一个厂房。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做这么一个项目，一个核心是从高校希望能推到产业应用，核心的环节就是中试。而这个园区他们的核心定位就是中试，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开展了我们2年的中试验证，在今年我们也孵化出来了我们自己的企业。第三个呢，就是天津啊是一个海工装备制造产业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这里不管是从人才基础还是产业基础、产业需求方面都非常发达啊，这也是我们能够在这边上落地的一个核心原因。然后到明年我们就会在天津这边落地一个就是完全无人化的一个生产线，那么这个生产线的话就位于我们批量化生产这个夹心板做好了一个就是基础。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 3D 打印对于材料和结构的创新，引领深沿海装备的发展，为支持我们国家的向海图强、海洋强国战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科技成果转化是连接创新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北京的高校实验室每年产出大量高端科技成果，但如何让这些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在经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需要的不仅是技术转移，更是精准对接的智慧。在河北石家庄北科戴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企业核心产品金刚石铜复合材料散热基板正在进行中试生产。这是一款高性能复合新材料，可以用于解决半导体芯片的散热问题。
3: 据统计，我们所用到这个半导体产品，不管是手机啊、汽车啊，甚至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节能灯啊，它里边的电子产品里的故障啊，有一半都来源于热量散不出去。如果它的温度每降低12度，半导体的可靠性，就是它的寿命呢，就能够增加一倍。
2: 在北科戴康成立之前，周水山已经在行业内深耕近40年，破解半导体芯片散热难题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多方尝试之下，却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2025年， 转果果平台的推出，让他从中看到了破局的希望。
3: 也是机缘巧合，通过这个平台哈、就找到北京科技大学有这么一项技术，它的性能指标目前世界上是

0: 牵手啊，
1: 对接成功了，
0: 对接成功。
2: 转果果平台是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指导下，由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倾力打造的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依托 AI 智能大数据精准匹配技术，它打破地域阻隔与信息壁垒，让北京的优质科研成果精准对接经济的产业需求。借助这样高效的对接渠道，周水山迅速搭建起了团队，解决了场地、资金等问题，让这项世界领先的先进技术最终顺利在石家庄落地转化。
3: 我们建立了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的数据底座，我们把成果、需求、还有这个机构、人才、包括服务和政策各类的创新要素的数据汇集起来，通过一张活地图呢 ，3D 的创新资源一查便知。在数据之上呢，我们构建了一个小果 AI， 它主要的核心技能呢就是双向都懂。拿到一项成果呢，小果 AI 能够读懂成果究竟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技术成熟度达到什么样的阶段，然后它适合应用于什么样的产业。拿到一家企业呢，它能够读懂这家企业的产品、它的工艺和真实的这个技术需求，把两边的数字画像呢做全量的这个匹配的计算，就能把最优的组合呢推荐给双方，实现了匹配的进度，以前是按月等，现在呢可以做到按天的一个推进。另外一块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技术经理人之家，现在入驻的技术经理人呢，经过认证的已经达到了897位，这些技术红娘呢既懂市场又懂技术，他们从中间牵线搭桥呢，极大的提升了我们转化的顺畅度。到目前为止呢，转果果平台呢已经汇集了 3D 的20000多科技成果，然后7000多的真实需求，同时呢，我们已经实现了492项的这个科技成果在 3D 落地转化。
2: 十四五期间，北京流向经济技术合同成交额超3200亿元，年均增长25%。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京津冀创新生态的深度融合，更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三 D 发挥比较优势，各扬所长，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优势方面形成合力，共同营造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局面。下一步，三 D 将按照央地联动、部市共建，推出一批重磅级的政策，要合力建设一批创新联合体，完善产业链上下游，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共建一批科技园区，打造类中关村创新生态，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为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技术供给。
2: 从北京实验室的源头破题，到经济车间的产业破局，创新不再是一座城市的独奏，而是整片区域的共鸣。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协同硕果，走出一条聚力共赢的区域创新之路。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0: 依稀地看出沈阳大河旅馆房间内的陈设还是很考究的。当时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已经工作了很久，每当感到疲倦的时候，他就会稍微舒展一下自己的身体，顺便抬头看看天花板上的吊灯。派去抢修电力的部队已经出发好久了，可是电怎么还不来？办公桌后面的人当然急于知道答案，可是没有电，电话也打不通啊。他的眉头渐渐地拧成了一个川字。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头上的灯突然亮，桌后的人甚至不得不用手遮住了前额。他看了看手表，已经凌晨三点了。他脸上严峻的神情终于慢慢地缓解开，电终于通，开端不错，也许是个好兆头吧。接下去的工作也会这么顺利吗？沈阳准备好了吗？以上的一切发生在1948年11月3日，沈阳全城电力恢复，这一天是沈阳解放的第二天。
1: 1948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总攻，不到两天时间，130,000国民党守军即被一扫而光。11月2日下午5时，这座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宣告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沈阳市民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踩着高跷，用最热烈的仪式欢迎解放军进城。大街小巷到处是欢腾的人流，庆祝城市的解放，欢呼沈阳获得新生。
0: 坐镇大河宾馆，统筹接管沈阳一切工作的人就是他，时任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
1: 要说陈云，必谈三点：懂城市，懂干部，懂财经。他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6岁就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先后在上海、莫斯科等国际大城市工作。1937年回到延安之后，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总结出一整套党内选拔、培养、任命干部的经验。
0: 抗战胜利后，陈云奔赴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全面负责中共在这一地区的财经管理和经济恢复。如今沈阳解放，要说率队接管的领头人，陈云绝对是不二人选。进驻沈阳的时候，陈云43岁，在东北大地上走过不惑之年的他，对于沈阳绝非陌生。接管这座城市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他非常清楚。
1: 在进入沈阳的第一次军管会全体会议上，陈云立下过这样的豪言：从现在起，沈阳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一定要比国民党管理得更好。城市解放的第二天，电力抢修完成，第三天全市机关开始办公，党报《沈阳时报》出现在大街小巷，舆论环境开始好转，第四天经沈阳至全东北的邮电重新运营，第五天自来水畅通，所有工作有条不紊，一周之内沈阳的基础设施全部恢复正常运转。当时沈阳城内大约有30万市民，另有5万滞留的国民党散兵以及随军俘虏，加上进城的30万解放军，合计65万人。这么多人每月需要多少粮食呢？至少7500吨。而此时城里的存粮有多少呢？仅仅1500吨。
0: 以陈云工作之细致，他不可能不关注到这个冬天的收成。 也不可能不知道沈阳城内的严峻状况。其实早在辽沈战役打响后不久，陈云就已经做好了规划。解放区征收200万吨粮食，东北局另外购买40万吨粮食，并储备100万匹布。如果这些物资都能及时到位，按理说沈阳是不愁保暖的，可问题就是到不了。
1: 铁路没有修通，实际上就意味着沈阳这个东北交通枢纽已经瘫痪，运粮进沈阳只能靠公路。军管会征收了所有能调动的汽车，外加每天3000到5000辆不等的马车，全力投入运粮。即便如此，一天下来全部的运力也只有2000吨。为解燃眉之急，沈阳市军管会召集各界商户，陈云亲自动员摊集，之后又向城市周边的粮业大户借用了2000吨粮食，终于扛过了第一个月。而就在这一个月之间，沈阳市军管会调动工兵，一个道岔一个道岔的排雷，工程兵和广大技术干部完全凭借人力把一根根枕木、一条条钢轨运上工地。时间进入1948年12月，沈阳至东北各地的铁路运输线已经全部抢通。至此，不仅外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沈阳，更重要的是东野大军可以力遵中央军委指示，沿铁路长驱直入，火速入关。
0: 这又是一项近乎奇迹的成就，不知您是否能从中看出门道。从弹药疏散、水电畅通到粮食运输、铁路恢复，所有的行动都突出了一个抢字。而在每一次抢的背后，不光有军队的参与，同时更有一股似乎看不见的力量在运筹帷幄，把控全局。而这就是军管会的力量。
2: 但是封条呢不行，封条陈云同志命令一律作废，不能说你东北行政委员会，你或者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或东北局封条，那都不作废，一律用这个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封条，那个封条封了以后那是有效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的韩华平的采访录音。依照工作性质的不同，沈阳解放的时候，东北军区、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等领导机构都派出了干部参与城市管理工作。布告可以各贴各的，但封条只认这一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城市一切原有机关资产只有军管会才有权利接收处理，其他单位无论规模大小、级别高低都无权插手。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共产党以前在这方面吃过亏。
1: 1947年岁末，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东北、华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不断攻克一些中小城市，可在进入这些城市之后，由于缺少统一权威的机构把控，以至于出现了旧政权遗留问题无数，但无法及时有效得到解决。不同机构间各自为政，拆分设施，争抢物资，严重扰乱了城市秩序和运转系统，造成不小的损失。
0: 这段特殊时期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历史中被形容为走了必要的弯路。经验不足，干部缺失，随着解放城市越来越多，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更加凸显。1948年6月，还在哈尔滨担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就向中央提出，我们不懂的就要学习借鉴，同道中人的要学，对手的也要学。
1: 而学习的主要内容正是对于城市的军事管制模式。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宣战。 在剿灭关东军之后，苏联方面指派专人组成专门的接收机构，

0: 军管会的形势，迅速摆平整个东北地区的权力乱局，收效甚大。
1: 无独有偶，到了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方面采取的也是这种形式，只不过不叫军管，而叫东北行员。行员主任就是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位熊式辉。军管会也好，行员也好，在本质上都仍然是军事指挥机关，以保证战后维稳大局。但与此同时，他又并不完全依赖于军队，而是兼具强大的行政管理职责，也就是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通过核心领导团队快速高效统一地处理纷杂繁复的城市问题。东北局的提议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而此时辽沈战役也已经进入到了收官阶段。1948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接管城市的政权机构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确定成立，暂住在大河旅馆。
0: 军管会主任陈云，副主任陶铸兼任市委书记，副主任武修全兼任卫戍区司令。一天之后，1948年10月28日，军管会领导班子即率领4000名接管干部连夜火速南下，直奔沈阳。
1: 从哈尔滨到沈阳的火车上开了5天，陈云就在火车上组织了整整5天的军管会的会议。会议内容从干部的临战培训到具体事项的分工，林林总总，无一而足。由于准备的时间紧迫，很多入城之后需要的物品，比如布告、报纸等等，都是大家在火车上赶制出来的，其中就包括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军管会的封条。持有封条的接管人员被称为军代表，他们遵循严格的接收纪律，对旧政权的机关单位物资财产进行仔细的查验、登记、封存，总体原则都记录在这份沈阳市接收经验简报中，统共16个字：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这份简报是陈云亲自起草，其中明确写到16字原则，借鉴的正是苏军和熊式辉的接收方式，并依据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思路和城市特点进行了完善。虽然字数不多，但言简意赅，里面的学问得好好跟您解释解释。
0: 所谓个案系统，指的是沈阳市军管会中除领导核心之外，具体工作部门分为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5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4个单位，共9个系统，需各自与旧政权中相应的城市职能部门进行接洽。而自上而下是要求各个原有机关单位需由最高级主管人员负责向军管会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主管人不在，则由第二级办理，依次下推。
1: 以上原则条款听上去可能您会觉得有些晦涩，但对于经过培训的军管代表来说，如此清晰明确的分工确实能够保证他们在接收过程中有的放矢，快速高效，而且还很好地杜绝了之前在城市解放后出现的乱抓一把的现象。至于后2个原则呢，就好理解多了。比如说原封不动，都按照原有的职务照常上班，这就是原封不动的精髓。经过接收，沈阳的旧警察除了少数逃跑和自行离职的，最后实际到岗4509人，依靠着他们城市就没出过大乱。当然了，有句老话，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些旧警察上班归上班，但都是不配枪的，执法工具

0: 所以就只有这个补绳。既然说到了治安系统，这儿咱们还得多说两。虽然没给配枪，但允许天天来上班。新政权给予他们这么高的信任，沈阳城里的旧警察还是非常感激的，工作起来也是非常的卖力气。不过偏偏就有这么一个警种，使得沈阳差点就没被接收，怎么回事呢？路子不对。
1: 当时，沈阳及山海关内国民党统治区的所有城市都实行汽车靠右行驶的规则，但在东北解放区的城市和农村，沿袭的是伪满时期的规定，汽车靠左行驶。双方车辆一上街，各行各路，交通可就乱了。有些接管干部当场提出要求，沈阳道路交通系统得变，得大变。
0: 是变还是不变？为了这个问题，军管会内部竟然起了争执，要求改变的和力主维持原状，吵的那是面红耳赤，不可开交。按今天的话说，您可能觉得多大点事儿至于吗？哎，这里面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说到底，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要求改编的干部都来自于哈尔滨和北满根据地，是解放区的老人。按他们的理解，绝对没有理由向之前的旧规则低头。共产党即将全面战胜国民党了吗？那在交通这种事情上，当然也要共产党说了算。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且不说接收过来的上千名旧交警没法干了，整个沈阳的道路系统乃至城市布局都要进行大手术。最终这场争执一直闹到了陈云的办公桌前，那么他又是怎么办的呢？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这是陈云曾在延安的时候立下的工作原则。面对争论，他并没有武断的下结论，而是专门开了两次研讨会，会后又亲身实地考察，还找汽车专业的同志谈话，直到研究出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份当时沈阳市军管会报送中央并转各局委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陈云是怎么写的。全国各大城市靠右，新汽车的构造适于靠右，为了适于沈长各市与江占大城市情况，东北政委会通令改为靠右为好，尊重事实，尊重发展趋势。这样的通令发出来，意义自然也就消除了。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这段历史，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车辆靠左行还是靠右行的课题，在当年的沈阳掀起过这么大的风波，甚至惊动了军管会的最高领导。可实际上，这件事儿与陈云每天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相比，还真算是小的不值一提。陈云在中山宾馆的办公室就是这个样子，一张长桌，两排条凳，谁要想坐得舒服点，想絮叨几句，对不起，没有。每天一上班，这两排凳子上就坐满了人，都是来跟领导请示汇报工作。陈云呢，对大家有一个硬性的要求，两三句话说明事由，五分钟以内摆清问题，列出个人的解决方案，需要军管会讨论的，好，建党请回等通知。但凡能现场拍板的，绝不耽搁。直到1949年6月，除了有些时候要到中央开会以外，只要是在沈阳，每天陈云必定会出现在这张办公桌后，事无巨细，快刀斩乱麻，但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之前提过的道路系统之争，说白了

0: 还是源于个别干部的思想拧不过弯来，认为胜利已经来到了，接收全部完毕了，那相应的利益就该分得了吧。这是严重的错误。面对这样的思想苗头，陈云的态度很明确，军管会按照实际工作需要全权统一分配，从我本人做起，不换新车，不争房子，各机关各单位全体干部休要动这方面的心思。虽然是这样，陈云也很清楚，政治思想工作搞不通那是要出大麻烦，而且这麻烦在不久之后还真的来了。沈阳几大工厂接收完毕以后，但工人们不仅没有复工，反而高呼斗争口号，严重的连机器都给砸了。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呢？
1: 劳资纠纷。解放前，工人作为受剥削阶级，罢工罢市，开展斗争。如今城市解放，当家作主的情绪更加高涨。恢复生产可以，但得涨工资，提待遇。可资方老板肯定是不干的，这双方的冲突可就闹起来了。
0: 城市中的工厂，工厂中的机器，在陈云心中分量很重。其实早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云就强调过，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机器没有了，我们想要驾驭城市就很困难。在军管会的监督下，接收沈阳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军队干部破坏机器的情况，但劳资纠纷是城市中实实在在的经济挑战。而最让陈云担心的，甚至有些焦虑的是，这个挑战出现在了沈阳。
1: 在陈云的计划中，他早已为这个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制定了长远的目标。只要沈阳的八大厂、几兵工厂、汽车厂、机车厂、桥梁厂、炼钢厂、电气厂、橡胶厂、机器厂能够迅速恢复生产，那么不仅东北地区，甚至全中国的战略命脉都可以说已经掌握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仅拿沈阳兵工厂为例，这是当时整个亚洲最大的兵工厂，登记在册的工人就达到了11389名，月生产能力：新造步枪1000支，改造步枪2000支，美式冲锋枪500支，79轻机枪100支。全国解放战争仍进行得如火如荼，这样的工厂能够对前线提供多大的支援，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言而喻。
0: 这样大规模的工厂在以往解放的城市中极为罕见，但在沈阳却比比皆是。全城7万多名产业工人连同家属就占到了总人口的1/3以上。不夸张地讲，劳动者的要求处理不好，城市都运转不了。但资方呢？他们的利益难道就不应该保护吗？过去进城之后要搞清算，现在工厂里面闹分红，这些都不是办法。沈阳市军管会中，陈云反复向总工会的同志们解释着这个道理。工人的基本权益当然必须予以保障，为此军管会首先给每位工人发放生活维持费，东北币10万元，相当于40斤粮食。而之后的工资呢，不能乱涨，还是要先按照国民党的底薪等级来。从普通工人到高级技师，底薪的等级如果折合成粮食的话，是从每月80斤到400斤不等。以这样的标准发放工资，形式为一半货币，一半工薪券。就是我手里拿着的这种票，有1分面额的、5分面额的，还有10分面额。使用它，工人们可以到市财政局供销处的指定商店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说白了， 工薪券其实还是一种保护工人权益的产物，一来用它买东西便宜，二来不受市面物价的影响。不过呢，你也应该注意到，这工资的总额是没有变。陈云要求进驻工厂的军代表务必要让工人们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想要改善经济地位，脱离实际是行不通的，治本方法唯有生产。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千名干部走基层，深入近百家大中型工厂，宣传这个直到今天仍然百试不爽的理论。那宣传的效果怎么样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首创作于1947年诞生在东北解放区脍炙人口的歌曲，又在沈阳的家家户户传唱开来。时间进入1948年12月，从十余家国营大厂开始，城市的工业又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被调动起激情的工人们加班加点，忘我劳动。而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沈阳的贡献越发地凸显出来。1948年11月28日，陈云向中央提交了亲笔撰写厚厚的一份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总结了大量接手沈阳城市的经验。其中关于外交，陈云给出了这样的意见：以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手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看完简报后，毛泽东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同志都应该认真学习这份简报，并用甚好甚慰的一贯语气对陈云进行了表扬。1949年2月8日，根据沈阳接管经验，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军队要变成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此时沈阳成功试水的军管会模式已在天津、北平全面开花。根据陈云的提议，参与沈阳接管工作的4000名干部中，很多人专门组成了接管班子，为之后的南下解放之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群友推荐的投资软件号称稳赚不赔，是发财良机还是致命圈套？
1: 你认为骗子，我不认为是骗子。我都炒了几十年了，我这个脸还不是。
0: 神秘快递送来政府文件，背后藏着什么猫腻？
2: 那份通知书上面说呢，中央财政要增发国债10000亿，全部发放给我们群众。
0: 陌生客服来电好心帮忙，60万积蓄却险些被转走，其中有何隐情？
3: 我现在黑屏，我钱取出来了怎么办？我账户里面我看看。
0: 本期蜜蜂计划直击涉诈软件陷阱，为你拆解层层骗术。
4: 我带你赚这么多钱，给你推荐那么好的一个赚钱软件，你跟大伙儿说说这一星期啊你挣了多少钱。
5: 不瞒各位阿姨说，我自从跟了我大哥，
4: 对，
5: 这一个礼拜

0: 哎，我赚了5000多，
1: 投了多少钱？
0: 我呀，投了5万块钱，
2: 5万，
0: 不到一星期涨到了10%啊！
1: 听见没有？该请不该请？
0: 请客，
1: 你挑地儿。
0: 当然了，今天请您吃饭，其实还有一个别的目的啊。您看这个，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姨。我姨呀、啊，也想跟您一块儿投资，
3: 亲姨，
0: 亲姨，跟您发财致富。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嗯，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是一个很内部的软件，你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3: 是那天呀、啊，那个小帅呀、啊、上我们家呀、啊，跟我白话半天，说你特别的神，特能赚钱，这不是吗？有这好事儿，你也带点我。
0: 都自家人啊，对您放心。
3: 他姨，
1: 真是亲姨，
0: 亲姨。
1: 我考考您啊，这个 A 股懂点吗？
3: 懂，不是，就知道，
1: 知道一点啊，知道点就好办了。要一点不知道，我还不能给你讲明白了。哎，股票，但是我们不参加 A 股，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你看，
1: 我们这个内部的投资，外人参与不了，属于一个纯内部的。
0: 对，内部。
1: 但是稳赚不赔，保本保息。
0: 你看，听着就靠谱。姨、您看着我长起来了、我能骗您吗？
3: 那
0: 我跟您说，这都是内部消息，
1: 对，
0: 外人听不着。您说您听我的，错不了 一会儿那个别有犹豫啊，咱们好好跟人家这个发财致富啊，好不好？您放心，这个内部的消息，我姨这人打小那嘴就严、
1: 告诉他怎么弄，
3: 稳赚不赔啊。
1: 哎，不是，那这样就算了。你爱下不下啊？本来就是内部的。哎，不下算了，不下算了。
0: 投资，哎呦姨，您瞧您说什么呢？给您都给气走了。这就是您看，我给您发这安装包，您看这官方商店都没有，这都是我们内部的软件。
3: 什么包？
0: 安装包，您就记住了。现在我给您发过去了啊，您就安装啊，下载安装。这外边没有。
3: 那个大伙儿给我出出主意，就他这个什么投资软件安装包。我能下载吗？
4: 那个是不是咱们那个正规的那个渠道？
3: 可是他赚钱了。
4: 那不行，得找正规渠道才能下载。
5: 我不相信他能赚那么多钱。
6: 那已经挣着钱了呢？
5: 没有，我从来没在上边挣着过这个钱。
7: 哎，关爷，这问题就在这儿了。至于这个软件能不能下，能不能挣着钱，您看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您就知道了。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有请两位反诈民警，一位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宁宁警官，同时我们还邀请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杨帆警官。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位王先生，他就下载了。那么他下载这个软件，他遇到了什么事儿？让我们一起来看。
8: 王先生经朋友推荐下载了一款证券投资软件，里面主推的都是大众不太熟悉的股票，推荐人号称能稳赚不赔。果不其然，王先生买入的股票几乎全部涨停。
9: 新入的资金是50万，但是他的这个实际的账户收益已经达到了90多万，就是将近100%的投资回报率。
8: 高额的收益让王先生心动不已，他特意从银行取出50万元现金，准备加码投入。可民警却突然找上门来。
10: 你投了多少钱了？已经
11: 是吧？就是在上面就能转到，
10: 上面转到也是个人银行卡。
11: 不是，就是转到他这个证券公司的，他是个证券公司平台。
12: 哎呀，你就实话实讲吧。
10: 我不会阻止你发财。
11: 我晓得你们理想。
10: 什么投资能挣钱啊？什么投资能挣这么多钱啊？
8: 此时的王先生已经对平台深信不疑，无论民警如何提醒，王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甚至觉得办案人员是在耽误他赚钱。
10: 那就是骗子软件。
11: 你认为骗子，我不认为是骗子。好，
10: 我告诉你，这就是骗子软件。
11: 不，一赢二平七亏，我就属于那赢的那一类。我都炒了几十年了，我这个脸还混几
8: 个。眼看劝阻陷入僵局，50万元资金随时可能落入骗子手中，民警决定请出一位外援。
13: 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受害者，我只告诉你，天上掉不了馅饼，他们从上到下都忍受了。
10: 对，
13: 据我吃亏的，我没给你吃亏的，还是我自己，放一个算一个。
8: 听了陈先生的现身说法，王先生和家人答应先不动现金。几天后，王先生在虚假炒股平台尝试提现，页面却显示提现失败。

0: 他这才如梦初醒。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游戏，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图标，叔叔阿姨们可以凭你们的直觉或者判断告诉我，觉得这个软件哪个是正规软件，哪个是假软件。
2: 那个右边的，我觉得那个图案更清晰一些，这个不清晰。
3: 哪个都不是。
1: 为什么？
3: 因为它没显示它的 APP 的就是命名。
1: 啊，没名
3: 啊。对，
1: 来，我们工作人员给叔叔阿姨们揭晓。来，三二一，走。左边的叫申万机构版，这是一个仿冒软件，而右边的是正规软件。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啊。来，这个软件，这个标是不是比较熟悉了？比刚才那个，您觉得这两个软件哪个是正规的，哪个不是正规的？
4: 就是这个是正规的，右边这个，对，它那个黑框肯定不是正规的，像所有的手机软件都没有框
1: 啊。
4: 对，像反正我手机上的那个所有的都没有那个黑块。
1: 好嘞，您请坐。有没有不同意见？
5: 说句心里话，我认为这有点问题吧。
1: 右边那个有问题，为什么呢？
5: 因为我看那边是对称的，这两个是一顺边的。
1: 这个是对称的哦，还真是。叔叔阿姨们，
5: 我没用过
1: 这个是对称的，这是一顺边的。
6: 嘿，找不同，
7: 俩门把都朝一边了。
5: 对，因为我没用过这软件，所以我不知道。
1: 那我们来揭晓答案。中信银行和中信专属，赶紧两位警官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8: 我给您各位现在做一展示，来，把您的手机借我用一下。喜欢钱吗？
1: 那谁不喜欢啊？肯定喜欢啊。
8: 你看啊，我现在给咱主持人
1: 啊
8: 发一笔钱，
1: 一万块钱，
8: 给你一万，可以吗？
7: 赶快说啊！
1: 可以啊，
5: 那一万还不
1: 可以啊？
8: 看着好像不太够，要不咱再加俩零？
1: 哎，好，好，好，好，好，好，
8: 一百万！
1: 哎呦，
5: 发了！
7: 别上班了。
1: 他只是问想不想要这笔钱，想要啊，
8: 哎，
1: 要啊，
8: 账户上就是这个数。
6: 哇，太开心了！
1: 好啊，那他我怎么提？提现
8: 目前提不了，但是我能告诉你账上就有这么多。
6: 那怎么办呀？怎么
8: 骗子在后台操作投资软件里边您各位的余额的时候，就跟我在现场使用手机的计算器加零一样，要多少钱有多少钱。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1: 啊，
8: 你只能看提不出来。所有的诈骗的投资软件，它的后台数字骗子在后台是可以随便修改的。
7: 但是这钱是我充进去的呀。
8: 除了您充进去的钱以外，剩下所有的数都是人家想变多少就变多少，想让您一百变一万，加俩零，一万变十万，再加一个零，想再更变多，再多一点，没问题，就跟我敲计算器一样。骗子在后台只要敲就行，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钱您是提不出来的。只要是所有投资软件这个钱提不出来，那它就是诈骗软件。
1: 嗯，我们也专门去拍摄了一个真实的短片，让我们一起来看。
9: 现在我打开一个投资平台，正常情况下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不会信任这个平台，那咱们会进行一个小额的充值。现在咱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仅充值5000块钱，那我当我点击充值完成之后，这个5000块钱已经进入到啊咱们的账户内。咱们充值5000的情况下，咱们的金额已经收益了173块钱。那这种情况下，当咱们点击提现按钮的时候，咱们可以把这个173块钱全部提现出来。当大额充值的情况下，嫌疑人会把咱们的大额充值金额通过后台进行直接修改。比如咱们的观众朋友们需要充值100万的情况下，对于诈骗分子来讲，仅仅只是他在键盘上敲入了100万而已。观众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当咱们的总盈利情况投资到100万的情况下，咱们的收益金额已经达到了33000元。那现在咱们老百姓是不是可以进行提现呢？咱们来测试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要提现10000块钱，当我点击提现的时候，10000块钱还是

0: 可以正常提出。那诈骗分子怎么关闭咱们的提现操作呢？当他点击了限制提现按钮之后，咱们的老百姓就无法进行提现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可以看到，刚才我已经关闭了这个提现按钮，所以当咱们再次点击提现的时候，咱们的平台界面会出现了账户异常的情况。其实这个平台已经早已经进行了关闭，甚至这个网址咱们已经无法进行了访问。
1: 是不是就是只要它没修改不能提现，我们是能提出钱来的？就是我们测试的时候会觉得它是真的。
2: 来，两位警官，
3: 那提出1000块钱的前提是什么？您需要先往里边转入10000
2: 啊。
3: 提出更多的钱，提10000的前提是您需要往里边转入100万。无论怎么提，您提现的金额永远不可能超过您之前已经冲进去的钱数。换句话说，你提的多与少都是自己的钱
2: 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哈。
4: 我们呢更在乎的是我们的收益，但骗子盯的是您的本金。
2: 因为骗子让你提不出现，他还有后招，没错吧，您的警官？
4: 他会利用你这个想焦急的赶紧把这个钱取出来的这种迫切的这个心理，干嘛呢？哎，不好意思，你操作失误了，这时候你需要交纳什么呀？保证金。等你把保证金交纳完了以后，接着不好意思，你还要交纳手续费、税金等等。无论你交多少钱，这个提现你都取不出来。
3: 就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手机上这些软件开发起来门槛非常高，对吧？这个诈骗的环节当中有让我下载软件或者安装软件这个过程，可能它的官方的身份会看上去更可靠一点。当然这里其实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现在的手机 APP 的开发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有一个电影相信您各位都看过，孤注一掷，里边的主人公，男主人公，他的工作就是在电诈的犯罪窝点里边替犯罪分子去开发涉诈软件。他为了向犯罪头目证明自己的能力，他说这样的软件经过我的优化的话，一天我能开发出7款来，而且完全是按照真实的平台，就像刚才您各位看到的一样，图标一模一样，名称随意更改，里面的样子也是如假包换。所以说不代表我们有安装软件那这个平台就一定是真的。而且不光是我们说投资类的诈骗，刚才我们那个视频里边看到的王先生是做的投资，有的一些像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包括冒充公检法诈骗等等等等，他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完成任务，比如说配合所谓的公安机关去进行这种网上案件的调查等等，都会让您安装各种各样的软件。辨别您就记住一点最关键，只要这个软件不是您通过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的，而是他把那个安装包，对吧，那个文件发给您让您安装的，
2: 或者发一个所谓的网址链接，或者呢再发个什么
3: 二维码让您扫码点链接直接运行安装包，这种方式安装的软件风险都非常非常大。它软件里到底需要什么功能，它需要获取我们手机里的什么权限，它会在手机的后台做些什么，它获取的这些数据又会从后台传向哪里，咱们都是不知道的。
2: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还是和投资有关，让我们继续来看。
5: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前几天快递员送了一个包裹到我家里，我拆开来一看，里面只有几份文件。
7: 单先生说，包裹中有2份文件，一份是国债发放通知书，一份是国债资金使用协议书。
6: 那份通知书上面说呢，中央财政要增发国债10000亿，全部发放给我们群众，只要收到这份文件的呢，都有资格领取300万的国债扶贫资金。文件底下有一个网址，让我联系客服下载个国债 APP 申请善款名额，我有点拿不准主意，没有敢登录。还有一份国债资金使用协议书，上面写着拿着这笔资金要保密。
8: 就是这个红头文件真的是见过，而且是一般是轻易得不到这个，只有国家机关然后呢正规的单位才能有这个，所以看见这红头文件，我觉得啊，至少我会信。 我觉得很多人也都会信，因为他不会轻易得到的。
3: 骗子做不出来，
8: 对，
3: 那个文件只有咱们懂的，真的是了解这个机关运行模式的人才能做出来那个文件。
8: 对，红章包括都是谁都不能刻，那一刻叫萝卜了。
3: 您来看看，
8: 我就觉得中间有天安门，有人民，这个是真的。
3: 还有没有咱们现场的阿姨有不同的看法呢？
9: 如果要是不刨出那黑框，我觉得那个绿色的。这边这个经济的绿色这个还可以，
3: 绿色经济转型，
9: 对，
3: 跟咱们现在整个环保的这个要求有点贴近，是吧？
9: 对对对，
10: 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写的那个字，没有听说过，
3: 人民共富，
10: 这个少见，
3: 新闻里没听过这词儿啊。
10: 再一个，他那个天安门印到这个图标不合理。
3: 其实这三款软件都是假的。
2: 来，我们请宁宁警官为我们归纳总结一下，就是这一类软件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4: 这几类软件啊，以三大特点。第一类，刚才主持人也念了，特别的高大上，这个名字起的听起来都特别的权威，是吧？第二，我跟您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您下载了这个软件，这软件骗您的可不是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动辄的都有，让您投资的金额非常的大。第三，就还是一条，这类软件啊，您在官方网站、在官方应用平台上根本找不到，您都是从哪儿找到到的呢？哎，快递里头的一小盒，小盒里头有一个扫码的，扫码进群，进去以后就会引导你下这类看似很高大上的软件，诈骗软件。
2: 什么会给我们那么大的迷惑性的？关于是不是那个红头文件？
8: 对呀，那个红头文件里边的红章，谁敢轻易刻呀？
1: 哦，还真是这公章。
8: 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都是真的。
1: 财政部，
2: 来，两位警官为我们大家解析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文件红章。你看这，
3: 越是打着这种大机关、大单位、这种大部头单位的这种通知，它。咱们普通老百姓直接收到的可能性，真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这里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咱们往下看，甭管上面说的多么好，到底下
2: 这块是吧？
3: 对，就是打码的这个部分，为什么要打上码？我们怕咱们到时候节目播出去之后，真的有没有听明白的，真有人扫上，所以我们把码打上。他一定会要求您要么添加好友，要么点击链接，再方便一点，您掏出手机直接扫码下载安装对应的软件。但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软件怎么装上手机的，可不是从应用市场，扫码就等同于点链接，扫码就等同于您在手机里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获取了一个可能隐藏有安全风险的安装包文件。
8: 就是说，财政部如果发文件，绝对不会在它的文件里边有码。
3: 一定是，而且还有一个，您记住一点，财政部真是财政部发文件，发不到咱们具体的每一个人这儿。
2: 你让我扫码下一个软件，对吧？他不是说吗？发放多少钱？
3: 300万。
2: 300万，对吧？我先把这软件下来，然后呢，他发给我吧，不是？那我先看看到底靠谱不靠谱，大不了我不领不就行了，对吧？也没损失啊。
3: 其实啊，很多的最终报案的群众，我们在对他进行询问的时候，基本上跟你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让我领钱嘛，对吧？又不是让我掏钱，我试一试。但其实您扫码下载安装了软件之后，您准备领钱的时候，您就会发现它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您领钱了，对吧？咱们是守法公民，您是不是得纳税啊？让您先把税款缴了，没毛病吧？这么多钱发到您手里，让您交点手续费，不奇怪吧？除此以外，可能发放周期的时间会比较长，跟您说一个月、两个月，您想加急，那可能还有一个其他的审核，这个也需要成本，还让您交钱。您都想了，我交点儿，对吧？300万马上就到手了。我交个万八千的，一两万的，两三万的，七八万的，不算事儿啊！您记住了，最终这300万就是通知上的数，您转出去的一分钱、两块钱，每一分钱那都实打实是您自己的损失。您就记住了，如果真的国家给您发补助，那一定不会让您提前缴纳各种费用。 这个补助一定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直接打到您的卡上，您登录您的手机银行，直接就能自己看到，一定不会。

0: 有那么多的前置让您缴费的环节，而且所有发放的那些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名义上的补助，只要是正规渠道的，我们今天在的是一个社区，您去社区的居委会，您去社区的街道，包括您找社区的工作人员去了解，他一定都能给您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绝对不会有这种偷偷摸摸给您送一文件，告诉您，哎，国家要给您发钱了。不可能，
1: 然后还不让咱们说呢，说你要给保密。
0: 对，你说的特别对，所有补助发放一定都是公开、公平、公正，不会有偷偷摸摸的说把钱我就发给你。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算是两类软件，它其实是属于一大类啊，都是以所谓的补助啊、投资啊等等这样的形式。接下来呢，也是一类软件。
3: 一天，张女士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声称是某音的客服。
4: 我从来不玩这个抖音的。那么他说，你在这个平台上面买了一个几百万的保险，你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了，你时间到了就默认了，你现在每个月要付2000块钱。
3: 与此同时，警方也接收到了一条来自反诈中心的预警信息，民警立即联系张女士，但是电话多次拨打均未接通。随即民警火速赶往张女士家中，当时她正在与电话那头所谓的客服通话。
4: 喂，现在黑屏，我钱取出来了怎么办？我账户里面我看看。
5: 在里面吗？对，你们在里面吗？
4: 啊，我看看我钱在吧。
3: 民警见状马上切断通话，张女士手机处于黑屏状态，情况十分紧急。
6: 我当时去的时候，他后台已经是开着那个屏幕共享功能了，当时是不给他关掉的话，其实他银行卡密码什么的骗子都已经知道了。
3: 而此时的张女士已经将共计60万元的积蓄集中转入了一张银行卡内。
6: 因为它是远程同步操控的、监控的，阿姨手机上有任何的就是操作她都能看到，包括银行卡密码其实她已经知道了，她接下来下一步她就是帮阿姨绑那些免密支付 APP， 或者说直接通过验证码转账的方式去把这些资金全部转移走。
2: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短片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屏幕共享，对吧？第二个关键词叫远程控制。那么杨帆警官，屏幕共享意味着什么？
0: 屏幕共享就意味着我的手机现在我在做什么，如果我向各位开启屏幕共享的话，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2: 咱们现在的手机屏幕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他怎么知道我先摁的一还是先摁的七还是先摁的井号，对吧？
0: 这个啊，我相信我都不用再在屏幕上了，您各位现在就可以拿出您的手机，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您就明白它是怎么知道了。您就打开您的手机拨号的页面，拨电话号码啊，您现在随便摁一个电话，您会不会发现我们摁的每一个按键，在我摁到它的时候，那个数字的按钮和周围的数字它的图案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手机摁完了之后周围都是白的，摁完之后那个数字会变黑，有的手机它会明显的字体会变粗，有的下边可能还有一个提示的一个小点儿。那么骗子其实就是他通过观看您手机上这些屏幕上数字依次闪烁的顺序，他就知道您摁的数字是多少了。
2: 那刚才我又说的第二个关键词远程控制呢？
0: 远程控制是什么？是我把手机直接送到您的手里，您在您的手机上点屏幕、点图标、滑动，所有的操作就像操作我的手机一样。那其实在诈骗的环节当中，骗子就以各种各样的要求，他不会说这么直接说，来把你手机给我吧，让我给你操作一下，来来来把你手机银行给我，让我给你登录一下。他会用各种各样的话术来掩藏自己真实的目的，比如说这个软件是我们这起案件调查的关键的环节，比如说这起软件安装是我们完成这个操作必须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您安装这个之后才能进入到我们后续的投资、盈利、补助发放等等等等，把它变成一个先决条件，要求您安装之后并且同意他对方的远程控制的要求。
2: 但是当自己真正遇到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很关键。来，您的警官有什么样的例子？
7: 我要先跟大家说啊，这个远程控制也好，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方法，它呢不是一种诈骗的手段，它是最后的这个诈骗的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大爷大妈也好，还有很多学生年轻人也好，在操作手机的过程当中，最有可能跟骗子说一句什么呀，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我接下去应该怎么办呢？
8: 对，
7: 骗子就开始了，没关系，您只需要打开您的手机。

0: 好，我们来看看身后一张图，叔叔阿姨们可以判定一下。你看上面一张图，上面写着对接服务中心网络，请勿触碰手机屏幕，防止业务中断，并且保持手机电量充足。来，您的警官赶紧为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1: 这种黑屏的这种，一看就是您的手机怎么样，已经被远程控制了。那么有的时候，哎，不这么说，不说对接服务中心网络，它还有别的话术，比方说，哎，您的手机正在升级服务当中，请您保持手机，哎，不要中断，不要挂断手机，不要把手机关机等等，这种话术都是你的手机已经被远程操控了。
0: 姚帆警官，赶紧再把这个流程说一下，发现手机黑屏了怎么办？
2: 如果说您各位的手机上出现了刚才我们大屏幕上出现的那个黑屏，并且底下写着正在连接远程服务器或者正在进行系统升级等等这样的字样，刚才我们的警官也说了，您的手机已经被远程控制了。这个时候第一步关机，有的时候您会发现没有用，
0: 关不了机，
2: 对不对？很正常，骗子也会想到了，您肯定会想到关机这招，所以他其实已经把您的关机键给限制使用了。关不了怎么办？第二步，刚才您说的拔卡，没有拔卡针找牙签。
0: 牙签，
2: 我们日常碰见的有一起真实的案例，当时民警就是帮助我们的被害人用家里的一根牙签把他的 SIM 卡拔出来，最后成功的保住了卡里的16万块钱。这根牙签可贵了。
0: 一根牙签16万啊。
2: 第三步，断网。断的什么网？ SIM 卡虽然拔出来了，但是您想想，咱家里是不是还有一个无线路由器呢？对不对？咱日常用的流量用的是 SIM 卡，但是实际上咱要是上网看个电影，咱为了省流量是不是都用家里的路由器？SIM 卡没有了，是不是手机通过路由器还能上网？那骗子就还可以继续控制我们的手机，所以把路由器的电源直接就给它拔了就完了。第四步，这里边还要再补充一步。
0: 第四步啊，
2: 第四步，赶紧去查。查什么？您得先看看骗子在远程控制您手机这段时间里边到底都对您的钱做了什么。银行卡里的钱少没少，对不对？有没有像刚才那个视频片里边出现的，所有卡里的钱都转到其中一张卡上了？您的支付软件，甭管是微信还是支付宝，上面的钱有没有被人消费过、被人使用过？如果有，赶紧挂失，保险起见，把密码一并改掉。所以如果碰到手机黑屏，有可能被遭遇远程控制，您就记住这4个字：关、拔、断、查。

0: 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健身，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 当暴雨来临时，
2: 这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呀？
3: 就是去营地游欢啊。
4: 我好吗，外婆？
5: 哎呀，妈，
4: 好好好，
2: 那我们去
3: 哪儿嘛？
6: 森林半岛是吧？
7: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8: 小丹鱼，隔壁村倪十六。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 你老烦我。
10: 好，我来说。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0: 您先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我们的行程是7天，
12: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你把生活的这首诗写成了一根彻彻底底的软骨头，你知道吗？你一直救助的菲菲和你没有杀害的吕欣欣现在是同班同学，本来应该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就因为你一生都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你没有精神病，但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确实病了，病得无可救药。

0: 怎么了这是？
1: 是洪涛让检察官去找了春燕。
0: 他让检察官去找你，检察官跟你说什么了？
1: 洪涛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他说他出不来了。
0: 交代了？他为什么要交代呀？哎，他不是有病吗？怪不得法庭现在指定的医生严重怀疑你弟弟是在装病啊。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打的是无罪辩护，精神鉴定那一关如果过不了的话，神仙难救。

0: 那洪涛要是指出他是受人指使杀的人，
1: 什么？他是不是就能活？啊？什么受人指使啊？
0: 他是受人指使的，他一直都不让我说。当年他就是为了给菲菲攒手术费，他才答应那个姓李的替他杀的人。
2: 都是我害了他，杨律师，我不想让洪涛死，真的不想让洪涛死，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
3: 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是你们的律师？为什么这些事情当初就没有人告诉我呢？你们姐弟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0: 我全部都告诉你了，指使虎牢杀人的，他叫李建明。
1: 坏了，要出事啊！

喂，周队，抱歉这么晚打电话给你。我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李建明与吕氏灭门案有关。

0: 先去伦敦码头。
1: 好。去检察官，
2: 我们已经跟踪到了李建明的购票信息，他买了今晚11点飞往香港的机票，我们现在正在赶往机场的路上。
3: 好的，辛苦你们了。
2: 应该的。

0: 你好，买张票。喂，
1: 张队，我们追踪的嫌疑人车辆定位已经到达机场，但是他的手机定位却显示在轮渡码头。
0: 我知道了，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们继续在机场搜索。

0: 过一下，过一下。你好，我们是海事公安局的，麻烦帮我查一下这个人的购票信息。
1: 好的，请稍等。
0: 你好，警官，这位先生买的是今晚23:05去越州的票，目前还有4分钟开船。
1: 那边，
0: 在哪儿？
1: 就在那儿。
0: 快。

0: 周队长，是监控里发现的，侧面显示李建明在晚上10:28进的大厅。
1: 这个吧，
2: 对。

0: 李建明，一会儿要坐飞机，一会儿要坐船，到底要去哪儿呢？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支持江红涛杀了李永辉，你们有证据吗？
2: 江红涛的证词就是证据，
3: 他就是个精神病，疯狗逮谁咬谁，他的话你们不能信。之前说自己是精神病骗你们，忘了吗？现在让我来背黑锅，你们不能由着他胡闹啊！
2: 李建明，我问你，你明明认识李永辉，为什么说你不认识他？
3: 我不认识。你说一个快递小哥，我认识他干嘛？送个快递就认识吗？
2: 当年金城新案的投资者王国庆、娄耀进、张大强证实，你与李永辉曾找他们签约，参与金城新公司的投资。李建明，我劝你不要再抱侥幸心理，事到如今你不把话说清楚，你是不可能离开这里。
1: 司检察官，算我倒霉，当年我是因为我们都是山东老乡，他家庭条件很困难，我想帮他一把，我就带他去跑业务。
3: 你谁能想到？
1: 我要见我的律师，在我律师来之前，我不会说任何话。
0: 像李建明这样懂点法律的，非常擅长避重就轻，很难对付。
4: 但是他现在只承认跟李永辉之间有经济上的合作关系。当初二人呢，也是因为，说服了一些老人参与金城新的一些项目，最后得知这个公司爆雷了，良心不安的李永辉提议要退出，并且退还了部分的分红，这也就是之前张琪看到的那部分。
2: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确实是在江红涛被抓之后，李建明给了钱做封口费，江红芳一心想救弟弟的命，就拿这笔钱请杨帅做律师，因为他们家有家族精神病史，所以杨帅就替江红涛做了无罪辩护。
4: 这些只是我们的猜测，但是没有确凿证据，但法院完全可以认为江红涛是为了脱罪而瞎编的。除此之外，没有人能证明李建明和李永辉之间有任何的矛盾，李建明的杀人动机他就不承认了。
2: 一定有，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你想，如果二人仅是金钱合作关系，为什么李建明要刻意隐瞒？如果不是他指使江红涛杀人，为什么愿意拿出50万给江家姐弟？如果他不是心虚，为什么在得知江红涛可能供出他的情况下企图出逃？

0: 李建明老谋深算，他一定不会交代的。咱们还是从外面寻找突破口。周姐辛苦了啊！
1: 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吕永辉的遗物当中有没有什么记录是跟李建明有关的？
2: 永辉当时用的手机和电脑都被凶手给拿走了。我们家就这么点大，这么多年能翻找的东西我早就翻了多少遍了，但凡是对这个案子有帮助的线索我肯定会跟你们说的。永辉的死真的跟这个李建明有关系吗？
0: 仅凭江洪涛的证词还不够，我们需要更确凿的证据证实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才能继续往下推断。
2: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0: 这也是这个案子最大的难点。关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任何的线索，请你立刻与我联系。抱歉又来打扰你们。
3: 没事儿。
0: 今天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些关于你父亲坠楼事件的细节。我记得你说过你母亲一直不相信你父亲会自杀。
3: 对，我爸妈恩爱了一辈子，凡事都有商有量的。虽然我爸投资金晨星公司亏了20万，但这20万对我们家来说这算不了什么。毕竟我爸妈都有退休工资，我和我哥也都有稳定的工作，只要他们健康平安，少了这20万，日子不会受多大的影响。阿琛不应该这么想不开。
0: 你父亲在最后出事前见到他的人是他的一帮老同学，对吗？
3: 对，那天是我爸中学老同学聚会，据他们说那天晚上我爸一直喝得挺开心的，他们谁也没觉得我爸有什么想不开的。本来喝完酒班长廖叔叔打算送我爸回家，可是我爸坚持说酒店离家近，他走几步就行，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4: 李明最爱吃核桃，酒酿核桃汤他老爱吃了
3: 啊。钱没了可以打官司，可是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我爸这一走我妈又变成这样，我们家真的是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5: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疑点让你们觉得你爸不是自杀？
3: 那条短信就是我爸给我妈发的最后那条短信。我妈当时一直坚持说这条短信不是我爸发的。
0: 为什么？
4: 他不是叫我老婆的，一直叫我老太婆还有太婆，从来不叫我老婆的，叫的。
3: 我妈就是觉得这个称呼有问题，虽然我爸在手机上备注我妈的号码是老婆，可是自从我妈40岁以后我爸一直喊她老太婆太婆，这是他们俩之间的昵称。
0: 周立民出事的烂尾楼是不是离这里不远？
5: 对，在那边。
0: 走。
6: 周立民坠楼前现场真的就没有任何第三人的痕迹吗？
5: 没有，因为案发时是晚上9点，没人注意到这里。那天晚上还下了一场雨，雨水把什么都冲干净了，就连周立民自己的脚印都没发现。这儿上四楼。是吧，这是周立明的唯一遗物，这部手机放在这儿，然后他就跳下去。 因为当时夜里面还雷雨交加，所以周边的居民大部分都在家里面待着，没有发现这块情况。直到次日凌晨，有一个工人发现了周立明的尸体，这才报的案。
6: 如意酒店距离这里有多远？
5: 步行的话，大概1公里。
6: 从如意酒店来这里和回周立明家，根本就是两个方向。
5: 对了，如意酒店正好在这个地方，还有周立明家的中心点的位置上。
6: 那周立明并不是在回家的路上经过这里，而是特意来这里。他来这里之前，有跟谁通过电话或信息吗？
5: 在吃饭前，他给他的妻子进行报备去向。在整个吃饭过程中，没有任何的电话和信息记录。
6: 这就奇怪了。7年了，这栋楼就这么一直荒废着。
5: 这片区域2013年前后疯传要拆迁，这栋楼主人就没打算把它建完。后来出了周立明的事以后，就变成凶宅，一直没人接手。再后来，这片区域整体规划的改变，这栋楼就一直烂尾到现在。
6: 喂，小周。
7: 司检察官，我刚想起件事儿，就是我爸去世的当天。
8: 同学会结束的时候，我爸的老班长看见我爸跟一个女人打过招呼。
6: 一个女人？
7: 对。
8: 具体情况您再问问我爸的老班长廖叔叔。
9: 那天晚上的那个聚会啊，也是我组织的，全程大家喝得挺高兴的。李明还说他的孙子上幼儿园了，女儿的婚事也进了，还说他们老两口准备出国逛一趟。
6: 他没有提到投资失利的事吗？
9: 他是个爱面子的人，每次聚会都是说高兴的事儿，那种烦心的事儿啊，他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6: 周慧告诉我们说，你曾经看到周立明和一个女人打招呼。
9: 是的，那天快结束的时候，立明去了一趟洗手间。
10: 那这些钱呐、啊，有的是从我同学
9: 最好保健过来的，买单。
10: 要是不还他们，我以后没法做人。
9: 哎，一鸣啊，啊，坐我的车回去吧。
10: 啊，班长不用了，我们家10分钟的路，我走路回去啊。
9: 马上天快下雨了，还是坐我的车走吧。
8: 先走了，
10: 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你自己走吧。啊，哎，陈小姐，
6: 那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女人的身材容貌？
9: 挺时髦的，长头发，大波浪，还穿着裙子。那个子，哦，穿着高跟鞋呢。
6: 是他吗？
9: 不像，那人好像才30多岁吧。
5: 那当时周立明和你们一起离开了如意饭店吗？
9: 我从车库出来的时候，看见立明在酒店门口的马路边，我当时就跟他打招呼。但这时候我旁边啊冲出来一辆车，把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给撞了，这不路就堵了吗？当时我们就走不了了。
6: 你记不记得他是往哪个方向离开的？
9: 东边，往东边去了，
5: 就是烂尾楼的方向。
9: 对，对呀、啊。

0: 如果这周立明遇见的人是李建民，这案子就差不多破了。可他偏偏遇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女人，你说这案子怎么查呀？
1: 周立明出事的日子是2013年8月18日，对吧？
0: 对，就在刘永辉被害前一周。你查一下当天如意酒店的收银流水。哦，只要在如意酒店消费过，那一定有消费记录的。
1: 还有，既然当天。
2: 在酒店门口发生过车祸，那么交警部门就有可能查到当天的监控视频。对啊，
0: 是晚还是师傅？我这就去查一下啊。
2: 司检察官，这是一家行的资金流向分析，该数据显示资金流入了一家叫“九盛建筑实业有限公司”。

0: 该公司受托执行珠海养老项目，事实上该项目根本没有开过，甚至连当地的土拍都没有参与。我查了一下，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叫陈柔，现已逃往了加拿大。也是凑巧，我查阅了一下金诚新公司的人员名单，我发现当年金诚新公司的会计就叫陈柔。
1: 你把档案全部给我拿过来。
0: 好的，司检察官。
1: 喂，欣欣，
2: 司阿姨，我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我爸之前在我的股市三百手那页里写下一个号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妈让我告诉你一声。
1: 你把号码报给我。
2: 39275127，
1: 八位数，不是本市的电话号码，会是你爸的 QQ 号吗？
2: 我爸常用的号我知道，不是这个。
1: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喂，周队，司机，刚才吕欣欣给了我一个号码，我怀疑是吕永辉的 QQ 小号，你们能否帮忙做一下破解和资料分析啊？

0: 大半夜的，三位真是太敬业了。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三天以后没证据我就自由了，你们就别费力气了。
1: 我就是连三天也等不了了，我们一起看证据吧。2013年8月18日晚，你与金诚新公司会计，也就是你的情人陈柔，在如意饭店用餐时偶遇客户周立民。周立民在与他一起聚餐的同学告别后，追上了刚刚离开饭店的你们，追问受骗的资金何时可以追回。期间你们发生了言语和肢体的冲突，此时骑着电瓶车经过的吕永辉停车劝起，你趁机离开，周立民紧追不止，吕永辉也只好追上你们。此时陈柔独自打车离开。
0: 这么早的视频你们怎么找到的？
1: 要不是这起车祸，这段视频可能早就被删除了。这起车祸保留了周立民被害的重要证据。
0: 周立民被害？你们什么意思啊？他明明是自杀啊。
1: 不是自杀，十分钟后你将他骗至烂尾楼，争执中从四楼平台将他推下。
2: 你胡说！我胡编乱造！死检察官，你不能冤枉我！我承认我见过他，但是我离开了，我走了。你看视频，你不能冤枉我！你看视频。
1: 吕永辉经你要求，专门注册了一个 QQ 小号，只与你一人联络。
0: 这个号码只能用于你我二人联络，不能被别人知道，包括你的家属。
3: 我是想赚点钱，我不想做这种杀人骗钱的伤天害理之事。本来我可以把周大叔拉上来的，为什么你不让我救他？
0: 你要敢报警，我就告诉警察是你跟我一起把他扔下楼的。我再给你5万，你老婆没工作，孩子还小，只要你嘴巴闭紧，多拿点钱不好吗？
1: 吕永辉目睹你杀了周立民，决定退出与你的合作关系。你要挟他不许报警，并企图用金钱收买他。吕永辉虽然答应替你隐瞒秘密，但内心不安。而你与陈柔秘密转移资金的事儿，吕永辉也是知情者，此事让你日日寝食难安，遂决定买凶杀人。你让江洪涛拿走吕永辉的手机和电脑，目的就是为了销毁所有的杀人和诈。

0: 量的证据，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
1: 你和陈柔合谋转走的资金，其中就包含你从未上交给公司的部分集资款。靠着这笔钱，你创办了你家恒金融，并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继续你的诈骗生涯，让你的前妻徐丽珍
2: 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你早就想好的金蝉脱壳之计。
1: 李建民，你为了一己之力犯下了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现在证据确凿。
3: 建民，李建民，你别走，你别走。
4: 哎，我不走。
5: 赵爷，你别揣着，我跟你说得很清楚，钱都在公司账上，我真没钱退你。
3: 你别骗我，你。
5: 我没骗你，老周。
3: 李建民，你不要骗我行不行啊？我把我的老本都存在你这儿了，我那几个同学看在我的面上，也把钱存你这儿，一分钱取不出来，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5: 老周，特别好交代，让他们告我老板去，对不？啊，是吧？
6: 对对对对，
5: 哎，哎，周大叔，我的钱都在里面。
6: 周大叔，我们已经跟公司说这个事儿了。刚才李经理跟财务陈经理刚吃完饭，就是想尽快解决你钱的问题。你
3: 哎，行了，哎，哎，李经理，
6: 周大叔，你说你听我说呀，周大叔。
3: 李建民，你别跑！你还我钱啊！
6: 周大叔，正会上瘾，你追他干嘛呀？周大叔，
3: 还我钱！李建民，你到底什么时候还我的钱啊？
5: 好好说话好吗？松手！我真没有钱还你。你去法院告我们公司吧，老板跑了，法院都没有办法还你钱，我更没办法呀。
3: 李建民，我是相信你，我才上你的当的。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哎，救我！救我！救我！
6: 我快拉不住了！
3: 救我！这个我还不能拽下去。去找根绳子，我来。
6: 不好，抓住了！
3: 哎呀，饿了，饿了！救我，快！救我！
6: 你走吧。

我没杀人，我真没杀人，意外啊！检察官，他是从楼上自己跳下去的，他摔下去不是我推的，真不是我推的。 你故意松手，直接导致周黎明的死亡，你并用周黎明的手机给他的爱人发短信。 接着，你清除了现场痕迹。

0: 伪造周立民自杀身亡的假象，同时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买凶杀人。一周后，你指使江洪涛以入室抢劫的方式将林永辉及其亲属杀害。
1: 李建明，你还有什么话说？
2: 我要见我律师。
3: 我见我律师。
0: 明天一早，公安机关会提请检察院对你进行正式逮捕。
3: 别别，我没杀人，司检察会我没杀人，我不能让季建宇，我没杀人，我见律师。
2: 没杀人，
3: 我真没杀人。

0: 让你杀的人？证据呢？白纸黑字儿，你还是有电话录音，打给我。
1: 不是，
0: 你他妈什么都没有，别跟我扯这个，我滚远点儿。
1: 你要这样，信不信？我告你，
0: 告你现在就去告，你杀的人，判死刑。红头，就算这个事跟我有关系，我判的也是轻的。但是我保证，只要我进去了，你那三个叫死的比那姓吕的还要惨，信吗？

0: 谢谢。等四检察官赢了，我们就把这个带上。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建明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三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恶劣，依法应予惩处。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建明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人李建明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7条、第3款、第56条、第1款、第57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李建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被告人江洪涛，你是否需要最后陈述？我想，对我的家人，亲人，主要是对那个。 被我杀害的人，还有他们的亲属，就是所有人吧。我想说，我就最后说一句，我对不起。

0: 被告人江洪涛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两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1: 虽有检举李建明的立功表现，但其作案手法残忍，
0: 且试图伪装

0: 神病已逃脱法律制裁，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江洪涛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人江洪涛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67条第三款、第68条、第56条第一款、第57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江洪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司检察官，谢谢，谢谢。七年了，终于将凶手绳之以法了。我除了谢谢，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2: 不用说什么，这只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
3: 恭喜，赢得漂亮。
2: 赢你的不是我，而是法律和公正。

0: 欣欣，今天周六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1: 我要补课啊。
2: 补哪一门啊？
1: 我的课表你不用操心啊。你今天还要加班吗？
2: 对啊。
1: 好吧，
0: 那
2: 妈收拾
1: 啊。行，我帮你早点放锅里了啊。
2: 嗯，
1: 那我先走了啊。
2: 欣欣，
1: 嗯，
2: 晚饭今天妈做。
1: 哎，你不用给我画饼，我做的你能趁热吃上已经不错了。
2: 晚上早点回来啊。
1: 嗯，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嗯。

谁挽留还带走沙粒，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去远听晴天的雷鸣，已换得长路的清晰。

0: 走走走，嘿，太够新鲜的啊！
1: 嘿，陈警官，哎，哎，这不是王大爷，你这是鹦鹉啊？找回来了？
0: 找回来哪成啊？好家伙，这鸟一丢，哎，老爷子跟炕上两天没下来，哎呦，急坏了！哎呦，我说这找不着罪过大了，这个对不起老几位的信任，
1: 谢谢您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师傅，你可以啊，真吵了啊？哪儿吵着的呀？
0: 就在王大爷平时跳广场舞那个边上那花鸟鱼虫那市场，
3: 我心话他能上哪儿去？这笼子关着他也飞不了，
0: 到那儿让我给撞了。我也不能拿走啊，我心的话我跟他对暗号，
2: 怎么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什么暗号啊？
0: 这鸟会说话呀，没事王大爷就教我这一地脸。哎，王大爷这鸟估计也认识咱这帽子，我这还没说话呢他先张嘴了，北京欢迎你，您进去。
4: 哎，
3: 别生气，别生气，怎么了？就喘匀了，喘匀
4: 了。有个女孩啊，要跳楼。
0: 啊？真的？
4: 那边。
3: 来，走，你带我去，带我去，
5: 我去，赶紧上报警吧。

0: 你别过来！我不过去，我肯定不过去。姑娘，我就跟您说一声啊，我是咱们社区民警罗平安，这片归我管，包括你脚下站这地儿，这都归我管。
1: 我的事儿你管不了。
0: 嗨，那分怎么说了？你看咱们社区几千口的人，大事小情都归我管，不光人的事儿。 连鸟的事儿我都管，哈哈。王大爷他们家鸟看见没有？丢了，你给找着了。你看看，姑娘，你看看。
2: 一号楼3单元403，赶紧查。
0: 王姐。 叫姜司令散了，没事没事啊，我跟姑娘聊聊就完了啊，没事，散了吧，散了吧。姑娘，咱俩聊两句啊。瞧你这哈，真会找地儿，您这个啊，风水宝地啊，你把我地儿占了，你知道吗？不瞒你说，我心里烦的时候，我也上这儿占会儿来，为什么呀？烦呐。 几千口的人，大事小情全我们管，管得过来吗？管不过来也得管。哎，烦怎么办呢？我就往这一站，我听听这歌哨。你听听姑娘，你听这歌哨好听吗？听听。来，你跟着我做，来来来，大喘气，来深呼吸。 对，把吐出去，吐出去，哎，对，再喘一口，舒坦点了吧？对，你把它吐出去，这事儿就好多了。对，吐出去，人过日子嘛，对不对？有顺它就有逆，逆一过去，它不就顺了吗？都走极端，它解决得了吗？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对不对？心里想顺序了就过去了，对不对啊？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姑娘，你当不了解你呢？你的情况我们知道，咱们家是山区的，对不对？跟北京上大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做个兼职。你说你多懂事的孩子呀！啊，可问题是。 就你兼职那家公司干一缺德事儿，没错吧？面试过了，笔试也过了，但是说要上岗得做岗前培训，要交2万块钱。他们说培训完就一定能入职，每个月给4000。我想着，如果我努力工作5个月，2万块钱就能赚回来。可是我刚把钱给交上去。 是是是，那公司给你画了一饼，饼子还没吃着，他卷毛跑了，对不对？忒可恶这种人！但是姑娘，这叫事儿吗？这个，这眼前是个事儿，他今后想的不是事儿啊，这个，对不对？你得这么想啊，姑娘，你先上上大学，将来找一份好工作，是吧？未来找一个稀罕的人，成家立业生孩子，这多好的事儿啊！ 好日子跟后头呢，你现在不能这么想啊，对不对？你这么处理问题，家里人怎么办？爸妈怎么办？爷爷奶奶活不活？姥姥姥爷还活不活？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但是姑娘，我向你保证，我既然说了管，我就管到底。坑你这人，我一定给你找着的。你去打听去啊！就咱们社区，就这点事儿，我不能说90%，90%我能给解决了。 我答应你，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办了，好不好？我岁数啊，比你爸小不了几岁，你应该管我叫叔，明白吗？听叔的孩子，啊，把手给我，下来，听话，孩子。 上，听话，听话啊，慢慢的，留神脚底。

0: 给凑个场，快！下个月还你
1: 就这些，
0: 走，走，走，走。
2: 漂亮不行
1: 啊！行行，咱不看了，
0: 这你先拿着。
1: 啥呀？
0: 大伙一块想点办法就完了，有什么不能要的呀？拿着。
3: 还给钱呢。
1: 走了，走了，快快快！快，咱走了，咱走了啊！好，拿着。
0: 还有，这是我的名片，我叫罗平安，上面有我电话，有什么事儿都可以给我打，明白了吗？恭喜啊！
1: 好，哎，
0: 一会儿带小妹妹啊上所里做个笔录。
1: 哎，得嘞，
0: 很简单，不复杂啊，没什么可紧张。不能再这么极端处理问题了，是不是？
4: 北京欢迎你。
0: 哎，你看，
1: 接头暗号。
0: 哎，北京欢迎你，是不是？哎，这鸟给我，我得给王大爷送去。哎，这王大爷呀，光剩跟大妈跳广场舞了，连鸟都不管了，我还得给他送鸟去。行，赶紧我救救啊！来来来，没事没事啊。行了行了，咱也散了，没事了没事。
5: 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最近天气炎热，请大家千万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老年人，我们少出门，多喝水。

0: 吓我一跳。
1: 热烈祝贺李琦警官从警40天，光荣退休，
2: 光荣退休，
1: 光荣退休。
0: 你们这群小猴子啊，给我整事儿吧，热烈祝贺，哼，我算是看上了。你们啊，嫌我平时啊碎嘴子唠叨，烦我了，对吧？
3: 所以我们这五彩全体集合，就想听您再唠叨一句嘛，是不是啊？
1: 唠叨了，对啊。
0: 行，这可是你们说的啊，那我最后再唠叨几句，你们给我听好了。就要离开自个儿工作40年的地方，这心里啊还真点不好受。可是再一想啊，打明儿起我就能踏踏实实在自个儿床上睡个懒觉，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这心里啊就窃喜。
4: 好，这鼓什么掌啊，
0: 你们一个个的跟我好好干啊。还有你刚毕业是吧，像这些老警察好好学习，
1: 是
0: 到老了问心无愧，平平安安退休，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样才是最大的幸福。哎，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3: 行了，
0: 最后再说一句，都给我好好干活，你们谁也不许再送了，听到没有？

0: 师傅，行了，听见您那个是煽情了，怎么了这是？
1: 没词儿了？
0: 这是什么词啊？太倒背边马。
2: 人家太倒背马上哪儿呢？我呢，偏嘴蹬车度晚年。
0: 师傅，不说这个。咱这什么都有了，对不对？该拿的荣誉咱拿了，该立的功立了，怎么着啊？老赖这儿不给年轻人。

0: 我告诉你这个。
1: 行了，别再跟我贫了，安子。哎，这些年咱们一块工作，你呀，工作是抢着干，荣誉来了，咱也得接着。你不老是让着你？
2: 我知道，我知道，是我的跑不了，我这不努力着呢，我这。
1: 说实话，从来没当面夸过你，可是这些年你所干的一切，看得真真的。你小子从一个毛头小伙子现在也带上徒弟了，说实话有你在这儿我踏实。
2: 谢叔，谢叔认可。
1: 哎，最后再说一句啊，生活工作两不耽误，记住身体那是革命的本钱。
2: 这话什么时候说不成啊，非这会儿说，您呢这活别扭的。这您也得安心师傅、您现在就是社区老李头，您知道吗？有事您找安子啊。
1: 没事的时候来找我，咱们俩下下棋，我来教你唱两句京剧。哎，刚才可是你小子说的啊，别人我不管，要是你小子不来尝炕，我就不认你这个徒弟。
2: 是师傅。
1: 安子，
2: 哎，
1: 海盗被骂。

0: Welcome to Beijing.
1: Welcome to Beijing.
0: The capital of China.
1: The capital of China.
0: Welcome to Beijing.
1: Welcome to Beijing.
0: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1: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2: 你怎么不念啊？哦，您醒酒您就不念啊？你瞧你只跟霜打了似的，怎么着电拖我们后腿是怎么着啊？赶紧赶紧，你在刑警队，你不是赶紧也得练吗？
0: 拆呢？
3: 我学了，谁说我没学？
2: 你学什么了？你学了
3: ？I don't speak English 吗？
2: 您这叫学了呀？您这个，
4: 气性真大呀！师傅，这从刑警队调来咱们这儿一个月了吧，还没缓过来劲儿啊？
2: 没事没事没事。中年遭遇滑铁卢，我这心里不痛快，气得化了，没事。
5: 打断一下啊，
6: 所长。
5: 坐。几个事儿啊，大家伙儿都知道，奥运会马上就要临近了，咱们辖区管片啊，要抓紧时间对辖区内居民进行人口登记，
7: 排查安全隐患，必须落实到户，保证这个奥运期间居民的安全。
8: 明白了，所长。
5: 哎，我说，老孙啊，
3: 哎，
5: 怎么着，适应咱们基层派出所的工作节奏了吧？
2: 所长，好像没有，
5: 还没有。
3: 适应。
5: 安子，
2: 哎，
5: 你得跟老孙多配合着点儿。
2: 哎，
5: 啊，咱们老孙呐，那可是刑警队专门调过来支援咱们，加强奥运会治安的。别拿土地爷不当神仙，是不是？
2: 是，所长您放心。
5: 得嘞，接着念啊，念吧。
6: 再见。
2: 来吧，土地爷，快着啊！

0: 你好，社区警务站。
1: 警务站，我们单元楼道着火了。
2: 啊？几号楼几单元？
1: 13号楼3单元1020，你们快点来呀！
0: 哎，好好好，马上来，马上来。
3: 哎，师傅，您回来的正好。
0: 刚刚居民来电话说他们单元楼着火了。
3: 几号楼？
0: 13号楼3单元102。
3: 怎么没打119啊？
0: 哎呦，我没问。
3: 呵，可笨死你！
0: 哎，师傅，你等等我。哎，师傅，等等我。
4: 您瞧瞧，您瞧瞧这儿，堆的这上下楼都走不了了。哎，这儿，还有这儿，你说那不写着吗？严禁堆放垃圾。哎呦喂呀，我们跟物业这居委会都反映多少次了，这清一次堆一次。

0: 就跟蟑螂似的，去不了根儿了。
1: 别着急，别着急，能去，能去。哎，以前没这情况吧？
2: 警官，您看就这户啊，刚搬来没多久，一天到晚神出鬼没，成天冒人。听说你来一会儿，谁要跟他做上楼的邻居，真倒大霉了。
1: 能解决，能解决啊！行，这确实搁这儿不太合适，这个真的确实不太合适，因为这不光扰民，而且它有安全隐患，
2: 对 对
1: 是吧？
3: 行，
1: 哎，放心吧，我们了解一下情况，马上给大家解决啊！但可有一样啊，咱这谎报着火，这可不成，
0: 这
1: 个
0: 这不是防患于未然吗？他要老放这儿，你说肯定得会着火呀！
1: 是是是是，防火意识是好的，但话不能提前说。这个

0: 找您去了，您买菜去了，
1: 这不买菜去了吗？
0: 是是是，是这样啊，大妈，这不快奥运了吗？
1: 对，
0: 咱们呢，为了配合这社区工作啊，做一个人口登记，还有排查这个治安隐患，有个表您得填一下这个。
1: 嗨，我这不是买菜去了，没带镜子的，眼神不好，安子你就帮我填呗。
2: 那我给你填了啊。
0: 您这是？
1: 我叫张秀智。
0: 对对对，
3: 都知道。
0: 老叫大妈忘了。
1: 家里还有老伴儿呢啊！
0: 是是是，
4: 安子，
0: 哎，
1: 我可找上你了。
0: 哎，我这也找您呢，还。
3: 那天跟你说那事儿怎么着了呀？
0: 加强警力了，最近呢没什么情况啊，放心放心。
3: 就周五那天哈，这天热我睡不着，我说出来凉快凉快吧。就那个楼道门呢，它虚掩着，底下还搁个硬纸壳儿。我说楼上楼下一问，那没人放啊。你说这事儿邪性不邪性啊？
0: 没事啊，您放心，大妈。这么着，哎。您啊，你说这个，你看没有，风铃啊，这样您拿回家去，您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在那门把上上啊，后窗户搁挂一个
3: 啊，
0: 他万一来人呢，这出声，他一出声啊，您就打电话，派出所24小时有人值班啊，您放心，我们都在。哎，回头我给您压一个，
1: 不用，有安子你在，这么多年了，这小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没出过。
0: 加强，回头将来有条件啊，咱们这。端着监控什么的，更踏实，是不是？
4: 是是是，
3: 谢谢您了。
0: 得嘞，
1: 再见，再见，
0: 慢点，
1: 吃慢点。
0: 得嘞，得嘞，
5: 慢点，老王。
1: 哎，这多好玩
0: 儿啊！累了，这就。好，咱们这儿30多栋楼，5000多户呢，且着呢。
5: 是，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
0: 没完，民警工作就这样，事无巨细，睡了就好了。哎，对了，今儿晚上啊，咱俩轮流巡夜，每2小时换一次班。
5: 啊？
6: 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以为你牵着马来的呢。不是，这风铃能防住贼吗？这个，
0: 这怎么防不住贼啊？老话怎么说的，做贼他心虚啊，这有声他不就害怕了吗？给老人提个醒，震慑一下坏人，同时老头老太太心里踏实。
6: 踏实什么呀？我告诉你啊，3号楼又有2起盗窃，说明什么呀？咱们的治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主要就是老旧社区人员复杂，流动性大，对吧？我给你出个主意，重点盯防，你用这玩意儿，你
0: 不是，所以我想这么一土绕啊，土是土点的，
6: 那你这也太土了吧？
0: 怎么回事这是？
6: 瞧见没有？这就是安全隐患。
0: 我看一下。

0: 处方的呀？
1: 谢谢叔叔。
0: 不说呀，我的肠子慢点。我问你，这玻璃你拆的吧？啊？你是哪家的？找我。啊？
2: 跑什么呀，孩子？球不要了。

0: 警察叔叔，您找谁？
1: 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小妹妹，你是姓冯吧？
0: 是。
1: 我能进去吗？
0: 哦，您请。
1: 好嘞，谢谢。这是你弟弟的足球是吧？
0: 嗯。
1: 想着还给他。
2: 小心，别给不认识的人开门了啊！
1: 冯大爷，我是咱们社区民警，我叫罗平安。
3: 哦，我知道你。在社区广播站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1: 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哎呦，冯大爷，您这是不舒服啊？吃这么些药？哎，
3: 岁数大了，老毛病了。
2: 我也是。
1: 冯江，你现在是读初中吗？
0: 我初二。
1: 学习紧吗？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你这？
0: 我今天请假了。爷爷生病了，我得照顾他。
1: 你们家大人呢？我看见登记上就你们祖孙三个。冯江，家里有什么事儿啊？找找社区领导、居委会，或者你直接找我，大家都能帮忙。该念书念书，学习落下就不好了。冯大爷，孩子们现在这学习压力啊可大了，这成绩要落忒远呢，他就不好追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咱们共同努力啊！有事儿您招呼啊。
3: 这俩孩子命苦啊！
1: 哎，不说这，不说这，不苦不苦，我们不在这儿呢吗？啊，大家一块儿享受啊。还有冯大爷，有个事儿我得跟您商量一下，就咱们门口的这个。这废品呢、啊、可能该清坎里清清，它一个是挡道，二一个它确实有着安全隐患问题。你看我是这么想啊，我跟那废品收购站我联系一下，让他们定期上门收购，这样呢您不用积压，还是好石头，您看怎么样？
3: 罗警官，我们爷仨可算是遇到好人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3: 谢谢。
1: 是我们应该的。您坐，您坐，您坐，您坐。行了，那咱这事就说定了。有事千万说话啊，我随时能来，随时能来啊。听见没有，小娟啊？行了，您歇着吧。啊，
3: 赶紧送送，赶紧送送。

0: 哎，叔，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有鬼呢。
1: 你说你个小姑娘回家这么晚，一个人多不安全啊！啊，这没鬼她也不安全啊。
0: 我们学校练习方阵每天都很晚。
1: 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啊？嗯。事儿倒是露脸的事儿，这太晚了，这个。以后太晚就给我打电话啊！走，送你回去，走。

0: 这么晚回来，你爷爷跟你弟弟都睡了吧？
1: 哦，我弟弟睡得早，爷爷晚上不开灯，省电还凉快。
0: 行，赶紧回去吧。啊，我看着你进去。
1: 谢谢安叔。

0: 刚从上面下来吧，什么都没得着，
1: 什么都没得着就被发现了，
0: 走错单元了，你应该去二单元看看兄弟我的。
2: 谢总，
3: 刑警就是刑警啊，一出手就有，
4: 甭在这捧我啊，多一半都是你的功劳，先根据你发的封名找到重点户，再看看谁家没装防护栏，守株待兔呗。
5: 哎，那小子跟前两天那入室盗窃是一码子事？
4: 都是那小子干的。你说这小子吧，岁数不大，本事不小，干点什么不好，专挑这空巢老人。哎呀，在人家家里厨房里偷偷摸摸吃吃喝喝，有时候甚至还能住两天。这老人就觉得家里边吃的少了，酒也少了，有的老人还觉得是不是自个儿记性不好啊，自个儿吃给忘了。
5: 怎么处理的？
3: 拘留呗。
5: 所以说这年轻人不能闲着，他一闲着容易出问题。
4: 对。哎，我听说前两天你妈病了，没事吧？
5: 我媳妇伺候着。哎，我这不是忙吗？还行，家里倒是理解。
4: 干咱们这行就是对家人亏欠太多，需要帮忙你说话啊。
5: 得嘞，谢谢啊，
4: 我回所了，一会儿打电话啊。哎哎
5: 哎，回去。
6: 哎，罗警官，哎，没去鸟城这边省心呐。
5: 哎，我也想去啊，可是那边人够了。刚说我们呢，就都在各自社区继续执勤。
6: 罗警官啊，开幕式当天啊，我要去现场看儿子表演了。哟。
5: 您儿子上开幕式了，哎呦，这可露脸，这出息了，这个啊！
6: 我儿子是河南塔沟武校的啊，他们那表演可大了，有好几千号人。嗯，两年前就开始选人了，嗯，儿子争气啊，选上了，现在就在鸟巢里排练呢。
5: 嘿，您看这真为您高兴，这个。您儿子这回上什么节目？
6: 这个具体我也不太知道。嗯。好像是太极打拳什么的，我想去现场看，费了好大力气才搞到了一张开幕式的门票，就等着8月8号开幕式当天去看表演了。
5: 哎，你买着票了啊？我怎么听说那票得通过摇号才能买呢？市面上一般可买不着，您别买着假的。嗨，我这说什么呢？我这是，我是说，这是靠谱吗？咱这个？
6: 不能是假的吧？我可是花了高价买的，花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呢。你这可……不过罗警官，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还真犯嘀咕了。要不你下班以后，我把票拿来给你看看。
5: 行行行，我给您看一眼，看一眼啊，没事，应该没什么问题。反正看着呀是没什么问题，问题是他那门票实物咱也没见过呀，那真票长什么模样咱不知道啊。老子，反正我是听说啊，这票真不是说市面说买就能买到，这得通过摇号才能买着呢。您那渠道是什么呀？
6: 我这可托了好多人呐，把能用的关系都用上了，我才搞到这张票。我觉得错不了吧。他跟我说呀，他有熟人在奥组委工作，开的发票都是北京奥组委市长策划部的，这还能假得了？
5: 一听熟人我就含糊，这事儿熟人办得了吗？有的事儿熟人能办，有的事儿熟人他办不了。你有他电话吗？
6: 啊，有。就这个，
5: 老三，我把这电话呀，我先留下。您要是信得过我。您把这票放我这儿，我找个明白人给您看一眼。
6: 这不会有什么猫腻。
5: 没，别担心，别担心啊，就看一眼，咱不是大事吗？
6: 主管，你可别吓唬我。
5: 不吓你，不吓你。
6: 那我走了。
5: 得嘞，慢走您。
6: 哎，罗警官，那票千万拿好。
5: 哎呦，踏踏实实的，您放心吧。

0: 老师，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下。
1: 没事吧？
0: 没事，
2: 下次注意点啊。好，先坐下吧。同学们，在上课之前呢，老师要先宣布一件事情，咱们学校呢要开始举办年级的足球比赛了，希望同学们呢都可以踊跃报名，争取呢为咱们二年级三班争光。还有就是冯鑫、张博涵还有孟希哲，老师推选你们三个作为咱们班的主力去参赛，你们三个可得加油啊。还有呢，就是老师呢希望在比赛当天呀、同学们都可以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观赛，这样呢也给咱们班同学加加油助助威，好不好？
3: 过来吧。啊，
4: 师傅，哎，我查了，砸咱警务站玻璃乱撒尿那小男孩他妈去世了，他爸现在正在服刑，
5: 没人管孩子，所以才这么皮。
6: 嘿，你怎么说话呢？孩子就是孩子，有什么皮不皮的呀？关键在教育，这也是家庭造成的，对吧？我是说呀，他怎么见着我那么害怕，是不是？哎呀，哎，听着，我给你来两句啊。难死我了。It takes two hours 是吧？这 two hours 呢，就是百八次。然后，Welcome to 北京，我就北京说的利落，我这
7: 哪有的嘛？
8: 挺好，挺好，挺好，
6: 好什么好？你来两句，你来两句，
7: 我就算了。
6: 什么叫算了？你出勤的时候用得着，你见着外宾你就瞎了。你赶紧，这任务，快！
7: 我不灵，
6: 不灵。你见着外宾，你看我不灵，这成不这个？赶紧任务，快点来，念，
7: 来
6: 任务。
9: It takes about 2 hours by bus from 城南鱼图的 Olympic venue, and it takes 40 minutes and costs 70 yuan by taxi.
7: Welcome to 北京。
6: 您这 welcome to 北京啊，您这个可以啊，小子啊。
10: 冯大爷，这是刚刚收您废品的钱，一共是125，您收好喽。剩下的废品呢，我明天再来收。走了，罗警官。
11: 好，谢谢。
10: 走了，
6: 行了，解决了。
11: 罗警官，这真是太谢谢您了。
6: 哪儿的话，这不解决了就行了呗？起码您钱收好，赶紧收好。哎，冯静。
0: 哎。
6: 来，帮叔叔一忙啊，帮叔叔看看这英语啊，这句叫 one world 的 one dream 啊。
0: 对。
6: 那这长了呢，这个。
0: Welcome to Beijing Olympic. Beijing is a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
6: 怎么老长啊？不行，我还说学学呢，不行，这一时半会儿学不会这个。
11: 罗警官，今天晚上就在家吃吧，粗茶淡饭的，您别嫌弃。
6: 别，那哪能麻烦您呢？心意领了，谢谢啊，下回啊，谢谢。
11: 啊，您忙，
6: 我走了。哎，冯鑫，怎么拉着脸呢？嘿。
11: 哎，这小子怎么不叫人呢？哎
0: 呀，安叔，您忙您的吧，我弟他可能就这样，可能是在学校又跟人家打架了，我待会儿问问他去。
6: 行，你问问他，我看他生气是不是让人给欺负了，还是怎么着？要什么事告诉我啊，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嘞，
6: 行了，不带，走了。
11: 我送送你，送送你，
6: 行，好。
0: 冯鑫，你出来，安叔走了，过来。冯鑫，我告诉你，你刚才对安叔的态度特别不礼貌，这是不对的，知道吗？
12: 我不喜欢警察，是他们抓走了爸爸。
0: 这跟警察没有关系，跟安叔更没有关系。你现在还小，什么都不懂，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咱们的爸爸犯过错误，当然也付出了代价。你看，就像爷爷说的，我们一起等他出来，一起过好日子。
12: 姐。警察。

0: 安叔，他们会看不起我们吗？
1: 不会呀。
0: 你看，安叔帮爷爷联系的那个废品收购站，走廊里现在不堆杂物了，邻居也不投诉咱们了。还有你，淘气，给人家警务站玻璃都给碎了，安叔还主动把球给你呢。所以安叔是好人，知道吗？

0: 京啊。老孙啊，微笑北京，微笑。你瞧你这迎奥运微笑北京，您这老拉着脸，您这个哈。是这样，老孙，我下午啊去一趟居委会，落实一下这志愿者这事儿。您呢，跟赵大爷那儿去一趟，老爷子那儿下水道堵了，管道老旧，他也舍不得换，你给看一眼。
1: 我说罗平安同志，我是一警察，你别把我当物业使唤行不行？爱去你去，我不去。
0: 你瞧你这叫什么话呀？物业就那么几个人，他忙得过来吗？再说咱们社区就这样，5000多人，70%老人，你说怎么办啊？岁数大了不得照顾吗？哎，心情都理解，男子汉能屈能伸，刑警队不让咱待了，咱到这儿咱也好样的。
1: 要不是我这倒霉的腰椎间盘突出，我能上这儿来干这些物业的干的事儿啊？啊，你说我来这儿都干了些什么？学英语，按玻璃，买菜买药，瞎溜达，还有没警察样
0: 啊？哎，你这话我不同意啊，怎么就没警察样了？警察什么样啊？穿上这身衣裳都叫警察，甭管您是拦车还是抓贼，这都叫警察，警种不一样嘛，对不对？再说了，真要是把这鸡毛蒜皮事儿咱都管好了，他刑警就没得干了。
1: 甭给我上纲上线，就是接受不了。差不多了吧，自个儿来吧。
0: 嘿，小黑，老孙，微笑北京。嘿，我说，
1: 赵大爷您看一眼。嗯，
2: 不够了。
3: 哎呀，一点水都没有了。
4: 哎呀，小伙子。真巧啊。
1: 不是我巧，我跟您说啊，大爷，这就叫找准目标，定点打击，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3: 哎，对对对。哎，慢着，
1: 我帮您收拾一下。
3: 啊，不不不不不，
4: 是后边的收拾事儿，我自个
1: 儿。不不不，我帮您收拾。
3: 我给你沏好了一壶好茶。
1: 不不不，不用不用，
3: 你过去喝点水。
1: 哇，您这太客气了，您
3: 大热的天儿，
1: 真不用，大爷，
3: 我连一口水都不带。
1: 知道知道，举手知道。
3: 那哪行？
1: 哟，您还给我沏，
3: 我沏好沏
1: 好。好嘞好嘞，谢谢您，
3: 这是我存的好茶叶。
1: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3: 好好好，
1: 哎，谢谢谢谢。
3: 来上一杯。
1: 赵大爷，您这孩子都不在家
3: 啊？哎呀，你提起我儿子来啊，可骄傲了。嗯，我大儿子在国外。这是我二儿子，当兵的。
1: 哟呵，
3: 嗯，
1: 您儿子当兵的？
3: 嗯。
1: 嘿，
3: 怎么样？
1: 好了，我跟您说，赵大爷，
3: 哎，
1: 我以前也是当兵的。
3: 哦，
1: 我给您看照片，您看。
3: 哎呀，小伙子。真帅啊。
1: 我们这还是战友呢。
3: 哎，战友战友。
1: 赵大爷，我跟您说啊，以后您家有什么事儿找罗平安能解决的，找我孙权事儿，我也保证完成任务。
3: 太感谢太感谢了。
1: 举手之劳。
3: 真好。
1: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谢谢您的茶啊。
3: 来来来，喝点喝点。

谁挽留还带走沙粒，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去远听晴天的泪。

0: 了算，
1: 哎，
0: 完事儿了，这个真得请刑警帮忙了。
2: 哟，
0: 你帮我看一眼，这票真的假的？
2: 这挺真的呀，这个。我听说这里边有芯片，从哪弄的？
0: 门口老曾花了大价钱从票贩子手里买的。
2: 票贩子
0: 啊。
2: 我听说这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可是特别稀缺，一票难求，票贩子能拿着这票还卖给老曾，100%假的，没跑。
0: 我也这么琢磨。
2: 哎，你说这票贩子太可恶了，这多坑人呢、啊、这个。
0: 哎，老孙
2: 啊，
0: 要不然咱们联手查一下，这要能把他这窝点给掀了，这多来劲呢、啊、这个。
2: 查呀，必须得查呀，我告诉你，这票要是假的我肯定把他们抓着。
0: 真查哈？
2: 查呀。
0: 真查我打了。
2: 你有咱们号啊？
0: 我有
2: 啊。打过去。喂，哎，我是那个老曾的老乡啊，哎，我想打听一下奥运会门票这事儿，咱这儿还有门路吗？
3: 老曾是谁啊？
2: 挂了。哎，我刚才方言说的不好吗？
0: 挺好，我都信了。
4: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得，关机了。
0: 喂，越这么着越不对，他加什么条件的？他怎么警惕性这么高啊？老孙，我跟你说啊，老曾为了见儿子买的这张票，人家儿子开幕式有节目，这案子破不了，这我心里可太难受了哇！
2: 你难受什么劲呢？咱这好不容易碰着一个正儿八经的案子，我这高兴还来不及呢。这样，这回咱俩打配合，把这案子破了。
0: 真的？
2: 真的。
0: 来
2: 来，我先给你查一下。

0: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烟啊！
1: 烧菜刚锅了，没事，二大爷，你就灭了。
0: 哎呀，当心点啊，别着火了。
1: 您放心吧，放心吧，没事。
0: 当心啊！
2: 喂，你好，城南隅派出所。
3: 老罗啊，
2: 哎，
3: 那票贩子的事啊，有线索了。
2: 哦，
3: 我们目前已经大概锁定了目标，这票贩子呀，就在你们社区附近活动。具体的行踪呢，还得需要你们多留意点，抓捕工作还需要你们多的配合呀。
2: 行，您放心，一定配合啊。
4: 哎，票的事吧？
2: 可不嘛，而且有线索了，就在咱们社区附近。
4: 太好了，交给我了。
2: 哎，什么就交你了？
4: 嘿，
2: 不干是不干，说干站起就走。
5: 你快给我放回去。
6: 姐，你看这什么啊？
5: 这不奥运门票吗？
6: 这里头全是。
2: 这就是残次品啊，这没做好销毁了呀。
7: 你分析的没错，这帮票贩子有点警惕性，但是不多。
8: 小朋友，这些垃圾都是从你们单元楼下发现的。
5: 哦，我想起来了，就我们家对门有两个叔叔特别奇怪，我爷还总说在他们家总能闻着火烧东西的味儿。
6: 对了，我还看到他们拿跟这个一样的垃圾袋倒垃圾。
2: 你们家对门还真是，我好几次上门都没人，我还以为闲置房屋呢。
6: 他们老是不在家，但又突然回来住几天，我也说不准。
2: 怎么着？我给你们俩一任
6: 啊！
2: 但是前提是你别跟对面那人正面接触，好吧？什么时候他们回来了，你给我打一电话，好吧？别耽误念书啊！知道就行了，啊。

0: 姐，快去睡觉去，忘了安叔怎么说的了。
1: 我再看一会儿，
0: 现在都没有动静，今天肯定没事了。快下来，下来，下来，去睡觉去，
1: 一起呗，
0: 睡觉去，睡觉去。

0: 别拉东西了，走。喂喂
1: 哎啊，出租车什么时候到？
0: 这不还有两分钟呢吗？着啥急？
1: 不着急不着急，你天天就知道不着急。
0: 那你催我也没用啊，你催司机去。
2: 哟，这二单元四层又怎么了？这是
3: 安叔、孙叔，不好了，条案子跑了。
2: 跑了？
3: 对，他们在单元门口等出租车呢。
4: 老孙，这得通知刑警吧？
2: 来不及了，别忘了我也是刑警，你赶紧回家待着。

0: 里啊？
1: 我这不打着灯呢吗？
0: 什么叫打着灯呢？我在这拍呢，你干嘛怎么要抓我呀？
1: 找死啊你！
0: 谁找死呢？我正常行驶，你干嘛抓我呀？
1: 你是不是闲的呀？
0: 什么闲的呀？
1: 你看不见打车
0: 呀？什么意思？
1: 你是碰瓷吗？
0: 什么碰瓷？
1: 看不见这车在这
0: 儿？我告诉你小子，
2: 哎，师傅，
0: 帮我
2: 不用就走吧，赶事儿呢。
0: 你先抓着我，你知不知道？
1: 打车！
0: 什么叫打车？我告诉你。
3: 有贼呀！
0: 二鬼呀！
3: 这他妈是他！
4: 谁让你过来？
1: 胡总，我告诉你，要一遍。
3: 局啊！这俩骗子
0: 是偷来的！
3: 来了！
5: 站住！
3: 给
5: 我停下！
1: 那个小兔崽子，
3: 给我过来！
1: 停下！
3: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你往哪儿跑啊？
6: 进来吧，进来吧。
7: 贺哥，真厉害，不愧是老刑警，一出手就办大案，抓住票贩子，捣毁指甲窝点儿。
8: 不是，这我不能抢这头功啊，都是你师傅的功劳，他发现的这个假票啊。
9: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罗平安同志致敬。
10: 是社区民警，要向刑警老大哥致敬。
8: 你看，你看，
11: 罗警官，哎，
12: 回来您。邓中，哎呦，
11: 罗警官，哎呀，我这门票
12: 8月8号，踏实去啊！瞧见没有？给您搁信封里了。
11: 给您早点出门啊！
10: 肯定堵，
11: 真是太好太好了！我就说嘛，这么贵的东西，这不可能是假的。
12: 嘿，老曾，要见着儿子了，高兴？
11: 可不高兴吗？这简直太高兴了，做梦都像儿子。
12: 是是是是。哎呀，
11: 就是这成千上万的人呢，能不能看清我儿子？
12: 我跟您说，甭管多少人，您儿子往台上一站，您一眼就能给盯出来。什么话？父子连心，是不是？
11: 罗警官，您费心了。
12: 别救了，别救了。再见，再见。
11: 谢谢罗警官啊。
12: 老孙，哎，没什么情况吧？嘿，
8: 这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安子，奥运会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啊。是啊。这点儿老曾是应该到鸟巢看儿子演出。
8: 你这真叫大公无私啊，牛。
12: 得嘞，忙的
8: 好的，
12: 行事啊。哎，

0: 开幕式入场券一张。
1: 啊，来来，
2: 给我的。
0: 咱们所就两张，退休那老李一张，剩下就是你的。
2: 不是，这哪当得起呀、啊，所长这个。
0: 前几次提干你都让了，啊，这次你可不能让。
2: 受之有愧啊，所长这个这。
0: 扎根警务工作这么多年，你小子受之无愧。

0: 罗警官。
1: 哟，怎么是你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我来是把您借我的钱还给您。哎呦，
1: 你还记着？
0: 我找到新的工作了，在一家大的旅游公司当导游。哦，这个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什么出行啊、旅游的计划，您找我。哎呦
1: 喂，这工作挺好的，现在旅游多热呀，现在是不是？而且旅游现在不光得是服务意识强，您这好，文化底蕴还得好呢，当个导游不错，是不是？行，
0: 由衷的谢谢您。
1: 应该的。
0: 以后不管做什么，我都得有个好的心态。
1: 对，这话说的对，什么事儿他都得是积极的心态，对吧？心态一对，干什么都顺。
0: 行，那您忙，我先走了。
1: 一切顺利。
0: 好嘞。罗警官，北京欢迎你。
1: 北京欢迎你。
2: 真是给你添麻烦。
1: 是，没事没事。
2: 你说我这就打个喷嚏呀、啊，这腰就闪了，哎呀，疼得我呀，不能动了。哎，
1: 岁数大了，
2: 真是岁数大了。哎
1: 呀，来来，您扶着扶着，别吃劲，别吃劲，多点那劲儿啊，来。哎呀，
2: 岁数大了，这去个医院自己都去不了。
1: 您扶好了，扶好了啊。
2: 好。
1: 您可留神啊，这地不平。哎呀，尽可能腰别吃劲啊，老大妈。哎。平时来看您那位，那是您侄子呀？啊，
2: 是，这不是儿子在美国嘛，有点什么事儿就靠他跑来跑去。
1: 您这一个人也真是不容易，您控制着啊。哎，
3: 安叔，
1: 红姐，
3: 安叔，我找不到欣欣了，
1: 怎么回事？
3: 从放学到现在一直没回家，我爷都快急死了。
1: 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过来，来。
3: 安叔，不会是上次那群坏人打击报复吧？
1: 不会，几个制假的骗子，他没那胆。
3: 那欣欣能去哪儿呢？
1: 我估计啊，他就是踢球去了，他能上哪儿去？别着急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能去哪儿？啊！
3: 欣欣，你怎么回事？去哪儿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都着急死了。
1: 欣欣，练球是好事，不能没时没晌啊！这都几点了已经啊？你爷爷你姐不担心啊？没不让你练球，好好练啊！什么事儿都得有控制，对不对啊？怎么样你？听说你现在在你们队是正选前锋是吗？嗯。不错呀，可以呀，你好好练啊，将来也练成罗纳尔多那样，对不对？
3: 你也喜欢罗纳尔多吗？
1: 当然，我们那会儿喜欢的是肥罗。那，你行不行啊？
3: 你试试吧。
1: 咱俩玩火呢，来，我看你行不行？来，过来，来，队长，一对一射门啊，一人三次机会，看你的，我先守门，好吧？来，开始了。
3: 使劲踢！

0: 陈总没电话，快把担架推下来！快！
1: 怎么了？这是哪家啊？
2: 三爷摔着了，
3: 三爷去。
1: 过不去啊，这车。
4: 谁呀？把道
1: 路。谁停的车这么懂事儿？谁的车呀？赶紧把挪车神器给我拿来。走，来把车推边去，
5: 快推边，
1: 尽可能往里靠，往里靠，把道闪出来，
5: 慢点，
1: 来来来，往里，来，咱们往后，把道闪出来，来来，往后，来，左边上，走，
5: 走，好，我看看，
1: 马爷，什么情况？
6: 这地花摔了一跤，
1: 把哪摔着了？
6: 把腰摔着了。
1: 腰是吧？
6: 哎，对。
1: 行，有事你打电话啊！
6: 行，我跟您说了啊。
1: 好嘞。谁的车啊？这是？给锁了，王姐，快！
5: 哎，好嘞，
1: 锁。听这地方，简直是，快点！警察同志，人在呢。警察同志，哎，刘志，不锁，人在呢，
7: 人在。
1: 怎么停的车呀？啊？救车过得去吗？把道堵了，你没看见啊？
7: 有治安吗？安子。谢白强，
1: 嗨，你呀，你说你怎么停的这么懂事儿啊？
7: 马上我就走，
1: 你走哪儿去啊？70多岁老爷子把腰给碰了。

0: 这碰着脑袋呢，你还上哪儿去你？
1: 行，散了吧，
2: 别看了，
1: 散了。
0: 电话变了没有？
2: 变了，多少年了咱们俩？
0: 说，
1: 这是公事私事，
0: 公私兼备吧？
1: 我给你写。
3: 这也就是你，我跟你说，只要再晚点，我让他交通队里撤去了。
1: 哎呦，真谢谢你啊，高抬贵手。怎么样，你这些年？
0: 行吧，
1: 多好啊，看着你看。真精神，
0: 没您好啊，我这好。
1: 哎，你看看好东西啊，真好，你瞅瞅。
3: 哟，您是卖墓地的
1: 啊？依山傍水，安眠山下，多好。安总，我跟你讲，你要，我给你打个大折。这么多年没见了，算个见面礼。
3: 不要，没这么送礼的，您自个儿溜着发财吧，您啊。
1: 投资的绝佳时机。
3: 行，您投吧，您
1: 有任何想法随时跟我说。
3: 行，赶紧把地儿投。
1: 今儿没空唠了哈，
3: 今儿算了，赶紧，
1: 常联系啊。
4: 欣欣，干嘛姐？安叔给你买的新鞋。
5: 给我的？
4: 不是给你，给谁的？试试吧。

0: 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今天是咱们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首先在这儿祝各位社区居民朋友们阖家幸福，团团圆圆。再有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增添衣服，尤其是咱们老人跟小孩。关注天气预报，下雅关好服装。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哎，师傅，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谁还需要广播了？我看这都没人需要了，咱要不歇歇吧？
2: 不能那么说，你手机不得开呀？老人多，他还是听着比较直观。
1: 现在老年人都有网瘾了，这形同虚设了都。
2: 哎，说起这个来了。老人家学手机啊，这是好事儿，但是同时也给骗子可乘之机，这得多宣传，知道吧？
1: 得嘞，哎，

0: 咱这扰民了一枪，投诉。
1: 罗警官，我跟你说，邻居要不投诉，我还要报警呢。
0: 小点声，小点声，有事慢慢说。
1: 罗警官，你说他这人他太要脸吗？他在外头偷吃啊！我一天天我从早到晚忙到黑我啊！他把那女人都给我带回家来了。
2: 你别给我头上扣屎盆子！我那叫偷吃吗？咱俩早离婚了。
0: 我明白了，你们现在等于是离婚没离家。
2: 离婚了，离婚了，看见了没有？
3: 罗警官，您看一下，一年前我俩就离婚了。这不是为了孩子吗？想孩子长大一些再告诉他。
1: 我告诉你啊，你别成天把孩子挂嘴上，你心里有孩子吗？你咱当时离婚的时候是不说的好好的啊，等孩子中考以后告诉孩子。
4: 这刚一年，罗警官，这刚过去一年呀，他就憋不住了。
1: 我跟你说，咱俩是离婚了啊，但是我他妈就受不了你把那女的带回家。你去外边该干嘛干嘛，爱死哪死哪，我不管。
4: 罗警官，你看看啊，
1: 你看他心里有孩子吗？他成天回家往那一躺，他就玩着手机，他就看着网红。你说你多大岁数，你他妈要干嘛？
2: 刚离婚了，
1: 要脸？
2: 以前爱上你走啊，滚吧！离这包有钱的，有多远滚多远！我都给主播发礼物，就能养孩子。
1: 别不要脸了你！
0: 安静安静安静！一会儿街坊四邻打着好啊，是怎么着？我来就是来调节的，咱得说这事儿啊，对不对？兄弟，这事儿我不向着你说。要照我看啊，你们二位还是有感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没感情吵什么架呀？那真仇人，老死不相往来，见面没话还吵架呢。当然这个法律上咱们可能是到这么个结果了，但这能说明什么？这说明可能缘分断了，缘分断了，情分可没断。你说家里头已经是这样了，这个对孩子本身影响就非常大。如果他天天这生存环境里满都是这么激烈的争吵大闹，这对孩子影响多不好啊！这有可能是他一生的阴影，这大事儿啊，对不对啊？所以说无论如何，无论有什么事儿，咱们要打出家去，咱不能说当着孩子天天这么吵，这对孩子忒不好。
2: 你留我，你留我，不送了，不送，不送，可以，可以，可
5: 以。谢啊，感谢警察同志上门调解。
0: 咱白天刚见过呀，就是您报的警啊。
5: 这不有孩子吗？怕影响孩子休息。这两口子三天两头大打出手，这作为邻居，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0: 是是是，都像您这样，咱们这社区工作少不少麻烦。
5: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您是租户是吧？
5: 啊，对对对，我这刚搬过来没多久。
0: 知道，冷的妈的慌。还有您这个稍微小声一点。好，别忘了
5: 啊！谢谢谢谢啊，再见，谢谢，您慢走啊。
6: 谢谢谢谢打赏。好了，今天直播的时间差不多了，谢谢你们。明天同一时候，记住8:30在我的直播间里见，拜拜。
5: 老婆辛苦了，刚给你调个鸡尾酒，来放松一下。
6: 你胆子挺大，还敢招人警察？
5: 刺激吗？
6: 你把警察请进来，这样不是更刺激吗？
7: 妈妈，我害怕，我睡不着。
6: 淘淘，妈妈来了。

0: 哟，冷的吧？
1: 哎呦，案子！
0: 你怎么在这儿呢？你，哎、
1: 我就是特意在这儿等你的。
0: 行行行，这看着不错，挺好的，很硬了。怎么样，在您侄子家住的还挺舒心。大兰，天不早了，要不然我送您回去。这这么晚不回去，家里人该惦记了。
1: 我不想回去，我。
0: 哎呦，冷大妈，今儿可中秋节，阖家团圆的日子。

0: 然不会这么晚您在这儿等着我。
1: 安子啊，我想求你件事儿。
0: 你什么事儿？您说，没问题，您说。
1: 我就是想呀，我那套房子，你去帮我看看，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哎，您还说您那房子呢？我刚才晚上处理一个纠纷，就在您那单元。我到那儿，我看您那房，我还想起来了，我差点租出去了，是租出去了是吧？
1: 是。都是我那个侄子办的，说是租出去了，但是房租我也没见着。就原来想的吧，这岁数大了，住在他那儿能有个照应，也就算交房租了。
0: 冷冷啊，是不是您侄子给您气受了？
1: 安子，我想搬回来住。我这两年呀，我算明白了，这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0: 行，不说了，我明白了，懂了吧？明白了。这么着啊，您要是不嫌弃呢，我呢给您煮碗热面条，有街坊四邻送的月饼，咱娘俩算过一中秋，好不好？明儿早上起来呢，我领着您，咱们上中介了解一下情况。您别说，我中介还真有个朋友。
1: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安子。
0: 行行，赶紧吧，赶紧。
1: 安子，我就说嘛，有困难呀就找安子。
0: 对，您找我说。就这儿呗。
1: 哎，
0: 来，你留神交礼啊。
1: 哎，
0: 你还真懂他这个。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0: 我们跟你们老板约好了。
2: 老板是
0: 谢白强。
2: 哦，那二位跟我这边请。
0: 哎，好好，来。
3: 安子，
4: 嘿，
3: 你怎么想起来我这儿了？
4: 好家伙，您这是大老板，忙啊！您现在啊，
3: 安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以后你再来我这儿啊，这身衣服脱了，你再穿这个制服，不知道的以为我这有什么事儿。
4: 行，你没事，你心虚什么呀？你好，您怎么做到的啊？您现在这十年前卖墓地，现在卖房子。那边钱都挣，两头不耽误。
3: 整天拿我这大号，怎么着？今天大妈是来卖房啊？
4: 是这样啊，这是我们社区老街坊，有处房啊租出去了，应该是从您这儿租的，您给查一下。
3: 从我这儿租出去的房多了，谁租的呀？
1: 那个叫冷军，我侄子。
3: 房在哪儿？
1: 城南隅，那房子是我的。
3: 冷军有这么个人，但是在我印象里那房子应该没到期的吧？您这怎么着，要涨房租还是卖啊？
1: 我就是想把它给收回来，我自己住。
3: 他这房要是没到期他给收回来，他得给租户赔违约金啊。
1: 哟，那违约金得赔多少钱啊？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
0: 别着急，大妈，甭着急，咱再了解一下情况。
3: 您怎么就那么着急呢？就不能再绷绷？一个月等不了。
1: 哎呦，这还要一个月呢。
0: 是，这合同它就这么写的。甭着急，大妈，这么着，上我们警务站喝口水去吧。
1: 啊，不，今儿啊我就不过去了，一会儿下班车不好坐，我就先走了。啊。
0: 是啊，这一个月三十来天，这得过一气呢，这个。哎，要不这么着，我呀跟您啊一块儿上您侄子家去一趟。您放心，我不跟人吵啊，我嚷嚷有什么事儿我说。反正他要老这么着也不是事儿，反正有我在，他也不能这么着。您觉得呢？
1: 不用，那个，其实那个侄子一家对我挺好的，是我愿意住那儿了。岁数大了呀，事儿多，我就是觉着住自己家里啊，我舒坦。
0: 是，都明白，都明白，都明白。
1: 哎，
0: 那怎么办呢？您怎么着，三十来天，要不忍忍，好不好？忍忍吧，到时候早跟人说，反正咱不租了，不就完了吗？哎，月底咱就搬回来了，你看好不好？

0: 您好，打扰一下啊。就是来跟您说一声，您租这房子房东啊是个老太太，她现在暂住在亲戚家，她那意思到月底租期到头的时候她就不租，她就搬回来，让我通知您一声。
1: 啊，
0: 还有呢，我是咱们社区民警，我叫罗平安，这是我名片，有事您找我。
1: 不用了，没什么事儿了。

0: 变了，这热的锅不能放在这，不烫坏了吗？
1: 我地下垫垫子了啊。
0: 我就是提醒您一下，毕竟您烫坏好几次了嘛。
2: 姑啊，您下次洗手能把水开小点儿，您每次都开这么大，崩的哪儿都是，还得我擦。
1: 啊，开小吧。
2: 哎，姑，
1: 怎么了？
0: 我手脏，你能不能每次洗完手拿毛巾擦，别拿围裙擦，这上面都是细菌，我们吃饭呢这样。
1: 我没碰吃的，我这就端了一下。
0: 哎，行了行了，您少说两句吧，你看那唾沫星子，这还怎么吃啊？
1: 侄媳妇啊，你不想让我在这儿住，能不能直说？你别整天这拐弯抹角的，鸡蛋里挑骨头，行吗？
0: 姑，我可没这意思啊，我可没这么说话啊。您说你一个大活人，在我家什么活都不干，您不能张口吃白饭不是吗？
1: 我什么活都不干呀，我这从早到晚的，我这跑来跑去，忙这忙那的，我这
0: 谁不忙啊？啊，你天天帮倒忙，我让你帮我接个孩子，你差点把我孩子接丢了，然后您还不乐意了，大晚上不回来，你玩离家出走啊？
1: 我离家出走？
3: 你让我把这儿当家了吗？
0: 您把这儿当家了吗？您没来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现在乱七八糟，
4: 那
1: 我整天干活，我
4: 不是嚷嚷谁呢哟？一个屋檐下，哪有锅盖不碰锅沿的呀？少说两句。
0: 你就招祸心你啊！在你妈的祸，还在你公这祸！我跟你家人犯冲，我发现。
4: 哎，不是你吃枪药了吧你？啊！不跟你乱见识，回头我说了。行了行了，吃吧。
5: 喽，吃饭喽。
6: 媳妇儿啊，你
0: 哼，
6: 消消气儿。你说你跟一老太太较什么劲啊？是不是？你要把她身体气倒了，那不还得咱俩照顾吗？
7: 德行，你刚才能耐呢？哎
6: 呀，错了错了。
7: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都给你两年的期限了，这事儿你要再办不成，我就带孩子回娘家了。
6: 别介啊。
7: 怎么没法过了？
6: 这事儿他不能着急，你知道吗？慢慢来，慢慢来啊！给我点时间，琢磨琢磨，想招。
8: 来，注意安全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9: 一起去玩，走。
10: 怎么啦？
9: 怎么了，涛涛？
10: 我老是看看你的手。
9: 涛涛，谁欺负你了？是小朋友欺负你了吗？
10: 老师没欺负我。
9: 告诉老师，是爸爸妈妈打你了吗？

0: 老师带着去吗？啊。
1: 老姑，我看你还生气呢。
2: 妈呀，不至于吗？
1: 不至于啊，他就那脾气，是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3: 文君，你让我先说。我在你这儿住的这两年呢，你媳妇对我什么样，你睁只眼的闭只眼的，你都看见了。我今天我就是想跟你说，我想搬回去住，我想住在自己的家里。哎呀，冷君，我就你这么一个侄子，我死了，我那套房子不就是你的了吗？你就让我搬回去吧，行吗？
1: 哎，您瞧，您说这话说的是不是？真生气了？我刚才说了半天。那臭脾气，不过您也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再说您回去，那房子现在有租户住着呢，要真回去我还得跟他们说让他们提前搬了。
3: 就算姑求你了，你去跟人家商量让他搬走行吗？你让我回去住。
1: 明白明白明白啊。是前一阵您跑出去没回来，我知道委屈着您了啊，我心里也挺难受的，真的。但是您说您要搬回去，行行行，您要是实在不想在我这住，非要往回搬，那我也不强求您，是吧？这样，您啊给我签一授权书，我来帮您办这所有房子的事儿，我这样师出有名，是不是？您就放心吧，亲侄子帮您跑这些事儿没问题啊。来，您把这签了。
3: 啊，那
1: 就签这儿就行。岁数大了就别再跑了，您还不信任我吗？是不是？
3: 这儿是吧？
1: 就那儿，就那儿。
3: 成了。
1: 哎，好，再按一手印。
3: 这个
1: 啊，对。
0: 阿唐，记住妈妈刚刚跟你说的。把这个钥匙呢交给里面值班的警察叔叔。还痛吗？
4: 不疼了。
0: 好，其他的什么都不要说，记住了吗？
4: 记住。

0: 请进。哎，小朋友，你有事儿啊？啊，有事吗？
1: 叔叔，妈妈让我交给您的钥匙，房东奶奶的。妈妈说家具都留给房东奶奶。
0: 你们要提前搬走是吧？那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爸妈呢？哎，你这是怎么弄的呀？啊？
1: 在幼儿园跟小朋友玩的时候磕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6月30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6月30日，创业板指年内累涨35.77%，创下历史新高。深证成指年内累涨19.94%，沪指年内累涨3.16%。个股方面，科技方向个股表现亮眼，联讯仪器成为 A 股新股王，上市3月涨超2700%，寒武纪年内涨超75%，迈入万亿市值俱乐部。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日前，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拉开帷幕，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重要前置活动，本次大会重磅打造了 AI 创新数字潮市活动，紧扣科技加文化加消费主线，让前沿的数字科技与隆福寺古老的胡同机理深度碰撞。
1: 从 AI 终端、具身智能到 XR 互动、数字文创，这个 AI 市集把最前沿的技术带到了我们的身边，让科技真正融入了市井烟火，让大家在边逛边玩边体验边消费中感受数字生活的新脉动。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场可逛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数字嘉年华。
3: 当隆福寺遇上 AI 技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026年数字经济体验周的现场 ，AI 创新数字潮市，让数字技术看得见、摸得着。

0: 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特色活动 AI 创新数字潮市，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一站式体验数字消费的新场景。40余家数字科技企业齐聚现场，集中展示了300余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市民游客不仅可以现场体验 AI 创作、智能交互、数字影像等前沿技术应用，还可以选购丰富多样的数字潮品。
1: 哇，这也太炫酷了。
2: 这个眼镜首先我们有一个手机上匹配的软件，然后下载这个软件，然后连接这个眼镜以后，然后就可以用。通过左右滑动这个右侧镜子，然后能看到切换功能。然后现在开的是中译英功能，我们主要用的是 AR 技术。这个投影就是在眼镜中间这个部分，然后有一个光机，然后投到两侧的屏幕上。我们除了翻译以外，还有提示器，然后 AI 问答和会议纪要。因为目前我们眼镜是没有安摄像头和扬声器的，然后我们可能考虑后期会加装扬声器，然后包括导航功能也在开发。
3: 其实我对 AI 了解的不是特别多，然后我对这个摊位比较感兴趣，是因为我本身是学翻译的，对，然后想了解一下现在的 AI 翻译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4: AR 眼镜能做这么薄，我感觉还挺厉害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尝试一下。
0: 从重塑日常的实用黑科技到温暖治愈的情绪伴侣产品，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的消费者，都能在此找到专属于你的惊喜和共鸣。
1: 这个好可爱呀，这个是什么呀？
5: 这个是一个陪伴小孩的一块玩具呀，小孩跟他可以做一个交流，说讲故事呀，或者是题目不会了，你比如说简单题目会，也可以跟他交流一下，也可以做翻译之类的，陪伴小孩的一块玩具啊。这个
1: 他长得很可爱，他有名字吗？
5: 叫元宝，
1: 元是
5: 元数字的元，对。另外一个功能可能就是你比如说是小孩子嘛，可以挂在包上，或者是那个女生挂在包上出去，可以连上网之后就可以随时带出去了，这样。
1: 就相当于有这个便携性，
5: 对，
1: 它很小哈。
5: 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上面的装饰拿下来，可以再换一些，类似于换衣服啊啥这些东西。
1: 看有这么多颜色，就可以给它换颜色。
5: 对呀。
1: 给它换一个绿色的头绳。这个还是有一个 DIY 的属性。
5: 对的。
6: 我是特意为这个市集来这儿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里边有很多科技含量很高的东西，然后体验下来都感觉特别棒，像一些 AI 潮玩啊这些东西就很适合年轻人。
0: 不仅是展示窗口，更是产业助推器，及前沿展示沉浸体验、便捷消费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数字消费嘉年华，以展促产，用潮代销，不断推动前沿数字科技成果加速融入大众烟火气。通过构建可触可感的数字消费新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7: 各种新鲜的东西，然后加上咱们这个 AI 的这个，特别好。
8: 我觉得很奇妙，因为我本身可能会做一些户外运动，比如说爬一些雪山，然后去沙漠里徒步，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真的是可以帮助我去进行一些攀登的动作，
9: 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到这个 AI 这个展厅来参观一下，让孩子培养他的兴趣。
0: 6月27日到7月3日，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这个可逛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 AI 创新数字潮市等你来探。
10: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您或许对大模型、算力这些词儿啊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您听说过词源经济吗？通俗的说呀，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和生成信息的最小单元。每一次人机交互，每一次智能响应，背后都是海量词源的计算与流转。
11: 如今，北京亦庄正在将这一底层技术单元打造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全新引擎。
12: 伴随着大模型从炫技走向落地，算力需求正从单纯的硬件堆砌转向对单位能耗产出比的极致追求。面对这一变革，北京亦庄率先从供给侧发力，不仅在全市建成了首个词源工厂，更推动芯片、数据与能源的深度耦合，力求在底层把词源的生产成本降下来，把产出效率提上去。这种硬实力的锻造让亦庄在产业上游拥有了话语权。
13: 北京经开区现在已经集聚了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核心企业超过800家，数算模用产业创新协同体系已经落地见效。在算力层面，我们搭建起覆盖从底层芯片至上层算力调度的完整全产业链条产业体系，依托成熟的集成电路制造基础，打

0: 通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算力应用一体化发展链路。
1: 有了强劲的生产端，还需要高效的流通网。如果将磁源工厂比作源头水库，那么亦庄正在规划建设的磁源分发调度中枢，就是一个智能化的南水北调工程。这个超级入口将打破不同模型、不同算力硬件之间的壁垒，通过智能路由实现磁源请求的最优匹配，真正让开发者实现一次接入全域调用，解决过去被厂商绑定、切换成本高的行业痛点。
2: 我们认为拿到这样的证书，对于我们在市场上去和客户，尤其是和我们的生态进行协同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背书。那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在整个智算的生态领域能够更好的和产业油的上下去进行协同，那这样的一些背书也是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个加速器吧。
1: 产业生态的繁荣离不开用这个字。为了让磁源经济从工厂和平台真正流淌进千行百业，亦庄建成了全市首个 OPC 社区，并发出了超500份入驻申请。从给硬件补贴转向给市场机会，这种转变正吸引着无数超级个体在此扎根。
0: 北京经开区呢，系统谋划多维布局磁源经济，全方位搭建上下游联动、产用一体的全链条产业发展生态，创新构建底座层、分发层、应用层三级协同产业架构。我们呢，面向全行业开源全国内首个磁源工厂的性能基准，并建成了全市首个磁源工厂，贯通能源、芯片、数据、大模型全链条，形成了工厂供给磁源、平台分发磁源、园区使用磁源的完整闭环。
1: 下一步，亦庄将全方位搭建上下游联动、产用一体的全链条产业发展生态，推动磁源经济成为撬动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支点。
3: 近日，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之中关村丰台园智能经济专场对接会在丰台创新中心成功举办。
4: 本次活动紧扣15培育新质生产力工作部署，立足首都科创产业发展实际，引导金融资源下沉园区精准对接，聚力构建全周期陪伴式科技金融生态。
5: 2026年6月26日，科金会中关村丰台园专场对接会在丰台创新中心顺利举办。活动由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组织，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主办，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承办。活动现场宣讲丰台区中试政策，明晰申报流程与配套细则，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路演加专家点评模式，七家涵盖算力、智慧医疗、绿色制造领域的科创企业集中展示优质项目。邮储银行将自身多年来举办的新智创富大赛与本次进园区系列活动相结合，面向智能经济、轻资产、高研发企业推出科创贷、认股权贷、中长期综合授信等全生命周期信贷产品。
6: 科金会系列活动的整体思路正是紧扣国家15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立足首都科创产业发展实际，下沉园区精准对接，整合政策、产业、资本等多方资源，聚力构建全周期陪伴式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走进中关村丰台园，聚焦区域优势智能经济产业，是要进一步深化资源协同，推动科技金融服务下沉园区一线。
7: 本次系列活动相比传统活动最大的优势是赛道更精准，对接更务实，赋能更长效，产农更贴合。首先，通过聚焦垂直赛道，精准锚定丰台科技园智能经济核心产业，完全贴合我们邮储银行科技赋能的重点方向。其次，对接时效更强，打通了技术转化、中试落地、市场拓展、政策申报、金融融资的全链条。第三是邮储银行新智创富大赛开展常态化、体系化的赛事模式，为我们搭建了长期稳定的科创企业服务阵地，能够持续服务科技企业客群。
5: 下一步，科金会将持续深耕产业园区，聚焦智能经济、先进制造等赛道，健全政银企源协同机制，拓宽科创企业融资渠道，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与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第三届北

0: 北京公园艺术季在全市各大公园启幕，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六大板块，
1: 近200场活动将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并首次设立京津冀板块，河北吴桥杂技巡演将登场。
2: 90后歌手胡启月没有想到，在国家植物园启幕的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的现场，平时在紫竹院公园一直听他唱歌的市民冒雨也要来看他的演出。
3: 真好了，
4: 真好，
3: 太好了、哎、
4: 这演员唱的、
5: 哎、这演员
6: 你好，
5: 一流的演员
4: 冒雨、真棒，真棒，
5: 周深洪亮来的，
4: 周深洪亮、效果真棒。
5: 现在呢，把这个公园这个歌声都融入在一体，让老百姓呢接地气的来欣赏。
6: 对。
2: 2025年10月，胡启月开始走进紫竹院公园进行公益表演，今年也是他第一次登上北京公园艺术季的舞台。
7: 这个首先是咱们公园的环境好，同时呢又跟观众这个是近距离的接触，心与心的贴近，能直接的感受到这个观众叔叔阿姨们的这个及时的互动，特别接地气儿。
2: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将一直举办到8月底，近200项文化艺术活动将在全市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暑假期间，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香山公园、天堂公园都将在历史名园中奏响天籁之音，带来多场演出。今年还将由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近100名青年演员齐聚公园，开展100名青年演员公园行公益艺术普及活动，把专业文艺资源下沉基层。整个北京公园艺术季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沉浸体验等六大板块。
8: 我们还有专门的一个观影的活动，在7月的下旬呢，在我们的低温温室周边，我们将开放露天的电影活动。大家呢在欣赏电影的同时，还可以在边上欣赏到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品尝到我们一些的文创餐饮。
2: 这个暑假不必远行，公园艺术季将成为今夏北京文化旅游的强磁场。陶然亭、紫竹院等公园设立艺术工作坊专区，开设园林模型搭建、古典纹样拓印、非遗手作体验等活动。北海公园印静心夜游活动，香山公园香山奇妙夜，中国园林博物馆盛夏园博奇妙夜等夜间体验项目，让游客感受园林的别样韵味。
9: 我们也是结合暑期，想预设一个主题，就是以茉莉花为主题的，各个经营网点会有这个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以及跟茉莉花相关的这些产品和文创产品的推出。同时呢，有一些这种节目啊，国风的节目都是以茉莉花为主题围绕开展的，包括有一部分的研学。
2: 本届公园艺术季还首次设立京津冀联动板块，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将陆续在公园登场。
10: 通过以艺术作为一个品牌来牵引做举办的相关的活动，同时会集中我们的主题游园、文创产品以及我们的特色参与，激发公园的活力，拉动暑区的这个旅游消费。
0: 近日，阿斯塔纳 AI 电影节推介会暨中哈 AI 影视创新论坛落地北京首钢园，依托石景山文化致敬数字街区，中外创作者与头部企业齐聚，探讨 AI 影视的前沿趋势。
1: 眼下 AI 正在渗透电影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从剧本构思、美术设计到后期制作，技术浪潮已至。但 AI 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电影工业呢？又如何真正的为创作者所用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论坛现场。
11: 本次活动旨在搭建国际化 AI 电影创新交流平台，推动中哈两国在 AI 影视、科幻内容、AIGC 技术、数字文化产业领域深化务实合作。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本次论坛也成为两国依托“一带一路”打通 AI 影视跨境产业合作的重要契机。
12: 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阿斯坦的 AI 电影节，它是一个国际的电影节，然后它这个所提倡的理念呢，也是用 AI 的技术和电影的这个行业深度的结合，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和我国的这个 AIGC 的影视生态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是高度契合的，所以呢，这个也是给我国的这些 AIGC 内容制作的这些企业创作者们

0: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海交流的机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电影节并不只是一次性的活动，然后更是呢为了我们这个中华两国之间的 AIGC 的电影行业之间的交流能够提供一个长期合作的一个通道。
1: 本届阿斯塔纳 AI 电影节设置总额100万美元全球创作奖金，面向所有 AI 影像创作者开放征集。对国内影视人而言，这次合作直接打开一条全新出海赛道，从参展渠道、跨国项目孵化、跨境投融资到国际传播落地，整套产业服务同步落地国内。
0: 首先肯定是通过希望通过这个电影节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创作者能够更这个深入的接触到国际的电影节的这个展会，然后国际的评委，然后还有国际的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的这些创作者呢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出海的渠道，然后另外呢也是能和全球的这个创作者能够有一个共同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和哈萨克斯坦 AI 电影节的这个深入的对接，我们呢不仅是可以提供这个展会的服务，然后呢也是像这种出海的这个渠道投融资，然后另外是跨国项目的这个合作，然后还有就是国际传播这一边，然后更能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内容创作者还有出海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
1: 活动现场，中华双方代表共同签署《人工智能电影产业合作备忘录》，还发布了面向业界开放合作的 IP 名单，吸引创作团队、技术企业围绕优质数字内容开展联合开发、技术试验与国际传播。当下 AI 技术正全方位赋能电影产业的方方面面，从前期剧本构思、美术设计到中期拍摄辅助、后期特效制作、重塑影视生产全流程，为电影工业注入全新动能。
2: 因为本身 AI 所需要的数据在电影整个的这个后期流程里面都是实实在在已经建立起这个规范和标准的，整个传统的数字制作的工艺呢，那么现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使得它可以很快的形成所谓这种降本增效的这样的能力。像比如我们中影在2年前制作的一部影片侄子情侣，可能很多观众也很熟悉。那么这部影片我们大量用到了它整个场景都是完全数字化的，如果用传统的数字制作可能我们一个复杂镜头，在传统的情况可能需要模型材质、灯光渲染、后期效果合成，一组人7天，就是7个人要干大概1周时间。但是我们引入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后，在里面的很多工艺环节用人工智能来给我们提高效率，最后我们工艺流程实现了1个人半天，也就是实现了一个从49人天到0.5人天的这样一个提升。
1: 从生产工具革新到跨界产业合作， AI 正在重塑全球影视产业格局。本次中华 AI 影视论坛既为国内创作者打通国际展示合作孵化通道，也为国内电影工业探索人机协同、技术与人文共生的全新发展模式。未来依托中华产业联盟与石景山数字产业载体，国内 AIGC 影视创作有望持续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3: 朝阳区常住人口超340万，家政市场规模庞大，现有家政企业867家，从业人员近11万人，服务惠及群众140余万。那么最近呢，朝阳区推出多项产业赋能举措，推动行业向专业化、精细化转型。
4: 同时，朝阳区家政行业党委正式揭牌，填补辖区家政领域党建空白，推动朝阳家政行业迈入党建引领、规范发展、全域共治、服务惠民的新阶段。
5: 55岁的家政服务员倪雪莲今天正在公司参加技能培训。虽然目前的客户并没有老人，但掌握养老服务技能、照顾好老人是她接下来的目标。
6: 把护老工作做得精一些，让他们有生活质量，尽量多学些就是按摩啦这些个理疗的方法，让他们舒服一些。
5: 倪雪莲刚刚获得了北京市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她所在的家政公司在7.1前夕又有一批入党积极分子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倪雪莲所在家政公司总部就落户在朝阳，朝阳区常

0: 住人口超340万，现有家政企业867家，从业人员近11万人，但同时也存在人员流动大、经营主体分散、党员零散、组织化程度低等短板。七一前夕，朝阳区家政行业党委揭牌成立，推动朝阳家政行业迈入党建引领、规范发展、全域共治、服务惠民新阶段，
1: 引导鼓励这种企业、家政企业来开发推出更多的一些产品，更多的一些项目，同时我们也联动一些金融机构，像银行啊，来拿出一些相应的资源进行匹配，通过这种银企政合作的形式，来给我们的消费者、给百姓最大化的一个实惠。
0: 今年朝阳区将强化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家政领域的应用。
2: 又有客户又有阿姨的是怎么把他们有效的衔接在一起、链接在一起？ AI 呢就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到两边的这个需求，进行更深入的链接，给我们经纪人更多的解决方案。
0: 同时朝阳区也在切实推进家政加养老工作，力争将北京市首条银发金街项目落户在朝阳。
1: 银发金街它打造的就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街区，然后里面是从适老化的产品，还有一些养老的服务，还有一些包括像老年人的穿戴设备啊、看护照料等等啊，也是为了契合新的银发经济。
0: 下一步包括朝阳区在内，全市将推动发展员工制管理模式企业。北京将起草发布家政行业员工制管理模式的合同，
3: 老百姓的话呢也不用增加更多的负担，即可解决了这个招生培训和管理形成一体化的运作机制，要持证上岗啊等等，这方面都在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这样后续上岗以后呢，它是实施的一个全程的服务在岗服务管理，这样从整个的问题的解决、纠纷的减少都会产生很好的积极作用。通过多种措施来促进从业人员的服务素质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4: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5: 我们好的宝贝家产，
4: 不，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6: 按这条去。
4: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7: 好。
4: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8: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4: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9: 日前，由北京企业自主研发的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首个抗体类药物已获批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也是国内首款丁肝治疗药物。
10: 从靶点发现到商业化落地，这款北京制造的创新药已经走完了由实验室到病床前的全链条，也为观察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研发转化效率与市场定价策略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
11: 丁型肝炎被称为慢性病毒性肝炎中最凶险的类型，乙肝合并丁肝感染后，肝癌、肝硬化风险骤增。然而过去几十年都没有针对性药物，近年来只有一款新药获批，中国更是长期处于境外有药、境内无批的空白状态。
12: 利贝维塔单抗是全球首个病毒性肝炎领域的抗体类药物，也是中国首个获批的丁肝治疗药物，填补了国内临床空白。2015年，在北京市药监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加速完成了从靶点机制到药物创制的全过程，真正实现了我国在丁肝治疗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它阻止病毒进入肝细胞，有效抑制感染与再感染，跻身领域内世界的领先地位。此前曾获中国和美国突破性疗法认定。
11: 目前这款药已经在北京很多三甲医院正式投入临床使用，在48周的治疗后，这款药物不仅显著抑制病毒复制，更在肝功能恢复和肝纤维化改善上展现出突出效果，尤其对乙

0: 伴有肝硬化的重症患者，延缓疾病进展的潜力意味着可能推迟甚至避免肝移植。价格是创新药能否真正惠及患者的关键一环。目前全球仅有一款进口丁肝药物在境外上市，在欧美市场年治疗费用接近百万元。
1: 目前的首发的价格呢为5600多，仅为同类国外产品的1/4。公司呢目前也正在全力的准备今年的医保博坛的相关的申报和筹备工作。那么通过进入医保为广大的患者这个提供更多的这个可及性降低患者的负担。
0: 利贝维塔单抗的成功并非孤立，华辉安健正以这款药物为基石，向乙肝功能性治愈和肿瘤免疫治疗延伸。
1: 在肝炎领域呢，我们将以利贝维塔单抗为基础，加速推进 HH006 在乙肝适应症上的临床开发。在肿瘤领域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三特异性抗体 HH160 进入临床阶段。
0: 从2015年北京市药监局前瞻性介入支持，到2026年首张处方落地，利贝维塔单抗走了整整11年。这11年不仅是中国丁肝治疗从无到有的破冰之旅，更是北京医药创新生态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输出的缩影。当源头创新、合理定价与医保准入形成闭环，中国患者等待的不再是海外新药入华，而是中国新药领跑全球。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寒约着夏天的暑热，但垂直分布的海拔和横断山脉多变的地势也在这个时节拉开了各地的温差。不同的海拔、温差和气候也悄悄孕育着入秋后各异的食材，让慢生活节奏里仍讲究吃的云南人，在渐退的暑热里等待并琢磨着节令酝酿的美食。初暑时节，高原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大理弥渡的米脂人家开始琢磨消除秋燥的美食。豆腐是高原上这个时节应景的食材，看似普通，却含多种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豆腐大厨李思强的家就在密旨文胜街。李家的豆腐宴是家传的，有着令食客们着迷的味道，还能清热润燥。八角豆腐就是李思强想着村里的文奎阁烹制出来的。豆腐切成三角六块，加上皮蛋丁、黄瓜点缀，用姜、蒜、小米辣做成调料，浇到捯饬好的豆腐上，再用热油呛，既保持了豆腐的原味，又激发了调料各种隐藏的味道。李思强把豆腐捏碎，加上鸡蛋液、盐巴、佐料，搅拌均匀。珍珠泉豆腐把村里的那口珍珠泉抬上了餐桌。
1: 再加上经历

0: 在豆腐旺仔以及三珍珠颜色小加珍珠蒸豆腐。
1: 做豆腐宴像是品味生活里的艺术。蜂窝豆腐，把豆腐拍成碎末，加入蛋清、盐巴和生粉催促发酵，再放入油锅。李思强手里的每一块豆腐都有不同的烹饪方式，太极豆腐、石板豆腐、马帮豆腐、油炸豆腐，酸、甜、苦、辣、香的口感在唇齿间流连。秘制人家的豆腐宴，通过舌尖的朵颐，去掉躲藏的暑热和渐起的秋燥。而另一种时令衍生的美食，仍在云南森林中争相冒头，持续挑逗着人们的味蕾。处暑之后的一场秋雨，让森林中又一批野生菌冒出了腐制土的怀抱。吃美味野生菌是南华人刻在脑海里的记忆。南华湿润的森林孕育了290多种食用菌类，被誉为野生菌之乡。每年有超过40亿产值的野生菌从南华输送到世界各地的餐桌。对出生在菌窝里的刘晓彤来说，捡食野生菌是有趣的，既能郊游亲近森林，还能满足嗅觉对空气的青睐，味觉对山珍的寻觅。
2: 菌还是它生长在阳光充足一点、泥土湿度大一点的地方，它更容易生长嘛。
1: 不同的野生菌对生长环境的喜好也不同，它们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定点不变的家——菌坑。知道的菌坑越多，采集的菌子就越丰富。取出菌子，刘晓彤和家人们会把菌坑再回填起来。只有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菌子的家族才能延续。在森林里搜寻，收获颇丰，青头菌、牛肝菌、剑手青，还有白葱、奶浆菌、鸡油菌。鸡汤和菌子是烹制的最佳搭档，只需要盐和姜简单调味，就能让每一种菌的原味包裹在鲜香的鸡汤里，等待牙齿轻轻一咬。
2: 混在一起煮嘛，那个每一种菌子都有每一种菌子的香味，各种菌子的香味嘛混合在一起，吃起来更好吃的。
1: 红烧肉煮牛肝菌，这是刘晓彤儿时的一道美食记忆。切片，加上大蒜爆炒，将提前炖好的红烧肉与牛肝菌混合，加入上色调味的酱油和盐，再慢炖30分钟。红烧肉的浓香夹杂着野生菌的鲜甜，让舌尖上的滋味倍增。野菌狮子头是刘晓彤的拿手菜，把猪肉磨成肉泥，加入10几种野生菌的碎末和鸡蛋，盐和胡椒一个也不能少，做成丸子放入温热的油锅中慢慢炸。独特的香味随着金黄色的变身，越来越强烈地引诱着人们的鼻尖。儿时奶奶做的青头菌酿豆腐，

0: 变口味的强烈诱惑，才刚刚进入浓情时刻。王林寻找药膳食材的玉灶之旅就开始了。
1: 热了，热了，那这个怎么觉得耳插上了？因为它还可以做药嘛，还可以泡出去。
0: 处暑时节的云岭大地，凉热交替徘徊，多事之秋牵动着人们的衣食健康。此时饮食养生菜单就排上了拉户人家的餐桌。60多岁的罗满英出生在拉祜族草药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识别草药，由对养生的药膳食材充满兴趣。
1: 身子疼啊，这些就去吃，差不多有一头就要这个了。这个他不哭嘛，那也难。
2: 不怕就怕。
0: 50多年与草药打交道，他烹制的药膳既是一味养生的药，更是一道绝佳的美食。罗满英翻山越岭寻找制作药膳的食材，家住细歇村森林旁边的表弟毕新强对山林很熟悉，但他需要跟着见多识广的表姐识别山林中隐匿的药材。森林给予拉祜人家丰富的草药和食材，每次进山，罗满英大多会满载而归。鸡血藤是拉祜人家喜欢的药膳用材。
1: 鸡血藤还是要有一点名分的，所以百年鸡血藤了。
0: 百年的鸡血藤很难遇见，年代越久，药性越好。今天的偶遇让美食魅力倍增。
3: 那次打的过程，我家过的垃圾油饼。
0: 山林的馈赠让拉祜族人敬重和感恩。罗满英和家人只截取了很少的一部分，留下百年老藤继续在山林生长。处暑时节，黄花倒水莲在茂密的绿林间开出了诱人的花朵，让穿梭在丛林荆棘之间的人们眼前一亮。颜值妖娆，还能成就一道补益气血、健脾利湿的药膳美食。
1: 为什么叫黄花倒水莲呢？你看它花是倒下来的，它的那个花呢特别漂亮，就用它的根呢腰力呢更好一些，而且它的根呢一定要老树的那种，最少要长50年到100年的那种。
0: 细歇村周边野生的甜笋已经冒出了地面，为今天的药膳增添了鲜嫩清香的口感。
4: 而且这欧也那些味挖的果油你挖着我挖着你。
0: 出芽生长的芭蕉也为美食做好了准备。制作药膳还需要掌握烧柴火的功夫。水莲鸡是鲜花烹就的美食，

甜笋鸡和水莲鸡是两种味道。灶火之上，甜笋的味道融入渐渐沸腾的山泉，在火的催促里钻入鸡肉，一股甜香就慢慢在时间的熬制里散开。猪蹄和百年鸡血藤的搭配，口感香糯，补胶原蛋白，补气血，能在凉意渐起的秋天提高食客们的免疫力。

0: 免疫力，
1: 像瘦猪肉一样，你看瘦肉一样，好不好？你像像不像？把那个猪蹄和鸡血藤一起熬，熬大概要熬三个小时的。
0: 把新鲜猪肺切碎，焯水，再用清水淘洗。放入冷水慢炖，加入理肺散，剩下的就是柴火的慢熬。
1: 我们老虎猪经常在感冒啊、咳嗽啊，经常就用那里猪吃，这是一个药食通用的，啊，吃是很好啊，那老少皆宜的。
0: 芭蕉心是拉祜族的特色菜。肥肉榨油，再放入瘦肉和芭蕉心、小饭豆一起翻炒，香嫩鲜美，是拉祜人家餐桌上钟爱的首席美味。
1: 在拉祜族吃饭的时候，那道菜是装在中厅的，它是头碗菜，就是芭蕉心。芭蕉心它是爱情的见证，还是多姿多福的见证。
0: 处暑时节，山林的馈赠让拉祜人家的餐桌不仅丰盛，而且变得滋补养生。人与自然就在节令孕育的美味中愉悦地融合。此时，云南山林里的各种山珍也运送到了羊犁的哈尼庄园。

0: 处暑时节，杨黎一家准备做一桌时令美食，来消除渐起的凉意和燥气。哈尼蘸水鸡就是哈尼人家滋补去燥的一道特色美食。哈尼人家烹饪美食很注重食材，杨黎在自家院子里养鸡养猪，部分需要的蔬菜要从红河哈尼村寨附近的山野采摘运来。哈尼蘸水鸡的烹制除了慢炖，蘸水是灵魂。蘸水看似鸡肉的配料，实际上是牵引味觉、获得愉悦的关键。细细剁碎的小米辣、盐碎、黑菜、大蒜与煮熟的鸡蛋、鸡杂、鸡血精心地搅拌在一起。自家的菜地，新鲜的食材，用火及时烧制。火烧茄子，香、辣、酸的味道是处暑时节的最佳开胃菜。最原始的做法，激发的是火与鲜碰撞时带着糊味的茄香。
1: 这实际上就是盐呐、加油，然后发一小点那个酸醋糖，就这四样东西。其实一道菜做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配料越少越好。
0: 哈尼卤味是黄志勇的拿手好菜，配料就用了几十种山野里的中草药。既能安慰食客的口舌，又是养生去燥的美食。
2: 水果很简单的秘密，绿茶，绿茶。为什么有些人做的绿茶颜色很好瞧，第二天的颜色就变了？我们不是用糖色，我们用的是栀子，全天然的中草药，这个是天然的上色剂。
0: 一口卤香，辣而不燥，香而不腻，余味萦绕，让人陷入味蕾的深海。处暑时节，暑热在溜达了一个夏季之后悄悄藏了起来。天气逐渐转凉，除了热闹的野生菌和热带雨林，云岭大地上茂密的植物已经减缓生长，准备蓄养精神，为渐来的寒露和秋霜储备能量。斑斓的秋色之下，还藏匿着次第成熟的食材，等待着人们的采摘。

0: 十年，一座新城能长成什么模样？
1: 今天我们看到都不是初建公司，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布局和规模。
2: 城市副中心十年间经济总量实现翻番，
3: 通州的 GDP 增速是位于我们北京市全市第一。
0: 总部企业为何纷纷向东而来？
2: 在我们这里总部企业26家，央国企及子公司呢达到了232家。
0: 绿色生态如何成为副中心最亮底色？
4: 高院公园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
0: 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加速集聚，百姓获得感究竟提升了多少？
5: 这个手术比较成功，人员的服务各方面的医疗水平我们很满意。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周年，十年筑新城，阔步向未来。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6: 各位好，欢迎收看《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刘佳。2026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十年耕耘，一座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城市框架全面拉开。那么今天呢，我们用权威数据来共同见证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蝶变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0: 十年筑城，一路向新，北京城市副中心拔节生长，一座现代化新城加速崛起，运河商务区正成为副中心最具活力的发展热土。
2: 欢迎大家来到运河商务区。那么我们运河商务区呢，位于这个百里长安街的东端，千年大运河的北首。我们运河商务区有北京市独一份的自然景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五河交汇处有5条河流在此处自然的集聚。
0: 这里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也承载副中心两区建设重任，区位优势持续释放，打造面向未来的发展新空间。
2: 我们的总规划面积是7.82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达到了1379万平方米，包括我们的北部的新城金融园区啊，我们中部的核心启动区，还有南部片区通州站及周边的区域。
0: 从总部经济到现代金融，从商务办公到高端服务，产业集群加快形成，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在这里扎根成长。
2: 今年以来啊，我们运河商务区也是依托15开局的形式呢，乘势而上。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呢，我们运河商务区啊累计的注册企业已经达到了20289家，占到了全区的7.5%，累计的注册资本金呢3258.5亿元，占全区的14.1%。在我们这里啊，已集聚有总部企业26家，央国企及子公司呢达到了232家，金融企业182家，国高新企业162家。
0: 从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楼宇，到一项项持续刷新的发展数据，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0: 2021年以来，北京市统计局持续开展城市副中心统计监测，以数据见证蜕变，共同回望十年建设成效。这十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规模与增速双提升。2025年，城市副中心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38.8亿元，十年间经济总量实现翻番，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6.7%，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1: 产业向新而行，发展向高而攀，一个更具创新力、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加快形成。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1766.2亿元，较2016年增长1.7倍。汽车制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领域发展较快。
0: 围绕科技创新、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3+1主导功能，大力发展与之相匹配的重点行业，主导产业增加值合计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7%，比2016年提升6.3个百分点。北京绿色交易所、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等金融机构先后落地通州，金融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8.5%，较2016年提高3.4个百分点，成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快速发展，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6年的0.4%提高到4.4%。
1: 十年蝶变，既写在数据里，更写在百姓的获得感里。
2: 当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已进入十年成型、提质跃升的关键阶段。为了解居民对十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评价及感受，对未来建设的关注与期待，北京市统计局与通州区统计局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及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建设成效广受认可，满意度高达96.8%，多领域建设成效显著，高质量发展深入人心。
3: 我们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刘李红。刘教授你好。
4: 主持人好。
3: 还请到了媒体评论员张斌老师。张斌老师你好。
5: 你好刘佳。
3: 其实北京城市副中心启动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年，可以说这十年的一个功能承接，首先得问一下刘教授，他对于优化首都的空间格局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呢？
4: 您刚刚这个问题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功能承接，一个是空间结构。回溯到我们2014年的时候呢，总书记在北京视察的时候，基于北京当时的大城市病，他当时说了一段话，他说北京的大城市病啊，从表面上来看是人口过多带来的，其实本质是因为功能太多了，所以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空间尺度内，我们要适度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说这是大禹治水的智慧。之后呢，又提出来说我们要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作为北京的新两翼，他们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要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的承载地。刚刚我们视频中的数据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十年间呢，副中心它的平均的增速是6.7%，比北京的平均增速是高了1.2个百分比。2025年通州的 GDP 增速是位于我们北京市全市第一，然后企业的规模总量是位于全市的第三，这些数据都说明了副中心现在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5: 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来讲呢，这么十年来，我至少以我的感受啊，应该说这个整体的城市布局还是得到了一个非常科学的规划的，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简单来讲吧，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投资于物，那你交通行不行？啊，医院有没有？对吧？科研设施多不多？我们的这个写字楼够不够？这叫硬件。那投资于人其实就是软件嘛，软件指的就是教育啊、医疗啊，包括你的公共服务啊、市政服务啊，能不能跟得上？也就是说，硬件去筑一个城，软件去聚人气儿，这其实是我们副中心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理念。那么十年之后，今天我们看到这种相应的布局和前瞻性的规划，都不是初见功效了，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布局和规模。而且它未来和这个北三线等等连通，还能带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我觉得，所以它在整个城市布局中，应该说意义非常大。
4: 大家 知道十年前呢，通州的发展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植树失衡非常严重，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产业，没有公共服务，没有非常高端的这种商业体。当时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显示当时通州区的居住人口是就业人口的9倍多。所以大家上班经常面临着是上班出不去，下班回不来的这种潮汐式的拥堵现象。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现在通州的产业发展基础特别好，文旅、金融，还有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呢，都处于一个迅速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5: 刚才其实短片里我们那个采访有一个数字还是挺触动我的，就是96.8。这96.8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效的满意度。
3: 对，
5: 那这个数字相对来讲，应该说还是能够直观地反映出我们城市副中心建设到底取得没取得成效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标准。我们三个可以从宏观上说说副中心建设，那真正做评判的还是我们在这工作和生活的这些居民，我觉得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啊。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答应不答应，群众高兴不高兴，这才是我们检验这个高质量发展是不是成功的一个标准。
3: 在15规划中提出，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实现千年运河城花园副中心，要建成绿色城市、森林城市。而就在不久前呢，北京城市副中心啊就新开放了一处特别的公园，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今年5月1日，北京开放了一处特别的公园，跟上体验官，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怎么是在高架桥上啊？没错，这就是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的高线公园。
6: 我身后呢就是咱们六环高线公园启动段，叫京华福满园福源段。这个段呢是利用通州的老东六环按城市更新的理念改造而成的一个半空中的慢行长廊，随着副中心的规划落地呢，将六环路改造成为六环陆地隧道工程。这个工程呢是在去年的4月20号通车。
1: 原来的老六环如今建成了空中的高线公园，交通、景观与功能无缝衔接，让市民在运动休闲中俯瞰副中心的城市风貌与历史变迁。
7: 那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吧。
6: 好，大家往前走。
7: 高度多少？
6: 6到11米不等。
7: 走上来之后啊，就发现到处都是福字啊。
6: 对，这个就是咱们为什么叫做京华福满园高线公园启动段最核心的亮点，就是我身后这几组福文化生肖艺术装置，底下大钢架呢就是93阅兵的设施活化利用作为基础，这也体现出中国人的一个家国情怀在里面，有国才有家，国家的幸福强大才是承载着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通州的老东六环原来的26米宽路基双向四车道，现在已经改造成为咱们慢行的四道系统，有骑行道、跑步道、漫步道和观光道，结合这四道系统周边呢会有一些景观设施、绿化、特色驿站，给大家提供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
1: 这里的驿站设施都是请艺术家精心设计打造的，大蹦床、滑梯、林下茶室、小云朵驿站，创造全龄友好空间，孩子玩乐，大人休闲锻炼，尽享城市绿意。
6: 六环高线公园全长是14公里啊，北起路苑北大街，南到京哈高速。我们这次启动段呢是1.7公里，也就是整个区域的1/10左右。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五一前开放也正好是咱们副中心建设10周年这个关键节点上，六环高线公园呢在2030年5月份全线建成，到时候给大家呈现出更加完整、更加精彩的城市空间的一个体验。
7: 哎，我们都非常期待，还有4年的时间。
6: 是。
1: 北京城市副中心10年建设，绿色城市、森林城市的愿景正在形成。如今，通州区森林覆盖率达到34.6%，绿化覆盖率达到49%，成为北京市首个平原地区国家森林城市。10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态画卷徐徐铺展，良好的人居环境获得了市民的广泛认可。
2: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产生系列积极影响，被访者感受最明显的为生态环境更加优质，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和交通出行更加便捷，分别占比77.6%、65.4%和61%。生态环境建设方面，87.9%的被访者认为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连片成景，公园立地惠及百姓，成效显著。52.5%的被访者认为获评国家森林城市，同步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成效显著。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刚才我们片子里看到的这个高县公园，我很幸运啊，刚开园不久我就去看了看，而且是非常有色彩缤纷的一个公园。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副中心从一开始规划到如今，一直非常看重绿色生态的建设。
4: 2016年就提到要把副中心打造成为一个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和智慧城市。2017年呢，又提出来副中心的规划、建设、管理呢，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和高点定位的一些要求，要把副中心建设成为一个蓝绿交织、水城共融、清新明亮的这么一个生态城市。可以说这个绿色是贯穿于副中心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全过程的，然后副中心也是把绿色发展的理念呢贯彻落实到它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绿色的建筑、绿色的交通、绿色的产业、绿色的金融呀等等啊，都是在其中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些呈现的。
3: 其实我就住通州，而且我说说我的一个感受啊，这几年的变化。过去呢，我是只去大运河森林公园玩，到了那儿之后呢，一定要骑那种车子，环着那个大运河，然后看到这个绿植很美。现在呢，选择更多了，不光是有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还有这个绿心公园，以及这种高县公园，它都是非常有特色。而且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只要这些公园一宣布开始了，人气特别旺，北京的各个区居住的朋友其实都想去看一看现在的副中心、现在的通州它的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理念。我觉得这就是依托自然优势非常具体的一个体现啊。
5: 对，你看从2025年的相关统计部门的调查啊，应该说无论是从这种交通设施啊，还是这种宜居程度啊，还是从这种绿色发展啊，应该说满意度都是非常高的。你去看这个具体数据啊，基本上都是80%到90%的，也就绝大多数人对这个发展还是很满意的。因为你看刚才那，咱们就拿这个高县公园来说啊，高县公园本身它是一段废弃的这个六环路，它入地之后呢，它这个高架桥就没用了。说实话，你就即便把它拆了，要不要成本？
3: 对，
5: 对吧？哎，和相关的这样一个对环境的影响等等。你看我们现在等于是把它这种变废为宝，变成一个能在空中俯瞰通州的、俯瞰运河的这样一个油气的圣地，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所以你看，今天你在这高县公园，它你就完全能够一览整个通州的绿色发展的一个成绩。
4: 就您刚刚提到，就是副中心的绿色发展本身，绿色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之一。
3: 对，
4: 咱们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它跟西方的高质量发展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先发展后治理，就我们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兼顾了跟自然生态这种和谐共生。现在我们学术圈啊，以前是我们研究 TOD 啊，就是说企业区位选址的时候呢，它对轨道啊这样子的交通强交通区位是非常有强需求的。
3: 是，
4: 但是现在呢又增加了一个因素啊，
3: 叫什么？
4: 就是 EOD， 生态导向的城市发展。就是一般一个城市如果它的一个生态的承载力、生态的空间都比较好的话，那它对企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的。就 EOD 就是说这个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区，它的地价会比较高，所以我们一般说沿着这个生态空间去布局一些产业空间。现在又在提倡这么一种理念。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我觉得还是要兼顾安全。副中心它就非常具有前瞻性啊，为了确保它好不容易发展起来这个产业的安全问题啊，它前瞻性的布局了一些基础设施啊，还有发展海绵城市，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极端天气啊，提高这个城市对极端天气的一个适应性，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3: 确实，城市发展的最终要落到百姓幸福上。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去北京城市副中心落地最早、体量最大的三甲综合医院去看一看。
1: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罗成华主任正在做腹膜后肿瘤外科手术。患者来自吉林省，这是他们第一次来通州。
8: 家族已经手术完了，嗯，这个手术比较成功，人员的服务各方面的医疗水平我们很满意。我是吉林东北的，当时有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吧，家属就通过网络啊察觉到北京通州有一个专科的医院，所以我们就慕名而来，把他听说

0: 工作比较偏僻嘛，但通过这一次来看，人文地貌好多东西呢，已经达到我们预期的想法了。
1: 作为城市副中心重点引入的国家级医疗资源，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2021年正式启航，依托三大院士团队，打造急诊、急救、肿瘤、医产结合高地。
2: 通州院区是按照一个综合医院的院区的设置的，所以从门诊还有病房呢，整体上来讲它的学科是齐全的，这样才能为周边的老百姓提供服务。对城市副中心的这10年呢，其实也是我们通州院区快速发展的10年，从开始的通州院区启用的600张床，到现在呢我们编制床位是1000张，编制床位已经超过了西直门院区啊，西直门的编制床位是914张，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通州院区已经成为了我们人民医院的最大的一个院区，啊，那么从我们整个接诊的病人患者上来看呢，从2025年呢，全年我们的门诊量50万，5.4万的住院患者，啊，手术量呢超过了2.2万，常年的住院率达到90%以上。
1: 从一张蓝图到区域医疗高地，诊疗需求的数据背后，不仅是医院的发展跨越，更映照出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共服务承载能力的全面提升。
2: 当年我们开通州院区的时候，其实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疏解北京市核心区，起到一个疏解的作用。我们到目前为止，每年的门诊量有50万，住院患者，一直是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住院患者的77%都是外地患者，而门诊患者里面呢，有54%的患者呢是外地的患者，那这些患者其实原本都可能是回到这个城区里面去就医的，那现在都在这里就完成了他整个的就医的流程。
1: 医疗资源的集聚不仅带来了服务能力提升，也催生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发展业态，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从我们最开始2016年到这儿的时候，那这个院区的周边呢还都是一些农村，很少有一些建筑。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按照通州区政府的以及北京市市政府的顶层的设计，这个地方是要打造一个文化健康小镇。从我们最院区北边的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啊，到养老院，到我们通州院区啊，再到南边的我们中关村医疗产业园啊，还有上百家的医疗相关的公司都落地在了我们火线镇，所以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初具产学研、医疗护理康复一体化的全链条的产业都在通州火线镇落地了，所以其实变化还是非常的大。
1: 10年来，一批优质教育、医疗、文化资源加速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扩容提质。
3: 坚持稳就业促增收，城市副中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年的34,097元提高到2025年的60,965元，年均名义增长6%，高于全市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同时，城市副中心引入了一批市级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正式投用，北大人民医院、友谊医院、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相继开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和中医诊疗实现全覆盖，公共文化体系不断完善，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文化设施建成投用，博物馆之城建设稳步推进。
1: 从功能承载到品质提升，从城市建设到民生改善，北京城市副中心正以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托举起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数据记录发展成效，民生配套的提升有目共睹。
4: 公共服务方面，79.8%的被访者认为友谊医院、安贞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等综合三甲医院入驻开诊的成效最为明显， 2025年通州区就医便利性调查数据显示，超90%被访者认为在通州区的医院就医流程总体较为便利。此外，副中心在教育资源引进、文体设施完善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北京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0: 调查数据显示，通州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实现3年连续提升，副中心城市配套功能日趋完备，民生福祉显著提升。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今天我们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十年来副中心的这种民生方面有哪些系统性的一些改善和提升？
2: 那么对于我们的市民来说，我觉得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宜居啊、生态啊、韧性啊这些领域，尤其是在宜居方面，大家最关注的是公共服务怎么样，
1: 对
2: 啊，我们的住房怎么样，我们的商业怎么样，我们的文化空间怎么样。那么首先我觉得最明显就是公共服务方面，大家最关心的是就医就学的问题。十年来看，现在副中心的这个3级医院从2家增加到了7家，通州的商业综合体呢，现在已经形成了11家，在建的有14家。就以前大家通州区的居民们要周六日要去逛街，往往要跑到朝阳区或中心城区去逛街，这样子呢，其实获得感也是比较低的。但现在呢，有了湾里啊这样的一些大项目，所以大家会感觉到便利了非常多。
1: 而且我上周才去完湾里，
2: 对，
1: 然后呢，一是遛娃，再一个呢，我也是采访了一下湾里的一些负责人，他跟我说，现在京津冀有很多朋友会来到环球影城，
2: 是
1: 先玩一天，玩一天之后住一宿。住下来之后再消费购物，他甚至说整个在通州3大文化建设呀，然后湾里呀、环球影城啊，基本上就能满足他的一个短途的一个旅行的需求了。
2: 对，现在通州的整个的交通可达性可以说是非常棒的。从轨道的这个条数来看，2016年它其实只有1条轨道交通，但现在有6条轨道交通。公交方面呢，它在核心区的这个公交的站点的覆盖率能达到95%，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是通州北三线。现在呢，通州和北三线的断头路基本上是已经互联互通了啊，有12条跨域的公路。此外呢，平谷线啊开通之后呢，北三线的居民到北京来上班，尤其到通州只需要9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实现了，对，大大提升了通勤效率。大家知道，我们今年出台的现代化首都住圈空间协同规划里面，第一个圈层就是通勤圈，对，通勤圈它其实是一个止住平衡的概念。这个止住平衡不仅仅是说空间上直和住要在一起，更多是通过这种交通设施的建设，让大家的通勤时间压缩到合理的这个通勤时间范围内。
3: 对，民生呢就是衣食住行四件事儿，这个衣不是过去衣服的衣了，是吧？今天你这个买个衣服哈，哎，穿得漂亮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个衣指的医疗的衣。刚才采访里的数据，不管是这种就医的满意度，还是觉得带给民生最大的改善。你比如通州的居民对于这种北大医院、安贞医院啊等等啊，这些医院入住开诊，认为成效是最明显的。那么接近80%的民众认为，哎，这个医院带来的变化或者便利是非常大的。另外，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通州的医院的就医流程是非常便利。所以我们说啊，通州现在生活在这人为什么感觉到很舒适？它满足了一个现代化生态城市的基本上所有的功能。所以这种理念其实十年的发展，我们看到已经是显现出极大的一个效果了。所以国际一流的宜居之都，从北京副中心的建设，我们看到我们的城市完全达到了这个标准。这就不禁让我想起了10几年前我在参加世博会的报道的时候，一进世博会的大门，当年的主题特别大字映入眼帘，
1: 什么？
3: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4: 哎，我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各类休闲公园也越来越多了。你看现在就是像运河游船加了实景演出，常年开展，我去了之后感觉特别震撼。
5: 我3年级了，那边有一个大运河那个公园，我去了，每天一到晚上，树上面会有灯光照下来，照的河水一会儿紫一会儿蓝的，非常美丽。周末的时候，我会和爸爸妈妈一块儿到那边位置去搭帐篷。
6: 作为一名家长，我对副中心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他的教育越来越好。最近这些年来呢，副中心有多所名校落地，副中心的孩子们呢就是不用去跨区求学，然后社区周边的配套亲子活动生活也越来越的方便。
7: 从哪出生就在通州吧，将近60年吧，从今天来讲就是说天翻地覆的变化，条条大路都那么平坦。咱们现在从咱这通州这儿坐火车到唐山1小时，当天就打来回了。
8: 2013年搬到通州的，我当时选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京津冀商务圈，这是个居中的地方，而且我对通州也 反正是一种说出来的那种好感。政府好多很关注你，就是你这个到底做得好不好，哎，到底这个在哪儿有困难啥的，早点协助。未来我希望通州已经上环境会越来越好，哎，人气呢会越来越旺，让大伙来这儿，不管做生意的、生活的，都通通的能享受到这儿的发展的红利。
0: 我选择在副中心扎根呢，最看重的是这儿的产业活力。然后这十年，我们也都能感受到副中心的新兴产业也是越来越聚集，优质的就业岗位也是持续增多。我们不用非得跑到中心城区就能实现就近就业。希望副中心能发展得越来越好，给我们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能跟副中心城市一起实现共同成长。
9: 作为一名2022年选择来到通州，如今已经在这里落户的新通州人，我当时是被通州区作为一个城市副中心的发展规划所吸引。今年是我在通州的第四年了，我们家近期最近也修了一个三甲医院，在周末我们也有机会去环球影城去玩耍，然后海城海洋公园也在建设中，随处可见公园和水系、绿色栈道，整体的生活节奏是松弛且惬意的。我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也对通州的下一个十年充满期待。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6月30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6月30日，创业板指年内累涨35.77%，创下历史新高。深证成指年内累涨19.94%，沪指年内累涨3.16%。个股方面，科技方向个股表现亮眼，

0: 连续一季成为 A 股新股王，上市三月涨超2700%，寒武纪年内涨超75%，迈入万亿市值俱乐部。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日前，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拉开帷幕。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重要前置活动，本次大会重磅打造了 AI 创新数字潮市。活动紧扣科技加文化加消费主线，让前沿的数字科技与隆福寺古老的胡同肌理深度碰撞。
2: 从 AI 终端、具身智能到 XR 互动、数字文创，这个 AI 市集把最前沿的技术带到了我们的身边，让科技真正融入了市井烟火，让大家在边逛边玩边体验边消费中感受数字生活的新脉动。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场可逛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数字嘉年华。
3: 当隆福寺遇上 AI 技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026年数字经济体验周的现场 ，AI 创新数字潮市，让数字技术看得见、摸得着。
4: 作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特色活动 ，AI 创新数字潮市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一站式体验数字消费的新场景。40余家数字科技企业齐聚现场，集中展示了300余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市民游客不仅可以现场体验 AI 创作、智能交互、数字影像等前沿技术应用，还可以选购丰富多样的数字潮品。
3: 哇，这也太炫酷了！
5: 这个眼镜，首先我们有一个手机上匹配的软件，然后下载这个软件，然后连接这个眼镜以后，然后就可以用。通过左右滑动这个右侧镜子，然后能看到切换功能。然后现在开的是中译英功能，我们主要用的是 AR 技术，这个投影就是在眼镜中间这个部分，然后有一个光机，然后投到两侧的屏幕上。我们除了翻译以外，还有提示器，然后 AI 问答和会议纪要。因为目前我们眼镜是没有安摄像头和扬声器的，然后我们可能考虑后期会加装扬声器，然后包括导航功能也在开发。
6: 其实我对 AI 了解的不是特别多，然后我对这个摊位比较感兴趣，是因为我本身是学翻译的，对，然后想了解一下现在的 AI 翻译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7: AR 眼镜能做这么薄，我感觉还挺厉害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尝试一下。
4: 从重塑日常的实用黑科技到温暖治愈的情绪伴侣产品，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的消费者，都能在此找到专属于你的惊喜和共鸣。
3: 这个好可爱呀，这个是什么呀？
8: 这个是一个陪伴小孩的一块玩具呀，小孩跟他可以做一个交流，说讲故事呀，或者是题目不会的，你比如说简单题目会，也可以跟他交流一下，也可以做翻译之类的，陪伴小孩的一块玩具啊。这个
3: 他长得很可爱，他有名字吗？
8: 叫元宝，
3: 元
8: 是元数字的元，对。另外一个功能可能就是，你比如说是小孩子嘛，可以挂在包上，或者是那个女生挂在包上出去，可以连上网之后就可以随时带出去了，这样。
3: 就相当于有这个便携性，
8: 对，
3: 它很小啊。
8: 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上面的装饰拿下来，可以再换一些，类似于换衣服啊啥这些东西。
3: 看有这么多颜色，就可以给它换颜色。
8: 对啊。
3: 给它换一个绿色的头绳。这个还是有一个 DIY 的属性。
8: 对的。
9: 我是特意为这个市集来这儿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里边有很多科技含量很高的东西，然后体验下来都感觉特别棒，像一些 AI 潮玩啊这些东西就很适合年轻人。
4: 不仅是展示窗口，更是产业助推器及前沿展示沉浸体验、便捷消费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数字消费嘉年华，以展促产、用潮代销，不断推动前沿数字科技成果加速融入大众烟火气，通过构建可触可感的数字消费新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0: 各种新鲜的东西，然后加咱们这个 AI 的这个特别好，
11: 我觉得很奇妙。因为我本身可能会做一些户外运动，比如爬一些雪山，然后去沙漠里徒步，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帮助我去进行一些攀登的动作，
12: 带孩子来感受到这个 AI 这个展厅来参观一下，让孩子培养他的兴趣。
4: 6月27日到7月3日，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这个可逛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 AI 创新数字潮市等你来探。
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您或许对大模型、算力这些词儿啊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您听说过词源经济吗？通俗的说呀，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和生成信息的最小单元。每一次人机交互，每一次智能响应，背后都是海量词源的计算与流转。
2: 如今北京亦庄正在将这一底层技术单元打造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全新引擎。
0: 伴随着大模型从炫技走向落地，算力需求正从单纯的硬件堆砌转向对单位能耗产出比的极致追求。面对这一变革，北京亦庄率先从供给侧发力，不仅在全市建成了首个磁源工厂，更推动芯片、数据与能源的深度耦合，力求在底层把磁源的生产成本降下来，把产出效率提上去。这种硬实力的锻造让亦庄在产业上游拥有了话语权。
13: 北京经开区现在已经集聚了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核心企业超过800家，数算模用产业创新协同体系已经落地见效。在算力层面，我们搭建起覆盖从底层芯片至上层算力调度的完整全产业链条产业体系，依托成熟的集成电路制造基础，打通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算力应用一体化发展链路。
0: 有了强劲的生产端，还需要高效的流通网。如果将磁源工厂比作源头水库，那么亦庄正在规划建设的磁源分发调度中枢就是一个智能化的南水北调工程。这个超级入口将打破不同模型、不同算力硬件之间的壁垒，通过智能路由实现磁源请求的最优匹配，真正让开发者实现一次接入全域调用，解决过去被厂商绑定、切换成本高的行业痛点。
14: 我们认为拿到这样的证书，对于我们在市场上去和客户，尤其是和我们的生态进行协同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背书。那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在整个智算的生态领域能够更好的和产业由的上下去进行协同，那这样的一些背书也是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个加速器吧。
0: 产业生态的繁荣离不开用这个字。为了让磁源经济从工厂和平台真正流淌进千行百业，亦庄建成了全市首个 OPC 社区，并发出了超500份入驻申请。从给硬件补贴转向给市场机会，这种转变正吸引着无数超级个体在此扎根。
13: 北京经开区呢，系统谋划多维布局磁源经济，全方位搭建上下游联动、产用一体的全链条产业发展生态，创新构建底座层、分发层、应用层三级协同产业架构。我们呢，面向全行业开源全国内首个磁源工厂的性能基准，并建成了全市首个磁源工厂，贯通能源、芯片、数据、大模型全链条，形成了工厂供给磁源、平台分发磁源、园区使用磁源的完整闭环。
0: 下一步，亦庄将全方位搭建上下游联动、产用一体的全链条产业发展生态，推动磁源经济成为撬动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支点。
1: 近日，科金会走进园区系列活动之中关村丰台园智能经济专场对接会在丰台创新中心成功举办。
2: 本次活动紧扣15培育新质生产力工作部署，立足首都科创产业发展实际，引导金融资源下沉园区精准对接，聚力构建全周期陪伴式科技金融生态。
15: 2026年6月26日，科金会中关村丰台园专场对接会在丰台创新中心顺利举办。活动由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组织，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主办，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承办。活动现场宣讲丰台区中试政策，明晰申报流程与配套细则，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路演加专家点评模式，七家涵盖算力、智慧医疗、绿色制造领域的科创企业集中展示优质项目。邮储银行将自身多年来举办的新智创富大赛与本次进园区系列活动相结合，面向智能经济、轻资产、高研发企业推出科创贷、认股权贷、中长期综合授信等全生命周期信贷产品。
16: 科金会系列活动的整体思路正是紧扣国家15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立足首都科创产业发展实际，下沉园区精准对接， 整合

0: 政策、产业、资本等多方资源，聚力构建全周期陪伴式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走进中关村丰台园，聚焦区域优势智能经济产业，是要进一步深化资源协同，推动科技金融服务下沉园区一线。
1: 本次系列活动相比传统活动最大的优势是赛道更精准，对接更务实，赋能更长效，产农更贴合。首先通过聚焦垂直赛道，精准锚定丰台科技园智能经济核心产业，完全贴合我们邮储银行科技赋能的重点方向。其次对接时效更强，打通了技术转化、中式落地、市场拓展、政策申报、金融融资的全链条。第三是邮储银行新智创富大赛开展常态化、体系化的赛事模式，为我们搭建了长期稳定的科创企业服务阵地，能够持续服务科技企业客群。
2: 下一步，科金会将持续深耕产业园区，聚焦智能经济、先进制造等赛道，健全政银企源协同机制，拓宽科创企业融资渠道，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与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在全市各大公园启幕，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六大板块。
4: 近200场活动将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并首次设立京津冀板块，河北吴桥杂技巡演将登场。
5: 90后歌手胡启月没有想到，在国家植物园启幕的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的现场，平时在紫竹院公园一直听他唱歌的市民冒雨也要来看他的演出。
6: 真好了，
7: 真好，
6: 太好了、
7: 哎、这演员唱的、
6: 哎、这演员一流的演员
8: 来了这么多观众啊，
7: 真棒真棒，
6: 今天就是胡老师来的，
7: 歌声洪亮，效果真棒。
6: 现在呢把这个公园这个歌声都融入在一体，让老百姓呢接地气的来欣赏。
8: 对对对。
5: 2025年10月，胡启月开始走进紫竹院公园进行公益表演，今年也是他第一次登上北京公园艺术季的舞台。
9: 这个首先是咱们公园的环境好，同时呢又跟观众这个是近距离的接触，
10: 对
9: 啊，心与心的贴近，能直接的感受到这个观众叔叔阿姨们的这个及时的互动，特别接地气儿。
5: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将一直举办到8月底，近200项文化艺术活动将在全市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暑假期间，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香山公园、天堂公园都将在历史名园中奏响天籁之音，带来多场演出。今年还将由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近100名青年演员齐聚公园，开展100名青年演员公园行公益艺术普及活动，把专业文艺资源下沉基层。整个北京公园艺术季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沉浸体验等六大板块。
11: 我们还有专门的一个观影的活动，在7月的下旬呢，在我们的低温温室周边，我们将开放露天的电影活动。大家呢在欣赏电影的同时，还可以在边上欣赏到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品尝到我们一些的文创餐饮。
5: 这个暑假不必远行，公园艺术季将成为今夏北京文化旅游的强磁场。陶然亭、紫竹院等公园设立艺术工作坊专区，开设园林模型搭建、古典纹样拓印、非遗手作体验等活动。北海公园印静心夜游活动，香山公园香山奇妙夜，中国园林博物馆盛夏园博奇妙夜等夜间体验项目，让游客感受园林的别样韵味。
12: 那我们也是结合暑期，想预设一个主题，就是以茉莉花为主题的，各个经营网点会有这个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以及跟茉莉花相关的这些产品和文创产品的推出。同时呢，有一些这种节目啊，国风的节目都是以茉莉花为主题围绕开展的，包括有一部分的研学。
5: 本届公园艺术季还首次设立京津冀联动板块，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将陆续在公园登场。
13: 通过以艺术作为一个品牌来牵引做举办的相关的活动，同时会集中我们的主题游园、文创产品以及我们的特色参与，激发公园的活力，拉动暑期的这个旅游消费。
3: 近日，阿斯塔纳 AI 电影节推介会暨中哈 AI 影视创新论坛落地北京首钢园，依托石景山文化致敬数字街区，中外创作者与头部企业齐聚，探讨 AI 影视的前沿趋势。
4: 眼下 AI 正在渗透电影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从剧本构思、美术设计到后期制作，技术浪潮已至。但 AI 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电影工业呢？又如何真正的为创作者所用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啊论坛现场。
10: 本次活动旨在搭建国际化 AI 电影创新交流平台，推动中哈两国在 AI 影视、科幻内容、 AIGC 技术、数字文化产业领域深化务实合作。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本次论坛也成为两国依托一带一路打通 AI 影视跨境产业合作的重要契机。
14: 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阿斯塔纳 AI 电影节，它是一个国际的电影节，然后它这个所提倡的理念呢，也是用 AI 的技术和电影的这个行业深度的结合，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和我国的这个 AIGC 的影视生态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是高度契合的，所以呢这个也是给我国的这些 AIGC 内容制作的这些企业创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海交流的机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电影节并不只是一次性的活动，然后更是呢为了我们这个中哈两国之间的 AIGC 的电影行业之间的交流能够提供一个长期合作的一个通道。
10: 本届阿斯塔纳 AI 电影节设置总额100万美元全球创作奖金，面向所有 AI 影像创作者开放征集。对国内影视人而言，这次合作直接打开一条全新出海赛道，从参展渠道、跨国项目孵化、跨境投融资到国际传播落地，整套产业服务同步落地国内。
14: 首先肯定是希望通过这个电影节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创作者能够更这个深入的接触到国际的电影节的这个展会，然后国际的评委，然后还有国际的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的这些创作者呢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出海的渠道，然后另外呢也是能和全球的这个创作者能够有一个共同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和哈萨克斯坦 AI 电影节的这个深入的对接，我们呢不仅是可以提供这个展会的服务，然后呢也是像这种出海的这个渠道投融资，然后另外是跨国项目的这个合作，然后还有就是国际传播这一边，然后更能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内容创作者还有出海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
10: 活动现场，中哈双方代表共同签署《人工智能电影产业合作备忘录》，还发布了面向业界开放合作的 IP 名单，吸引创作团队、技术企业围绕优质数字内容开展联合开发、技术试验与国际传播。当下 AI 技术正全方位赋能电影产业的方方面面，从前期剧本构思、美术设计到中期拍摄辅助、后期特效制作，重塑影视生产全流程，为电影工业注入全新动能。
15: 因为本身 AI 所需要的数据在电影整个的这个后期流程里面都是实实在在已经建立起这个规范和标准的，整个传统的数字制作的工艺呢，那么现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使得它可以很快的形成所谓这种降本增效的这样的能力。像比如我们中影在2年前制作的一部影片《质子青绿》，可能很多观众也很熟悉。那么这部影片我们大量用到了它整个场景都是完全数字化的。如果用传统的数字制作，可能我们一个复杂镜头，在传统的情况可能需要模型材质、灯光渲染、后期效果合成，一组人7天，就是7个人要干大概1周时间。但是我们引入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后，在里面的很多工艺环节，用人工智能来给我们提高效率。最后我们工艺流程实现了1个人半天，也就是实现了一个从49人天到0.5人天的这样一个提升。
10: 从生产工具革新到跨界产业合作， AI 正在重塑全球影视产业格局。本次中哈 AI 影视论坛既为国内创作者打通国际展示合作孵化通道，也为国内电影工业探索人机协同、技术与人文共生的全新发展模式。未来依托中哈产业联盟与石景山数字产业载体，国内 AIGC 影视创作

0: 有望持续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 朝阳区常住人口超340万，家政市场规模庞大，现有家政企业867家，从业人员近11万人，服务惠及群众140余万。那么最近呢，朝阳区推出多项产业赋能举措，推动行业向专业化、精细化转型。
2: 同时，朝阳区家政行业党委正式揭牌，填补辖区家政领域党建空白，推动朝阳家政行业迈入党建引领、规范发展、全域共治、服务惠民的新阶段。
3: 55岁的家政服务员倪雪莲今天正在公司参加技能培训。虽然目前的客户并没有老人，但掌握养老服务技能，照顾好老人是她接下来的目标。
4: 把护老工作做得精一些，让他们有生活质量。尽量多学些就是按摩啦这些个理疗的方法，让他们舒服一些。
3: 倪雪莲刚刚获得了北京市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她所在的家政公司在71前夕又有一批入党积极分子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倪雪莲所在家政公司总部就落户在朝阳，朝阳区常住人口超340万，现有家政企业867家，从业人员近11万人，但同时也存在人员流动大、经营主体分散、党员零散、组织化程度低等短板。71前夕，朝阳区家政行业党委揭牌成立，推动朝阳家政行业迈入党建引领、规范发展、全域共治、服务惠民新阶段，
5: 引导鼓励这种企业家政企业来开发推出更多的一些产品，更多的一些项目。同时我们也联动一些金融机构像银行来拿出一些相应的资源进行匹配，通过这种银企政合作的形式来给我们的消费者、给百姓最大化的一个实惠。
3: 今年朝阳区将强化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家政领域的应用。
6: 又有客户又有阿姨的是怎么把他们有效的衔接在一起、链接在一起， AI 呢就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到两边的这个需求，进行更深入的链接，给我们经纪人更多的解决方案。
3: 同时朝阳区也在切实推进家政加养老工作，力争将北京市首条银发金街项目落户在朝阳。
5: 银发金街它打造的就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街区，然后里面是从适老化的产品，还有一些养老的服务，还有一些包括像老年人的穿戴设备啊、看护照料等等啊，也是为了契合现在的银发经济。
3: 下一步包括朝阳区在内，全市将推动发展员工制管理模式企业。北京将起草发布家政行业员工制管理模式的合同，
7: 老百姓的话呢也不用增加更多的负担，即可解决了这个招生培训和管理形成一体化的运作机制，而且持证上岗啊等等这方面都在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这样后续上岗以后呢，它是实施的一个全程的服务在岗服务管理，这样从整个的问题的解决、纠纷的减少都会产生很好的积极作用。通过多种措施来促进从业人员的服务素质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8: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9: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8: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0: 按顺序。
8: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河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1: 好。
8: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2: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8: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1: 日前，由北京企业自主研发的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首个抗体类药物已获批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也是国内首款丁肝治疗药物。
2: 从靶点发现到商业化落地，这款北京制造的创新药已经走完了由实验室到病床前的全链条，也为观察我国生物医药产

0: 产业的研发转化效率与市场定价策略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
1: 丁型肝炎被称为慢性病毒性肝炎中最凶险的类型，乙肝合并丁肝感染后，肝癌、肝硬化风险骤增。然而过去几十年都没有针对性药物，近年来只有一款新药获批，中国更是长期处于境外有药、境内无批的空白状态。
2: 利贝维塔单抗是全球首个病毒性肝炎领域的抗体类药物，也是中国首个获批的丁肝治疗药物，填补了国内临床空白。2015年，在北京市药监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加速完成了从靶点机制到药物创制的全过程，真正实现了我国在丁肝治疗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它阻止病毒进入肝细胞，有效抑制感染与再感染，跻身领域内世界的领先地位。此前曾获中国和美国突破性疗法认定。
1: 目前这款药已经在北京很多三甲医院正式投入临床使用。在48周的治疗后，这款药物不仅显著抑制病毒复制，更在肝功能恢复和肝纤维化改善上展现出突出效果，尤其对已伴有肝硬化的重症患者，延缓疾病进展的潜力意味着可能推迟甚至避免肝移植。价格是创新药能否真正惠及患者的关键一环。目前全球仅有一款进口丁肝药物在境外上市，在欧美市场年治疗费用接近100万元。
2: 目前的首发的价格呢为5600多，仅为同类国外产品的1/4。公司呢目前也正在全力的准备今年的医保国谈的相关的申报和筹备工作。那么通过进入医保为广大的患者这个提供更多的这个可及性降低患者的负担。
1: 利贝维塔单抗的成功并非孤立，华辉安健正以这款药物为基石，向乙肝功能性治愈和肿瘤免疫治疗延伸。
2: 在肝炎领域呢，我们将以利贝维塔单抗为基础，加速推进 HH006 在乙肝适应症上的临床开发。在肿瘤领域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三特异性抗体 HH160 进入临床阶段。
1: 从2015年北京市药监局前瞻性介入支持，到2026年首张处方落地，利贝维塔单抗走了整整11年。这11年不仅是中国丁肝治疗从无到有的破冰之旅，更是北京医药创新生态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输出的缩影。当源头创新、合理定价与医保准入形成闭环，中国患者等待的不再是海外新药入华，而是中国新药领跑全球。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

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教学乡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2: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5: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5: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5: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经历过西南季风渐起、雨水渐落的夏天，沟壑纵横、高低错落、绿意奔腾的云南大地，渐次进入俊美旺盛生长的时节。从夏的尾巴进入秋季，这是唯一一个被云南人玩笑称不怕死的季节，而且仅仅是因为吃。山的味道浓浓地包裹在成千上万朵菌花里，穿越森林，田野，跳脱地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带着一种鲜得令人词穷又各自大相径庭的山珍味道，让山里长大的云南人容易洒脱地忘掉也许美味如玫瑰，可能带刺，伤人匪浅。立秋，在云南横断山脉的密林中，在蓬松的腐殖土下，在高原的红土地里，悄悄隐居着800多种可以食用的野生菌，年年诱惑着吃货的舌尖，拨动着人们关于山珍的美好想象。它们几乎占据了中国食用菌类的80%以上，差一点就占到世界食用菌类的50%。一到8、9月就牢牢地抓住云南人的胃。松茸、干巴菌、鸡枞、牛肝菌，渐次伸出懒腰，呼吸憋足了2个季节的空气，在潮湿的森林中，萌萌地冒了出来。藏民欺凌裴楚，敏锐地触摸到了这片绿意浓浓的大地下萌动着的美味。滇西北高原上的香格里拉是很多人追寻的梦中仙境，而鲜为人知的是，松茸是这片仙境中隐藏着的绝味美食。20多年前，香格里拉的松茸只是一种默默无闻的杂菌，在短短几10年间却实现逆袭，走出大山，征服了无数老饕挑剔的味蕾。
1: 这是我们珍贵的客人来了，就请他们吃了吧。

0: 松茸一直是藏民麒麟培楚一家钟爱的美食。这种对环境非常挑剔的菌类，只愿意在原始稀疏、空气清新的森林中自由生长，与树龄50年以上、70年以下的松树隶属共生。加上松茸的生长期很短，要想让家人们尝到一年一度松茸的美妙滋味，麒麟培楚就必须与时间赛跑。立秋刚过，在几场雨水的滋润后，犹如精灵般的松茸接二连三从蓬松的叶堆里悄悄探出脑袋，释放着鲜爽的独特香气。它们从菌丝长成菌根，不仅要保持自然纯净的环境，还要耗费5-6年的时间。然而从探出脑袋到成熟只需要7天的时间，要采摘到适口完美的松茸仅仅只有3天的黄金时光。逾期未采，它就会迅速衰老腐化，在散播出数亿个孢子后消失不见。麒麟培楚深知这些精灵的习性，从小跟随父辈在山里寻找松茸，早已熟知菌窝的藏身之处。40多年来采摘松茸的经验，也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而松茸鲜爽的味道也会指引着他灵敏的嗅觉。这些柔软的树叶是麒麟培楚保鲜松茸的秘诀，他们会小心地呵护和锁住这些精灵的香味和鲜爽，采完后还要把菌坑掩埋填好，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等待来年再采。这朵松茸的旅途从麒麟培楚的手掌启程，它也许会跨越山川，飞越江海，在遥远未知的地方，在众多时刻的期待中找到自己的完美归宿。松茸收获的季节，采摘高手麒麟培楚几乎每天都收获满满，不仅能满足家人的胃口，还能给家里带来一笔不错的收入。从立秋或更早一点开始，每到下午4点左右，收购松茸的商家会准时出现在村口。麒麟培楚把大部分松茸都卖了，剩下一些要拿回去与家人朋友分享。好友郭君华心领神会，抓来自家放养的尼西土鸡，打算做一道松茸炖鸡。这是香格里拉的一道特色美食。高原的空气里弥漫着秋天的凉意，此时一锅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松茸炖鸡是对所有人的犒劳和慰藉。松茸的鲜是任何调料也调不出来的，麒麟培楚说它的鲜度是味精的几十倍，不论是炖汤还是与肉搭配，看上去土里土气的松茸可以让平凡的食物都变得仙气飘飘。清洗刮泥，以水轻轻冲去表面杂质，最大程度保留松茸的原始味道。郭君华已经把尼西小土鸡炒至焦黄，把鸡块倒入尼西黑桃，加入后山的泉水，用大火煮沸，等到溢出浓郁的鸡肉香气，再往锅中投入手撕好的松茸，改用文火慢炖。出锅前加入恰如其分的盐，一道美味的松茸炖鸡就上桌了。这还不够，麒麟培楚和好友拉荣肖巴还要制作一道高原绝味酥油煎松茸。取一勺酥油放在微热的烤盘里迅速融化，然后把切片的松茸铺在烤盘里耐心煎制， 松茸在酥油的浸润里慢慢变色，鲜香被油香点燃。松茸那种强烈的与众不同的香气，似乎是混合了松树、玫瑰、薰衣草、甘草的香味，经过煎烤，在酥油的激发下散发出被热力逼出的艳香，一波高过一波，挑逗着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滇西北的横断山正酝酿着凉意，滇南的普洱湿热还在持续，立秋时节横亘在高原上的云南正式进入了野生菌争相冒出的时节。此时云南在熟知的吃货眼里就是一座妥妥的菌山，因为云南不出菌类的地方几乎很难找到。每年云南各个山头不同海拔冒出的野生菌大约有50万吨。八月，来自各个山野的野生菌跑到了各地的农贸市场，成为这里的主角。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野生菌吸引着食客们的目光，而云南的野生菌珍贵品种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他们在山间菜市稍作停留，再奔赴各个城市。立秋时节，云南各地的野生菌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边是等待的食客，一边是忙碌的老板娘和厨师，一场场野生菌大宴在争分夺秒间上演。烈火马宴，高温油锅，各种野生菌在厨师们多样的烹调下变身，被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以最快的速度端到食客面前。山林的野味就这样融入了人间烟火，给期待了一年的云南人带来了满足和惊喜。野生菌成熟的季节，对于爱吃菌子的人来说是一场每年到点就来的约会，对于捡菌子的人来说同样也是一场人与菌的美好邂逅。云南横断山脉蕴养的自然山林暗藏着各种野生菌的身影，祝成秀每年都会准时赴约，捡菌子就像一年一度的寻宝旅程，在寻味的过程中乐此不疲。立秋正是大红菌生发的最佳时机，雨过天晴，菌子们悄悄钻出泥土，这种色彩夺人的红菌因为有了云南横断山脉森林的圈养，就会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年年与他们邂逅，祝成秀已经和他们成为熟悉的老朋友，一到立秋前后就上山串门，顺手把朋友们带出森林。
1: 找个啥子啊？
2: 背着棒背没？
1: 啊，妈妈妈妈，
2: 我好了吗？好了，我开始慌。
0: 祝成秀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老母鸡宰杀处理干净后，再用大火把鸡肉炒至焦香，鸡肉煮熟后把清洗好的大红菌下到鸡汤里慢炖，文火耐心地将红菌融进了土鸡浑厚的香味里，汤色渐变，红菌带着独特的清香不时从鸡肉的艳香里飘出，逗引着我们蠢蠢欲动的舌尖。
2: 香不香？
0: 除了大红菌炖鸡，祝成秀和家人今天还收获了多种野生菌，奶将军炒韭菜，
2: 我说辣菌，
0: 辣菌炒腌菜，喷香的野味飘散在厨房。平村隐藏在怒江山脉向南延伸的部分， 横断山脉纵谷区的南部，怒江和澜沧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上。多变的地势和海拔，热爱丛林的人们让这里的植被风貌食材多样。森林就是人们摘取食材顺时而食的宝库，市区的余家人因此烹调出了让人流连忘返的五红美食。
3: 咱老外来了，你
2: 说吃点拉面
4: 太香。
0: 留学生是制作五红的高手，一听就充满喜庆的色彩。宴席里的红肉、骨头生、红生、红花生和红菌煮鸡，一色的红，数种大相径庭的口味，让平村这桌宴席名传四方。横断山脉纵谷区域的空气清新，阳光看上去并不像秋天，还含着一丝暑热。留学生约上亲朋好友去山林采摘这个时节纷纷冒头的红菌，在丛林跑大的留学生早已熟知红菌生长的区域，只要一大早去山里，就一定能够找回足够多的食材。
5: 快来这里吃着，好吃的
3: 太多。
0: 红菌颜色鲜艳，并不高产，味道却极为鲜美，是上好的山珍佳肴。万绿丛中点点红，隐藏着红菌俏皮可爱的身影。一个多小时就收获了大半杯落红菌，留学生和同伴心满意足。他们转移目标，开始寻找野生橄榄树，这是做五红美食红生的重要食材。橄榄树渐次生长在亚热带的松林里，是最容易找到的食材。
5: 这几年这个橄榄树越来越会少，我们要分食，你们老就把豆上的就是拿个用猪血拌上的，就相当好吃了。
3: 橄榄树啊，
5: 红生叫红生。
0: 转出森林再到田间，立秋一到，平村地里的红花生也成熟了，皮薄圆润，颗粒饱满，一颗只有两粒子，在平村人眼里是成双成对的暗语。不过最抚慰口舌的还是做成红艳中的小花生汤。红生是用橄榄树皮、猪肉、新鲜猪血等特制而成的一道美味。新鲜的橄榄树皮是这道美食的灵魂。留学生和同伴把橄榄树皮耐心地刮下，细细剁碎，取来新鲜的猪肉也细细剁碎，然后把橄榄树皮和猪肉末混合搅拌均匀，加上盐、胡椒、辣椒、草果、茴香等佐料，再加入新鲜的猪血搅拌均匀。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橄榄生就诞生了。这道菜，橄榄树皮承担着去腥、消炎、激发美味的作用，而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需要自然生长、纯净生态，才能成就这道美食。红肉的制作更加简单，但这更考验食材本身的质量。猪肉必须选自玉米、菜喂养出来的猪，煮熟的肉片在秋天的微风里逐渐变凉，加入胡椒、草果、茴香、辣椒、盐，最后加入新鲜的猪血，一种原始生猛的味道悄然滋生，暗暗刺激着味蕾。刚从地里收获的红花生，此时已经改变模样和形态。花生捣碎，加水过滤，一种独特的微微甜香萦绕鼻尖。留学生的妻子把过滤好的花生汤倒入锅中，小火慢煮。20多分钟后，一锅色泽红润、鲜嫩香甜的花生汤就可以出锅了。 另一缕鲜香的味道也从厨房溜了出来。新鲜的红菌已经在沸腾的鸡汤里跳舞，他们把一锅香浓的鸡汤煮成红色，尽情释放着独特的山野菌香，甚至到每一块鸡肉里成就红菌煮鸡的绝味。而剩余的红菌成为农家人烤炉里的宝贝，烤干后就成了远销各地的云南山珍。五红中的第五道是骨头生，平村人在年末杀年猪时会把带肉的大骨头剁细，放上盐、炒果面、辣椒面、花椒面等捏拌均匀，闲聊着合计着，五红摆上了桌。丰收的农忙即将开始，人们用一桌喜庆的鸿宴打开了收获的大门。立秋时节，秋色进来的云南山林还来不及染上秋色，果实牲畜已次第成熟，与森林相伴而居，云南人对一草一木深有情感，人们与草木相互熟悉，相互尊重，自然因此给予了山的子民顺时而食的美味。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5: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5: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残余着夏天的暑热，但垂直分布的海拔和横断山脉多变的地势也在这个时节拉开了各地的温差。不同的海拔、温差和气候也悄悄孕育着入秋后各异的食材，让慢生活节奏里仍讲究吃的云南人，在渐退的暑热里等待并琢磨着节令酝酿的美食。初暑时节，高原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大理弥渡的米脂人家开始琢磨消除秋燥的美食。豆腐是高原上这个时节应景的食材，看似普通，却含多种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豆腐大厨李思强的家就在密旨文胜街，李家的豆腐宴是家传的，有着令食客们着迷的味道，还能清热润燥。八角豆腐就是李思强想着村里的文奎阁烹制出来的。豆腐切成三角六块，加上皮蛋丁、黄瓜点缀，用姜、蒜、小米辣做成调料，浇到捯饬好的豆腐上，再用热油呛，既保持了豆腐的原味，又激发了调料各种隐藏的味道。李思强把豆腐捏碎，加上鸡蛋液、盐巴、佐料，搅拌均匀。珍珠泉豆腐把村里的那口珍珠泉抬上了餐桌。
1: 再加上井里边放一些豆腐丸子，一直像珍珠一样，所以说叫珍珠泉豆腐。
0: 做豆腐宴像是品味生活里的艺术。蜂窝豆腐，把豆腐拍成碎末，加入蛋清、盐巴和生粉催促发酵，再放入油锅。李思强手里的每一块豆腐都有不同的烹饪方式，太极豆腐、石板豆腐、马帮豆腐、油炸豆腐，酸、甜、苦、辣、香的口感在唇齿间流连。密旨人家的豆腐宴通过舌尖的躲移，去掉躲藏的暑热和渐起的秋燥，而另一种时令衍生的美食仍在云南森林中争相冒头，持续挑逗着人们的味蕾。处暑之后的一场秋雨，让森林中又一批野生菌冒出了腐制土的怀抱。吃美味野生菌是南华人刻在脑海里的记忆。南华湿润的森林孕育了290多种食用菌类，被誉为野生菌之乡。每年有超过40亿产值的野生菌从南华输送到世界各地的餐桌。对出生在菌窝里的刘晓彤来说，捡食野生菌是有趣的，既能郊游亲近森林，还能满足嗅觉对空气的青睐，味觉对山珍的寻觅。
2: 菌还是它生长在阳光充足一点、泥土湿度大一点的地方，它更容易生长嘛。
0: 不同的野生菌对生长环境的喜好也不同，它们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定点不变的家——菌坑。知道的菌坑越多，采集的菌子就越丰富。 取出菌子，刘晓彤和家人们会把菌坑再回填起来。只有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菌子的家族才能延续。在森林里搜寻，收获颇丰，青头菌、牛肝菌、剑手青，还有白葱、奶浆菌、鸡油菌。鸡汤和菌子是烹制的最佳搭档，只需要盐和姜简单调味，就能让每一种菌的原味包裹在鲜香的鸡汤里，等待牙齿轻轻一咬。
2: 混在一起煮嘛，那个每一种菌子都有每一种菌子的香味，各种菌子的香味嘛混合在一起，吃起来更好吃的。
0: 红烧肉煮牛肝菌，这是刘晓彤儿时的一道美食记忆。切片，加上大蒜爆炒，将提前炖好的红烧肉与牛肝菌混合，加入上色调味的酱油和盐，再慢炖30分钟。红烧肉的浓香夹杂着野生菌的鲜甜，让舌尖上的滋味倍增。野菌狮子头是刘晓彤的拿手菜，把猪肉磨成肉泥，加入十几种野生菌的碎末和鸡蛋，盐和胡椒一个也不能少，做成丸子，放入温热的油锅中慢慢炸。独特的香味随着金黄色的变深，越来越强烈地引诱着人们的鼻尖。儿时奶奶做的青头菌酿豆腐，被厨艺能手刘晓彤改成了青头菌酿肉。青头菌与肉泥结合，荤素相遇，只有包裹他们的口舌，才能意会这美妙的邂逅。生活在菌窝里的南华人家，品尝菌味的时间每年都有3-4个月，而云南的处暑时节，各种野生菌类还在北回归线的高原森林里旺盛生长。吃菌，一年中山珍多变口味的强烈诱惑才刚刚进入浓情时刻。这个时候，拉户人家在丛林寻找药膳食材的育造之旅就开始了。
3: 对了，对了，那这个他们叫的耳茶的嘛，就是它还可以做药嘛，还可以泡水吃。
0: 处暑时节的云岭大地，凉热交替徘徊，多事之秋牵动着人们的衣食健康。此时饮食养生菜单就排上了拉户人家的餐桌。60多岁的罗满英出生在拉户族草药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识别草药，由对养生的药膳食材充满兴趣。
3: 生子藤啊这些就去吃，差不多有一头就咬这个了，这个他不哭嘛，那样了，他就看。
0: 50多年与草药打交道，他烹制的药膳既是一味养生的药，更是一道绝佳的美食。罗满英翻山越岭寻找制作药膳的食材，家住细歇村森林旁边的表弟毕兴强对山林很熟悉，但他需要跟着见多识广的表姐识别山林中隐匿的药材。

0: 孙林给予拉祜人家丰富的草药和食材，每次进山，罗满英大多会满载而归。鸡血藤是拉祜人家喜欢的药膳用材。
1: 鸡血藤还是要有一点年份的，所以百年鸡血藤了。
0: 百年的鸡血藤很难遇见，年代越久药性越好。今天的偶遇让美食魅力倍增。山林的馈赠让拉祜族人敬重和感恩。罗满英和家人只截取了很少的一部分，留下百年老藤继续在山林生长。处暑时节，黄花倒水莲在茂密的绿林间开出了诱人的花朵，让穿梭在丛林荆棘之间的人们眼前一亮。颜值妖娆，还能成就一道补益气血、健脾利湿的药膳美食。
1: 为什么叫黄花倒水莲呢？你看它花是倒下来的，它的那个花呢特别漂亮，就用它的根，它的根呢腰力呢更好一些，而且它的根呢一定要老树的那种，最少要长50年到100年的那种。
0: 细歇村周边野生的甜笋已经冒出了地面，为今天的药膳增添了鲜嫩清香的口感。
2: 而且的后叶那些味，挖的果肉，你挖都挖着呢。
0: 出芽生长的芭蕉也为美食做好了准备。制作药膳还需要掌握烧柴火的功夫。水莲鸡是鲜花烹就的美食。

0: 甜笋鸡和水莲鸡是两种味道。灶火之上，甜笋的味道融入渐渐沸腾的山泉，在火的催促里钻入鸡肉，一股甜香就慢慢在时间的熬制里散开。猪蹄和百年鸡血藤的搭配，口感香糯，补胶原蛋白，补气血，能在凉意渐起的秋天提高食客们的免疫力。
1: 像瘦猪肉一样，你看瘦肉一样，好不好？你像像不像？把那个猪蹄和鸡血藤一起熬，熬大概要熬三个小时的。
0: 把新鲜猪肺切碎，焯水，再用清水淘洗。放入冷水慢炖，加入里肺散。剩下的就是柴火的慢熬。
1: 我老祖经常像感冒啊、咳嗽啊，经常就用那里猪吃，这是一个药食通用的，那吃下去很好啊，那老少皆宜的。
0: 芭蕉心是拉祜族的特色菜，肥肉榨油，再放入瘦肉和芭蕉心、小饭豆一起翻炒，香嫩鲜美，是拉祜人家餐桌上钟爱的首席美味。
1: 在拉祜族吃饭的时候，那道菜是装在中厅的，它是头碗菜，就是芭蕉心。芭蕉心它是爱情的见证，还是多姿多福的见证。
0: 处暑时节，

山林的馈赠让拉祜人家的餐桌不仅丰盛，而且变得滋补养生。人与自然就在节令孕育的美味中愉悦地融合。此时云南山林里的各种山珍也运送到了羊犁的哈尼庄园。

0: 处暑时节，杨黎一家准备做一桌时令美食，来消除渐起的凉意和燥气。哈尼蘸水鸡就是哈尼人家滋补去燥的一道特色美食。哈尼人家烹饪美食很注重食材，杨黎在自家院子里养鸡养猪，部分需要的蔬菜要从红河哈尼村寨附近的山野采摘运来。哈尼蘸水鸡的烹制除了慢炖，蘸水是灵魂。蘸水看似鸡肉的配料，实际上是牵引味觉、获得愉悦的关键。细细剁碎的小米辣、盐碎、黑菜、大蒜与煮熟的鸡蛋、鸡杂、鸡血精心地搅拌在一起。自家的菜地，新鲜的食材，用火及时烧制。火烧茄子，香、辣、酸的味道是处暑时节的最佳开胃菜。最原始的做法，激发的是火与鲜碰撞时带着糊味的茄香。
1: 这实际上就是盐呐、加油，然后发一小点那个酸醋糖，就这四样东西。其实一道菜做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配料越少越好。
0: 哈尼卤味是黄志勇的拿手好菜，配料就用了几十种山野里的中草药，既能安慰食客的口舌，又是养生去燥的美食。
2: 水果很简单的秘密，绿茶，绿茶，为什么有些人做的绿茶颜色很好瞧，第二天的颜色就变了？我们不是用糖色，我们用的是栀子，全天然的中草药，这个是天然的上色剂。
0: 一口卤香，辣而不燥，香而不腻，余味萦绕，让人陷入味蕾的深海。处暑时节，暑热在溜达了一个夏季之后悄悄藏了起来，天气逐渐转凉，除了热闹的野生菌和热带雨林，云岭大地上茂密的植物已经减缓生长，准备蓄养精神，为渐来的寒露和秋霜储备能量。斑斓的秋色之下，还藏匿着次第成熟的食材，等待着人们。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
7: 新。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呢是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整个市场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特别是科创50指数在创出历史新高之后呢，一度回落接近4%，而盘面当中的两市相加，却有超过4200只个股出现了上涨，涨停家数更是达到了200家之多。那盘面当中的大金融的上涨和很多科创股票的下跌形成一个跷跷板的效应，这种效应能否延续整个七月？另外，整个七月份哪些行业板块更具投资价值？稍后请两位嘉宾为我们答疑解惑。先来请大家一起来关注环球股市树懒。
1: 上证指数报收4112点，上涨18个点，成交16985亿元。深成指16119点，下跌86个点，成交19615亿。创业板收在4260点，下跌81个点，成交9885亿。北证50指数收盘1264点，上涨13个点，成交230亿。
0: 日经指数报收70474点，涨幅0.59%。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30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盘收在10497点，上涨0.12%。德国 DAX 指数收在24995点，上涨1.5%。法国 CAC 指数收在8403点，涨幅0.44%。再来关注美股6月30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在52319点，上涨0.26%。标普500指数收在7499点，上涨0.79%。纳斯达克指数收在26213点，上涨1.52%。
2: 4000股上涨，200股涨停，七月市场进入普涨阶段。科创50新高后大幅跳水，科技板块主线地位不稳。半导体行业市值登顶，三季度能否再续辉煌？从炒预期到看业绩，七月份哪些方向经得起考验？
0: 好，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许志和高乐啊，欢迎两位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市场呢，盘面这个变化确实非常的大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两市是出现一种普涨的格局，但另一方面呢，又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刚才提到了金融股在涨，而很多的中小科创类的股票呢，又在出现了下跌，特别是前期涨幅很大的科技类的股票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调。两位先跟我们说说吧，这种双双回落个股普涨的格局究竟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还会延续这种格局吗？
3: 我觉得至少在7月15号之前可能整个科创板、创业板可能面临着一个业绩的拷问啊，因为毕竟前期涨幅比较好的都是科技的方向。我们国家的关于这个业绩披露的规则，大家看到的8月31号是对大盘的要求披露的时间点。但是呢，对于创业板跟科创板，如果你业绩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为什么从4月份以来科创板这个创业板表现好，是因为业绩确实好，景气度确实好。但这种情况之下，那你就需要强制披露了。所以呢，在7月15号之前，可能会大家看到一批科创板跟创业板的个股要披露业绩，所以呢，有些股票短时间之内涨幅过大啊，涨幅过快，可能就面临着一些业绩的考验。所以我觉得在7月15号之前，可能会是一个持续震荡的过程。
0: 7月15号之前，由于这个业绩披露期马上要到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很多涨幅过大的很多的这种小盘股来讲啊，是一个考验期哈，所以也是一个震荡期。
3: 对，
0: 另外呢，我们说今天我们也看了一下整个6月份，我们发现了科创50指数啊，整个指数啊，近一个月涨幅达到了30%，大盘的指数仅仅涨了0.26%，所以很多人都说了，七月份会不会出现一个反向的，比方大盘涨，像科创下跌的这样一个反向的跷跷板的效应？
4: 七月份进入一个可能大盘上涨啊，科创板单独下跌的这个效应，我觉得概率是不大的啊。然后，因为主要科创板为什么能涨？因为它里面的科技公司确实是我们国内到现在为止，不管是过去的利润还是未来的利润预期，都比较好的一个方向。那么他们有借业绩支撑的情况下，形成一个单边的长时间大幅度的下跌，这个的几率还是不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确实科技这个方向涨的时间比较长，那么有一些资金做出一些获利了结，然后回收到一些比如说之前没太涨的顺周期的方向，把整个大盘啊，整个气氛带起来啊，形成一种大盘缓慢向上的这种趋势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反倒觉得可能会形成科技方向调整一下，然后呢横盘震荡一下子，然后大盘整个方向缓慢上升的局面可能会更加 啊，几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5: 嗯，大盘可能缓慢的上涨，但是科技还是一个震荡，
4: 对，震荡消化前期的一些涨幅。
5: 嗯，但与同时呢，很多人就说了，其实盘面资金是固定的，或者说总量就那么多，这个时候呢，一定会有个跷跷板的形成。比方说呢，很多这个分析师也都提到他们的观点啊，我们来看看西部证券分析师曹柳龙团队，他说，相比于传统的月末，六月和十二月末是机构考虑换仓的重要时间，而在五到六月跑赢的行业，在七月往往面临着再平衡的调仓压力。那说白了，就是整个五六月份没跑赢市场，那七月份可能他们要转换一下思路了，有可能会得到机构的青睐啊。两位怎么看这个观点？
3: 我同意这种说法。本质上呢，其实就是我们金融行业实际上是有 KPI 的考核的。那上半年如果你没有跑赢市场的话，那你下半年就要倍加努力了，对吧？这是核心的一点。当然，与此同时呢，大家如果去选择像普通的投资者一样去追高的话，那它其实涉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大的资金量不像散户那样穿小小好掉头，他可能要去提前去布局一些有业绩验证的方向。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啊，七月十五号之前可能是科创板面临着业绩的拷问，但是七月十五号之后呢，因为有景气度的持续，所以它可能会出现整个七月份啊先下底下探，然后呢再回来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就是这些大资金持续布局，沿着景气度方向去做过程的一个布程布局的一个过程。
5: 所以你还是觉得整个中报其实还是验证啊整个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质量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验证好的话，未来还是一个震荡上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说到这个过程呢，你看我们很多这个网友也发来了问题啊，说要不要落袋为安，这是他们的一个诉求。我们来看一看网友关关雎鸠说，我有三只科技股，光讯科技、长电科技都盈利翻倍了啊，先恭喜他。另外一只东阳光是微亏的，总感觉这科技股走弱了，要不要全部卖掉？
4: 其实我觉得在这种科技有可能形成短期震荡这种局势下，已经有非常丰厚收益的这部分投资人做一个落袋为安，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不觉得你需要完全离开这个市场啊，比如说我把利润清掉啊，拿到手里等待这个科技震荡这个节奏啊，随着这个节奏在一些可能更加合理更加合适的位置继续去重新加入到我之前看好的方向，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但不是说你要完全离开。
5: 所以很多人就说了，在这个位置上呢，低买高卖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回望了一下整个上半年，我们一起来看。

0: 看一看，编辑给大家整理的一些数值哈，我们来看看，沪港上半年上证综指的窄幅波动是不到3%，但是个股却走出了非常分化的行情。2026年的上半年，像玻璃纤维、富铜板板块分别是241%、200%的年内涨幅领跑 A 股。此外，像光纤、半导体设备、高频的 PCB、MLCC、光模块等等热门板块涨幅也是超过了150%。与之相对应的是呢，像大金融、消费赛道的多个板块的整体表现不佳。2026年的上半年呢，金融科技、白酒、零售等板块分别下跌29.7%、27.3%和26.7%。另外呢，我们看到寒武纪昨天的市值也是超过了1亿哈。另外，截止到6月30号 ，A 股的超1000亿元市值的公司也是达到了206家，硬科技领域占据了大半壁的江山。所以呢，在这些数字的背景之下呢，科技股在整个7月份啊，甚至是3季度能否继续扮演这个主线的角色？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嘉宾王伦，听听他的最新判断。
1: 金融呢，今天确实出现了异动，但是我们要注意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像机器人、创新药、商业航天这些板块都有过异动，所以呢，这些板块它相当于就是在科技之外，资金寻找新的轮动方向，但是并不能撼动科技的主线地位啊。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就是在科技调整的时候，核心筹码并没有崩盘破位，像 PCB、光通信、半导体这些板块的龙头都走得很稳，只要龙头不破位，科技的主线大概率就不会结束。另外呢，7月份也是半年报的披露期，市场非常关心业绩这个关键词，而科技呢，几乎是两市所有板块当中业绩预期最强的，所以说资金大概率还会持续关注。总之呢，我们在7月份要注意科技这个方向，主线的这个地位大概率是不会结束的，但是内部的分歧和缩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关注那些趋势依然能够保持向上，并且上半年业绩兑现预期非常高的龙头，作为我们在7月份重点关注的目标。
0: 好，欢迎回来。看来王伦还是觉得整个7月份呢，像充满了业绩支撑的这些科技股呢，依然可能会成为市场的一个主线啊。同样的问题也问问两位，两位用100秒的时间给我们说一说，对于7月份，觉得整个科技股是否会继续扮演主线的角色？来，咱们倒计时100秒开始。
2: 我觉得可能还是以科技为主线，而且整个下半年呢，即使有震荡啊，科技可能会表现更好。原因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啊，从4月份以来的反弹，主要就是业绩增长的方向，也就是科技的方向。所以这个分化呢，不仅是在 A 股啊，是在全球都是一样的。比如我们看啊，纳斯达克像韩国综指都是以科技打头阵，主要的原因是业绩比较好。所以当下呢，大家如果说高切低，从4月份以来，大家会发现啊，几波调整的高切低都没有完成。原因是我们看大消费啊，包括大家常说的大金融，其实它的想象空间是比较小的啊，而且也面临着景气度持续的一个拷问。所以我觉得呢，这种科技型分化的趋势一旦形成，短时间之内难以逆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流动性不断变化的一个市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大批比较好的啊龙头要上市，那可能也会有虹吸的效应。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可以去看啊，像这个长鑫啊，像宇树啊，包括未来可能也会有长江，那它可能都代表着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它也是科技的方向。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流动性的变化，大家可能还会去寻找那些既有业绩增长啊，又有未来预期的方向。这是核心的一点。第三点呢，就是关于资金成本。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半里边啊，实际上全球是一个降息周期。降息周期呢，大家看到的是资金成本的持续的下降。那其实大家看到的是科技股由流动性的估值的扩张带来的一个催生的啊持续的扩张。但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流动性可能会发生变化。那分母端的流动性的资金成本的上升，可能会考验到分子端的盈利。如果你的盈利能够持续增长的话，能够跑赢资金成本，那还可以继续。否则的话，那可能面临着更大的啊这个压力。
0: 好，时间到哈。那刚才高乐的意思是，整个7月份你觉得依然是科技主线，甚至到下半年都不乏是这种科技啊领涨市场哈。但是要注意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一个压力哈。
2: 对，
0: 好，这是高乐的观点。那同样的问题问问许志，那觉得整个7月份，那么科技是否依然会扮演主线的角色？来，咱们倒计时100秒开始。
3: 我觉得7月份科技还会是一个全球市场的一个主线的一个轮。啊，因为本身7月份也是进入到一个不只是我们的年终报告，实际上境外也进入到一个财报期了。那么这个节点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是像高老师说的7月15号之前公布的超出预期的这些这个财中年终报告里边有没有我们已经涨得非常好的这些科技公司，如果有，那么就相当于是业绩验证。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属于7月末，实际上7月末开始的话，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美股期姐妹的一些重要的全球最大这些科技

公司也会进入到一个财报期，那么他们的财报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全球对于这个科技方向后边的一个利润的延续性啊。如果他们的财报确实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那么整个我们这个七月份之后的。

0: 这个方向，一些过去的利润有一定程度保障的方向会有一些表现。像我们其实最近的盘面就能看出来嘛，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这个券商的方向啊，就有一些就有一些启动，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机器人的方向啊，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异动啊，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过去的业绩符合要求，然后呢又经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调整之后，已经开始渐渐进入到一些资金的这个回补仓位的一个目光中了。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些顺周期的方向，它向上的这个天花板可能受制于它未来业绩的一个改善的程度啊，会有限制。
1: 好，大家提到这个对于市场未来空间的这个期待呢，其实还是有充满了想象力，充满了未来的这种超预期的东西在里边哈。比方说半导体，咱们说说半导体这个整个在大科技里的细分的行业哈。半导体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半导体的个股表现呢还是相对强势的，像龙图光照啊，包括银河微电20厘米涨停，北方华创也是创了新高了，股价接近上千元。这里边我们看了看这个存储芯片概念，今天也是快速拉升，创了很多个股创了新高了。那么香农新创了，朗科科技、北京军政等等也都出现了跟涨。另外消息层面上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的上半年半导体板块 A 股市值的历史性超越了国有大型银行，登顶了申万二级行业第一。另外像摩根大通就提到了，说本轮存储超级周期将更高更长，给了一连串的数字，他说 CPU 已然成为了新一轮存储上涨的核心的催化剂。那七月份那、已经有了前面涨幅这么好的一个情况下，在七月份二位觉得能否这个存储或者半导体整个行业能否再接再厉？
2: 我觉得存储这块可能存在着一个换锚的过程。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大家知道 SK 海力士、三星、美光啊三大巨头，那在长兴跟长江上市之前，大家做的是投射交易。但是一旦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上市，但是一旦上市之后，那我们就会从国外的这种投射交易逐渐过渡到我们的自主可控的逻辑。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刚才徐老师提到的关于估值的天花板。因为我们之前是投射交易，不同的市场、不同的投资者流动性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给更高的估值。但是在同样一个市场里边，这我们的龙头上来之后，它给多大的估值，就决定了其他的，比如说二线、三线的龙头的估值的空间。所以这其实就是这个龙头上来之后换锚带来的天花板的效应。所以我们要关注什么时候上市啊，这个龙头的一个情况。
1: 对，所以提到换锚，其实就增加了一层不确定性哈。很多人就问到了，那七月份这存储芯片还能不能是我们接下来的首选？
0: 七月份如果把存储芯片当成一个首选，我觉得略微有一点点激进啊。如果之前你已经持有存储芯片，那么在这个阶段继续去持有它，享受剩下一段时间的上涨，我觉得没有问题。毕竟我们国内的存储芯片上这个龙头上市可能还有一点时间。那么在这个龙头上市之后，或者说在它上市之前的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迎来一部分，不管是机构还是这个个人投资者，可能就会做出一些换仓调整的一部分这个操作。因为毕竟龙头上市，有龙头肯定选龙头哈，也选二线的这个性价比可能就不会那么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先把自己的仓位收回来，然后以备龙头上市之后做一个参与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阶段反倒可能会对一些相应的方向形成一些压制。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之前有，那么拿着继续去享受剩下一部分的涨幅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之前没有，现阶段去硬冲，那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1: 所以两位的观点是，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呢，整个市场的逻辑逐渐的从之前的炒预期转向了一个验证业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说到业绩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么整个我们2026年的中报啊当中呢，有一些中报预期已经出来的比较不错的股票，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标的哈。这是给大家罗列的几只啊业绩表现还不错的，包括宜升股份、永泰科技、圆通速递、韶能股份、盛达资源、卫星化学啊，刚出来业绩的一般都是好同学。业绩验证之下，哪些方向能够扛住压力，值得组合布局呢？接下来首先连线场外嘉宾王伦，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3: 现在面临半年报的考验了，科技内部不可避免的就会有一些分歧跟缩圈，我们要关注那里边能够在上半年兑现高成长预期的细分方向，比如说像光模块、光纤、 PCB、 存储芯片，这些他们业绩兑现的概率是最高的，所以说接下来市场也很可能会持续关注。而在科技之外呢，我们要注意电力这个方向，但是重点关注的是电力上游的电网设备，包括特高压这些。年初呢，这个方向曾经涨过一波，当时炒的就是他们今年业绩能够开始进入爆发周期的这个预期。那半年报如果说真的能够兑现这个业绩爆发预期，接下来呢他们已经调整的比较充分，处在低位，是有可能在七月份走出一波反弹行情的。
1: 好，欢迎回来。看来王伦刚才提到了，一个是科技当中有业绩，另外 一个电力当中啊，他觉得也有一些

0: 其实有业绩值得不错的这样标的可以布局的。两位跟我们说说，如果做一个比较稳妥的投资组合的话，两位觉得哪些方向是可以好好看一看？
1: 我觉得毫无疑问啊，光模块业绩特别好看啊。但是呢，一季度的时候，我们以龙头举例啊，三家，一个是260%啊，一个是60%，一个是40%啊。那二季度中报面临一个问题，还能不能这么亮眼？
0: 嗯
1: 啊，比如说啊，100%的业绩好不好看？好看。但如果我们去对比200%，那可能就有预期差了。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股价已经先涨了这么多，那你能不能持续去200%的一个增长？这其实才是核心的一点。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的那些就是在业绩出现反转的方向，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电力，最近电力的市场这个回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煤炭的价格的上升，但随着原油的回落，其实煤炭价格也下来了。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电力的一个需求天气越来越热了其实有明显的成本的下降和这个利润的一个上升。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大家也可以去重点关注。我也同意嘉宾的一个说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夏天的行情，这方面呢有景气度的一个支撑，还有业绩的一个反转，可能我会更看好，
0: 更看好一些哈。徐志也给我们一个投资组合。
2: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现阶段随着这个整个全球市场其实进入到一个分歧的一个状态尤其境外的一些大家注意去看的话，境外的七姐妹其实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可能是涨幅不太强的一个状态，所以能看到全球资金都在做一个比较犹豫的一个分歧。那么这个阶段大家去做布局，我觉得是时候把哑铃结构再拿出来了。哑铃结构一方面我们去做一些成长方向的布局，比如说我们的科技方向之前的这个 AI 的硬件方向依然可以去参与比如说我们的但是先进制程的方向可能大家要稍微规避一下包括这个存储芯片的方向。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方向其实涨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然后呢有一部分的这个利好确实业绩预期很好，但已经一定程度上反映到它现在的价格里边了反倒是比如说一些成熟制程的或者说一些这个功率半导体的方向，它的提价刚刚开始，这个预期差在里面可以去参与一些哑铃的另外一头可以多放一些比如说这个业绩预期有改善的方向或者说这个之前的股价调整比较充分的方向三个方向比如说我们的医药方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券商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商业航天的方向，这三个方向其实有点像都是属于之前走过一波比较大的行情形成了一波比较快速深度也很深速度也很快的一个调整，现阶段可能调整时间比较长，也到了一定位置了，那么后续它的利润本身没有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那么会有一些资金可能会做一个高低切，
0: 好，
2: 那么进入之后就有一些机会在。
0: 好，这是两位的观点，听大家嘉宾观点的仅供参考，提到的个股仅做案例分析，不做个股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热辣滚烫期间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之后我们的财经小课堂将继续带来七月份中报披露窗口期的重要投资策略，我们稍后再见。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七月一日关注持续释放经济暖意，六月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销售规模快速增长，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未来日产10万亿磁元，北京建成首座磁源工厂，马上逐一解读。六月份制造业 PMI 为50.3%，比上个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个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那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前六个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表现抢眼，持续处于显著扩张区间，这就表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向好，高技术制造业正在通过多条路径带动全产业链升级。今年一到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从细分领域来看，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的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了30.1%、24.5%和27.9%。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进程越来越快呢，头部企业正在加速推出面向消费场景的人形机器人产品。优必选就瞄准家用赛道，发布了主打情感陪伴的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衣，并且公布售价，仅配备上半身的优衣 Lite 定价是11.98万元，完整全尺寸机型优衣 Pro 售价是16.98万元。来自北京经开区的消息，亦庄建成了全市首个磁源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推动能源、芯片、数据集与大模型深度耦合，全面提升单位能效下的磁源产出效率和系统稳定性。 目前北京一号次元工厂每天的产能已经突破了1.4万亿次元，下一步呢将联动张家口、乌兰察布等绿电基地，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算力集群，向日产10万亿次元的远期目标迈进。经开区已经聚集了人工智能领域核心企业超过600家，产业规模突破800亿元，数算模用协同的产业生态正在加速形成。接下来回到资本市场，关注天下财经，了解更多价值信息。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那行情走到现在啊，说到选股哈，其实很多投资者呢都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呢是科技股高高在上不敢追啊，就怕接到了最后一棒。那另外一方面呢，你说选这个低的哈，像房地产呀、食品饮料，还有农林牧渔，很多还在不断的创新低。那现在7月份又进入到了中报披露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下半年的起点。那我们在选股的时候到底应该秉持着什么样的原则，哪些方向有望走出反弹的行情呢？这个系列的财经小课堂，我们就是要帮大家伙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康潮，私募基金投研专家，曾就职银行、证券及央企总部等金融机构，擅长财务分析、资本运作。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康潮，欢迎欢迎。
2: 大家好，张老师好。
4: 站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既是我们半年报的大幕要拉开，同时也是下半年的一个起点哈。所以首先先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在选股的时候应该秉持着什么样的原则。
5: 我奉行的还是这种叫数据优先啊，这里就不得不结合咱们今天的财经小课堂给大家带来的说日历效应。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日历效应。它指的就是股票市场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啊，比如一些重点的一些特定的月份啊，比如像现在就是7、8月份，这个就是披露中报的时间点，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假日啊，比如像咱们春节呀、国庆啊这种重大的节假日，它会呈现出一些股票市场的特定性的规律性的波动现象。这种日历效应啊，它并非是一种完全性的市场有效的一种表现，而受各种比如像资金面、情绪面，还有说咱们政策面的多重影响导致共振出现的特定性规律的结果。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实际上这个呢就是天风证券给大家统计好的，在咱们各行各业1月到12月份它上涨下跌概率的集中的统计数据。
4: 这也就是能反映出来各行各业的这个日历效应是吧？
5: 没错。大家可以注意啊，如果说这里面数据上涨的概率大于60%的行业对应的月份，那它背后可能往往说上涨的概率就比较高了。那同时你说如果说比如像这种它的上涨概率只有50%上下的这种，那它可能就目前看可能在这个月份就不一定会有什么规律性的这种，因为它就是50%的概率上涨，50%的概率下跌。同时大家可以看啊，这是第一面咱们看到的各行业，还有说第二面，同理啊，其实各个行业都有啊，这个具体数据大家可以一会儿截一下屏啊，我觉得还是很有这种参考价值的。
4: 但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其实现在的这个市场是极致的抱团，极致的割裂的。
5: 对，
4: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之下，我们的日历效应它还管用吗？奏效吗？
5: 日历效应它反映的是过去10几年甚至更长周期它统计出来的一个数据效果。那这种数据效应其实往往背后对应的是更深层的产业逻辑，那同时对应的也是各个行业里面反映出大家可能不经常关注到的一些细节。所以说我依然认为，即便说在这样的割裂的行情的数据下啊，我们逢低去布局高概率有产业逻辑的这些行业，依然是概率比较高的一个事情。
4: 那在实战当中我们具体应该怎么用？
5: 首先第一点就是找到背后上涨概率大的行业和月份，第二条就是要梳理上涨的逻辑，要符合行业的特点及对应的逻辑。这里面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啊，有色金属，你可以看到啊，在2月份啊，这个对应的上涨概率是在93%。这个为什么上涨概率会这么高？2月份一般对应咱们国家什么时间点？
4: 春节。
5: 对，就是对应到春节。有色产业它本身在春节也会集中的放假，所以很多放假也会短期的造成产能的波动，导致说有色金属，大家可以去发现啊，在春节前后总会有一段提价、小幅提价的一个过程。那这种波动往往就会被市场的一些敏锐的资金提前捕捉到，所以导致2月份它集中 中的反映出它上涨的概率就比较高。
4: 那其实我们说到现在呢，七到八月份也是中报业绩披露的一个窗口嘛，那在这个期间有什么样的日历效应是特别需要我们重点去关注的？
5: 大家可以结合到这张图啊，其实这也是券商研报里给大家统计好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哎，各个行业，就是咱们深望行业里面，它把这个近些年啊，你可以看下轴横轴是时间点，同时呢就是这个各种不同的颜色实际上代表的就是各个不同的行业。那大家会发现现在明显在一季度，这个应该截止到这块最新的是一季度，这个一季度的数据大家，我给大家标红了三个行业，分别是有色金属、煤炭，还有一个就是食品饮料行业。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利润的同比增长的一个中位数，什么意思，就是大家会发现，哎，这个绿色的线你可以看明显是上扬的，同时这个蓝色的是触底大幅度反弹，基本反弹到零轴这个位置了，也就是他们的斜率都是特别好看的，同时业绩的预期趋势也已经是比较明朗的。同时把这个具体的数据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可能会更直观的能看到啊。首先对应比如像有色金属，截止到一季度它行业整体的预期是62%的增速啊，这个是利润同比的增速，而它去年年报是22%，这个差值达到了40%。那第二位的就是煤炭，现在一季度已经基本上达到一个持平啊，就是基本上0%。要知道它去年年报可是-36%，所以这个差值也达到了34%。最后食品饮料去年年报的时候还是-13%，到一季度其实已经到5%了。再结合咱们说前期啊，就是前几天刚刚发了市场上第一份食品饮料的业绩预增预告，是百润股份的业绩预增了20%左右，市场在第二天给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也会发现啊，其实食品饮料行业里面有部分的细分行业其实业绩已经触底开始反弹了，那这个位置同样值得关注。所以我为什么这里给大家标注了三个行业啊，就是说这三个行业我认为啊，在接下来的七到八月份大家可以从里面去挖掘一些。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7: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8: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8: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8: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8: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9: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8: 走
9: 走
8: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8: 要不就50的，
4: 嗯，
8: 要不就100的，
4: 对，
8: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8: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8: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4: 嗯，
8: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4: 嗯，
8: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8: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8: 对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8: 你说的太好了，
4: 嗯，
8: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7: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科学验光 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7: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2-1032-0379742-3 ZL2017-2-1304-8.5.3 4 ZL2017-2-1304-0185.9 6 ZL2017-2-1064-0186.9 6 ZL2017-2-1906.56.5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 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0: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1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